0: 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会由500亿元提升至上限550亿元。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是 4.25 厘，高于去年的 3.85 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万元，为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分配结果将会在本月11日公布。英超赛事，利物浦在下以2-0击败叶士域治，取得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场胜仗。开赛仅6分钟，伊沙克接应加普的传送先开纪录，仅3分钟后加普再送出精彩直线，伊沙克冷静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帮助利物浦快速锁定2-0的局势。伊沙克在第33分钟曾有机会达成帽子戏法，但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下半场第66分钟，利物浦以 1.23 亿镑身价引进的新援巴高拿后备上阵，完成了他英超的处置战。赛后利物浦录得一胜二和共5分，升至英超联赛榜第5位。叶士域治则以1胜二负录得3个积分，位列第13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清姐点醒你？
7: 你玩股，股玩你啊！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简论。
1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恩、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2: 早晨啊，梁医生。
13: 早晨啊 ，Kerry， 今日我好荣幸，
12: 系
13: 可以同一位我好尊敬嘅，我嗰啲条前辈，一个大我少少，
12: 啊，你嘅前辈啫，
13: 系我嘅前辈大我少少，同埋一个真系香港系冇人唔识嘅，系，真系为咗香港做好多嘢。除咗佢自己行业里头做好多嘢之外咧，佢系做好多慈善嘅。我知道有两样嘢咧，就是、第一样嘢，佢做咗一本书，所有嘅收入咧都捐俾儿童癌症基金。嗱，呢個我係真係多謝佢，呢個喺醫學界好有用。仲有一樣嘢唔好唔記得，退休之後嗰啲退休金一半拎上去國內開學校。
14: 係。
13: 嗱，呢個真係唔係易做，兩樣唔易做。第一樣嘢就是、喂，我啲退休金嚟喎，啊，第二樣嘢就係要喺國內開學校喎，啊，國內開學校當時嚟講幫好多小孩子噶嘛，係嘛？我哋今日嘅嘉賓咧一講過色噶，就係、是。

0: 余慕莲女士，佢叫我叫佢做
1: 余毛，
0: 余毛啊，其实佢名嘅余之雅，系啊系啊吓。咁嗱，咁啊有一样好怪喎，你旧时叫做金草演员啊，点嚟嘅呢个名啊？阿慕莲姐，
1: 唔好遮啦。
0: 哦，好啦好啦好啦，我余毛系余毛，好。
1: 因为我读得书少，我喺广州出世。
0: 广州边度啊？
1: 西关。
0: 哦，西关。嗯、
1: 我爸爸喺西关大少嗰啲。
0: 哦 ，OK。
1: 咁日本仔打仗啊。
0: 系，嗯。
1: 咁啊，乜都冇啦。
0: 系啦，嗯。
1: 咁我阿妈咧就抛夫弃女。
0: 哦。
1: 带咗我落嚟香港。
0: 系，嗯。
1: 咁咧，我阿爸后期咧。就喺广州又娶咗个大女人，
0: okay, 嗯、
1: 所以咧我而家冇亲人嘅。
0: 哦，嗯嗯、
1: 我而家系朋友，
0: 有好多
1: 好多，
0: 尊敬你人好多，朋友仲紧要过亲人，好多时候系啊，
1: 咁、嗯、
0: 我都系靠阿 Karen 朋友啫，最紧要好紧要。
2: 讲呢啲，
0: 咁咪嚟咗香港啦。
1: 嚟咗香港咧、嗯，我阿妈识咗个日本人，
0: 系，
1: 嗰、
0: 嗯、
1: 个日本人都。好锡我嘅，嗰阵时好细啊。咁后屘咧，日本仔和平，佢死咗。
0: 哦，阴公。
1: 死咗，佢剩咗好多钱俾我。
0: 哦，好嘅。嗯嗯。
1: 但系我妈咧，又识咗个插白党。
0: 嗯。
1: 你知唔知咩叫插白党？
0: 唔知。
2: 你都唔知啊？
0: 嗯。
2: 哇，系。
1: 专呃人钱嗰啲。
0: 吓？
1: 呃人钱。
0: 呃人钱嗰啲，我都想做。
1: 咁、那个日本仔剩落好多钱俾，
0: 就俾佢呃晒。
1: 系啊，
0: 嗰、那
1: 个人咧拍电影嘅。
0: 哦，嗯。
1: 我妈同佢住，呃晒我妈啲钱，佢又同第二个。
0: 哦，嗯，冇啦，
1: 死好耐啦。
0: 嗯。
1: 咁我阿妈又同佢又生咗个女。
0: 哦，又生条女，嗯、即系你有个半边女啦，系嘛？
1: 好多啲亲戚。
0: 好多半边亲戚。
2: 嗯。
1: 咁我咪佢识咗嗰个插白党咧，系搞电影嘅，所以佢入咗电影嗰行。
2: 即系你妈，哦，咁、
1: 嗯
2: 哦、所以你都有机会接触嗰啲。
1: 咁我跟啊佢入片场咯，
0: 系
2: 睇明星。
1: 系啊，咁、嗯、啊有人揾我咪做童星咯。
0: 哦 ，OK，
2: 即系由童星，即系细细个开始啦。
1: 系、
2: 嗯、
1: 啊，
2: 嗯，
1: 我有拍过电影，
2: 系，
1: 咁又做过特约，做过 KTV， 乜都做过。
0: 系
2: 细细个开始做咯，嗬。
0: 喂，嗰阵时好多人都系咁噶啦。
1: 我妈唔中意我啊嘛，
0: 系
1: 唔中意又上广州跟你老豆。
0: 哦，
1: 咁、okay, 广州而家嗰阵时好惨噶嘛。
0: 系啊。嗯
1: 又冇油冇剩嘅咩？我又要寄油上去啊！成日我妈一唔中意发脾气又踢我走，
0: 踢你走，你
1: 所以我好憎我妈。
0: 我系童年都好辛苦啊！嗰时
1: 系啊，我咪做个特约，读个 KTV。
2: 嗯，咁嗰时咧自己搵钱噶咯，已经
1: 系啊，
2: 即系你阿妈冇理你啦。
1: 佢唔中意你，攀你上广州咯。
0: 系、
1: 哦、我上广州，佢哋都冇得食嘅。
0: 系广州当时好惨噶。
1: 系啊。我收尾话华叔或者曹德华啦，
0: 嗰阵
1: 时微臣输晒身家，佢有钱噶，咁、佢就话你上去做咩啊？做共产党啊？我话我妈要我翻上去，
0: 系，
1: 咁佢嗰阵时有钱噶，曹德华嗰阵时有钱嘅、有
2: 噶，好红噶嘛？嗰阵时
1: 佢有间戏院
2: 系
1: 石硖尾，
0: 哦，
1: 皇宫戏院，
0: 皇宫戏院，
1: 咁、佢就话。你识唔识耶六个字母 ？A B C D 我识、
0: 嗯，
1: 我小学毕业，我朱正堂读嘅咩、
2: 嗯？
1: 我小学毕业我都识嘅耶六个字母。
0: 系 A B C D，
2: 即系你读到小学，跟住已经开始喺电影圈啊拍嘢啊咁样。
1: 系做特约咯、
2: 啊。
0: 其实喺嗰个时间，佢系自己养自己。
2: 系系系。
1: 咁啊，阿华叔，我叫华叔，
2: 系任阿华叔啊，我想话任达华，曹达华，
0: 任达华。
2: 曹
0: 大
2: 华，
0: 曹大华，
2: 任大华再后生啲，
1: 佢输晒咩？
2: 系咁啦，
1: 难道输晒咯？喺澳门输晒。
2: 咁你嗰阵时喺做电影嘅时候咧，系咪都即系啲人会好？我唔知系叫同情你啊，即系俾好多嘢你做嘅，所以你都搵到钱噶嗬
1: ？cafe 嘅啫。
2: 咁咧，人哋都要搵你，你先有公开噶嘛？
1: 系啊，
2: 系咯，即系你都咩角色都做噶嘛？
1: 系啊，
2: 系咯，咁所以都揾到下钱嘅，
0: 揾到两餐啦，至少阿妈唔理你，你都可以自己养自己啦。
1: 咁收尾佢又话你识耶六个字母啊嘛，识、 小学毕业都识啦，
0: 系啊，
1: 去我戏院大位。
2: 哦，
1: 戏院
0: 我又做过大位。
1: A B C D
2: 睇嗰啲画位啊，
0: 画、位 A
1: 即系 C 即系第三行，
2: 系而家仲记得、哦，
1: 记得
2: 系
1: 咁啊，咪戏院大位咯。
0: 咁就系石硖尾嗰个戏院大位。
1: 啊，皇冠戏院。
0: 皇冠戏院，
2: 皇冠戏院喺石硖尾噶。
0: 系啊，
1: 冇咗好耐啦。
2: 所以我唔知咯。
0: 你未出世嗰阵
1: 时，你后生啊，我哋老饼。
2: 系 ，OK。咁嗰阵时就叫做正正式式有份全职嘅工咯，系咪啊？有工翻咯，即系稳定啲咯。咁你嗰阵时自己搬咗出嚟住啦，已经。
1: 系啊，
2: 嗯，咁啊，同阿妈已经冇联络啦。
1: 我妈唔理我，佢后期又嫁咗个菲律宾噶，佢、嫁好多次。
2: 你话你好多，你其实好多
1: 好多 uncle 啊，我
2: 系 uncle 同埋兄弟姊妹啊，
0: 好多
2: 半边兄弟
0: 姊妹。
2: 姊妹
0: 啊、
2: 嗯，但系就冇即系冇关系冇联络嘅，全部都。嗯，
1: 咪帮佢凑嗰啲细嗰啲，
0: 你仲要帮佢凑嗰啲细嗰啲，
1: 佢有工人啦、但都系要我做嘢噶，
0: 系跟住做戏嘛，个人系啊，
2: 开始红系咪？
0: 红开始红啊，嗱
1: 红乜嘢啊？唔系红噶，我公司年年咁多靓女出，我专搞笑。
2: 系，你就系喺嗰个搞笑，唔系靓嗰个范畴。
0: 你就全喺度
2: 出嚟咯，
0: 搞笑，个样唔
1: 系
0: 好标青，
2: 冇错。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3: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1: 继续人生马拉松，我哋今日嘅嘉宾系余毛姐，
12: 余毛姐
11: 系余毛莲姐姐。
12: 喂，咁啊，余毛姐，咁当时俾个就坎坷，但系都好彩，搵到份大位嘅工作。
11: 嗯，
12: 咁啊，点样慢慢入去娱乐圈呢？
13: 因为咧嗰阵时做粤语片啊，
12: 系、
13: 一日做几场噶嘛，
12: 系啊，
13: 又早场啊，暗夜场乜场，
12: 系冇错冇错，
11: 成日喺度睇戏啦。
13: 咁、我嗰次做啲咩呢？无头东宫三太子啊，嗰啲
12: 系啊系啊系啊，
11: 嗰啲粤语残片嚟嘅，好似系。
13: 系啊，咁啊，一日睇几套，日日都系做嗰出，咁我识唱，
11: 你识背啦，
13: 唔系唔系。成日睇咪识唱嘢咯，
11: 就系、是、咁样跟住佢学翻嚟嘅。
13: 嗰阵时余丽珍嗰啲咧，
12: 系
13: 无头东宫三太子嗰啲，
12: 梁醒波、余丽珍。
13: 咁啊，我最中意睇五点半嗰啲。
12: 五点半嗰啲系
11: 公寓场，
12: 公寓场，
13: 公寓场。一日
12: 我哋嗰阵时做学生嘅时候睇公寓场啊，
13: 做西片。
12: 系、
11: 学埋英文咯，咁样系咪啊？唔止识26个字咯，
13: 系啊，
11: 系咯。咁几时开始叫有人赏识你，俾你去做一啲角色？
12: 系啦，
13: 咁咧我点会入咗无线呢？
11: 系
13: 因为嗰阵
11: 系咩年代啊？几时啊？
13: 嗰阵时咧，我又做个卖货员啦，
11: 系咯。
13: 咁做咗卖货员，我夜晚得闲咧，就走去啲中心。有学财展又成啦，我好中意学嘢。
12: 学财展，
13: 咁有一日教财展嗰个老师冇翻嚟，咁我横掂翻咗去各个班房装下装下啦，装下人哋做乜嘢咧，就见到阿侯叔陈友侯，陈友就话：入嚟坐啦，入嚟坐啦。
11: 即系佢喺度教紧人哋啲戏剧班嗰啲。
13: 咁佢就你入嚟坐啦。咁我又
11: 咁你就坐低啦。
13: 佢问我：你有冇做过戏？我话睇戏睇得多。
11: 系
12: 大伟有，
13: 大伟日日有戏睇。
11: 系
13: 咁佢话：我哋而家咁多个中心，即系。比赛，争一个女主角，
11: 女主角，
12: 争住女主角添，
13: 话剧啊，
11: 系，都好犀利。
13: 咁佢话我俾啲剧本你读下，睇你得得唔得啊？
11: 系，
13: 我梗系得噶，
12: 系啊，
13: 我又做，我又做过特约，
12: 系
13: 喺片场，
11: 系吓，又做过嗰啲系咯，好多
12: telefilm，
13: 又做过童星，
11: 又睇咁多戏，
13: 又睇咁多，
11: 又背咁多剧本，又唱埋曲，
13: 系啦，
11: 系咯，
13: 咁啊。

0: 佢同边个比赛咧？
1: 郑少秋啊，佢叫郑创西啊。
0: 哦，嗰阵时叫郑创西，
2: 即系佢就喺嗰个班一齐嘅。
1: 佢跟阿梁明叔噶，
2: 嗯，
1: 阿梁明叔系佢师傅，我陈友厚系我师傅
2: 咯。即系嗰出戏就系阿郑少秋就系男主角咁样啊。你就是女主角啦。
1: 佢嗰套戏叫《手足情深》。
2: 嗯，手足情深。
1: 佢同阿徐广林做两兄弟。
2: 系。
1: 我嗰个咧，我自己做女主角。
2: 哦，咁咩戏啊？你嗰套？你第一次做女主角喎、
1: 啊。系啊。
2: 系咯。
1: 系啊。
2: 系做一个咩角色啊？咁样。
1: 做女主角。咁结果咧，我哋比赛好多个中心比赛。
0: 系、
1: 我咧。就得到第二名，
0: 哇，犀利！
1: 郑少秋啊，第一。
2: O、okay. K，
1: 自从我攞咗第二名，第一次做女主角第二名之后咧，好多话剧团揾我
0: 就揾你啦、
2: 就开始揾你啦、
0: 出名啦，你就
1: 系啊，好多揾我啊，黄化明啊嗰啲，好、多个都揾我。
0: 咁你当时多数做啲咩角色嘅咧？
1: 我梗系唔系做靓女啦、
0: 哇，唔紧要噶，有每一个人有每一个特色啊嘛。
1: 系啊。咪殷巧儿啊，殷巧儿嗰啲做主角啊，我做佢助手啊嗰啲咯。
2: 咁嗰阵时系咪即系其实如果讲啊，阿余姆姐你系喺电影圈开始红起上嚟先嘅？
1: 唔系电影啊，初初，初初唔系做电影噶嘛，
0: 初做话剧，
1: 做话剧，
2: 话剧，跟住就去咗电视啦。
1: 系做话剧嗰套戏，人认认住识我，我做啊卖鱼圣嗰个。马如胜个妹啊，有套话剧啊，嗰个马如胜咧就你信唔信我斩你啊咁，佢卖鱼啊嘛，成日
0: 揸住把鱼，打到嚟剁剁鱼，系啊，
1: 信唔信我斩你啊咁，咁咧。由嗰套啲人就认识我啦。
0: 哦 ，OK，
1: 即系我哋两个唔系靠靓。
2: 但系我想问系咧，头先话你嘅角色不嬲都系嗰啲好似啲丑角咁噶嘛？其实你都系而家年纪大就诶是但啦。咁但系后生嘅时候个个都中意靓。
0: 靓
2: 咁
0: 啊，系咯。
1: 唔系啊，
0: 当时有冇觉得好似啲咁阴公啊？叫我做啲
2: 我唔再接呢啲。
0: 咁佢叫金草演员，我都仲未解到。
1: 我唔介意。
0: 唔介意啊。
1: 我总之你唔好要我除衫就得噶，
2: 其他咩角色都冇所谓
1: 嘅。咁啊，之后咧就好多人揾我做话剧，咁又有人揾我去配音，播音配音，我又学过播音，所以播音我又识，配音我又识，
0: 系样都做过，
1: 乜都捞匀，
0: 系，
2: 凡凡都试过下喎。咁你自己其实中唔中意演戏嘅咧？中唔中意
0: 做戏咧？
1: 我梗系中意啊！
0: 系啊，唔系点会做啫？喂，佢好嘢啊！佢做一个丑角，系扮到好肉酸嘅。嗱，其实呢个系好特别嘅。
1: 嗱，
0: 梁醒波都系啦，
1: 阿黄华琪啊，黄华琪啊，好中意揾我，我做嗰啲阿妈，我同阿庄文清拍过一套戏攞奖噶，我
0: 系
2: 唔系？因为我谂紧，即系头先我问你中唔中意做戏咧，即系有啲人可能即系佢做一个工作，可能系为咗搵食啊嘛，为咗赚钱啊，咁有啲可能觉得啊，我自己做呢啲系做到好靓啊咁样啊，但系你个角色又唔系啊嘛，
1: 我唔中意应酬噶，
2: 你唔中意应酬嘅，
1: 唔中意。
2: 嗯，
1: 我净系中意做戏嘅啫。
2: 嗯，系咯，嗰种满足感系嚟自啲咩咧？
1: 第一，我中意做戏，我唔中意配音。
2: 唔系点解你咁中意做戏啊？
0: 又中意做啲丑角噶？
2: 系
0: 啊，点解咧？
1: 冇人同我争啊嘛，
0: 冇嘢呢个，
2: 奉旨冇人做嘅呢个，
1: 唔系啊，冇人同我争，
2: 系
1: 咪啊？个个都要做主角喎，咁嗰啲配角边个做啊？
0: 系啊，
1: 我咪食当三番啊！
2: 但系你做好多啲角色咧，都做得咁真咧，
0: 个
2: 原因系咩？即系你
0: 好深入喎，做啲角色。
2: 你扮演，譬如话你一个执垃圾嘅垃圾婆咁先算啦。
1: 系啊，
2: 又好鬼似嘅，即系嗰啲动静啊嗰啲。咁你话喺个街市卖菜嗰啲阿婶咁样，即系闹人，你好多闹人嗰啲啊嘛。咁但系现实生活中我哋认识嘅
0: 鱼毛，
2: 鱼毛咧就系好友善噶嘛。系点解你揣摩啲角色咁好咧？
1: 我多啲留心人哋出边啲人咯，留心人哋嗰啲
2: 动，留心下人哋嘅动作。你嗰同你当年喺戏院度即系做大伟睇咗好多戏，有冇关？因为有啲人演戏真系好演戏噶嘛，但系你系好生活噶。
0: 系啊，喂，我哋休息一阵先啦，翻嚟再倾呢样嘢。
2: 好啊，转头再倾。
3: 不忘初心，务

0: 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好快打击伊朗位于纳坦兹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耗山，说美方掌握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他并且试图淡化美伊两国冲突，表示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宗。耗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表示，这个设施是空置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中东战后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压制伊朗，并推进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相关计划目前处于早期起草阶段，目的是为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以及特朗普任期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报道指出，特朗普近期已经同高级顾问举行会议，讨论相关构思，战略重点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拉伯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报道又说，相关战略预计仍然需要几个礼拜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10月以色列大选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带来变数，但是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推动实施这项中东战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今个月24号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在习近平到访之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目的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中美两国正积极筹备，计划在今个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今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会谈。美国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报道说，具体议程和出席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代表团预计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或者丁薛祥代表出席。中方将此次会谈视为今个月下旬美中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美方特使将会在近日访问俄罗斯，并在星期日转抵乌克兰。乌克兰正为到访做准备，并承诺在特使访问和谈判期间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以确保美方人员安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遭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相关袭击令美方的外交斡船蒙上阴影。港铁东涌线沿线工程取得进展，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已经完成建造及测试，将会在今个月13号正式启用。港铁表示，由9月13号星期日起，从东涌站开出的列车将率先使用新路段行车，往香港方向的整体行车时间和现在大致差不多，班次亦维持不变。相关工程已经通过政府部门的安全审批，团队在试营运期间已经进行演练并制定应变方案，港铁会密切监察运作情况。随着首阶段路轨改道完成，团队正准备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路轨改道工作，包括拆除旧路段以腾出空间铺设新轨道，并计划在今年底和明年进行剩低的道叉安装工序。利物浦作客以2-0击败叶士域治，取得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场胜仗。开赛只是6分钟，伊沙克接应。

0: 家谱嘅传送先开纪录，三分钟之后家谱再送出精彩直线，伊萨克冷静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帮助利物浦快速锁定2-0局势。伊萨克在第33分钟曾经有机会达成拇指起发，但是因为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下半场第66分钟，利物浦新援巴高拿后备上阵，完成了他的英超处子战。赛后利物浦录得一胜两和共五分，升至联赛榜第五位。李智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1-2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2: 着好多松身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4: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1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5: 接收创业家思维，
1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6: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17: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就系余慕莲姐姐，余慕姐姐。
18: 喂，系余慕啊，真系好特别，
17: 好劲，
18: 你做嗰啲比较上丑角啊、普通街市嘅人啊，做得真系好入型嘅。你又唔介意、啊嗯，因为好多时啲明星系啊，我要靓靓啊，
17: 唔想咁丑。
18: 你唔系要嗰啲，你做到真系好入型嗰样嘢。
17: 你睇下嗰啲剧集咧，嗰啲明星咧，即系就算系病啊或者坐监、都化晒妆好靓，瞓醒觉都化晒妆啊嘛。你系咯好。
18: 咁但系一定需要呢啲噶嘛？你冇呢啲，咁嗰场戏唔似样啊嘛，系嘛？ 你推個執垃圾咁，你就
19: 香港電台咧嗰時有獅子山下噶嘛，阿黃華琪做監製做導演，黃華琪又中意揾我，我哋間中都有通下電話。
18: 係啊，
17: 有冇試過邊個角色？

0: 你觉得是印象最深刻最难的呢？
1: 我阿周文清做我个女啊，
0: 吓，嗰个咩角色啊？即系最难做嘅，你觉得？
1: 我做佢阿妈，我哋住新区嗰啲嘅，
2: 讲系，
1: 即系讲个女贪慕虚荣咯。
2: 哦 ，OK，
0: 咁你又做嗰啲好恶嗰啲阿妈嘅，
1: 即系个女贪慕虚荣，心要俾人滚咗咯，入儿童院啦。我哋嗰套嘅又攞奖嘅，
0: 因为你啲演技犀利啊，嗬，系咪啊？
2: 呢啲嘢好特别啊，做丑角做啲唔系好特别要靓嘅，但系入型。
0: 唔系，我觉得余慕莲咧，即系余毛姐姐，其实佢代表咗香港，即系电影界，好似你话斋一个小人物，但系好似佢做得咁入型入格咧，咁出神入化咧，即系前无古人，
2: 前无古人啊！
1: 佢要阿黄华琪话我，你似嗰啲师奶。我着唐装衫裤咁啊，跟住我自己识车衫噶。
2: 系你自己车嘅衫裤，咁就系
1: 哦个裁剪啊嘛。
2: 系啊，就系可以入型咯。你要成个似师奶咁做到师奶噶嘛？你出戏若果做个师奶唔系师奶型，点做得样啫？系嘛吓？仲有一样嘢咧，做个
0: model
2: 喎，
1: 系啊，
2: 行 catwalk 喎，点解咧？嗰样嘢又要解俾我哋听下。
1: 阿邓达志咧。咁我嗰阵时就退咗休啦，因为冇钱，我自己唔做嘅，我做咗几十年。
0: 你想退休啦？
1: 因为佢冇戏我做，要我开门开饭喎。我做咗几十年戏，你俾我做嗰啲，系咪？我话唔做，仲话佢嗰阵时又话要减数啊，又剩啊，我唔做，唔做我咪，我又做过卖货员噶，我又喺先师。东芝、土司、巴苏窿，我又做过卖货员嘅。咁我啲英文就唔掂嘅。咁啊，有啲外国人入嚟，我唔掂噶嘛。咁啊，有个日本嘅女人喺度，佢日本嗰个女人咧，就日本派嚟嘅，土司、巴苏窿派嚟嘅。我喺苏窿度做，
2: 咁
1: 啊，听下佢哋点样介绍啊。收尾我去读夜学，读到 form three 啦。咁即系整个鬼婆嚟，我都识。What can I do for you？
2: 哇，都搞得掂，系啊。
1: May I help you？
0: 都讲得几英文喎，犀利喎。
1: 你唔怕丑得噶？
2: 冇错啦，有毅力，唔怕丑。
1: 咁啊，收尾啊，做咗一轮啦，做咗轮我又唔，你知我。嗰时靓妹啊，十零岁，样样想试啊，咁咪又走去电台又播下音啊，贪得多，
0: 咩都做嗬，咩都试过。
1: 所以咧，我中意唱粤曲，
2: 又中意唱粤曲，
1: 咁啊成日群埋一班去唱粤曲，
0: 都好多兴趣喎你。
1: 系啊，
0: 系。喂，余毛姐，你谂紧嘅时候，我想问你，咁你有冇试过？即系嗱，头先你讲你嘅童年都唔开心啦，妈妈对你又唔系好好啦，即系个个都会噶嘛，有想自己嘅家庭噶嘛，你点样睇缘分啊？有冇试过好努力咁样揾另外一半嘅咧？感情啊嗰啲，
1: 我冇兴趣啊。
0: 嗯，
1: 因为我太多 uncle， 我嗰啲阿爸叫 uncle 嘅咋，我唔叫老豆噶。
0: 太多 uncle， 即系你见到你阿妈嗰啲感情，你就冇乜信心。
1: 系啊，
0: 系咪啊？即系对婚姻反而冇乜信心，
1: 冇乜兴趣，
0: 冇乜兴趣。咁但系而家我头先听阿梁医生讲，你先嗰排或者先几年已经将你嗰啲财产啊嗰啲，
1: 系啊，捐晒去。
0: 系咯，点解你咁豁达嘅咧？呢啲中国人，即系虽然你冇细路啫，
1: 系啊，
0: 系啊，咁但系都未必等于你会捐晒出去噶嘛。你咁豁达嘅，
2: 好豁达啦。
1: 我惊人呃我。
0: 哦，
1: 我睇东张西望咧，成日
0: 嗰啲骗案啊，
1: 啊，东张西望好多人。
0: 几好啊！呢个方法就话俾我嗱，我啲嘢钱捐晒出去，你都唔使知呃到我钱啊！
1: 系啊，
0: 系
1: 我退休啲钱都将一半嚟埋捐学校啦，系咪啊？
2: 系
1: 咁我而家八十几嘅啦，我做义工啊，成日喺老人院唱
0: 曲，
2: 唱呢个又系好好，即系俾啲老人家有少少娱乐感，
1: 娱乐咯，
2: 系啊，同埋老人家有少少温暖啊，好重要啊，系啊，
1: 我好多间。老人院我都去噶，湛山寺，我天主教，但系佛教叫我都
2: 一样去。
0: 同埋我见到阿余毛姐咧，你身边好多好好嘅朋友，即系嗰种好唔系话即系得闲 call 你出嚟食饭嗰啲，即系就算今日你嚟做访问咁系咯，即系啲义务嘅朋友早早喺院舍接咗。

0: 你出嚟安顿好你，然之后今日又特登带埋你过嚟，即系我好想知道下究竟阿如毛姐喺你人生咁多年八十几岁啦，系咪？
1: 系啊，咁点啊？点啊？
0: 系咯？点解储到咁多一啲即系好嘅朋友咧？嗱，你讲真，佢哋唔系为你啲钱都捐晒为咩咧？系咪？系点解佢哋会咁好？
2: 因为尊重佢咯。
1: 以前呢，因为我母亲人啊嘛，咁我唱粤曲识咗嗰啲，有啲三十几年啦，我当佢系老友啊，
0: 好精灵，我觉得佢
2: 系啊，系啊，系啊，好啊，
0: 佢个思路好清晰啊，
1: 而家冇记性啦，开始冇记性啦，
0: 唔紧要，该记嘅就记，嗰啲唔记得嘅
2: 唔使记，唔好记，
0: 决定唔记
2: 啊，好啊，休息一阵再翻嚟倾，
0: 再倾。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0: 利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6: 好，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有梁志雄医生、程海欣同埋我哋嘅嘉宾咧，就系余武姐。
7: 余武姐，喂，你有本书，你个题材就系我是一条斗角，点解咧？点嚟嘅咧？嗰样嘢，
6: 我是一条斗角，
8: 因为咧个个都挂住做主角噶嘛。
6: 哦，
8: 我唔做主角，咪做斗角咯，
7: 系咁嚟嘅。
8: 即系煮餸啊，都有啲配菜，
7: 有啲配菜，
8: 系咪啊？
7: 系啊。咁做配菜唔係唔好噶，永遠都有啲配菜咯。你話事嘅煮樣嘢冇配菜冇得唔好食噶嘛？
8: 係啊，係咪？
7: 喂，嗱咁又問下你啦，你做咗好多慈善，除咗去探老人院，俾啲老人家有少少温暖感之外咧，你係做好多
8: 有捐學校啦，
7: 捐學校又捐癌症基金，嗰啲點嚟嘅咧？個思路點解會捐癌症基金？點解要捐學校咧？點解唔捐第啲嘢？捐呢兩樣咁特別咧？
8: 我捐学校，因为我自己读得书少，所以我捐学校嗰时未有咁开放嘅，喺贵州啊，
7: 系贵州，咁当时贵州穷啊嘛，
8: 吓，咁我就知道阿苏恒全个老公阿彪哥系搞呢啲嘅，我就话喂彪哥啊，我想捐间学校，我将我啲退休金一半，我唔系俾晒啊，一半捐学校。我话想嗰啲小朋友可以读多啲书，唔使成世喺乡下读乡下，
7: 系啦，冇错，
8: 乡下仔啊嘛，系咪啊？
7: 有教育就脱贫啦，可以
8: 系可以脱贫啦。咁所以我就捐学校啊。
6: 咁另外嗰个癌
7: 症基金咧，咁啊点嚟嘅咧？嗰度个理念背后点？
6: 即系有好多病嘅组织嘅，点解你会拣癌症基金？
8: 我点解会有呢个病咧？半年
7: 系
8: 讲唔到嘢，食唔到嘢，半年之后先至开始食粥仔。我系俾人害嘅。我唔谂到人哋会害我啊，因为我个人直啊。
7: 紧要啦，香港个医疗制度医疗好好嘅，可以同你长翻肉。
8: 你听我讲埋先啦。我个个月啦，净系买啲特效药啊，都10000几蚊啦。我又要请姐姐啊。我点解有咁多钱呢？我自己好悭。我嗰阵时做 EYT 做到散场，我都唔舍得坐的士翻屋企，我租人哋一间房嘅嗰阵时，
6: 死悭死抵，
8: 死悭死抵，行出广播道搭巴士嘅啫，我自己好悭。
7: 咁但系佢有个好好嘅爱心。

0: 捐钱俾癌症基金，捐钱俾学校，虽然自己死悭死悭，但系咁
1: 我仲要
0: 系啊，
1: 寄钱寄奶粉寄嘢上去广州咧。
2: 所以而家咪身边有一班
0: 系啊，有班，所以有班老友。头先你话点解有班老友咁支持佢咧？因为佢好心啊，有人好心，
2: 冇错，
0: 有好多人尊重你啊嘛。阿余毛系咪？
1: 但系点解我而家要揾阿米雪同埋阿大王帮我咧？我睇中央西网成日俾人呃啲婆婆啲钱，我知道阿米雪同阿大王唔会，因为我亲眼见佢阿大王同米雪嗰阵时帮过阿华叔曹德华，佢赌晒副身家嗰时唔掂，佢两个帮过佢，唔系净系帮佢，我见佢帮过好多人，
2: 所以啊，余母姐，你可以放心，好人嘅心地有好报嘅，
0: 个心地好一定有好报嘅。
2: 我哋好难咧，避免自己会接触到身边一啲唔好嘅人，但系我哋有自己个心就，
0: 仲有佢自己自主，自己好坚定，
2: 正向嘅心，
0: 正向心，
2: 系啊，
0: 多谢晒你，
2: 系啊，希望你又身体健康，
0: 希望身体健康，快啲长翻啲肉，
2: 系啊，多谢。
1: 而家我全靠医生要我饮加盐素咯，一日饮三次啊
2: ，OK 啊，努力努力，
0: 又唔讲嘢，唔食啲嘢，而家就讲得翻嘢。
2: 头先开头做访问，佢就话：哎呀，我依家可能会咳啦，成个访问做晒，所以你放心，有啲嘢系安排咗，发生就发生。
1: 我成日饮水咯，
2: 系咯，
1: 啱啦，饮又咳啦，
2: 啱啦，系啊，加油加油，多谢你，
0: 加油。

0: 成财经台。
1: 早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英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今个月24号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在习近平到访之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的出席峰会，目的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中美两国正积极筹备，计划在今个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今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措施、分享资讯。报道说，具体议程和出席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代表团预计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或者丁薛祥代表出席。中方将这次会谈视为今个月下旬中美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位于纳坦兹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后山。他说，美方掌握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他并且试图淡化美伊两国冲突，表示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后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说，这个设施是空置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中东战后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压制伊朗，并推进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消息报道，有关计划目前处于早期起草阶段，目的是为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以及特朗普任期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报道指出，特朗普近期已经与高级顾问举行会议，商讨相关构思。战略重点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报道又说，相关战略预计仍然需要几个礼拜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说，虽然10月以色列大选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带来变数，但是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推动实施这项中东战略。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性格问题所致，两人之间仇恨好深，成为阻碍，但这场冲突必须解决。因此他派出威特科夫同库什纳到俄罗斯，睇下能否促成啲乜嘢。佢认为好有可能会倾得成。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威特科夫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星期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正为访问做准备。佢承诺喺访问期间，乌克兰唔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喺基辅市中心嘅安全局总部大楼，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佢已经指示安全局作出适当而且实质嘅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亦指今次攻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必须作出坚定回应。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政年度的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并拨款支持涉及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叫的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法令显示，国防部和三军等部门

0: 将获新增超过2100亿阿根廷比索，国家情报秘书处亦获增发超过300亿比索，外交部就获得超过5亿比索拨款，用于处理马岛以及南极同南大西洋等事务嘅外交支出。米莱早前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外交、经济同法律等所有手段保护主权。阿根廷同英国长年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阿根廷在1982年马岛战争战败之后，一直未有放弃对这个群岛的主权要求。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1-2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哎呀，
9: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8: 唔该晒，
9: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8: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3: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主播。
16: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啦。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程主播，亦都有嚟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阿 Roy 喺度嘅。Hello 阿 Roy。
17: Hello Karen， 大家好。
16: 早晨早晨，哇！天气开始真系
17: 凉快，
16: 唔到你唔信啊！我哋中国人啲历法吓，立秋过后，处暑又完咗啦。咁啊，好快脆咧，就应该系重阳节噶啦，下一个节令吓。天气越嚟越凉嘅时候，当然要提醒啲听众要保重身体。系啦，咁头先喺咪后咧，即系讲到阿 Roy 嘅本业咧，咁啊，好多年前佢系韩国引入咗呢一个家用医疗级数嘅系统，一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我记得我最初识阿 Roy 嘅时候咧，佢哋有个口号嘅，而家间唔少我哋都会讲嘅，即系点样可以过一个无痛嘅人生咧？咁样咁啊，当然唔同嘅年龄嘅组别嘅人咧，都有佢哋自己即系养生啊、keep fit 嘅一啲方法嘅。
17: 系
16: 咁，头先我哋啱啱即系。 喺 Michael 讲到，即系呢一个仪器佢所针对嘅一啲问题咧、
17: 嗯，
16: 最主要系一啲慢性长期痛患嘅朋友啦，吓、
17: 嗯，
16: 即系已经系去到一个叫临界点，好多朋友都有啊，可能系睇物理治疗啊，睇医生啊，咁有时都冇乜办法可以做嘅时候，咁大家唯有 keep 住，即系。

0: 想 keep 住自己嗰个生活嘅质素咧，咁都要长期依赖可能物理治疗师啊，或者系去做针灸啊、按摩啊，令到自己唔系话冇痛咯。只不过系少啲，系啦，过渡紧一啲嘅生活。我唔知道其实即系仲有冇得逆转嘅咧？有好多朋友去到即系咁上下，可能五六十岁咧，成日都觉得冇得搞噶啦嘛。呢个真系人生嘅终结嚟噶啦嘛。
1: 咩五六十岁未？六七十岁就
0: 唔系啊？五六十岁已经有痛症嗰啲啊，佢觉得冇得搞噶啦，咪、就系咁样食个止痛药，时好时坏，即系其实都几淹闷噶。
1: 哦，都唔系嘅，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啦。咁、但系。在我哋即系处理长期退化或者一啲严峻啲嘅退化或者长期嘅慢性痛症层面上面咧，头先你 Karen 你话诶、有冇机会可以活出一个无痛嘅人生咧？其实就你话完全 100% 唔痛咧，就困难嘅，其实好少噶啦。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将一啲好长年累月嘅旧患又或者退化嘅问题，慢慢去减少？少佢咧，减少再次复发嘅程度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将你退化老化个过程去延缓咗佢。诶，副机器襟啲嘅吓，有痛嘅，但系咧就冇以前咁强烈啦。
0: 冇咁骚扰，
1: 系啦，冇咁骚扰啦。再喺譬如话即系俾个 target 或者系俾个 ideal 嘅生活嘅模式就系、是，我而家六十咁先计啦。诶，过多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可唔可以 keep 翻？住而家呢个嘅身体嘅状态咧，身体嘅状态即系话因为喺退化嘅过程里面，我哋慢慢不知不觉咧，其实就衍生出嚟噶啦。OK， 又去譬如话除咗起身坐低或者痛患啊，或者譬如话啲手脚绷紧以外咧，咁其实你会发觉，譬如对于相对以前我哋做嘅运动一啲嘅体力劳动嘅活动咧，你觉得吃力多咗好多嘅，又或者痛患多咗好多嘅，系啦，咁呢一类型嘅其实系有方法，系或者系有一个希望去逆转咗佢嘅，因为根据我哋依十六年里面
0: 嘅，你见我举手，其实我有问题想发问啫，即系我哋成日喺节目入边都有讲退化呢样嘢，退化就是一个大家都理解啦，随住年纪好概括成个身体嚟讲，咁但系特别系针对即系我哋唔同嘅关节嘅部分，我哋成日话系啊，你身体出现退化，咁其实嗰个退化咧，好 specific， 即系好精准地，佢系讲紧我哋身体随住年纪大，有 one two three four， 即系嘟嘟嘟嘟，有啲乜嘢系同以前唔同咗嘅咧，系令到会有痛症嘅咧。
1: 系第一样嘢就系、是、我哋以前咧，即系年轻嘅时间咧，我哋嘅痛患咧就用肌肉嚟已经代偿咗噶啦。OK， 即系肌肉啊，即系肌肉顶住啊嘛，即系我有一集去讲过咧，就系话浅层同埋深层嘅肌肉群，即系譬如话咩意思咧？我如果我你递住
0: 到
1: 住拎住
0: 手机、
1: 你譬如话垂直举起佢睇嘅 ，OK， 分分钟咧三分钟五分钟，你觉得好攰啦嘛，好攰啦嘛，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表层嘅肌肉咧，即系譬如话我哋二头肌啊、三头肌啊嗰啲，我哋讲嘅肌肉力量嚟嘅呢啲 ，OK， 好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啦，你谂下啦，我哋个头又咁重，咁但系点解我哋可以长时间都耷低个头而又唔痛又唔攰嘅咧？
0: 系啦，又系，
1: 系啦，就系因为我哋系用紧我哋深层嘅肌肉去一路撑住你成个身体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顶唔顺嘅时候咧，佢之后就已经开始出现痛患。其实一出现痛患嘅时候，其实已经系撑唔住噶啦。你谂下，我哋平时嘅一般嘅二头肌、三头肌，你五分钟你已经攰啦，咁又何况你成日耷低个头嘅时候，你深层肌肉其实负荷得好犀利嘅。你年轻嘅时候就还顶得顺嘅，咁但系当我哋去到譬如话啲肌肉脱水啊，啲筋膜开始冇血道啦，即系我哋等同于咧咩咧，一块嘅皮夹。系啦，干晒嘅皮甲，咁佢点样样咧？好容易撕裂啦，跟住啲巢咪掹啦。当我哋嗰啲筋膜一扭旋一揦埋一齐嘅时候咧，嗰一带就会开始出现状况，即系话缺水啊，嗰度荒废咗。
0: 即系头先你讲退化就第一就个肌肉就少咗，第二就系啲筋咧，
1: 啲筋腱脱水，
0: 系啦，冇咁弹性，冇咁多弹力啦，
1: 系啦，
0: 咁就拉紧，
1: 拉紧晒啦，咁即系冇血道啫，即系气血唔循环啦，淤塞啦，有啲流。好损啊，咁样咁，但系呢两个状态咧，就系我哋年轻嘅时候容易啲去处理嘅。咁但系当我哋入到五六十之后，加埋我哋啲唔正確嘅姿势

0: 情况之下咧，你嘅关节就开始嗰啲 disc 咧，开始会磨损咗啦。
1: 椎间盘
0: 系啦，椎间盘磨损咗啦。咁同埋咧，有一样嘢嘅就系，我哋有机会咧，当佢缺血唔够个血液去到嗰啲位置，
1: 即系
0: 有机会系啦，有啲会钙化，系、有啲钙化啦。有一啲咧就系黏连啦，即系将我哋嗰啲嘅筋膜啊，同一啲我哋身体嘅组织咧黐埋一齐啦。咁你会即系呢个就举个例子，我哋好多时活动受限啦，譬如话50斤啦，好嘅，好明显噶啦，譬如话主妇手啦，好明显噶啦。有时譬如话你觉得，诶，点解我哋之前亦都有分享过，有啲我哋嘅朋友，佢系天花板都望唔到嘅个头，即系卧唔到上去嘅，
1: 抬
0: 唔起头嘅。或者咧就系个头咧就拧唔到去左边嘅，拧唔到去右边，
1: 即系个幅度
0: 减少晒噶啦，好痛之余都不特止啦，而系令到嗰个活动受限，腰好多时我哋好多落到嚟我哋中心嘅时候弯唔到低噶啦，嗰条腰，你唔好以为系七八十岁先系咁，唔系，系讲紧五六十已经有呢啲状态出现噶啦，好多即系脚系唔可以翘起上嚟，绑鞋带系唔得嘅，痛不欲生嘅，仲系系啦，咁呢啲其实已经系步入咗一啲严峻啲嘅。退化一大部分咧，已经系佢落到嚟我哋中心嘅时候，虽然我哋唔系话帮佢医一个病症啦，我哋系以一个复健嘅状态，呢、这个仪器无痛热针嗰个系统，即系十几年前引入嚟嘅，咁系帮佢就系喺屋企层面上面，每一日你都可以做咗训练。咁其实你同一啲嘅，譬如话我哋做针灸啊、物理治疗有啲咩分别咧？其实分别其实都几大嘅，因为呢、这个我哋譬如话平时去，如果系医一个病，其实你系有机会系一个星期一次 ，OK， 好啦。咁但系个情况就系、是、咧，好多时你做完一啲 treatment 之后咧，其实你嘅真空期你其实好快已经再度劳损啦，第一，第二就系话你绷紧咗肌肉，好快已经再度又开始紧翻，发炎嘅地方好快又发炎翻。咁、其实你
1: 所以就好下又痛下唔痛下咁，反反复复咁。
0: 系啦，尤其是如果系你系一啲慢性过咗五六年嘅炎症以上嗰啲咧，其实你就算一个礼拜去做一次嘅物理治疗或者针灸都好啦，其实你觉得个效用其实越嚟越慢嘅，越嚟越慢嘅。就算你譬如话我哋去做一啲物理治疗先，而家大型嘅痛症中心去帮你做一啲高能量嘅一啲嘅
1: 冲击波
0: 啲 shock wave 啦，佢哋可以好深层入到去，不过佢聚焦噶嘛，佢聚焦即系咩意思？
1: 集中嗰个地方
0: 系啦，佢一日好 precise，
1: 系边度有嘢就搞边度，
0: 系啦，睇住张片，知道你边个部位咧有钙化或者有黏连射，打落嗰个位置，缓解咗嗰个位置，好啦 ，OK，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谂下，我头先之前所讲嘅，当我哋啲筋膜啊发炎嘅地方，其实一块成块嘅皮甲都系完全都系干涸扭旋晒发炎嘅时候，你聚焦超声波你打边个位咧？咁会遗留咗好多嘛？咁所以其实就会变相嚟讲，对于一啲慢性而长期起码五年以上嘅痛症咧，其实就嗰个嘅效果咧，唔系特别好明显啊。就算你一个礼拜去一次都好 ，OK。咁所以我哋喺十几年前嘅，其实就谂紧一样嘢嘅，就系、是、我哋点样可以喺日常生活里面，喺屋企嘅状态，其实都可以去慢慢，即系你一个礼拜去灌溉一次好啊，因为每一日都可以淋下水咧，将你嗰啲骨头啊，将你嗰啲
1: 筋腱
0: 啊，放松佢咧，发炎嘅地方滋润翻佢咧，系啦。咁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正正就系喺韩国嗰边，我哋拎咗成七个国家嘅 FDA 研发咗成30年嘅。佢最主要其实就系无创伤、无任何副作用嘅情况，即系好少。因为你其实你话有冇副作用咧？咁其实喺个医学部报告层面出嚟咧，其实就系冇嘅，因为已经 exist 咗好耐。不过我哋将唔同嘅一啲嘅波动嘅共振啊，一啲嘅技术啦、啊，一啲嘅远红外线啊，一啲嘅中频啊、低频咧、啊，集合咗佢一齐，变成咗我哋自己一套，即系我哋研发咗拎咗专利嘅一啲嘅 wave 系啦，一啲嘅共振嘅技术。呢啲共振嘅技术正正咧，就系可以慢慢咁样将你嘅肌肉啊扭旋咗嘅问题啦，或者发炎嘅 嘅地方，去慢慢咧就系活化佢。我哋咁样讲紧，我主动咁样俾翻啲嘅血液佢，主动令到佢咧个血流量增加。
1: 嗯、
0: OK， 其实佢系
1: 即系刺激翻嗰个血液循环快啲咁样。
0: 其实等同于你去
1: 做运动，
0: 大型嘅物理治疗中心做紧嗰啲高能量嘅仪器、嗯。不过嗰类型嘅佢哋就系帮你做医疗，一下咁样帮你做咗，
1: 针对性，
0: 针对咗。哇，你系
1: 嗰、那个位
0: 系啦，你嗰个位置系、一下做咗佢 ，OK。咁但系遗留咗落嚟嘅时候，咁我哋就喺屋企层面上面可以每一日啊都可以做到训练嘅时候咧，唔、止系喺我哋呢十几年里面嘅经验咧，就系、就算哪怕你系譬如话五年、十年以上慢性退化嘅问题，长期痛症拎住拐杖啊，成条 spine 落晒有晒骨刺嘅都好啦 ，OK。好啦，咁但系痛症慢慢减少之余咧，同时间咧亦都可以做到一个延缓退化老化嘅效果喺度，因为我哋可以每一日去放松翻啲筋膜，令到佢开始慢慢个痛感唔痛以外咧，同时间系可以将成个身体嘅气血去提升。呢、个其实就系一个养生嘅动作嚟噶啦。
1: 系，即系我觉得可以当做系等于我哋朝早每日都恒常地会做嘅一啲嘢咯。即系如果大家有一个咁样嘅习惯啊，朝早起身洗面刷牙，跟住就做一个五十分钟嘅疗程，咁样就好似帮自己 boost up 一啲即系新陈代谢啊、血液循环咁样。
0: 即系佢唔系话取代你自己本身做紧嘅运动。而是你做紧任何嘅医疗层面上面，对于你嘅身体嘅痛症退化问题以外，又或者做紧你自己嘅运动去 keep fit 都好啦。其实佢系会增加你身体嗰个嘅耐力啦，加快你嗰个复原啦，令到你本身嚟讲个嗰个痛症可以舒缓得更加快啦。呢个系一个好嘅动作，喺屋企层面上面去处理你本身长期嘅痛患，去预防你未来日子个肌肉流失，去预防你退化一个嘅工具
1: 啦。系啦，先提翻听众先，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咁啊，欢迎啲听众朋友有长期嘅痛症啦，咁啊反反复复，咁啊不妨啦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吓，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九点二十二分，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关节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2: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1: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 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7: 不忘初心，
8: 无惧困难，
7: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
8: 主播。
9: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亦都有韩国 M Post 麦博士嘅创。

0: 多唔同嘅，
1: 试过好多其他方法
0: 出民噶啦，即系即系喺医疗方面又好，喺保健医学嘅又好，咁啊。有一啲系使咗好多钱嘅又好，咁但系我哋即系有啲，譬如话咁先计啦，有一个其中一个 case 就系我头先咪话，哦，佢系喺几年里面咧痛都不得止啦，啲肩颈佢系直情系抬唔起个头噶嘛，即系望唔到天花板噶嘛，咁佢置咗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屋企层面上面慢慢去做咧，咁其实到而家 so far 我谂九个月到，系啦，咁佢其实呢个缠绕咗佢六七年呢个嘅状态，佢系绷紧到系望唔到天花板，左右拧唔到，条腰佢又系扭唔到，
1: 佢做咩嘅？即系做边行？即系点解会咁差？我意思，即系去到咁 worse 嘅个情况。
0: 因为佢本身嚟讲系长期对住电脑嘅，系啦。咁同埋佢本身之前有一啲手术做咗嘅，
1: 系
0: 系啦。咁系佢前面嗰个啲胸椎啊嗰啲咧，系向前全部扯紧晒。好多时我哋譬如话肩颈痛啊、背痛咧，唔系净止嗰个地方噶嘛。我哋如果我哋内旋得犀利咧，就系咧前面你胸部。个肌肉扯实咧，其实系啦，佢系成个人拉咗你去前面嘅，所以你条颈咧都会耷晒落嚟，痛得好犀利嘅。咁佢就系正正呢个状态系啦。咁佢系而家唔需要攞颈箍，跟住佢
1: 九个月
0: 用咗九个月时间。你话系咪好长咧？其实唔系，因为佢系而家
1: 哇，佢六年，你头先话佢
0: 唔系，佢用咗一年嘅时间，
1: 唔系即系佢耷头啊，即
0: 系痛咗差不多去处理呢个佢自己呢个问题六年时间处理唔到啊，都睇咗好多唔同嘅医生，系啦，咁佢而家系唔需要再食止痛药啦，唔需要食生物制剂啦，
1: 终于抬起个头做人啦，
0: 即系医生帮佢减晒药噶啦，已经，咁就借助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以一个嘅训练自己身体嘅气血啦，训练自己肌肉啦、关节嘅情况之下，佢而家可以啊抬翻起个头啊，啊跟住可以两边咧就系可以个阔度多咗啦，咁其实系可以扭翻腰啊，痛症咧其实已经减到七七八八噶啦，因为佢系慢。慢性是退化的问题，加上一些肌肉层面上面绷紧，这个是我们大部分现在都市人或者是一些年长的人士共同都是面对的问题来的。不过个情况或者个严峻性是不一样的。因为始终呢我们现在去处理，即是一般我们去医学层面上面去处理我们身体，我们没有在个根本入手的。我们只是处理了痛点。但是你本身个绷紧的状态，肌肉的流失，筋膜整个身体我讲的发炎的状态，筋膜扭旋而绷紧而干涸嘅状态，呢啲其实未必可以全部搞得到，系搞唔到嘅，未必，因为你每一日都流失紧嘅啲全部。如果你系有一个方向喺屋企层面上面，你系可以每一天啊都可以帮自己身体去做灌溉嘅时候咧，其实你大部分嘅痛症其实慢慢就会减少好多。之余咧，你个活动能力啦，你个耐力啦，系慢慢翻嚟嘅，你可以做翻一啲嘅运动啦，去翻你日常去，譬如话旅行啦。
1: 有翻生活质素
0: 系啦，
1: 最重要，
0: 即系唔痛之余，你仲可以延缓咗个老化退化之外，仲可以有翻个生活质素。呢个其实我哋系梦寐以求嘅，系啦，即系对于一啲而家你本身好痛嘅，痛得好犀利嘅人士又好，又或者你痛紧中度啦，但系你意识得到自己退化而彷徨，唔知哇点算咧？睇咗好多医生，第时又点算嘅人士咧，都可以帮到手嘅。
1: 系啦，记得呢个电话号码啦，今个早上咧，俾大家可以有三次嘅体验疗程。2992-0888 2992-0888 即刻打嚟登记啦！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FM 102.4 至 106.3
4: 新城财经台，
6: 早上九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性格问题所致，两人之间仇恨好深成为阻碍，

0: 但呢场冲突必须解决，因此佢派出威特科夫同库什纳到俄罗斯，睇下能否促成啲乜嘢。佢认为好有可能会倾得成。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星期日将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正为访问做准备。他承诺在访问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在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他已经指示安全局作出适当而且实质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亦指今次攻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必须作出坚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位于纳坦兹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号山，说美方掌握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他并且试图淡化美伊两国冲突，说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宗。浩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说这个核设施是空置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中东战后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压制伊朗，并推进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相关计划目前处于早期起草阶段，目的是为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以及特朗普任期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报道指出，特朗普近期已经同高级顾问举行会议，讨论相关构思。战略重点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报道又说，相关战略预计仍需几个礼拜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10月以色列大选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带来变数，但是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推动实施这项中东战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在今个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在习近平到访之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目的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中美两国正积极筹备，计划在今个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今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报道说，具体议程和出席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代表团预计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或者丁薛祥代表出席。中方将此次会谈视为今个月下旬中美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今年以来美国已经确诊3134宗麻疹病例，创下超过35年以来的年度新高。当局纪录显示，当地今年已经爆发38宗新疫情，住院病例达到248例，约占总病例的 8%。相比之下，去年的住院病例是244宗，并录得3宗死亡个案。宾夕法尼亚州上个月底报告两宗涉及麻疹的死亡个案，当局目前正进行评估，仲未计入官方统计数字，以确认麻疹是否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或者诱因。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

0: 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6: 星期六的早上，我们休息回来继续了人生马拉松三代万年青。今天好像有三代在这里。首先就欢迎 Carrie， 万年青平台的创办人之一，注册的中医师就是 Teddy 何庭轩，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的理学硕士，亦都是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的学士，还有生物医学的荣誉理学士。你自己开始对这个中医有兴趣源于什么东西？
7: 其实就小啦，看这个金庸武侠小说长大啦。其实大家都知道武侠小说世界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神奇的医学的知识。最基本就是讲点穴。点穴令到个人企喺香度喐唔到，有啲就係断咗骨可以搏得返啊，或者死咗又救返生啊，好神奇嘅嘢。依然细个呢纯粹觉得啊系咪真嘅呢、究竟中医系咪真系存在嘅呢？慢慢大个啦，发觉原来大学系有得读呢科㗎喎、然后政府亦都系越嚟越承认呢一样嘢㗎喎，佢系真系有一个学术价值啦。
6: 有中医院啦，而家我哋。
7: 冇错冇错，上年啱啱开咗中医院啦。咁所以就发觉呢一、个都系一个自己好有兴趣，亦都系一个好帮到人啦，好帮到自己啦，好帮到屋企人嘅一个嘅行业咯，同埋一啲知识咯，咁、所以就系嗰阵时拣科就系拣呢一个
6: 嘅学科咯。咁你行医几多年啊？
7: 自己而家喺尖沙咀有诊所啦，
6: 自己有私人诊所，
7: 咁都做咗十几年中医噶啦，已经系啦。
6: 西医同中医，你觉得医病啊，或者处理一个人嘅健康方面，最大嘅重点系咩咧？中医
7: 其实中医同西医最大嘅嗰个分别咧，就系喺一个宏观嘅角度去睇，定系从一个微观嘅角度去出发咯。呢个当然亦都同即系中西嗰个哲学思想有关系，西方倾向就系征服性啊嘛，佢哋航海起家咁啊，征服性啊，将啲嘢咧拆细嘅，即系譬如一个钟佢点样运作嘅咧，拆开佢，扭开螺丝，睇下里面齿轮，逐件零件去睇，就好似现代医学咁样，我哋去睇每个人嘅病咧，我哋去睇拆开，佢原来有唔同嘅组织，有唔同嘅器官，器官里面有细胞，细胞里面之后再有细胞核，越细越细越细咁样去研究落去，咁但系中医就好唔一样咯，中医就系从一个宏观嘅角度去出发，去观察人体嘅，咁啊，又或者我哋可以用一个咧叫百伤理论啊，即系你摆啲咩落去，佢出翻啲咩嚟咧？我哋就系透过去观察呢样嘢嘅啫。呢个人，譬如我哋以前讲神农尝百草咁样啦，系咪？就系试出嚟嘅啲嘢。我食咗呢个药，我有咩反应？我发觉我食完之后咧会身痕，咁我知道呢只嘢咧就会引起呢个反应嘅。我今次有啲喉咙痛，我食完呢个之后咧觉得个喉咙痛好咗，咁样系啦。咁就系透过一个咁样嘅观察啦，然之后慢慢去累积，慢慢去感受大自然同我哋人体有啲咩互动，或者我哋按咗呢啲穴位啦，系啦，撞到呢啲地方嗰阵时咧，个人体有啲咩感受，有啲咩变化，从而我哋去判断我哋应该要用啲乜嘢嘅方法咧，去处理唔同嘅问题啊、疾病啊。咁所以从一个宏观嘅角度，去观察人体咯。
6: 系头先我哋喺咪后咧都同阿 Teddy 倾咗阵咯，我觉得佢都犀利嘅，佢好渊博嘅。因为头先同佢讲，即系除咗讲下自己点解读中医之外咧，佢原来喺大学嘅时候咧读呢个中医咧，仲要学翻一样嘅运动嘅，咁所以咧佢就即系中医啦，咁就所以学咗太极。咁嚟紧咧，即系万年青又有活动啦。今次揾到 Teddy 就去呢一个活动当中，亦都承接住我哋上个星期咧，我哋都揾到啲嘉宾上嚟，咪讲脂肪肝嘅。哇，又系嗰句啦，四个字啦，即系 欲罢不能啦，系啦，有

0: 爆晒，咁所以 carry 又好好啦，又因应住啲听众嘅要求咧，今次咧就揾到一个稍微啫吓，大少少嘅场地，因为我担心啲听众单位，哎呀又满咗啦咁样，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都市人好多有脂肪肝嘅问题啦，咁上次阿 Sean 亦都教大家点样去呼吸啦，令到我哋系啦，咁但系唔知大家听唔听得明啦，咁但系喺嚟紧9月19日嘅活动咧，我哋承接住上个星期讲到关于一个无痛非入侵性去检测有冇脂肪肝呢件事，今次仲多埋阿 Teddy 咧喺19日，即系哇都可以叫中西合璧，我觉得
1: 特登系咁噶。
0: 哦，原来特登嘅咩 ？OK， 咁啊，事不宜迟啦，大家如果想参与呢个活动咧，9月19日嘅星期六，冇错啦，就系针对脂肪肝啦、脊椎移位啦，仲要系肺功能衰退嘅问题啦，就会有一个俾大家咧去做一个无痛非入侵性嘅检测。4414-7431即刻打电话啦，系上昼吓，上昼10点到晏昼2点，4414-7431即刻打电话登记啦，到时就有机会啦，大家排下队啦，同埋现场有阿 Sean 教大家呼吸啦，仲有阿 Teddy 注册中医师咧，好多嘢同大家分享，即系中医点样睇脂肪肝啦，点样预防啦，食疗啦，仲有头先介绍咗阿 Teddy 识太极噶嘛，佢头先现场都耍咗几招俾我睇，点样可以哇，点样可以疏肝啊吓，令到大家可以达到呢个养生嘅效果。
1: 好啊，咁啊呢位阿 Teddy 咧，佢个名咧就其实都已经注定咗佢非中医不可，叫何庭轩啊，
0: 系
1: 哇几鬼靓啊个名，
0: 好中式啊，
1: 好中式，
0: 轩字好中意，
1: 而且好优雅添啊，
2: 多谢爸爸妈妈，
1: 而且啲名系帮人哋喎，成个挺起出嚟，
0: 成个家庭啊，
1: 系咯，
0: 都帮晒啊，
1: 帮晒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就揾咗 Sean 啦，我哋嘅老朋友合作啦，大家都系中大毕业噶，就喺运动嘅角度。度咧点样改善我哋脂肪肝？
0: 边个师兄啊？
1: 咦，我之后问下先。
0: 系啦，应该到时相应下先。19日
1: 点样改善嘅脂肪肝啦、脊椎移位咧，同埋肺功能噶？咁呢个喺运动嘅角度。咁当然咧，一定唔可以少我哋自己对中医中药嘅呢一个嘅接受啦，同埋理解。因为中医咧，其实我哋最想做到咧，同万年青一致嘅就系治未病。同埋咧系持续性去改善，再复发。
2: 冇错。
1: 咁呢个系治本啦，唔系治标啦。上一次我哋都讲到啦，脂肪肝啊、脊椎移位同埋肺功能咧，佢互相影响，其实就唔系单一噶，
2: 冇错，
1: 本身就系一个结构性同埋一个整体性噶，咁所以我哋冇理由净系得阿 Sean 喺度噶嘛，咁所以千方百计都揾一个咧相对年轻，虽然佢啲接近40岁、16、17年嘅中医经验，就系喺多一个角度。现场咁帮大家咧即时做咨询，到底我哋 check 完咗个脂肪肝、脊椎移位同埋肺功能嘅强弱之余咧，马上阿 Sean 又喺度，阿何庭轩医师又喺度，即刻俾到一啲好直接嘅方法，点改善嗰个脂肪肝，同埋一样嘢，头先我哋都未开始讲嘅，大家讲完之后咧就快打电话嚟啦，就系佢本身另外一个咧系专注喺呢一个我哋叫骨伤啊，骨伤科嘅，就系你
0: 正骨复位，
1: 系啦，即刻喺现场，我哋啦啦啦啦啦，
0: 唔好讲得咁咩吓死人咩，啦啦啦啦，
1: 咁已经严重
0: 咗啦，已经本身都有啲惊嘅，你仲喺度啦啦啦啦，系咯，啱啱嘅意思嗬，
1: 鬼形鬼声。咁佢本身就係做呢一個嘅聖手嚟嘅，即係佢好鍾意呢一方面，因為冇打合體嘅多嘛，所以第一樣嘢就搞掂嗰啲骨絡啊。
2: 冇错，
1: 咁所以现场咧，我哋预计今次系相当之爆棚嘅，但系唔好放弃，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嘅身体都应该咧系及早预防，而且系揾一啲万年青我成日都提倡嘅非入侵性，
0: 同埋预防都早啲。
1: 第二就系预防，预防得嚟咧系唔使打针、食药、开刀嘅，咁就开心啦。
0: 冇错，咁啊，因为头先我哋喺咪后都讲紧咧，即系中医同西医咧去睇呢个脂肪肝都好大分别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现代人咧就知道健康好重要啦，咁但系我哋都倾向咧走啲捷径嘅，就中意买啲 supplement 啊，即系啲补充剂啊，啲营养产品啊，啊呢、這个佢就护肝，嗰、那个就咩消除脂肪肝，即系睇到呢啲字眼咧，嗰啲成药啊就会买。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入边系咩嚟嘅咧？同埋嗰样嘢，既然系一啲咁 generic 嘅嘢，即系人都买得啦，咁系咪就系针对到你而家嘅问题咧？即系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嘅，因为咪后头先同阿 Teddy 倾嗰阵，佢都带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就系中医咧。每一次见到啲病人啊，或者啲 client 嘅时候咧，望闻问切啊嘛，
2: 冇错，
0: 系好针对每一个人佢自己嘅一啲体质。我大家都有脂肪肝，但我体质唔同，我系好虚噶，我系好燥噶。
1: 真实啦，你咧就唔觉有脂肪肝，但系咧过咗某个阶段，我咧就系中央肥胖，都系有脂肪肝。

0: 有啲睇唔出噶，意思
1: 冇理由你食嘅同我食嘅一样都可以医翻嘅。
0: 冇错，呢个可能系同呢个体质有关系，即系你可能吸收得快啲，我就唔系几吸收，咁都系有机会嘅。咁所以我觉得中医有个好处就真系会比较针对性、个人化啲，同埋系宏观啲睇一个人 as a whole 啊，一个人嘅一个整体咁去睇系啦。记得啦，如果大家想参与呢个9月19日星期六早上10点至到晏昼2点嘅活动咧，4414-7431。4414-7431，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就请教下 Teddy 啦，即系中医点样睇脂肪肝啦，点样预防啦，日常生活啲食疗啊等等吓，要注意嘅地方好嘛？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46。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
3: 择地有声，
4: 讲钱讲故事，
5: 主持陈以缇，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1: 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6: 继续星期六早上的三代万年青，早晨啊 ，Carry，
7: 系啊，大家好啊，
6: 早晨啊，何医师，
8: 早晨大家好，
6: 早晨早晨嗱，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44147431，即刻打去登记9月19号嘅星期六上昼10点钟嘅呢。

0: 个活动，今次系万年青嘅一个主题嘅开放日啦，针对咧主要系三样嘢嘅，脂肪肝啦、脊椎移位啦，仲有肺功能嘅衰退，因为呼吸对我哋人嚟讲系好重要嘅，即系如果我哋呼吸得唔好或者唔适当嘅话咧，会影响我哋嘅氧气足唔足够啦，我哋个含氧量啦，或者系即系将一啲血液啊带去身体唔同嘅部分咧，都有关系，都有影响嘅。咁啊，现场有我哋上个星期嘅一位运动嘅科学嘅专家啦，就系、是、Sean 啦、嗯，加埋咧今次呢一位嘅嘉宾就系注册嘅中医师啊 Teddy 啦，何庭轩医师。头先我都讲啦，其实而家啲人都好关注啲健康啊，会自己搵唔同嘅方法去处理脂肪肝噶嘛。你喺呢方面有乜嘢？即系
1: 头先俾阿程主播讲一讲，每个人都唔同，就唔好即系一窝蜂去做一样嘢咯。咁、加上咧中医咧，令我勾起最近一件事啦，大家可能即系啲新闻都听到唔少啦，就系咧好不幸咧喺个尼泊尔啦同埋西藏之间有个泥石流、即是整条村啊，经过的路上全部村庄是基本上掩盖晒、我想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真正那个身体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会好像、我担心有泥石流，不如我起高一间屋啦、我掘深一点那些水渠啦，我住顶楼就得咯、样就好像如果我们处理脂肪肝只是想着脂肪肝处理完就没事了，会有什么问题产生呢？样就是没有真的面对我们那个问题的源头在哪里。其实咧，今次呢个灾难咧，就是因为一个冰山啊，好多千年嘅冰山系因为地球暖化而融化，咁、所以个问题唔系喺条村度，唔系喺个泥石流度，系喺成个
0: 地球暖化嘅问题。
1: 咁、我哋身体嘅出现都系啦。唔系个肝咁简单啊，所以我好中意阿 Teddy 中医嘅，佢系成个人体同我哋去理解到底我哋每个人发生紧咩事，影响到我哋脂肪肝呢一个脊椎移位同埋肺功能出问题。
0: 问下 Teddy 先，咁中医又点样睇脂肪肝咧？或者头先我哋讲，我哋今次呢个三个主题系咪连带有关噶？即系脊椎移位啊，同埋肺功能啊，脂肪肝啊，即系中医点样睇咧？
2: 咁都首先多谢 Carrie 头先讲嘅举例咁样啦。其实我哋中医在很多不同的问题都是说我们治病要求因、即是除了解决那个现象
0: 情海因
1: 治病要求情海因
2: 是的，譬如脂肪肝又或者你脊柱移位又或者是那个肺功能的问题，其实都是可能是整个冰山里面你露出水面那个部分、其实你的底下面根本可能很多问题发生了、很多问题发生了，很多原因，很多可能是生活习惯方面
0: 潜藏了下底
2: 饮食的问题、睡眠情绪啊等等，其实好多我哋日常生活嘅因素咧，都会导致呢啲问题，都会对我哋嘅身体系有影响嘅。咁所以我哋中医师除咗我哋话去睇脂肪肝，我哋可能透过一啲嘅 scanning 啦，一啲嘅扫描啦，我哋见到佢个肝嘅情况系点样啦，又或者脊柱，我哋又可以摸一下，又或者我哋可以系透过扫描知道佢嘅脊柱嘅问题之外咧，我哋都要把脉啊，我哋都要问一下症啊，知道佢日常生活啊、饮食啊、习惯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症状啊咁样咧，我哋要判。这个人究竟他是因为什么的原因而引起这个问题、从而我们先治病求因嘛、没错，才可以找得回他的原因，才可以、就是刚才说我们每个人个体化的、他给他一个适合的啱他啱这个人、他的生活状态他的情况的一个治疗方向给他。
0: 是真的度身订造，英文就是讲 tailor made， 就是每一个人，因为刚才医师所讲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嘛，即所以你用的药、或者有啲方法都唔同，但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我哋诶好简单咁谂，中医咁咪就系开中药噶啦。咁处理呢一个脂肪肝或者嗰啲脊椎嘅问题，你又有另外一样拿手啊嘛，正骨复位啊嘛，系啦。咁同正骨复位其实系一个咩嘅概念咧？咁你复咗位，咁佢行翻出去，咁会唔会又翻翻去原位嘅咧？
2: 诶、问得好好呢、这个问题。其实我哋中医里边咧有句说话咧叫骨正筋柔，系啦，正骨复位最主要好明显就系处理前面即系、骨正嗰个位啦。系啦，我哋就系将啲移咗位嘅、褪咗位嘅骨咧，摆翻喺一个啱嘅位置上面。譬如头先都讲到话，可能会做嘅过程当中咧，
0: 佢嗰啲嘛，噼里啪啦、
2: 噼里啪啦啊，嗰啲咁样啦。其实就因为你啲骨本身有啲走咗位，
1: 好爽噶，
0: 系啊，
1: 正
0: 啊，
1: 之后
2: 系啊，其实系噶，
1: 惊但系好爽，好似玩过山车咁咯，好惊但系好开心噶啦。
2: 系啊，其实好多人做嘅过程都系咁样噶。意思我 我驚我驚，唔使驚嘅，好快過㗎啦。跟住然之後佢話：哇，係喎，原來咁舒服咁樣。係好多人做完之後先發現上癮添㗎，有好多。
0: 係啊，
2: 係啊，哇，真係唔嚟揾下你唔得㗎，係爭啲嘢咁樣，係有好多呢啲情況。做正骨復位之前咧，我哋會鬆咗啲肌肉先啦，鬆咗佢附近啲筋先，等佢有一個啱嘅狀態咧，令到佢可以擺翻啱位啦。而之後咧，都要做翻啲放鬆嘅動作，同埋咧要教佢翻屋企自己都要做翻一啲拉筋啊、伸展啊嘅動作啦。如果唔係，就好似我哋頭先講啦，你平時有移位、有痛症嘅問題，可能都係同你日常生活嘅動作啊、姿勢啊，又或者你長期用踎屎啊，又或者你長期可能要譬如一啲侍應嗰啲長期要捧餐，都係用單手嘅啫。咁其實佢哋呢啲問題咧，係會導致佢哋痛症咧，好快又會翻轉頭嘅。骨嘅移位嘅問題咧，好快又會翻翻嚟。咁所以都要佢哋注意翻日常嘅生活啦、姿勢啦、動作啦。如果你真係無可避免，我一定要用，我一定要做我翻工，無可避免嘅。咁你翻屋企放工之後都可能做翻啲逆向嘅放鬆嘅動作，又或者兩邊肌肉一齊去強化佢，咁以至於你做呢啲動作嗰陣時咧，個負擔冇咁大，咁就冇咁容易出問題咯。
0: 我哋係用一個聲音嘅媒體去介紹俾大家聽。咁如果你話啊，有啲咩嘅動作啊，頭先我一路聽啊 Teddy 咧，佢其實係喐手腳噶啦，已經
2: 係不過手舞足蹈啊，
0: 係啊，手舞足蹈，大家睇唔到。不過喺9月19日嘅活動當中啦，我相信現場啊 Teddy 會示範一啲動作啊，大家可以喺屋企做嘅，特别针对我哋可能啊想改善一下啲呼吸啊，即系除咗个 shon 之外咧，咁啊仲有一啲，哎，点样可以令到打开你嘅胸膛啊？点样缩肝啊？拉高自己嘅身体啊？因为佢本身系有太极嘅底啊嘛。临完之前，我都想啊医师再讲下，咁喺啲饮食啊，或者喺中药方面啊，煲汤水嗰啲，你知我哋啲听众都好想，哇，都有啲系啊养生嘅方法 tips， 点样养肝啊？
2: 其实我哋一般咧，我哋就建议咧做晒成个疗程之后咧。脂肪肝去翻个正常水平咧，我哋就开始做调养嘅，冇错啦，令到自己唔好再跌翻落去脂肪肝嗰个范围里边啦。咁其实喺呢个程度上边咧，好多中药都可以帮到手嘅。咁譬如最简单，大家一定识嘅咧，啊红枣杞子系啦。咁呢啲咧都系对于我哋嘅护肝啊、疏肝啊有一个好好嘅帮助啦。
0: 即系煲汤嘅时候可以落下呢啲药材啦，
2: 煲汤嘅时候可以落啲啦，又或者你就系单独拎呢两样出嚟咧，稍微煲一煲啦，稍微出下味，系啦，滚一滚咁样啦。咁但系有啲细节要注意咧，就系红枣要去核啦，系啦，因为粒核咧就比较燥啲嘅，咁所以我哋通常都建议要剪走佢啦，系啦。咁同埋杞子嘅量咧唔好太多，系啦，因为杞子咧好特别啊，杞子咧里面咧有佢嘅糖分啦，大家知道杞子食落去咧有啲甜
0: 甜地嘅，
2: 系咪？系啦。咁但系正正系因为佢里面有呢啲嘅即系多糖嘅成分咧，咁其实系可以帮助抑制肝细胞里面嘅脂肪沉积啦，亦都促进肝细胞嘅新生嘅，
0: 系啦。几多粒？到咧，即系譬如我哋用个茶杯冲一杯咁先算啦。你
2: 系啦，其实一个人每日咧最多的话咧就20粒到。
0: 哦，20粒，
2: 系啦，唔好太多，系啦，唔好太多。有啲人真系以为哇，几支好喎，又好味又甜咁样。
0: 有啲人系会
2: 几把几把
0: 嗰啲咩，即系凉果咁样食噶。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就。过量任何嘢过量都系会有问题，咁所以我哋中医除咗系中国医学，亦都系讲中庸嘅医学，咁所以啲嘢就系要啱啱好嘅。
0: 系除咗红枣同埋杞子之外咧，咪后咧啊，医师都有讲过即系五味子啊、决明子嗰啲，不过呢啲当然要睇翻即系每一个听众朋友自己体质啦，针对性啲啦。所以呢个9月19日嘅活动记得啦，4414-7431即刻打嚟登记，4414-7431。
1: 补两句得唔得？我咧同阿 Teddy 好似相逢恨晚咁啊！
0: 系大家咁话啦，
1: 我唔觉得佢系中医，
0: 系
1: 但系佢全部嘅理论系中医嚟嘅，
0: 讲得好好啊！
1: 现代人嘅说话，我全部都明白，好难噶。
0: 系多谢你啦，
1: 系啦，
0: 大家到时一定会听得明，又学翻几道板斧。
1: 现场见到阿 Teddy 同佢倾到偈之外咧，我哋仲安排咧都可以，如果咧个骨质咧系真系演出咗问题噶啦，现场我哋都会帮大家做一啲治疗噶。
0: 好，
1: 都系免费嘅呢部分吓。
0: O K， 4414-7431。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4: 无惧困
3: 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5: 三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9: 上昼10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好快打击伊朗位于纳坦兹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后山，话美方掌握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他并且试图淡化美伊两国的冲突，话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浩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说这个核设施是空置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美国军方关闭多款手机和电脑内的广告追踪功能，防止相关数据泄露驻中东美军的行踪。路透报道，每台行动装置都绑定一组特定的广告用识别码，除了可以用来追踪使用者在装置内的应用程式活动，还能够掌握使用者的正确位置。数据经纪商会将这些数据转售，而这些位置数据有可能被用于追踪和锁定派往战区的军事人员。在瓜党派议员去信国防部，批评国防部一直未有采取防护措施之后，美国空军、陆军、海军和特种作战司令部都说已经在流动装置上停用广告识别码。其中空军说在两个月前采取这项措施。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自2016年起已经多次接获内部警告，说商业位置数据可以轻易追踪美军动向，直至近期中东战区传出美军遭定位追踪的实质威胁报告之后，国防部才采取行动，开始关闭设备广告追踪功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在今个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在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目的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性格问题所致，两人之间仇恨好深，成为阻碍，但这场冲突必须解决。因此他派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俄罗斯，看看能否促成些什么。他认为很有可能会谈得成。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星期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正为访问做准备。他承诺在访问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在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他已经指示安全局作出适当而且实质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亦都话，今次嘅攻击系战事嘅重大升级，必须作出坚定回应。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和容貌等资料交给入境方。他说，在口岸正式通关时，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给市民预先在网上登记。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按钮，或者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些时间。郭俊峰又说，港深政媒调两边系统亦不断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才会敲定开通的日期。他指出，除了上个礼拜六完成两万名公务员的大型测试外，不同部门亦进行了规模较小的测试，入境处亦会配合其他部门做其他测试。立法会议员前年外访坐商务舱，以及有议员用万几元办事处开支买凳等等，引起外界争议。审计处处长林志远期望，不论是议员定是公务员，都不要乱花公帑。林志远在电视节目中说，作为处长可以坐商务客位， 但是行程只是两三个钟，又不是到部落机之后就立即见客人，可能还有一两个钟的休整时间，坐经济位已经得。林志远透露自己一直奉行应悭则悭的原则，他亦会在机上同同事倾谈准备其后的行程，但是他经常提醒自己作为公职人员妥当地使用金钱，希望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心态为市民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
7: 生活。
8: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
7: 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
10: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3: 清姐点醒你，你玩股，股玩你啊！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1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7: AI 进化论，
18: 主持黄日燕、尹德正。
19: 嚟到今个礼拜嘅 AI 进化论啊！今个礼拜 AI 进化论咧，咁啊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啊黄日燕，阿 Sir 喺度咧，同大家剖析下过去一个礼拜嘅重要嘅科技股嘅事件啊。Hello， 阿 Sir 你好啊。
20: Hello Ricky， 大家好。
19: 阿 Sir， 咁啊，今个礼拜咧，其实就想问一下一样嘢先啦，咁系 Tesla 啦，好耐啲人都冇关注过 Tesla， 咁啊 Tesla 咧，咁啊，终于咧就个 Cybercab 咧，终于正式上路咯，咁啊，令到个股价咧，当晚嘅股价咧就即刻就急升。喂，点样睇Tesla 呢个 Cybercab 啊？
20: 系，我谂同佢之前即系简单佢 tease， 因为之前佢又整一个小镇出嚟，然后 Elon Musk 出嚟打咗个转啊，或者系佢都有好多间谍相喺。条街都俾人影到啊！咁我谂同之前嗰、那个T 城系唔系话争好远嘅？即系佢今次就讲咗嗰个售价啦，系咪？即系$30,000楼下。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可行嘅售价，因为你参考譬如佢而家喺即系上一两个礼拜啱啱喺即系香港啊、澳门啊，佢又推出款新嘅 Model 3 Cat， 嗰个定价上都系低过$30，即系未连税嘅时候。所以Cybercab 佢作为一个两门，然后即系好多配置都 cut 咗，即系只系。得返啲最基本嘅即係 infotainment 嘅嘢啊，咁同埋可能个行李箱比较大啲啊，咁所以我觉得做到呢、這、一个售价合理囉。咁同埋即係第二，我諗即係关于佢嗰个究竟啲车系边个去 own 啊，即係 Tesla 第一方去拥啊，定系第三方去拥啊，同埋嗰个维修啊、保养啊、maintenance 嘅嘢，咁我谂就呢、這个就好睇之后佢嗰个 Tesla 嘅安排，佢今次就未有讲好多嗰啲 detail 咯，我觉得。
19: 喂，咁但系嗱，你觉得 Tesla 即系 Cybercab 出咗嚟之后啊，即系个股价就叫弹咗下，但系其实就大家都注意力咧，其实喺 Elon Musk 系里面，其实大家注意力去晒嗰个 SpaceX 度嘛。咁其实而家个 Tesla 嗰、那个重点嗰、那个去咗边度咧？你觉得？
20: 系我谂，即系呢个 Musconomy， 即系 Elon Musk 宇宙，其实系即系紧密配合嘅。咁呢个 Tesla 佢始终都系即系一嚟对于 Elon Musk 自己嚟讲，佢个人嘅野心嚟讲，佢觉得佢对呢间公司嗰个掌控力系唔够，所以其实我谂佢将比较多心神摆喺 SpaceX， 因为佢嗰、那个投票权系足好多。咁二嚟就系、是、即系 SpaceX 同 Tesla 嗰个联动，即系譬如喺 Cybercab 上面，就应该系喺嗰个车载嘅娱乐系统度，因为你即系佢都提到 Cybercab 可能有时会进入咗啲，即系佢最强大就系佢嗰个即系 AI 嘅驾驶网络嘛。咁理论上就系如果佢放开咗嗰、那个geofence， 即系放开咗个地理嗰个护栏，咁佢想去边都得噶嘛。咁呢个系一个巨大优势，因为佢对手譬如 Waymo 啊，或者即系其他嘅美国、中国嘅对手，其实你通常都要喺啲指定嘅上车点先上到车，即系好似你搭巴士咁，你要喺啲固定嘅站点，地铁咁样嘅固定站点，咁就唔系好够自由啦。咁但系即系 Cybercab 理论上涉入啲皇家集团都或者啲荒郊野岭都可以。咁但系呢一个就令到佢嗰个网络覆盖可能就冇咁好咯。咁但系即系嗰个呢样嘢就可以靠譬如 Starlink 嘅嗰、那个即系 SpaceX 嘅 Starlink 去星链去解决呢一个荒郊野岭嘅一个覆盖，同埋你喺荒郊野岭翻屋企嘅时候都会有好持续嘅嗰、那个即系譬如可以睇到 Netflix 啊，睇到 YouTube 啊，听到 Spotify 啊，咁即系用翻你个人嘅歌单啦。咁呢个嘅嗰、那个娱乐体验系佢嗰个特殊嘅嗰个优势咯，我觉得。
19: 咁但系嗱，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即系无人驾驶而家唔系即系真系 Tesla 独有啦，即系甚至系我哋中国百度都有啊。但系佢而家其实 Tesla 最大个自动驾驶优势，甚至佢呢盘生意最大嘅优势系啲咩咧？
20: 系我谂有几样嘢，即系一嚟就系嗰个自动驾驶嘅嗰个精准度啦。虽然佢而家即系用一个冇即系冇监督，即系 unsupervised， 即系理论上如果佢 cut 咗个底盘 cut 咗个臂力同油门，其实你想 supervise 都 supervise 唔到啦。因为即系 supervise 意思系你个驾驶员系要时刻准备好抢佢嘅航态啊，如果架车失控或者之类嘅，咁所以 Cybercab 一推出就自动意味系 unsupervised 嘅，咁就唔似佢对手，起码佢 keep住个底盘啊、臂力、油门嗰啲。咁二嚟我谂就系嗰个造价啦，因为其实你见呢、這个 Waymo 佢以前就攞即驾驶车啦，而家就可能攞可能吉利啲 SUV 啊，咁但系始终一嚟佢系 SUV 啊，咁佢架车大咧，咁你一定会贵噶嘛，咁、那个耗油啊或者系个电耗啊都会高，咁同埋二嚟就系佢始终系啲喺第三方 fender 买翻嚟嘅车，咁所以就算你可以大额采购，咁其实嗰个成本都一定系居高不下，咁但系即系而家 Cybercab 佢系用自己嘅产线去大规模去制造，同埋佢两座嘛，两门两座，咁所以即系按 Tesla 自己个调研就系话，其实你系七成至八成嘅嗰啲里程，其实都系得一两个人嘅，咁所以你用个四座车去做两人嘅嗰个里程，其实系唔合理嘅，咁所以而你剩低嘅嗰啲大型出行啲三至五个人，咁你咪用翻啲即系佢而家嘅嗰啲 Robotaxi 版嘅 Model Y 去解决咯，咁所以就呢一、這个经济效益会好好多咯，咁同埋即系我谂佢个 AI 嘅嗰个准确度都系一路佢。即系嗰个杀手锏啦，所以就佢可以去到啲人哋去唔到嘅地方啊，同埋嗰个准确度都会高好多，即系个意外发生机会就碰撞啊嗰啲都机会会低好多咯。
19: 但系嗱，我即系喺网上媒体都睇到啊，即系大家都轰动啦，即系见到啊 Cybercab 一出嚟第一日，哇！大家即刻影住佢架车啊，即系成条街都系。喂，但系咧嗱，即系呢个系一个一方面咁睇。喂，但系如果我哋从另一方面咁睇，喂，其实 Cybercab 佢最大嘅缺点系啲乜嘢？你觉得？
20: 最大缺点啊，我谂就系佢关于嗰、那个即系一嚟佢数量唔系好够啦，即系呢个同佢嗰个而家睇落好超卓嘅能力系有啲反差。咁我谂系即系 Elon Musk 或者 Tesla 都希望 你見過今次記者會都係，即係佢上一次係哇叫曬啲記者啊，大家為入場一齊坐啊咁樣，然後請曬 YouTuber 啊大肆報導啊咁樣。咁但係即係今次佢係玩閉門啊，即係我諗佢係可能有好多監管嘅壓力或者輿論嘅壓力，令到佢唔敢即係喺一個技術未完全成熟。即係雖然而家你其實喺德州佢得幾廿步咁去佢 run 嘅時候，其實佢嗰、那個即係意外率係唔係好高咁，但係即係佢比較謹慎啲啦，佢去鋪開個規模呢、這個一個咯。咁二嚟就係、是即係佢嗰個經濟模型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單車嗰個模型，咁呢個好清晰啦。咁但係關於就係個車隊運營，即係包括你如果 Tesla 真係要 scale up 佢，譬如可能做到全國成個美國係有幾萬部或者甚至幾十萬部嘅，咁一個好大嘅車隊規模，咁究竟呢一啲車係？

0: Tesla 自己第一方去擁有啊？定係其實佢係諗住用賣嘅形式賣俾其他人？咁如果賣俾其他人去擁有，咁呢個就係即係比較似 Uber 嗰個模式咯。咁即係 Tesla 嗰個網絡點樣去？從幾個層面去拆帳咧，即係一嚟係你嘅 Cybercab 會唔會附送個 FSD 咧？因為佢而家 FSD 係玩月費訂月噶嘛，即係每個月係$90噶嘛，咁佢以前就玩$60,000買斷噶嘛，咁我唔知 Cybercab 會唔會送埋啦，咁同埋當然你如果係買嘅版本，即係人去買嘅版本，咁你當然會有分你自己揸嘅 Cybercab， 即係有太同冇太嘅版本啦。咁呢個我又唔知佢點樣定價，同埋即係二嚟就係、是、個好處就係、是、你如果係譬如有你卖500,000部车，咁然后卖俾500,000个人，咁呢500,000个人佢就可以自己去将佢攞去当 Uber 咁 run， 咁即系变相佢嗰、那个譬如平时架车嘅嗰个保养啊，咁当然 Tesla 冇乜嘢要保养啦，但系即系譬如充电啊、泊位啊，或者系佢嗰个清洁啊，咁呢啲你可以交俾嗰个车主去自己搞咯。咁但系如果你 Tesla 自己搞，咁你就可能要好似以前咁样，佢搞好多即系搞好多。搞好多机械臂喺嗰个停车场度，咁你先至做到嗰啲清洁，咁就嗰个维修嘅保养嘅责任就烦好多咯。
1: 咁最后咧就想问下啊，即系嗱，而家即系大家本来咧就好憧憬Tesla 个股票就系机械人啦，咁啊机械人就要暂时都未见到影啊，咁啊 Cybercab 就叫出咗嚟啊，咁但系嗱，即系都依一次啊个股价都升咗出嚟，升咗即系喺当晚咯，升咗成都几个 percent 啦个，咁但系你觉得成件事反映晒未啊？
0: 我覺得就未嘅，因為佢而家大家都仲係半信半疑啊，即係佢帶俾 Tesla 嘅經濟效益，其實嗰個你見啲投行嘅嗰個預測都爭好遠，咁所以即係我諗個主要就係、是、一嚟究竟佢可唔可以每買一部 Cybercab 就買一份 FSD 軟件啦，咁呢個係嗰個 recurring revenue 啦，咁二嚟就係、是、佢嗰個拆帳啦，即係你包括你 Uber 同車主去拆就。好簡單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 Tesla 而家嘅模式係你嘅 Tesla 嘅 Cybercab 或者Model Y 啊之類，咁其實佢係喺佢自己嘅 Tesla app 度去 book 嘅。咁呢個簡單啦，即係你都係 Tesla 自己同你拆啊嘛。咁但係你假設譬如佢個車隊規模大咗，咁然後佢可能決定登錄埋 Uber 同埋 Lyft 嘅時候，咁就變咗係三方去拆。咁即係我唔知嗰個經濟效益上究竟呢三方嘅嗰個拆帳嘅規模係點樣啦。咁同埋如果你係有一啲專業嘅即係所謂車隊運營嘅公司，即係可能佢係某間車行，然後佢買咗300部 Cybercab， 咁呢一啲大額嘅商業機構嘅會係 Cybercab 嘅主要客路咯，即係點樣拆帳都係嗰個關鍵。
1: 哦，係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Tesla 咁出咗依一樣嘢之後，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引帶到個股價進一步上升呢？而掹開啊，唔係就係關注 Space， 原來 Tesla 咧都仲有一個亮點嘅。咁好啦，我哋依節講住咁多先，咁轉頭翻嚟繼續同 Isaac 傾過。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AI 进化论，
4: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 嚟到第二节 AI 进化论啦，继续有阿 Vicky 喺度啦，同阿 Isaac 喺度啊。咁啊 ，Isaac 咁啊，就另外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其实就有一个几特别嘅嘢就讲啦，就系话 OpenAI 咧就发布咗 GPT-6 嘅 Astra 嘅模型。喂，呢个模型有啲咩嘅特别嘢要特别关注啊？
0: 系，我谂就都几多亮点嘅，即系一嚟系。Astra 都證明咗OpenAI 模型又重返呢個巔峰啦，即係包括 Fable 5.1， 即係 Anthropic 出嘅模型早佢幾日，但係似乎 Astra 嘅能力都更勝一籌啦。咁二嚟就係佢係專門去強化咗嗰、那個用電腦嘅能力，即係用鍵盤同滑鼠去操作網頁啊，或者唔同嘅即係 Windows 同 Mac 上面嘅嗰啲 App 啊。咁呢個能力係好重要，因為你而家大部分嘅模型其實都係進化嗰、那個。曲定嘅能力，咁你當然你用曲定嘅形式，你都可以做到啲唔係曲定嘅 agent。

0: 嘅嘢啦，即系譬如你想叫佢整个，譬如金融都算，你想叫佢整一个股票嗰啲DCF 嘅模型，咁你其实都系用 Excel 去改下嗰啲每个格仔。咁你可以用 coding 嘅形式去做嘅，咁但系即系佢中间，譬如你个 agent 要揾好多资料啊，咁去上网啊，上 Bloomberg 去揾啊，咁其实呢啲就系你用coding 形式系比较难啲去做到嘅。咁但系你如果 OpenAI 系走另一条路，就系话你其实可以似翻个人咁样去解决呢啲agent 嘅问题，咁你就唔系下下做所有嘢都写程式码咁样，咁佢嗰个完成度就会更加之高咯。咁同埋就我谂佢今次嗰个定价上都系贴近翻呢、这个佢嘅对手啦，即系 Fable 啦，佢可能贵少少啦，但系就唔系话即系喺个性能大幅提升嘅情况下，佢个价格就冇贵得好夸张咯。我觉得。
1: 咁但系嗱，你即系嗰，但系你头先讲过啊，个定价上咧，其实都冇咁进取啦，比以前。喂，但系会唔会蚀钱啊？定系喂唔系都系赚嘅咧？咁啊？
0: 我觉得都会赚嘅，因为即系佢而家嗰个做法系佢算力上。当然，OpenAI 嗰个算力获取上系比较激进啲啦，因为旧年10月佢俾人闹 到九月临头嘅时候就话，喂，我哋要1.4万亿啊，点样？
1: 咪咯，
0: 虽然我而家搵嘅200亿啊，但系佢事后睇呢样嘢啱嘅，因为
1: 系啊，
0: 佢而家之所以可以成日喺度譬如其实佢派钱嘅，即系佢哋会 reset 个额度，即系话你嗰个 OpenAI 咧，你个模型用下咧，你个额度唔够啦，咁唔紧要，OpenAI 就免费送啲额度俾你，就同你 reset 个额度，咁你由0% 入翻满入100% 咁样。其实即系佢派钱，咁但系即系佢做到呢样嘢，而 Anthropic 抄唔到就系因为佢嗰个算力系够，但系即系连因为以前 OpenAI 个讲法就系话你只要系 pro tier，你系每个月货金200蚊美金嘅，咁你就算系个人用户都好，佢都会第一时间个模型一出咧，即系 Astra 一出咧，咁你就试到个模型。但系而家佢就话个模型，即系当然佢唔同 defense 啊，我觉得主要系算力啦。但系佢话可能啲 alignment，即系譬如嗰个网络安全嘅问题咁，所以第一批用户就系啲大企业，咁然后你嗰啲个人用户都用到嘅，但系要隔几日咁样。咁所以就呢、这个显示到就系佢个模型系耗用算力嘅规模系惊人嘅，但系即系最终都系应该会有一个 profitable 嘅一个模型咯。我觉得
1: 明白。喂，但系咧嗱，我见到嗱有啲评论咧就讲到就话咧，喂，即系呢个监控问题咧都会引起好大嘅关注，系咪即系咁大嘅关注咧？你觉得？
0: 监控啊，我谂即系而家嘅嗰个模型嘅。佢点都会有啲私隐问题，因为其实你嗰、那个即系有啲事就系你，譬如有个 intern 嚟咗，咁你想个 intern 系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咧，咁你一定要俾佢睇更加多公司嘅文件啊，等佢做更加多嘅操作啊，等佢访问更加多嘅人啊，咁你先至会令到个 intern 做到嘅嘢系更加之犀利。咁你当模型喺个 intern 咧，就系、是、你要等佢睇到更加多你嘅个人嘅资料啊，同埋俾佢喺。即系所谓 Codex 而家都有一个模式系，即系我谂大部分都会开着嘅，就系、是、有啲人叫 YOLO mode 啦，即系或者有人叫 Full Access mode，就系佢可以喺大部分情况底下唔需要问你，佢就可以执行一啲操作咯。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咪一个侵犯私人？咁呢个系侵犯私人嘅，但系即系喺你容许佢嘅情况底下，同埋你为咗效率嘅情况底下去做咯。咁所以系一个有意识嘅行为。咁同埋。二嚟就系佢而家都试验紧啲新嘅模式嘅，咁当然 Astra 今次未有嘅就系、是、所谓 persistent mode 啦，即系讲紧，因为以往你去俾权限佢就系你可以叫有个功能叫 slash go 啦，就系话哦你揼好咗个譬如个 AI 帮你揼好咗个软件，咁但系个软件咧可能烧好多 token，咁即系烧好多钱，咁你就可以 slash go 就话喂你呢个目标你就帮 set 个目标俾佢就话喂你个 AI 同我谂唔同嘅桥，就系佢可以悭钱啲咁。run 咁可能个 AI 谂咗100几十条桥之后，发现有条桥 work 咁佢就停噶啦，咁佢唔会再谂下一步应该做啲咩，即系佢都等你去踢佢一脚嘅。咁但系即系而家 persistent mode 就系讲紧佢嗰个 AI 会一路去揾新嘅目标去进化咯。咁呢个系一个大嘅跳跃咯，我睇。
1: 哇，咁但系佢会唔会即系突破咗啲 sandbox 咧？即系会引发到其他位？佢突破咗 sandbox 之后，即系而家都久唔久都听到啲人话会即系形成到即系譬如可能网络攻击嗰啲嘢都可能会发生噶咯。咁即系，
0: 哦有啊有啊，佢已经发生咗啊！即系佢之前话攻击咗 Hugging Face 啊，
1: 系咯，
0: 或者琴日咪即系佢公布之前咪三大呢个主要对手嘅嗰、那个。AI 个网站都上唔到啊！咁啲人话系咪 Astra 者 jailbreak 出嚟 hack 咗人哋啊之类啊？咁我谂应该唔系啊，但系即系引发大家猜想啦吓。咁即系同埋佢今次都特别强调就系，即系佢同佢对手啦，即系 Mifos 啊，或者佢

0: 认真，即系佢想睇下一个人类嘅社会，即系譬如你咪爱因斯坦定都知，即系佢有能力做啲原子弹出嚟，但系佢会选择可能用一个可控即系比较合乎即系伦理嘅形式去做出嚟。咁即系人系做到呢样嘢嘛，因为我哋明白道德啊。咁但系你 AI 点样去灌输嗰个道德，或者如果假设佢冇道德嘅，佢都系冇道德，但系你点样可以整几条安全带勒住佢啊，即系唔好俾佢乱咁嚟啊之类啊。咁呢个系嗰个未来个关键咯。
1: 系啊，喂，咁啊，嗱，我哋就头先讲咗好多伦理啊，甚至佢有几劲啊。哇，咁啊，我哋就 compare 翻，譬如好似内地嘅模型啊，咁啊 ，Astra 同内地模型，即系嗱，我记得你哋都讲过啦，其实就嗰个相差度，其实中国同美国嘅相差度大概三个月咗。其实今次 Astra 咁样出一个新嘅模型，那个差距有冇拉阔到嘅？定系啊，唔系都其实都系同中国嗰啲模型大概三个月左右咧？
0: 我谂就而家应该冇三个月，可能系即系几个礼拜，即系
1: 几个礼拜，
0: 三四个礼拜。系我认为系咁。当然而家特朗普系话，即系佢要限制啲中国厂商去 access 海外算力啦。咁因为呢个几关键，因为其实你 Kimi K 3啊，或者之前啲模型追得咁贴，就因为佢可以租到啲海外，譬如泰国、新加坡嘅嗰啲 server 去，即系几万张卡去 train 佢个模型。因为而家呢个 Astra 佢讲话系五个 T 左右嘅级别啊嘛，即系五至六万亿。参数咁，同埋系用超过咗十万张嘅 GPU 去 train 啊，咁呢个基本上系你对中国厂商嚟讲就一定要靠租，咁所以即系算力系一回事，咁同埋二嚟就系、是、即系如果算力唔系一个问题，我觉得就可能好快即系讲紧几个礼拜会见到中国厂商会 catch up 咯，即系可能都系嗰三四间中国领先嘅厂商可能会有啲类似嘅模型咯，我觉得。
1: 哦，咁啊，即系大家都唔好睇小中国嘅模型。咁但系嗱，譬如啦，即系而家 Alphabet 啦，都继续准备上市啦。咁啊 ，Kimi 亦都话可能喺香港会上市。哇，其实即系而家急不断咁样推紧呢啲模型嘅时候出嚟嘅时候，系咪可以尽量都拉高到个估值？即系大家嗱声尽量出多啲模型，拉高个估值嚟集资咧？你觉得会唔会系呢个情况？
0: 系啊，我谂呢个系个，因为而家模型厂商佢就想所有嘢都。自己做曬嘛，咁因為以往就係佢 server 可能租人哋嘅晶片，又係用 Nvidia 嘅，咁然後嗰、那個好多嘢都係用人哋，咁淨係個模型開發喺自己度，咁但個問題就係、是、佢會個算力就會受限於人咯，咁所以而家 OpenAI 佢就嘗試做第一個最 full set 噶嘛，即係佢晶片又有自己一個，譬如我上次講嗰個小辣椒啊 ，Jalapeno。咁然后佢又自己起诉中心啊，咁然后借钱又即系自己借啊，咁之后 KPS 自己做啊，咁所以佢上市系其中一个方法，一嚟系佢可以继续科水啦，咁二嚟就系、是、其实系俾老股东去退出啦，所以我觉得同埋个模型个竞争系越嚟越白热化，咁所以有啲 concern 就话其实你嗰个 token pricing 喺度跌，咁虽然嗰个用量系激增啦，咁但系即系你即系咁样跌，即系个价就跌，但系个用量增，咁究竟个 margin 同个 revenue 嗰个影响系点样？咁我就觉得乐观啲嘅，咁但系即系个市场嘅 concern 系喺呢度咯。
1: 系啊，咁大家都要密切留意咧，呢、這个模型竞争之下咧，其实对于譬如好似啲模型股啊，即系无论系香港有啊，外又好咧，啲模型股咧个估值上面咧会唔会有啲影响？咁好多谢 Isaac 啦，同大家剖析下啦。咁啊，过一个礼拜咧嘅科技股嘅时间，唔该晒 Isaac 你。
0: 好，唔该晒 Ricky。
1: 好，唔该晒，拜拜。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好快打击伊朗位于纳坦兹的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耗身，说美方掌握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他并且试图淡化美伊两国冲突，表示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浩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表示该设施处于空置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外电报道，美军近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几十个伊朗目标发动空袭。另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中东战后计划， 计划地区性压制伊朗，战略重点包括由

0: 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同以色列建交。美国军方关闭多款手机同电话同埋电脑入面嘅广告追踪功能，防止相关数据泄露驻中东美军嘅行踪。路透报道，每部流动装置都绑定一组特定嘅广告用识别码，除咗可以用嚟追踪用户装置入面的应用程式活动，还能够掌握使用者的正确位置。数据经纪商会将相关数据转售，而这些位置数据有可能被用于追踪和锁定派往战区的军事人员。在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去信批评国防部一直未有采取防护措施之后，美国空军、陆军、海军和特种作战司令部都说已经在流动装置上停用广告识别码，其中空军表示在两个月前已经采取这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在今个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个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及在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在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旨在展示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俄乌战争迟迟未能完结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性格问题所致，两人之间仇恨好深成为阻碍，但这一场冲突必须解决。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点名四个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失责，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表示一直有留意宏福院聆讯，希望有机会抽查所有部门，务求做到全面覆盖。林志远在电视节目说，他要求同事留意委员会，一路听聆讯，一路做调查，审计处并不是等出报告之后先去分析。林志远又透露，他提醒审计处同事有时间就要留意，不单止是听证会提及过的部门，甚至是未提及的部门，有需要会纳入审计计划，希望有机会抽查。他强调，做审计经常要顾全整件事，除了要如影随形、全面覆盖，亦都要有震慑效果。一间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提供防癌疫苗，暂时未发现有人注射针剂或者注射之后不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不排除在境外或境内人士注射，会继续追查。卢颂茂说，打针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接受 WT 一试剂，定是有一个诈骗成分，这些诊所在广告入面说打 WT1 而实际是帮他们打其他针剂，例如生理盐水或者维他命的针剂，当局都需要进一步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盛，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子，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上返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返转头问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10: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9: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11: 时光洗不去你。
1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1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得奖巡礼。
18: AI 进化论，
19: 主持尹德正。
20: 嚟到呢节 AI 进化论啊，咁啊，今日咧咁嘅 AI 进化论咧，咁啊，同大家探讨下啊，究竟喺 AI 咧点样应用喺呢个财务信贷嗰方面嘅？咁啊，今日嘅各位嘉宾咧就有维信金融嘅市场总监 Gloria 咧，咁啊嚟到咧同大家讲下，哇，点样喺财务信贷里面咧用嘅 AI。Gloria 你好啊，
21: 你好啊，
20: 系啊，咁啊 Gloria， 咁啊想问一下一个第一个问题先啦，咁啊究竟研发一个 AI 嘅机械人啦或者软件咧，其实要需要花几多嘅时间噶？
21: 其实呢，研发一个 AI 机械人呢要几多时间、真係都係要睇下你想做到几复杂嘅。同以 AI 客服 agent 为例啦，如果只係一个好简单嘅问答助手，通常大概2-4星期到呢就可以搞得掂㗎啦。主要呢都係整理啲常见嘅问题啦，建立一个知识库同埋接驳一个大模型。但係如果你想做一个比较醒目啲可以处理实际嘅业务助理呢，时间就会长好多。通常呢就要3-6个月，因为除了基本的大模型和知识库之外， 仲要处理好多嘢嘅。

0: 例如整理整个业务的流程，接驳公司内部系统，还要应付不同复杂的场景和逻辑。而最重要的呢，其实是后期不停的优化。你要看看真实用户怎样的问题，再慢慢调整，减少他答错嘢的机会。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叫做微调。同时间都会直接影响到 AI 最后可不可以真正投入使用的。
1: 啊，是的，哦，其实都很多，很多步骤要做。但是其实最困难其实是些什么东
0: 西？其实如果讲最困难呢，不是写程式的，而是怎样令到 AI 真真正正听得到人的说话，同埋理解你的业务规则。所以第一样嘢我哋要解决嘅就係點樣建立一个好嘅知识库。咁我哋 CS 啦，其实每日面对嘅问题呢都千变万化。咁你要将好似贷款产品、公司资料呢啲嘅资讯啦，整理成有结构、有层次、 AI 睇得明嘅形式，其实呢係好花时间同埋心机嘅。如果知识库做得唔好， AI 就好容易乱答。甚至咧，佢会自己作答案，仲会衰过唔答噶。而第二样嘢咧，就系要处理复杂嘅场景嘅。香港人讲嘢咧就好随意，例如一句我要借钱，其实咧背后里面咧可能包含住好多唔同嘅动作，例如查下你有冇授信户口啦，有冇额度啦，甚至咧我哋要帮你度身订做一个贷款方案，所以要 AI 自动拆解到呢啲意思，就要系。在他不确定的时候懂得有礼貌地转去人工客服，而不是乱答一餐。这一关其实才是最难训练的地方。
1: 是啊，真很老实说，其实这个虽然说写程式，其实写程式的背后呢，其实都涉及到很多不同种类的东西。但是有个问题，我也要问一下 Gary， 但是呢开发 AI 的时候，即有很多时候有面对不同的问题，其实怎样确保这个安全的呢？
0: 其实做金融产品呢，我哋最紧要呢就守住两条防线嘅。第一条呢就係保障客人嘅私隐。所以我哋喂俾 AI 學習嘅数据都会预先隐藏晒所有个人嘅身份，保证资料绝对安全，唔会外泄嘅。而第二嘢係人手把关。我哋对 AI 有好严格嘅监管，上市之前会做足压力测试。而且 AI 主要是辅助我们的客户的沟通，如果系统觉得有异常，其实一定会交给我们专业的团队做最后的防线，绝对不会放手给机械人自己话事的。
1: 咁啊，系啊，即系因为始终咧，即系人手把关同机械人把关咧都好唔同。咁始终即系虽然 AI 啦就发展到好即系好厉害啊，咁但系咧人手把关把持住最后嗰条防线咧，其实系好重要噶。咁啊 ，Gary 亦都要问下啦，你哋啦，其实啊，你即系你哋都系做啲产品出嚟啦。咁其实你哋个产品个核心嘅优势系啲乜嘢嘢？同市场上面嘅其他嘅竞争对手相比？最核心的护城河，因为大家都讲到护城河有几重要嘛，咁你哋喺核心护城河有啲咩嘅最大嘅优势啊？
0: 哦，其实我哋嘅 AI 咧，每日都要吸收好多新嘅知识嘅，用我哋累积落嚟嘅数据，不断咁作出微调同优化用户嘅体验。就算我哋嘅竞争对手想抄，都冇可能同我哋，都冇我哋嘅 AI 咁准确嘅。同埋我哋嘅 AI 系可以帮客户处理复杂嘅任务。坊间好多 AI 都只系停留响同客户大家对话嗰个层面，而 Craftfit 嘅 AI 咧系除咗同客户沟通之外，仲会好贴心咁样帮客户处理贷款同埋记账呢啲实实在在嘅事情嘅。咁技术上绝对比我哋嘅对手优胜嘅。
1: 系啊，咁啊，始终就系都系咧，即系呢啲唔同种类啊。其实即系 AI 虽然就去到呢啲咁嘅发展到咁成熟啦，咁但系咧，即系呢啲咁嘅核心护城河嘅优势，唔系个个人都要做到。咁始终就系话嗰个业务个里面个核心业务咧，嗰个最重要嗰个 core 啊，嗰个价值咧，其实就唔系咁易大家抄到嘅。咁好啊，咁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翻到嚟咁啊继续同阿 Gary 啊讲下啊究竟有咩嘢更加喺 AI 里面可以用到嘅，咁啊转头见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全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经纪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我是张天宇医生，仰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4: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8: 每个钱币
7: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8: 主持陈以缇，
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8: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8: 逢星期六下午5:00，
7: 一起讲钱讲故事。
9: 確診之後呢，要開始治療的話就一定要跟媽咪說，因為壓她不到了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這一刻開始向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1-5凌晨1:00，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轉，投資步伐不停步。
1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3: 逢星期1-5，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8:00
13: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4: AI 进化论。
15: 主持尹德正，
1: 嚟到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头先咧都讲同阿 Gloria 啦，咁啊倾偈咁啊讲过开啊，咁啊就喺 AI 里面啦，即系喺金融财务里面点样应用啊。啊，咁啊我都好想了解一样嘢啊。我听讲你哋有个即系 AI 嘅服务啦，叫做 AI 生活小秘书 Capital 啊。咁其实系啲乜嘢嚟嘅？
0: 哦，其實咧，我哋 Credit 微信咧，最近就推出咗一個叫做 AI 秘書 Capital 咧。其實咧，佢就打破咗傳統機械人嘅僵化服務模式嘅，係佢提供咗一啲咧，除咗一般嘅貸款服務之外咧，其實 Capital 咧會透過 Open API 嘅技術，實時攞到一啲譬如即時天氣啊、交通狀況啊等呢啲比較實時嘅數據啦，咁咧就幫我哋啲根據客户喺唔同嘅地方，咁就俾一啲好温暖嘅信息啦，一啲好主動關懷嘅一啲感覺個客嘅，係啦，即係可能會話俾佢聽，哇！突然間出面個天氣好惡劣，你記得帶遮啊。又或者突然間天氣驟降，好凍啦，咁你記得著多件衫。或者喺邊度塞車咧？可能你嗰度塞車啊，你記得避免啊，或者提早出門口啊。咁呢啲比較好貼心嘅服務咧，其實就喺我哋個 Capital 裏面咧會發生嘅。咁Capital 咧，除咗係一啲做到一啲個人化嘅服務之外咧，其實咧就會升 即係提升咗我哋數位金融嘅互動嘅深度咯，就唔係好似平時一啲AI chatbot 咁樣比較你問我答，你問我答咁樣咯。
1: 係啊，因為始終即係 chatbot 其實即係好似一問一答咁，其實就因為 AI 年代其實都好講温度噶嘛，
0: 係啦，比較會多少少關懷嘅形式，咁大家感覺上面就會好啲，同埋會比較容易覺得其實我哋唔係齋想做貸款一樣嘢嘅，其實我哋都好關心個客，想去同我哋有多啲互動嘅嘢。
1: 係啊，咁始終即係一個互動咧都好重要啊，因為唔係，始終係對住人啊嘛，唔係對住一機器。
0: 冇錯，係啊，講得好好。
1: 係啊，咁啊都另外啦，都想問下啦，咁啊 Gloria 啦，問下，因為其實 AI 技術咧，即係會隔幾個月咧，其實都推出一個好重大嘅突破啦，尤其是喺而家依個年代啦，都變化得好快。咁啊，你嘅內部團隊啦，咁樣如何即係去敏捷性咧，適應翻依個快速變，即係個 AI 嘅換代咧？啊，點樣適應㗎？你哋？
0: 其實咧。AI 模型咧，確實就真係出得好快好快，即係可能上年到今年已經唔同咗成個 model 噶啦。但係咧，我哋都好清楚，真正嚟 AI 好用嘅，其實唔係追逐緊最新嘅模型，而係點樣去調校、微調翻成個 AI 嘅對話啦、個知識庫。咁我哋個團隊其實好多時候都好似一啲好敏捷嘅方法嘅。咁我哋會將啲重點放喺真實用戶反顯上面啦，因為其實佢哋用完之後，其實佢哋會問啲咩問題啊？我哋會睇翻每一個問題，將呢啲咧數據咧會去微調個系統，令到咧我哋即係將即係繼續教翻個 AI 究竟點樣去做。咁呢啲我哋會採用叫做模組化架構同埋工作流模式，咁就可以將當你換一啲新技術，咁我哋就可以將翻啲內容咧擺翻落去。咁咧比起啲盲跟風換新技術咧，我哋就更著重 graphic 嘅專屬嘅知識庫。如果個知識庫做得更有結構、更有層次嘅話咧，咁呢個就會越做越好啦。咁個外面個 AI 技術點變，我哋都可以用最快嘅速度消化，令個系統越用越醒目嘅。
1: 係啊，咁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 AI 其實都當一個 BB 仔啊，一張白紙啊，咁其實都要慢慢咧，咁要慢慢 tune 佢啦，咁啊，甚至係慢慢引導佢啊，點樣用得越嚟越醒目啦。正如阿 Gloria 所講，咁但係啦，用得醒目得嚟咧，有樣嘢咧都好麻煩嘅 AI 就係嗰個出現一個叫幻覺啊，咁啊 hallucination 啦，咁啊，其實即係依啲出現咗呢啲問題嘅，或者存在啲偏見嘅問題之後咧，咁啊點樣減低依個嘅出錯率嘅機會咧？
0: 其實呢樣都好得意嘅，係 AI 出現幻覺咧，其實即係佢好正經咁樣亂咁噏嘢，即係佢講嘅嘢可能你問非所答咁樣。其實呢個原因咧，往往都係因為個知識庫裡面嘅資料咧好亂七八糟。咁當你亂七八糟嘅時候，個 AI 都唔識點樣去回答翻你應該要回答嘅問題。咁為咗對付呢個死穴咧，我哋落咗好多嘅苦功，去建立一個咧結構化嘅知識庫。咁我哋將千變萬化嘅 CS 客服嘅問題、貸款產品嘅細節、公司嘅資訊，所有嘅嘢，其實我哋整理到條理分明，可能一層一層啦，點樣由一個最簡單嘅一個答案，或者個客點樣問得好複雜嘅，我哋又將佢擺埋落去教識個 AI， 究竟你點樣去答呢個問題，點樣去學翻曬，點樣去分析呢啲嘢。我哋相信咧，只要個源頭數據乾淨準確。AI 答錯的機會率就會大幅降低的了。加上剛才我們講過的機制，譬如遇到一些模棱兩可的複雜場景，系統就一定要自動懂得剎車，即是不懂答的時候不要亂答。我們就會彈回給我們的客服同事或者我們的專業團隊去處理的。透過這個高質素的知識庫和人工把關，我們相信客人嘅每一個回覆、每一個貸款方案都可以俾到一個更加真實、更加可靠嘅答案俾我哋啲客人咯。
1: 係啊，因為即係一個即係尤其是咧講到錢嘅上面咧，其實都要一個好精準嘅答案咧，即係一個唔係話亂咁答啊呢啲情況咧，咁啊呢個都好重要嚇。咁啊今日咧個節目咧話好多謝阿 Gloria 同大家去講解下，哇原來咧 AI 咧喺呢個財務上面啦，咁啊借貸上面咧其實都原來好有用噶。咁啊好多謝 Gloria 同大家分享你哋公司嘅嘢啊，咁啊多謝曬，
0: 多謝你，
1: 好，拜拜，
0: 拜拜。
16: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1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

0: 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育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好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有暑假时
6: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8: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8: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0: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9: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10: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12: FM 102.4至106.3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5: 上昼11点，
1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间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提供防癌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调查10多个地点，在其中4个地方搜出1600剂无注册的针剂，但系都唔系 WT1，而系一啲保健产品同埋维他命等等。行动中拉咗3个人，其中一个系医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根据初步调查，呢款针剂喺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呢间公司购买，但系仲追查紧入口同埋出售过程，唔排除有境外人士打咗针剂同埋已经离开本港。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打针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接受了 WT1 试剂，

0: 定係有一個詐騙成分。呢啲診所喺廣告話打 WT1， 而實際係幫佢哋打其他嘅，例如係生理鹽水或者維他命嘅針劑，當局都要進一步調查。宏福苑獨立委員會點名四個政府部門在監管上失責。審計處處長林志遠表示，話一直有留意宏福苑聆訊，希望有機會抽查所有部門，務求做到全面覆蓋。林志遠在電視節目話，他要求同事留意委員會一路聽聆訊，一路做調查。審計處並不是等出了報告之後才去分析。林志远又透露，他提醒审计处的同事有时间就要留意，不单只是听证会提及过的部门，甚至是未提及的部门，有需要都会纳入审计计划，都希望有机会抽查。林志远强调，做审计经常要顾全整件事，除了要如影随形全面覆盖，亦要有震慑效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访香港飞机工程的维修机库，他指出当时工作人员正为内地物流配送龙头检修专机，引证特区政府具远见的政策支持，为业界打开了更多商业机遇，比全国不同地方的飞机都能够在港享用世界级的维修修理和大修服务。陈美宝在网志说，香港飞机工程的服务深受全球航空公司信赖，平均每年检修330架飞机，几乎每日要交付一架完成维修的飞机，形容维修机库充满视觉震撼和香港精神。因为公司生意太好，工作人员需要尽用每寸空间，几乎是机尾贴机头，机头又再贴机尾。他说，香港飞机工程和中国飞机租赁早前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平台以及航材交易中心，将进一步提升航空资产的全生命周期价值，共同推动香港及区域高增值航空服务发展，巩固香港在全球航空产业链的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可能好快就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这里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伊朗曾经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又淡化美伊战事，说他不会称之为战争，而是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讲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军目前只是间歇打击伊朗，并非交战。特朗普重申，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至于冲突几时结束，特朗普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程，只是说美国已经完成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联合参谋部大约50名人员就高度敏感机密资讯外泄接受测谎。消息指出，事件源于多间传媒接连报道伊朗战事造成美国长程导弹和爱国者拦截导弹等关键弹药储备短缺的情报。调查人员上个月开始对大约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的军官和文职人员进行测谎，当中包括部分最高级别的军方官员。调查范围聚焦有没有向记者违规披露国防敏感信息。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说，国防部不会就内部人士和调查事务置评，但是高度重视所有国家安全泄密信息泄露事件，并会就此开展相应的调查。他又说，保护泄密信息对保障美国本土安全以及美国在海外驻军安全至关重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三十

0: 度，相对湿度71%。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6: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8: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9: 新城台庆35周年，8月闪耀。

0: 新城任务35，我是今次的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咁其实我同新城真係好渊源嘅。新城可以话系我母校啦。我中学升大学嗰时呢，其实我喺新城做过3-4年嘅时间嘅。而因为有呢个机会呢，我先可以认识到我娱乐圈嘅女神啊。哇，佢真系呢婀娜多姿，风韵犹处。我哋有请，
1: 你
0: 俾我讲埋先啦。系啊，我哋有请今集嘅女神肥妈 Maria Cordero，
1: 真系好人好啊！真系，呢讲嘢真系冇人信噶，女咩神啫？
0: 我
1: 未上天噶，你咁鬼做乜咒我？我错过你咩？
0: 你系最靓嘅混血女神嚟噶，你知唔知啊？
1: 悭啲啊你！
0: 系啦，今次好开心请到肥妈啦，多谢你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开心。喂，阿妈，我想问下你啦，啱啱你忙完中年好声音啊嘛，跟住嚟紧又会唔会仲好忙，定系有得休息下？
1: 梗系忙啦，中年好声音，你知唔知我推咗几多 job 啊？吓，去美国又话唔去，去呢度又话唔去，去嗰度又话唔去，而家仲唔鱼拥撒网啊？周围打俾人，我得啦得啦，我有几个月啦，得啦去啦咁。我11月、12月、11月响三藩市，12月响 L A， 然后马来西亚，
0: 哇，
1: 然后唔记得啦。
0: 犀利啊！即系我你嗰阵时拍节目，就因为嗰个档期问题，就完全唔可以俾佢登台。
1: 唔系，可以，但我唔接嘅。
0: 好难得喎、
1: 啊！我连续四届都系咁啊！
0: 几千万嗰度，
1: 几千万啊冇。
0: 系咯，几亿就有，
1: 几亿都冇，但系都唔少。
0: 哇！即系，
1: 但我嘅人系 commit 咗，即系我应承咗呢件嘢咧，我系唔会话因为出面有多啲钱然后我唔做，因为我好投入一样嘢嘅，咁我就唔会嘅。
0: 啱，呢个即系专业嚟嘅
1: 感觉啊，嗰个感情啊，嗰个嘢咧，我系唔会嘅。
0: 系，即系同人哋合作嗰个承诺好紧要啊嘛。不过肥妈好得意嘅，我哋即系对上嗰次做电视节目已经系3-4年前啦。但系而家好多啲观众撞到我哋咧，都有成日问过，喂，几时同阿肥妈开始冇？即系过咗咁耐都系有人问。
1: 唔系，而家都系噶。
0: 系啊，
1: 你几时啊？几时同呢个契仔做嘢啊？

0: 几时同阿六号拍饮食啊？几时？我话你估你我系 TVB 咩？你写信去啊嘛？
1: 你做高层啊嘛？直接
0: 你都黐线嘅，我三高啊有，高层就冇啦。
1: 系啦，你人工高，系啦，职位高，系啦，
0: 血压高，
1: 系
0: 糖尿高，血脂高。
1: 所以我有谂啊，如果真系要同阿肥妈再合作咧，即系唔会玩以前嗰啲节目，我有谂过啲新嘢嘅。
0: 咩啊？
1: 系啦，我就而家睇下，睇下唔知即有冇电视台高层听到有冇兴趣。嗱，咁我就啱啱就求婚成功啦，要转型噶啦嘛，即系而家做男人系又要搵到钱，又要识煮饭噶嘛，所以我谂住阿妈你即系同我开一个咧，关于系。人夫煮食训练班，要训练啲新任嘅老公可以识得煮嘢食嘅。
0: 哦，你呢一个 idea 已经好耐啦，我都教咗你十年，你煎蛋都冇进步。
1: 哦，嗰阵时我冇谂住煮，我净系谂住食啫嘛。
0: 系啊，佢咩冇谂？直情系冇谂啦，佢净系食噶咋。
1: 净系
0: 十年啊，佢都未识煮。
1: 好难嘅，十年完全唔识。嗱，唔系就我嘅。咁我哋请埋嗱，我就准人夫啊嘛。咁啊，请埋啲啱啱结咗婚嘅，又可能揾埋杨明，再揾啲甜蜜嘅老公，揾埋马国明，三个阿明招呼阿妈。
0: 但系杨明识煮嘢噶。
1: 系咩？佢识煮嘅咩？
0: 系啊，
1: 系啊。咁可能佢煮得冇咁 pro 噶嘛？
0: 唔紧要，最紧要你哋学啫嘛。我又唔需要 pro， 即系你喺屋企可以照顾到个家庭咪得咯。
1: 哦，
0: 你啱啱咪讲嘅新城系你嘅第一个 job
1: 啊，
0: 我都做过新城噶。
1: 系咩？你当时新城做咩表演嘉宾？
0: 唔系，
1: 我好难讲。做天气女郎？
0: 唔系，
1: 系咪着泳衣报天气？
0: 好多年前咧，白允琴有个节目，
1: 嗯，
0: 就嗰阵时阿就
1: 陈恩健先生，
0: 陈恩健做呢度嘅 CEO 啊，
1: 系
0: 定 GM 啊，唔记得啦。咁啊，阿白小姐突然间发脾气，嗰日就唔翻啦。
1: 哦，
0: 咁啊，Philip 就打俾我，就叫我去做嗰个节目啊。
1: 嗯，
0: 即系尽诉心中情嘅节目。
1: 系系。
0: 咁我做咗，我唔记得咗几耐。
1: 我有印象喎，呢个你做咗几个月噶？
0: 我唔记得咗几耐啦，但我好开心咧，就系。我救过有几个人嘅，
1: 真系。
0: 我记得有一个女仔打嚟咧，佢想自杀，咁佢话佢又肥，又冇姻缘，又
1: 工作可能
0: 工作里边唔顺利，唔知咩咩。我话咁我咪要死几次？
1: 嗯，
0: 肥我肥过你，靓我冇你咁靓，老我老过你，系咪先？我咁使唔使死啊？咁唔系我就闹嘅。咁但系佢隔咗，我谂都有一个礼拜定几日，佢打翻嚟，多谢你啊！我谂清啦，我而家又搵多嘢做咯，咩咩咁。哇！你嗰个开心到咧，同埋家庭问题对我嚟讲边度有麻烦？我屋企32个人，7个国家。你咪同我计咯，我6个细佬哥，4个仔，2个女，
1: 算系几个？17个
0: 啫，未有廿个。你谂啊，我嗰阵时又奶奶又成，又我阿妈，一个屋企里边，一个家庭里边，一个呢个社会里边嘅问题，我使乜嘢谂啊？你即打我即答你啦，同埋我系。有问题，我
1: 系
0: 有解决方法，
1: 仲要系解决到问题嘅一个答案。
0: 系啦，
1: 其实阿肥妈你喺屋企嗰个感觉系一个跨国企业嘅 CEO 嚟噶啦，
0: 冇错啊，
1: 系啊，即系有唔同国籍，
0: 冇错啊，
1: 高管嘅管理
0: 层，唔系净系唔同国籍啊，每人之间，譬如我屋企人啦，我个妹、我细佬啦，佢哋啲仔女啦，佢哋啲孙啦，佢哋啲亲家啦，佢哋嗰啲仔女嗰啲老爷奶奶啦，有咩问题？其实呢一个家里面嗰啲问题都系我解决嘅啫嘛，
1: 哇！人事部又系你，
0: 冇错，
1: 法律部又系你，
0: 冇错，乜都系我嘅。
1: 财政先系最紧要。
0: 系
1: 做，我想问一个问题，做你个仔有几多钱零用钱一个月？
0: 你讲唔同阶段啦，
1: 我唔同阶段啊，当读紧书，
0: 读紧书咪几毫子咯，
1: 几毫子。你讲真噶，唔系你个仔读书嘅年代都80年代定系咩70年代啦？
0: 我个细仔50岁，80年代几毫子买唔到嘢咩？
1: 子阿妈真系对个仔好，
0: 好啊！
1: 几毫子一日定系几毫子一个月？
0: 一日咁啊！佢哋讲过嘅，我仔嗰阵时咧就闹过我孙，我孙玩嘢咧执翻啲玩具执得慢啊！佢话快执翻，我话唔使咁急系嘛？佢话你好啦，有玩具。我阿妈西瓜波都未买过一个俾我，你知唔知咩叫西瓜波？
1: 西瓜波我知，红色嗰啲里边系吹胀空气噶嘛，
0: 白色我都未买过。佢哋一话玩玩具咧，我就将啲晾衫夹掉俾
1: 佢。你点玩啊，仔？
0: 做人要有创意，你自己想超人咧？嗰阵时咪兴嗰啲日本嘅，
1: 系啊咸蛋嗰啲，
0: 你自己去发掘啦。你想有咩车啊咩？你发掘，你一定得嘅。你有创意，每日就整扎夹，佢自己谂。
1: 系个仔咁耐冇离家出走，冇反抗过嘅。
0: 咁佢咪走咯？我养少个啫嘛，我成日都系咁讲噶。

0: 系啊，咁唔走咯。
1: 咁、大个啲咧，大个啲有几多钱零钱？我想知道。
0: 真系冇
1: 未出生，未做嘢嘅话，
0: 帮手做咯。
1: 哦，咁就当出粮啦。
0: 系啊，咁你帮手赚先得噶嘛。
1: 好啊，系。
0: 咁我细个都系咁啦，攞啲胶花，攞啲猪仔翻去钉钉咗，俾晒阿妈先，然后阿妈先俾个的咁多你咁噶嘛，大家有份噶嘛，国家同埋利是你唔好斗啊，你攞翻翻嚟啊，
1: 真系噶。过年嘅事最开心，我哋储
0: 有几开心啊！人哋俾你，我要俾翻人噶嘛。
1: 系啊，唔理啦，你俾人唔关我事噶嘛，人哋俾我系我嘅事嚟噶嘛。
0: 你都熟，你点解唔关你事啊？
1: 咁点啊？你嗰啲利是你会帮佢储起佢定系？
0: 吓，储起佢，我爱嚟俾翻人哋。当然我有赚啦，因为我六个人哋得嗰两三个或者四个。换利是封，换利是封，
1: 咁啊
0: 赚咗，赚咗咪屋企加送咯。
1: 哦，哇！唔怪之肥妈可以有咁好嘅储蓄啦。
0: 咁唔系点啊？
1: 系好
0: 使唔使同你分啊？好似我朋友个仔话：，你生我出嚟，你要负责任啊！我又唔系想出世，我话你阿妈想生个唔系你咧，叫你择界咧，即系你自己捐出嚟啫嘛。
1: 系
0: 喂，可以咁嘅咩？可以话你做咩生我出嚟唔食？喂，人有几样嘢冇得拣嘅，
1: 系
0: 边个系你父母唔到你拣，边个系你仔女唔到你拣，仲有就算你挟埋着眼，你买咗嗰笪地方，你个仔女唔肯撞你嗰度，你都冇办法噶。
1: 所以点样都好，真系有个好妈妈紧要，咁就可以自强不息啦。
2: 新城任务三十，
3: 上昼11:17。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Music on board。
6: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Big.

0: 媽，你個轉數真係好快，我即刻同你玩嘅遊戲叫做快問快答二揀一，
1: 講啊，
0: 好，準備俾你揀，鐵觀音定珍珠奶茶？
1: 鐵觀音。
0: 自己煮定姐姐煮？
1: 自己煮。
0: 中餐定西餐？
1: 中餐。
0: 靚仔定係真愛？
1: 真愛。
0: 唱歌定係煮嘢食？
1: 揀唔到喎，兩個都要喎。
0: 要揀一個。
1: 煮嘢食。
0: 哦，煮嘢食，阿妈都系中意煮嘢食。六号定系六号名？
1: 你 short 噶，两个都系你嚟啫嘛。
0: 唔同噶，六号系节目嘅我，六号名咧系真实嘅我。
1: 哦，咁我宁愿我系六号啦。
0: 哦，
1: 真实嘅你我唔想知啊。
0: 哎呀，好伤心啊，崩溃咗啊！难搞嘅仔净系麻烦嘅新抱。
1: 难搞嘅仔啦，边有麻烦嘅新抱噶？
0: 都难讲咁，
1: 冇噶，
0: 系有都唔好讲
1: 啊！唔系啊，冇啊，我系冇麻烦嘅新抱噶。我新抱生完仔，我帮佢买套票，叫佢去减肥噶。
0: 哇！
1: 我叫佢同我仔去旅行，我帮手凑孙噶。
0: 呢个真系廿四孝奶奶。
1: 我唔系廿四孝啊！我新抱唔开心，我个仔唔开心啫嘛，搞到家庭不和啫嘛，系咪？凑一个已经难噶啦，嗌佢嚟咗再凑第二个仲麻烦啊！你唔好烦我啊！
0: 咁系搞一次就好啦，呢啲
1: 系
0: 咪？哦，咁啊真系好开心，有个好嘅新抱啦。跟住又要拣啦，周国峰定张佳添？哇，呢、這个有排谂啊，真系。
1: 周国峰。
0: 点解周国峰呢？
1: 周国峰肯同我拗。
0: 哦。
1: 张佳添，咁啊，佢好叻嘅精面，
0: 跟住就飘走啦。
1: 系啦，佢唔拗。周国峰同我拗嘅。
0: 哦，系啊，你大赞佢系 bad boy 啊嘛。
1: 系啊。
0: 真系好正啊，真系。好想睇，好期待你同佢去旅行，唔知点解。系啊，应该未落机，大家已经分开走咗啦，会系。
1: 好，我哋成日斗嘴啊。
0: 系，好大好大。OK， 买金定系买楼？
1: 买金。
0: 嗯。
1: 以前就买楼。
0: 吓、啊。哇，咁你而家咪储埋好好好多金咯？
1: 又唔多，但系一定有储。
0: 系。
1: 我记得我阿妈由细到大，我哋嗰阵时做工厂都系每次出粮好薄嘅就系嗰啲金，因为啲竹金咪软嘅，好薄噶。你一带落去咧，佢歪晒嘅嗰啲。
0: 哦，系佢谂啊。
1: 总之系啦，总之你每年你都要买只戒指俾自己，然后一路咁储落去，因为佢哋叫做不时之需。
0: 啊，系。
1: 好似点解人哋结婚啊，啲女人啊，啲成，我哋要打啲金额嗰啲嘢俾佢咧？唔系话爱嚟充乜嘢，因为金你可以拎住佢去到全世界都可以卖，有不时之需嘅时候咧，系佢。俾佢有啲底气，有啲底气去做人，
0: 系咯，即系有个即系资产喺度，有钱出粮。
1: 以前啊，梗系买楼咧，啲楼会升咪。而
0: 家就唔好谂住啦。
1: 你得罪咗边个，咪叫佢买楼咯。
0: 哦，即系唔熟嘅，想请姑去就系、
1: 是。我冇咁讲，系你讲嘅咋。
0: 你话得，哦系系 ，OK， 咁你会唔会叫我买啊？
1: 唔会。
0: OK， 多谢你阿妈。
1: 你以前买咗啦嘛？
0: 哦，系系系，
1: 张伟豪啊嘛？
0: 系唔系喺第二啲地方嘅。
1: 我买咗啦，
0: 系买咗啦，赚咗少少 OK 啦、
1: okay ，
0: 所以先有盘结婚啫嘛。
1: 嗯，
0: 好，俾你拣啦，后生三十年定系一亿奖金？
1: 梗系一亿奖金啦，后生三十年我嚟做咩啊？
0: 咁你有青春啊嘛？
1: 你都黐线我，我几辛苦挨到今日啦，叫我翻翻旧时嗰度，想死啊你噶！
0: 哇！我开头谂住你会拣翻后生三十，再玩人生咁开心，再玩
1: 咯。你傻嘅，有几开心啊？我挨到咁辛苦，挨到今日，你唔好叫我谂翻转头添啊！
0: 啊，咁啊系，争嗰个就变咗十亿啦，已经系。
1: 唔系咯，
0: 啊，咪系咯 ，OK。好，嗱，阿妈，咁啊，跟住同你倾下。你入行咁多年咧，我想问下你啦，即系娱乐圈好多人你都见过噶嘛？有冇试过遇到一啲咧，即系有少少装模作样嘅，一啲冇礼貌嘅后辈啊？咁当时你会唔会用啲咩肥妈霸气式嘅方法去教训佢呢？
1: 我点解要教佢？佢又唔系我生嘅，佢冇礼貌就佢冇礼貌啊！佢冇着数噶嘛。咁你见到我唔打招呼，第日你叫我帮你，睇我帮唔帮你？
0: 哦，咁一定就唔帮噶啦。
1: 咁咪系咯，使咩理佢啫？点解要好似阿姐姐咁、阿欣妮姐姐咁去闹佢啫？唔需要噶嘛。佢唔打招呼，咪有佢唔打招呼咯、哦，你第日要叫我，你嚟做下访问啦。你做咩？你坐呢个傻唔得闲啊？
0: 系，即系阿妈爱恨分明嘅，即系如果你同佢好，佢就会以后都帮你。
1: 我以后都帮佢。
0: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而家都几得意嘅，即系入咗行之后咧，譬如我哋都算系早少少入行，我哋见到前辈，譬如见到阿妈，好多我哋都会好好有礼貌打招呼。而家新嗰啲会唔会都？我唔知佢哋可能系细胆啲，或者怕手，或者玩惯手机咧，即系会唔会冇咁主动打招呼啊？咁样咧？
1: 礼貌呢样嘢咧就屋企教嘅，咁佢冇就冇噶啦。点解你要做佢阿妈去教佢啫？
0: 嗯，
1: 当然佢行埋。

0: 帮你打电话睇有冇 sponsor 衫啊，又帮你打电话有冇 sponsor 咩咩，一句说话我就帮你搞掂晒啲嘢。佢唔讲我又唔使做咯。
1: 吓、啊，哦，所以有啲咩困难问阿妈啱唔啱？
0: 唔系你问咩我都会，即系只要你对我有礼貌，我你都知道我嘅人系咩都帮你嘅。
1: 系啊，即系阿妈喺圈里边，即系众人阿妈嚟噶嘛。我又想问一下啦，嗱，一定有好多人揾你帮手或者借钱咁样噶嘛、嗯。最夸张嗰一次，揾你试过借几多钱呢？
0: 嗯，最夸张，喂，真系唔少噶喎、啊。对我嚟讲，嗰阵时嘅环境啊。70万啦，50万啦，30万啦，都有嘅。
1: 哦，同一个人定系唔同人？
0: 唔同嘅人。
1: 哇！咁有冇一个可能借完，哎、真系唔得啊！我又再借啦，搵阿妈。
0: 再借就唔得啦。
1: 系啊，哦，即系你嘅其你嘅客，即系你嘅 quota 系一次。
0: 嗯。
1: 每个 artist 都有一次嘅。
0: 都唔系每个，你睇佢。
1: 你哋识阿妈噶嘛？都。
0: 你睇佢个环境啦，好似人哋生 cancer 咁。
1: 嗯嗯嗯。咁系啊，你急住要医药费，可能份保险又未必 cover 到吓。
0: 啊，同埋呢个人你识咗好多年，佢、真系个公司要冧啦，系嗰咁多，佢应承还俾你，但系冇讲几时、你都会噶，系、咪？你睇佢嗰个需要系咩？当然亦有人作嘅、又话自己生 cancer 啊，又话自己乜啊，又话自己咩？咁借完之后 find out， 你都冇办法噶。
1: 你知啦，即系借钱如送礼，即系呢个人讲嘅，叫人还钱如乞米咁样噶嘛。咁、你借咗其实都
0: 唔系有啲人咧，佢个环境好惨，问我借嘅时候，我会同佢讲，我唔借啦，我可以俾呢一笔钱你，唔好借啦、你唔好还啦，因为你知佢个环境，你第日发达你嘅事，呢、个我俾你，唔好借啦。咁亦有人真系个公司有问题，借咗之后我都冇提啦，几年后。佢真系还翻俾你嘅，即系佢一炮过还翻俾我嘅，亦有，反而借咗好似刘备借荆州咁，一去冇回头嘅大把，大把，
1: 其实都六七成以上系都预咗，
0: 唔知
1: 啦，
0: 八九成啊，八九成啊，最近我先有一个就问我借，我话唔好借啦，我俾你，
1: 哇，
0: 即系我知道我自己承受得起几多，同埋我知道佢嗰个环境系非常非常之需要。咁我就费事去要你仲去谂点样还啦，咁咯，
1: 系，哇，即系 respect 呢、个会系，
0: 都唔系嘅，你睇下人施比受更好啦，我哋成日都唔系，我哋成日都去帮助人啦，
1: 嗱、
0: 我哋使乜讲啫，每年净系派月饼，你都派唔少啦，嗱、派月饼啊，派嘢啊，成日你估真系唔使钱噶，要买噶嘛，即系送嘢俾人啊嗰啲，你咪当做善事咯，因为我屋企细路哥多，我由细到大都觉得咧。我做啲善事咧，我积咗啲福咧，第日我啲孙啊，我啲仔女啊，条路会好行啲咯。即系我迷信啊，即系我觉得，我想佢哋条路好行啲咯。
1: 有咁嘅能力，咁可以帮
0: 你冇咁嘅能力，冇得讲啦。
1: 其实开心嘅，即系 happy problem 嚟呢个
0: 系。好，新城任务30。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联合参谋部大约50名人员就高度敏感机密信息外泄接受测谎。消息说，事件源于多间传媒接连报道伊朗战事造成美国长程导弹和爱国者拦截导弹等关键弹药储备短缺的情报。调查人员上个月开始对大约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的官员和文职人员进行测谎，当中包括部分最高级别的军方官员。调查范围聚焦有没有向记者违规披露国防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不会评论内部人士和调查，但高度重视所有国家安全泄密信息泄露事件，并且会就此展开调查。发言人又说，保护泄密信息对保障美国本土安全以及美国海外驻军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那里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铀浓缩设施。特朗普之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

0: 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伊朗曾经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又试图淡化美伊战事，说他不会称之为战争，而是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而言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军目前只是间歇打击伊朗，并非交战。中美两国正是积极筹备计划今个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报道，这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点名四个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失责，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表示，一直有留意宏福院聆讯，希望有机会抽查所有部门，务求做到全面覆盖。林志远在电视节目说，他要求同事留意委员会一路听聆讯一路调查，审计处并不是等出报告之后先去分析。他又透露，他提醒审计处同事有时间就要留意，不只是听证会提及过的部门，甚至是未提及的部门，有需要会纳入审计计划，都希望有机会抽查。林志远强调，做审计经常要顾全整件事，除了要如影随形全面覆盖，亦都要有震慑效果。一间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提供防癌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调查十几个的地点，在其中四个地方搜出1600剂无注册针剂，但都不是 WT1， 而是一些保健产品和维他命等。行动中拘捕三人，包括一个医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透露，根据初步调查，这款针剂在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都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这间公司购买，但仍然追查紧入口和出售过程，不排除有境外人士打了针剂和已经离开本港。卢颂茂在电台节目说，打针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接受 WT1 试剂，定是有一个诈骗成分，这些诊所在广告说打 WT1， 而实际上是帮他打其他例如生理盐水或者维他命的针剂，当局都要进一步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适龄学童人口下降是结构性改变，未来几年都看不到会逆转情况，必须面对现实。以往各方设法维持现状，保持学校数目，但相关措施已经用尽，再维持推行有关措施，只会影响学校的生态健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7: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8: 桂圆美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可以用出位价购买桂圆美热卖洗发露护发产品，包括丰盈。

0: 润，养润护色，滋养控油系列，还有小蓝瓶和油光瓶，买三件或以上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60毫升或护发精华30克一件，买四件或以上还送你月桂生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送完即止，今日就去万宁买桂圆美出位的产品啦。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2: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新城广播三

0: 新城任务35啊，限定 DJ 有我六号啦。今日嘅嘉宾有肥妈，听肥妈啲古仔咧真系好正噶啦。你去过好多世界地方登台噶嘛？其实有冇试过遇到嗰啲咧吓到你脚软嘅经历啊？或者唔知突然间遇到啲江湖场面啊，令你超惊嘅？或者有冇啲怪人怪事？你后屘点样可以全身而退呢？
1: 容易啊，几十年前啦，嗰日先至同阿边个倾开。他们成日上大陆唱啊，成啊，因为现在的大陆就很好的。
0: 是。
1: 以前呢初初是八几年的关系，八几年尾。那我们去那些歌舞厅唱的时候呢，我是要收晒钱先开口的。
0: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客是怎样的，
1: 是啊，
0: 可能有机会走
1: 数。不是的，有时候他们给一半的。
0: 我先给一半，肯定你上去。
1: 边个费事讲人家的名字啦。他不是收了钱，人家带他去银行门口。然后我跟你换港币啊，入了银行走了，他站在门口都没收过。
0: 哇，即是那个可能中间人说给钱的 artist， 去银行入了收那些钱，跟住说我换给你，你在等我，我换港币给你，跟住走了，
1: 是啊，
0: 跟住找不到他了，完全。哇，好惨啊，咁样。
1: 我那次呢就坐在后台收了一半，他嗌我唱我都熟啊，他都。
0: 哦，你坚持不唱。
1: 我开完口仲有得收啊。冇啦。他说我要收入场费先给你，咁就嗌他迟啲唱啦，你收啦。他逐搭逐搭逐搭。够数啦。唱啦。我是这样的，他们这么够胆，人家那些不让你走，我说我靓妹就不让我走，好像你们这样，我这样的年纪要嫌我坐定了，我说我真的很够僵的。
0: 哇，那很厉害，你那次真的收了那一半才上台唱，他即使有时候都没了，他收人钱，他奈你不可，你一定要上去表演的。
1: 还有两次是很惊险的，是什么呢？我唱下体育馆来的，那monitor着火啊，
0: 嘣一声突然间
1: 真的有火啊，
0: 那怎么办啊？走吧，
1: 你唔好走啊！
0: 系
1: 嗰度系以前系爆晒棚，连啲楼梯口都坐满晒人噶。
0: 你
1: 一惊慌踩死人噶。咁我话，唉，我谂住电下你哋，点知电咗个监听，嗰个叫监听啊嘛，电咗个监听添，嗰啲
0: 佢即系个科
1: 目。仲有嗰啲保安喺度笑，我笑咩啊？攞嘢嚟接啦，嚟熄火啦，你嗰啲人系啊系啊，咔咔咔咔咔喺度笑咯。如果当时我走啊，我一嗌啊，踩死人。
0: 因为现场好几百人的地方，哇！
1: 那里起码千几二千，不得的。你是做乜都好，你当时的环境啊。还有一次就是那时用那些叫 quarter inch， 不是现在这些这样的带的，那些布那些圆那些带。
0: 圆形带那些。
1: 是啦是啦，那些八几年。
0: 那些 wheel。
1: 那我去深圳体育馆啊，几个死都记得。一上去我哋 rehearsal 呢就做咗我唱 Carmen 嘅第一隻，有條樓梯落

0: 我用啲纸咧卷咗个好似烟咁嘅嘢嘅。
1: 哦，即系扮个造型系一个坏女人咁样。
0: 噔噔噔噔咁跌落嚟噶嘛？冇音乐噶，
1: 个音乐仲未起，
0: 又冇音乐喎。
1: 系，
0: 唉，我话我人咧，我阿妈都话啦，唔好信啲日本人啊！你睇，我拎咗个日本机嚟，佢唔 work 喎，
1: 吓，
0: 啊，佢唔响喎，唉，咁我就一路系咁用咗呢几个字，就行落嚟唱歌，用我是中国人咧，友谊之光咧，我的中国心啦，哇！总之你嚟晒咧，唱到嬲尾，我真系流眼泪，我唱友谊之光，个个一齐唱，成个 show 九个字，我一滴音乐都冇。
1: 我全部系清唱晒佢，
0: 用清唱，用讲笑，用嘢。嗱，我喊翻到入后台咧，我系咁喊，因为 relief 啊，个人轻松啊。嗰个书记揽咗，唉，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嗰阵时唔系好多国语噶嘛，不要太激动。我哋啊，书记叫你唔好太激动啊。我心谂唔激动，有冇搞错？
1: 假啦，歌手唱歌冇音乐。
0: 系啊，嗰阵时咧，我系阿 Willie 系我经理人啊嘛。咁可唔可以我问阿顺仔咧？
1: 哦，即系陈志强先生。
0: 顺仔咧，原来个 quarter inch 咧。rehearsal 嗰阵时佢揿咗个洗啊，即系一路过底系洗咗啊！
1: 佢好揿唔揿揿咗个 delete 嗰个洗都几难噶，即系其实你哋可以买六合彩噶咯。我谂做咁耐都冇呢样嘢，几系真系嗱呢个真系整定俾阿肥妈发挥你。
0: 唔系啊，我哋要数唔到噶，现场有好多事会发生，你当时点样去应对呢？我穿条袜裤，唱唱下条袜裤甩咧，因为
1: 你试过噶，
0: 讲咧，因为我要穿嗰啲大肚嗰啲人嗰啲袜裤啊，即系你普通袜裤穿唔落啊，
1: 系因为你个肚仔比较
0: 系啦，大肚嗰啲好松啊嘛，咁啊一路唱佢一路甩，
1: 先啊，
0: 后屘我咪坐咗喺个台侧边度翘埋只脚嚟唱咯，
1: 我夹住条袜裤等佢，
0: 唔系点啊？
1: 咁点啊？你走下你都要起身噶嘛？系咪啲人抬你出嚟定咩啊？
0: 用只手咁钳
1: 住
0: 咯，
1: 钳
0: 住，
1: 我叉腰懒靓咁样就
0: 真系冇人知啊！我好唔好嘢啊？
1: 好嘢，你 feel 到好嘢，
0: 落到嚟呢度啦！
1: 哇，如果见到呢个画面，全场走啊，肥妈走光啊，走啊！
0: 你系咪想我泼你啊？
1: 但系唔系阿妈，你真系好劲。有阵时舞台上边，譬如冇音乐啊 ，EM 冇声啊，咁样嗰啲都好比较简单啲。面对现场嗰啲危急环境啊，突然啲咩人事危险关头变故，你嗰啲。嗰啲即時嗰啲諗法執生，你係點樣練出嚟嘅咧？
0: 得一個概念啫。做我哋嗰行 ，the show must go on。即係個 show 一定要嘅。好似阿淑晴，佢真係輸得唔抵。
1: 哦，中年好聲音，唉，真係啊！我睇直播
0: ，live 直播，你有乜可能叫個機停咧？
1: 佢個 ear mon， 佢話
0: 佢嘅 ear mon 唔記得帶，你咪一隻手一路帶一路唱咯。
1: 係，
0: 冇可能，導演都唔夠膽叫現場去停噶嘛。
1: 係啊。我真系都未试过睇 live show，
0: 我未见过。
1: 系，不过肯定呢个系 live show，
0: 系，
1: 所以系。
0: 唔系，因为好多 live show 嘅，你一定要有呢个反应啊。
1: 系 ，the show must go on，
0: 系咪啊 ？the show must go on， 任何事都会发生嘅。
1: 系啊，
0: 系嘛？我哋乜嘢试过啦？个高踭鞋个踭甩咗啊，
1: 呢啲小事啦，
0: 插咗落去，因为嗰啲台会转噶嘛，插鬼咗落去啊，成啊，哎咪剥佢啦。咁所谓就人哋听你唱歌啫嘛，睇你对鞋咩？
1: 系，所以
0: 真系噶
1: 做艺人，其实一个都系一个高危嘅行业嚟，你估唔到喺个舞台上有啲咩发生啊！新城任务三
2: 十，上昼11:45。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0: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拎，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5%。
11: 咁我哋一齐

0: 开户啦！
1: 在姚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投资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

0: 妈。系啦，我想问下你啦，其实你真系一个女超人嚟嘅，你一日啦，譬如你拍完电视节目啦，嗰阵时又赶翻屋企煮饭啦，然之后可能又会出 show 唱歌，周围飞嚟飞去啦嘛。其实你有冇谂住几时退休嘅咧？
1: 我都未死，有人请我，点解要逼我退休啫？
0: 咁你都会想，
1: 我啲仔女都系，你几时退休啊？我死得啦咩？
0: 吓、啊，唔系因为钱你讲，我觉得你已经赚够噶
1: 啦。而家
0: 哦，你为
1: 而家唔系为钱噶啦、啊，因为当我哋有嘢做嘅时候咧、有目标咧，你擘大嘅眼，我今日喂，我今日做咩？我今日做咩？我今日做咩？听日做咩啊？今日做咩？你会有一种动力啊，
0: 系
1: 令到自己会后生啲嘅，
0: 系。真系
1: 真系噶！
0: 你十年前我而家识，我觉得你系冇变过嘅。而家啲眼镜越
1: 变啫，
0: 啲眼镜越戴越靓，真系越嚟。
1: 我话听点解咧？我哋开始而家有眼袋啦。
0: 我哋有遮眼袋嘅。
1: 因为阿谢老四教我噶、你咁样戴住个眼镜，佢仲要有色，我唔使有色噶，有个框咪得咯。咁、人哋就睇唔到你啲眼袋啊，睇唔到你啲眼皱纹啊，因为佢已经去咗你呢个 focus 啊嘛。
0: 系喺个眼镜嗰度。
1: 咁诶。睇唔到咯，
0: 佢都系嗰啲少女风嗰啲咁样。
1: 唔系咯，咁佢哋话你打翻个苹果机，我话我有啊。
0: 你唔使打啦，
1: 向边啊？我会跌得落嚟啫嘛，我唔系冇苹果机噶。
0: 唔好打一打嗰啲硬嘅，好明显嘅拧嘅跟住。
1: 咁你又唔可以讲人哋嘅，人人各有所好啊，大佬系咪？人边个
0: 打咗？
1: 诶，
0: 唔好
1: 讲
0: 边个打咗啦，系。
1: 系咪啊？唔系。有啲人系可以噶，我系惊啊，我惊喎，我见到支针，我打啰柚我都咬手指嘅，
0: 系啊，
1: 冇得睇啊，
0: 你惊痛噶，原来
1: 我惊噶，你唔惊痛啊，等我劈你啦，
0: 你咁样摸无端，我唔惊痛，你又唔使无端端劈我嘅，即系我意思打针啊，譬如做手术仔我都唔惊，
1: 我惊针噶，我惊针噶，我认啊，
0: 我终于揾到杨肥妈，
1: 你
0: 问
1: 女医生而家我睇咗几廿年啦，总之佢一打针唔好喐，唔好接，唔好俾我睇，咁我就。
0: 使乜俾粒糖你食下，俾个玩具你摸住咁嗰啲？
1: 我一定要咬，因为你咬呢度痛咧，你就觉得嗰度冇咁痛啊嘛。
0: 哦，
1: 同埋我
0: 分散咗个注意力，
1: 越紧张咧，你啲肌肉收缩咧就越痛嘅。佢话你放松，人哋揾支针吉你点放啫？
0: 系啊，你知俾人吉嗰下就好惊噶啦嘛。
1: 系啊，
0: 如果冇预告底下咁样吉咧就 OK。
1: 我谂系啩，
0: 偷袭你又 OK。
1: 我而家我哋老咗咧，又要打嗰啲流感针啦，又要打嗰啲蛇针啦，我用好好听话嘅，又要打呢啲咩 COVID 啊嗰啲针嗰啲
0: 蛇针我第一次听，我咩蛇胆针定咩嗰啲？
1: 唔系生蛇嘅针要打两个噶嘛？我哋咁样年纪，你咁样年纪都应该打。
0: 差唔多噶啦，我都系要跟阿妈打。
1: 真系因为唔打蛇针，我见过好多朋友生蛇系好痛。
0: 呢个我第一次听，我真系觉得要同啲屋企人
1: 要打嘅，同埋蛇针咧嗰蛇生完蛇好翻之后咧，你里边嘅神经线要痛起码六个月噶。
0: 哦，咁犀利噶，
1: 系啊，好翻里边嘅神经线都痛六个月噶。
0: 打咗就会有抗体啦，
1: 打咗你就唔生啦嘛。
0: 咁
1: 点解唔打得两支啫嘛？两支针你打完唔知隔几耐再打一支咁啫嘛。
0: 哦，咁 OK 喎。
1: 嗱，我今日先听新闻，嚟紧嘅新嘅流感针。我都已经即刻叫阿医博费，你同我留意啦，几时要打？因为我70几岁，即系我可以周围去做嘢，好似而家讲嘢咁咩？但我唔想病啊，大佬。
0: 一病就好麻烦啦，即系我哋做目前嗰啲，
1: 唔系净系目前啊，咁啊年纪嘅人，你病咗。自己又辛苦啦，屋企人又一个负累啦，系咪啊？所以你问我几时退休啊？我健健康康，喂，就算唔为钱去唱，为 charity 我都会去唱。
0: 其实系自己开心嘅呢个，
1: 你自己开心同埋你会打扮啊嘛，你冇嘢做，你扮嚟做咩啫？
0: 系屋企坐坐下拗脚趾啊，就可能
1: 好似我今日去街市买餸，我街市买餸梗唔化妆啦，系咪？嗰人叫我影相，我话好啊，佢问我。你唔化妆噶，我唔化。
0: 系咯，
1: 唇膏都搽脂一个，佢嫌弃我唔化妆同佢影相
0: 啊！咁大胆啊！佢有冇嗰啲美图 app 啊？
1: 黐线
0: 啊！一揿揿啊，阿妈咪变翻少女咁样啦，
1: 系啊！有人系咁噶，
0: 咁难得变翻素颜俾你睇，即系观音借富一样啊！大佬，
1: 好吊视嘅眼光，
0: 系啊！吓，男人定女人嚟噶？
1: 女人，你唔化妆噶？我系啊，我买送翻咩妆？
0: 睇得你靓啦，咁样。
1: 个唇膏都搽翻啲啊！
0: 啊 ，OK OK 啊！但我有样我想问阿肥妈，即系如果俾你嚟讲啦，你成日教人买楼啊、投资噶嘛？即系如果你公开，你人生里边一笔最成功嘅投资系啲乜嘢？
1: 咪啲仔女咯。
0: 哦，系啲仔女，点解咧？
1: 我6年班未毕业，养大晒啲仔女。养大咗自己有六

0: 个啦，我阿 Rick 两个啦，八个仔女，十几个孙，唔 proud 咩？呢个系最成功嘅投资嚟噶啦，个个就阿嫲阿嫲阿婆阿婆阿妈咪阿妈咪阿奶奶奶奶我冇啦咁，几开心咧？呢啲投资，唉，钱计唔到噶喎，
1: 真系见到啲仔女大个咗，生嗰啲孙啊，系咪见到一家大细？哇，大家好开心，好健康，那个感觉，即系我未感觉到啦。
0: 嗯，
1: 咁系咪好有满足感咁样？
0: 好有满足感啊！但系做得好攰下噶，佢哋今日先至打紧电话翻嚟，几时翻嚟食饭啊？佢哋十二点食一餐，三点几又食下午茶。
1: 哦，佢哋翻嚟香港啊？
0: 边个喺香港都好啦，就算我个妹啊、我细佬啊、佢哋嗰啲孙啊、佢哋啲仔女都好啦，边个翻嚟都系我煮噶啦。十二点一餐，三点几下午茶，六点半食饭，食完饭
1: 全部都要你搞，
0: 系啦，
1: 你出冲
0: 晒凉之后咧，就独个独个咧就抱上架车度，然后翻屋企，由阿 Sophia 即系由我嗰啲大孙啊，细个嗰阵时已经系呢一个咁样嘅pattern，到而家都系咁嘅。
1: 可能佢哋卅几岁都系咁样嘅，
0: 系啊，
1: 你呢个嫲嫲呢个妈妈，
0: 然
1: 后
0: 咧就临翻嚟之前咧就系啦，呢个要饮罗宋汤。呢、這个要饮鸡汤，呢、這个咧食斋嘅要饮斋汤，咁你起码都三种汤啊，
1: 三个汤
0: 系噶，
1: 咦，屋企 food court 嚟嘅，
0: 我屋企系 buffet 嚟嘅，我成四廿年都未试过坐低食饭嘅，冚唪唥都系 buffet。
1: 哇，呢、這个妈妈 chef 真系，
0: 但开心啊，你真系，见到佢哋抢食啊，剩啊，食到冇晒啊，剩啊，仲有啲咧唔好食字啊，攞个碗嚟打咗包先，我点解要打咗包？我听日唔得闲煮啊咁。
1: 哦，就攞翻去听日就可能收工就翻嚟有得食啦。
0: 系啊，咁你系好开心嘅，你知唔知？
1: 你瞓唔瞓觉嘅肥妈其实？
0: 我瞓噶。
1: 吓，你瞓几多个钟啊？
0: 五个钟到嘅咋，最多六个钟。因为而家老咗咧，越老咧，如果我嗰日瞓八个钟咧，我嗰日真系唔舒服，同埋瞓完咧骨痛啊。
1: 我唔可以瞓得太耐。
0: 太耐咧，唔知点解咧会骨痛。
1: 即系时间已经咁多嘢做，咁啊瞓少啲都 OK 会系。
0: 嗱，
1: 阿妈即系难得请到你上嚟啊嘛，即系你喺个工作上边啊，人生里边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高低起跌啊嘛。如果你面对即系最大压力嘅时候，最大逆境嘅时候，你用咩方法去挨过去，第二日可以笑住企翻起身嘅咧？
0: 你用个挨字，你点会过得？
1: 嗯，
0: 你唔好用个挨字咯。
1: 嗯，
0: 总会过去噶，明天会更好咯。
1: 嗯，
0: 你千祈唔好谂，哎呀点算啊？哎呀挨啊咁。你唔可以用呢个字咯。
1: 嗯，
0: 听日一定会最好嘅。我最记得我系嗰阵时最惨，得36蚊喺银行，六个细佬哥嗰阵时要交学费嘅，20蚊一个嘅。咁我系啊，
1: 交唔晒，六个细佬哥120蚊，
0: 咁我
1: 点谂？
0: 点算啊？你谂住冇得啦，我净系谂办法。喂，我做咩咧？我做咩？喂，朝头早可以卖肠粉，然后翻工，夜晚可以卖绿豆沙，可以做乜？可以做乜？你系谂办法点样去赚钱解决个问题啊嘛？点解我会咁惨嘅？咁你就好惨噶啦，大佬。
1: 你跌咗落个惨里边，
0: 系啫。
1: 千祈唔好俾自己跌落个窿。
0: 系啦，你净系我点样解决个问题？
1: 啊！
0: 而家啲人就系啲问题都未嚟。死啦！我老咗点算？你有冇得老啊？
1: 其实老系一个福气嚟噶嘛，系咯？
0: 唔系啊，你都未到你谂咁多嘢。总之你现时有咩问题，你咪解决。好似而家啲后生，你哋又好啦。而家我哋啊，第日都唔知点算。第日今日你都未搞得掂啦。你讲第日，
1: 即系过好咗今日，系啦，好过琴日先。
0: 咪咯，谂
1: 到咁远啦。
0: 所有嘅问题都会解决噶。最紧要你面对。你唔好摆咗个问题喺后面，因为问题系会越嚟越大嘅。
1: 嗯，
0: 解决唔晒咪解一半咯。
1: 我逐件拆解，
0: 系啦，好似而家佢哋谂，唉，我老咗点算啊？嗰个都唔系问题，你唔好谂，唔好提佢就冇问题啦。
1: 系到时老先算啦，会系啊。咁如果有啲譬如而家睇紧我哋嗰个节目啊，或者听紧嘅听众，真系经历紧一啲可能低潮啊、唔开心嘅时候啦。阿肥妈有冇个肥妈心灵的鸡汤？有冇一句说话送俾佢哋去打气咧？可以系
0: 你唔好谂低潮啦，唔通你日日高潮嘅咩？系咪啊？
1: 唔好谂低潮。
0: 即系
1: 除非日日高潮，
0: 唔系咯？边有得边、
1: okay,
0: 有边有得低潮高潮嘅啫？系嘛？你个心境低落，你咪出去行下咯，唔使钱噶嘛，去海滩行，去公园行都唔使钱噶嘛。边个嗌你一定要去睇嗰啲咩啊？静啊，咩海洋啊，咩洋啊嗰啲啫？
1: 系咯，
0: 周街行啦，动植物公园响
1: 七丑
0: 坟对面啫嘛，唔使钱噶，你知唔知啊？
1: 咁啊系，
0: 咁点解唔出去行下啫？行下海滩，踢下沙。 八十岁都可以踢噶嘛，冇人拉你噶。
1: 系啊，系咪啊？短裙飘下飘下咁都 OK 噶嘛。
0: 你要睇下个海，睇下。

0: 将自己个眼界放阔啲，唞下气，唉，听日再嚟过，咁咪得咯。
1: 最紧要抱住呢个心态，听日再嚟过，
0: 冇错，
1: 好嘢，犀利啊，真系，系啦，如果有高潮就开心迎接佢，如果冇系唔紧要噶，一定等待就会出现啦。
0: 唔系咯，
1: 咁阿妈，我哋几时有机会可以合作呢？
0: 我而家同公司倾紧
1: 嘅，呢个讲少少，我哋当自己私底下倾下先。系，
0: 我系 suggest 咗俾公司，咁当然呢啲就系公司嘅决定啦。我话出年，喂，我哋可唔可以
1: 六十周年？我出年系，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个值得纪念嘅时刻嚟。我同你都合作咗十年，你嗰阵时有冇谂过同我行到咁远嘅？会系，
0: 梗冇啦，
1: 我都冇啊，我惊我顶唔顺啦嗰阵时，但系顶得到，系系我温挑得嚟又顶得顺，系
0: 记唔记得我哋合作之前，我咪同你开会嘅？
1: 系啊系啊，
0: 我记得我同阿六号开会嘅时候，因为我已经识佢噶啦嘛，咁我就同佢讲嗱。我哋一起做嘢，你唔好有戒心，一定要一个做上把，一个做下把。
1: 系，
0: 但如果你有呢、這个，你咁样话我啊，你咩咩，咁就冇得做啦。咁佢又话唔介意，唔介意啊你啦。咁啲人成日问我，你哋两个咁样斗咗，系咪有稿啊？有鬼稿咩？佢成日整蛊我噶。
1: 我真系冇整蛊过佢噶，
0: 有
1: 点会整蛊得到？
0: 你有啊？我煮紧嘢，你又咁又咁又咁特登啊！你
1: 啲幕后叫我做，话好睇啊！
0: 剥你个头！
1: 系啊，
0: 佢啊成日整蛊我噶。
1: 系咪唔知点解啲幕后中意同埋啲观众中意睇你发嬲噶？
0: 啲观众中意睇我打你啊？
1: 系咩？好彩我冇练紧泰拳啫，呢排
0: 你都真系
1: 党方面都 OK 嘅。诶，咁真系可以谂下筹备下我六十周年，系咪都系飲食嘢定系？
0: 我希望系咯，
1: 都系啊，
0: 我希望，因为好，我每次去街市买餸，佢哋都系几时啊？几时同阿六号做飲食节目啱嘅一个？即系我哋嘅飲食节目已经好深入民心。
1: 同埋好开心可以做咗十年啊嘛！如果有一个另一个新嘅系列，另一个即系转型另一个阶段嘅品牌出到嚟，又几好嘅系。
0: 因为大家拍开档又唔使稿又唔使剩，同埋我哋你话我我又唔会嬲，我话你你又唔会嬲。
1: 系啊，
0: 我好怕嗰啲咧，即系做完节目之后咧，
1: 自己个心翳住。
0: 真系啊，吓恰我啦咁样讲，哇呢啲我死紧嘅我，因为我唔会。隔个沙隔个纸啊！你知道我讲嘢
1: 系你系真系超级直肠直肚嘅会系、
0: 啊、
1: 即刻即刻嚟噶嘛会系、
0: 啊。
1: 如果你嗰日你唔话我反而唔开心啊！真系
0: 吓咁你啊抵话嘅，你有边一日唔俾我话啊？
1: 你话得好
0: 你结婚都衰过人嘅，拣几万蚊嘅金先去结嘅，
1: 系、哎、啊，
0: 几千蚊成叫你万八蚊嗰时候我都叫你啦，万六蚊你咁嘅死仔你等到几万蚊先结，
1: 冷静啲，
0: 乜人憎啊你真系。
1: 我同你系讲金啊，唔系讲心唔讲金，
0: 心你条命，
1: 你唔送金俾我都冇所谓。你开金口，
0: 我得鬼闲送俾你啊！我送俾你老婆仔咋
1: ？OK OK OK，
0: 黐线，送俾
1: 你
0: 做咩啊？你
1: 送啲金曲俾我就得噶啦，最紧要唱首《友谊之歌》。
0: 几万蚊金先结婚，有冇搞错啊？等咁鬼死耐噶，
1: 有几个知己？多谢啊！
0: 同你做知己咁咪死仔啊！饮啦，
1: 友谊能长住好啦。新城任务
2: 三十。吓，听完噶啦，唔够口，立即下载新城手机 app 或者上新城广播网页睇埋呢条片，顺便帮我 share 埋出去啊！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正午十二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十日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强调，无论个人事业定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适龄学童人口下降是结构性改变，未来几年都看不到情况会逆转，必须面对现实。以往各方设法维持现状，保持学校数目，但是相关措施已经用尽，再持续推行有关措施，只会影响学校的生态健康。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当局已经预早和办学团体沟通，建议可能收生不足的学校

0: 及早规划系咪需要合并或者停办，俾校方同家长都可以早作准备。他强调合并并非救校方案，而是希望扩大学校规模，令到校内的学生、班数和教师团队增长至较正常的水平，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学习活动。他又指当局会为合并后的学校提供最多100万元的额外津贴，并允许在过渡期内保留超额教师，仍会因为学校即将停办而停止发放资源。北角东区走廊发生交通意外，一人昏迷被送院救治。事发喺朝早大约10:30，两部私家车沿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行驶，驶至到去近北角码头时相撞，一名司机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受意外影响，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正实施间歇性封闭，现时上址交通挤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好快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此处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伊朗曾经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又淡化美伊战事，说他不会称之为战争，而是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说只是一宗小事，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军目前只是间歇打击伊朗，并非交战。特朗普重申，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至于冲突几时结束，特朗普没有提出明确的事情，只是说美国已经完成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性格问题所致，两人之间仇恨好深，成为阻碍，但这场冲突必须解决。因此他派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俄罗斯，看看能否促成些什么。他认为很有可能会谈得成。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星期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正为访问做准备。他承诺在访问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在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他已经指示安全局作出适当而且实质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亦都话，今次嘅攻击系战事嘅重大升级，必须作出坚定回应。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Care1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还不来参加？

0: 年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清姐点醒你？
2: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日常致富，
0: 知识做老板，
3: 主持林淑敏、
0: 杨全胜。
7: 欢迎各位收听知识做老板，咁我系 Christine 林淑敏啦。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咧讲下一啲最新嘅香港经济形势啦，同埋咧对中小企老板嚟讲，究竟有啲咩机遇同埋挑战啦。我谂一个咧都系比较好啲嘅消息啦，因为咧喺7月初嘅时候咧，香港大学咧就发表咗一个高频嘅经济预测，双调香港2026年全年嘅经济增长预测咧去到3.5%至4%，咁啊比起4月份嘅时候咧，呢一个预测咧其实系高咗1%嘅，亦都相比起政府嘅预测咧，亦都相比起政府预计嘅2.5%咧，至3.5%咧为高啦。嗱，点解会咁乐观呢？咁我相信咧同上半年嘅表现咧都有啲关系啊。咁主要咧受惠于货品出口嘅改善啦，同埋人工智能。能令到相关的需求是加大了，再加上本地的消费意欲都真的持续在改善的。因为只要香港的劳动市场是保持稳定，而失业率的预计就会由第二季的 3.7% 去改善到第三季的 3.6%。另一方面，资产价格的回升亦都会带动了一些财富效应。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消费情绪的改善亦都会带动到私人消费的开支增长啦，咁但系咧，点都提一提啦。嗱，呢一份预测咧就提到啊，预计第三季嘅通胀咧都会升到去2.5%嘅。咁通胀升咗啦，呢个就唔好以为打仗唔关我哋事啦，因为咧即系中东嘅紧张局势咧，其实亦都有机会咧令到能源成本系提高咗，咁啊因而咧就受到呢啲嘅影响嘅。咁所以咧，各位老板们入货同埋营运嘅成本咧，都要计清楚啊。不过咧，讲起做生意咧，我相信即系除咗本地生意之外咧，亦都有唔少老板咧，打算喺大湾区嘅区内城市啦，去开展业务嘅。咁我谂即系大家要喺呢一度去开展业务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计算嗰个经营成本嘅问题啦。除咗系经营成本之外啦，例如系本身嗰个产品市场嘅竞争啦，甚至乎系。即系内地客户嘅需求同香港即系始终都可能会有啲差异啦，以及一啲跨境嘅物流合规等等嘅因素咧，咁我谂大家都继续都要重视啊。嗱，讲完咧呢啲实际嘅情况之外啦，咁我哋都讲下我哋知识做老板啊，亦都系希望咧将一啲最新嘅资讯咧带俾中小企，始终咧佢对我哋香港经济咧都系好重要啊吓。咁亦都最新睇翻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嘅常任秘书蔡洁明啦，咁佢。最近咧就喺呢个8月底嘅时候咧，出席咗广州一个 APEC 嘅研讨会嘅时候咧，就讲到一啲嘅数据咧，我谂。

即係都幾值得中小企去留意嘅。佢話咧，就截至今年三月為止咧，其實香港總共有大概係36万间嘅中小企，佔咗咧全港嘅企業總數咧係98% 之上噶啦。咁亦都咧為120万嘅人咧係提供咗就業機會啦。而且咧佢亦都強調到，香港嘅中小企喺香港嘅經濟體當中咧地位係舉足輕重嘅，升級轉型嘅步伐咧亦都係成為咗整體經濟動能咧一個好關鍵嘅影響性啊。咁啊不過你要講開就話即係升級轉型咧，其實政府亦都好多嘅支援政策咧，就都係去推進緊呢一個嘅層面嘅，包括係資金啦、技術啦，同埋市場開拓嗰方面啦嚇。咁佢亦都提到啦，同時亦都係會協助企業咧去對接國家嘅發展策略，包括咧就係15-5規劃同埋大灣區建設同埋一帶一路嘅機遇。亦都講下個市場拓展方面啦。嗱，政府咧其實亦都係持續透過好多項嘅資助計劃啦，去協助企業去即係做呢一個嘅發展品牌啦，又或者係升級轉型啦，甚至乎咧就係開拓內地同埋海外市場。咁啊不過咧就其實呢個範圍咧而家最新咧亦都係即係涵蓋咗呢個人工智能方面嘅運用噶啦。咁所以咧相信即係其實查多少少睇多少少咧中小企咧可以揾到一啲合適應對嘅數碼轉型方案嘅，都好认同嘅。升级转型咧，呢一个都系其实大家咧需要去行嘅路嚟噶啦。咁先可以咧喺呢个咁多变嘅经营环境当中咧，增强自己企业嘅韧性，站稳住脚啊！咁啊，当然啦，大家都要记住啊。做生意咧，從來都唔係單打獨鬥嘅。嗱，政府咧就提供咗好多嘅支援計劃同埋支援中心咧。我哋頭先都提過啦，大家都可以即係上網查下幫到手啦。咁啊，作為知識做老闆咧，我哋其中一個任務咧，其實亦都要話俾大家知一啲最新嘅形勢。咁啊，所以咧一陣間第二節嘅知識做老闆咧，我哋都會由今日開始一年好幾集咧，都會有特備環節。营商导航，咁啊，请嚟恒生银行嘅代表咧，讲下现时最新嘅经济环境，亦都会讨论一下咧，中小企系可以点样去应对啊？咁等大家咧做一个有准备、有智慧嘅老板，迎接嚟紧嘅挑战同埋机遇。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 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
2: 日常之呼，
3: 知识做老板，
2: 主持林淑敏、
4: 杨全胜。
5: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那么回到来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的拍档杨全胜 Eric。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5: Eric 啊，我哋知识做老板啦，一向以嚟咧都系用一个好贴地嘅角度咧，同中小企一齐行啊，一齐咧即系睇下有啲咩问题嘅。
6: 冇错。
5: 咁啊，尤其是而家香港嘅营商环境啦，咁虽然咧就好翻啲，不过咧仍然都系有啲挑战喺度嘅。咁啊，再加埋咧，其实市道好翻啲啦，都唔系话每一个行业都咁好嘅吓。咁啊，所以咧，我哋就住呢一个话题咧，其实以下落嚟一年几个星期咧，我哋都会请嚟一啲嘅银行嘉宾代表咧，同我哋一齐咧去倾下偈，亦都因此咧有我哋呢一个营商导航呢一个环节啊。咁喺呢一个环节里面咧，我哋会好多元啦，好多角度啦，多维度去分析一下咧中小企而家面对嘅困难啦、问题啦、挑战。不过咧，更加多嘅系机遇啊，
6: 同埋点样解决佢呢、這个真系、我谂你真系非常好。今日我哋请 Alex 过嚟，可以同我哋做啲分享系嘛？
5: 冇错啦，我哋第一集咧就首先邀请咧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啊 ，Alex 咧就坐喺我身边啊。
7: Alex， 大家好，
6: 大家好 ，Alex 嗱，其实呢几年有 ups 有 downs， 大家都明啦，即系喂香港个成个营商环境都唔容易啦。咁啊，近排复苏紧。我自己都 feel 到嘅，即其实系过咗个最低点，不论楼市又好，各样嘢都慢慢上紧。但系咧，我又睇到一样嘢，其实个结构咧有少少畸形，即有少少即失衡咯。
5: 唔系，你嗰个畸形咧系而家即嗰个
7: 畸形
8: 嘅，
5: 系
8: 啦，
5: 个意
8: 思
5: 系啦，
7: 畸形经济
6: 系啦，
7: 畸形经济，
6: 畸形经济，
7: 畸
6: 形经济。我想請教 Alex， 我哋作為啲呢啲即係而家香港奮鬥緊嘅企業，可以點樣去即係面對依家呢啲咁嘅環境
7: ？K 線經濟咧，正正而家就係個反映緊現實嘅寫照。即係阿財爺都話啦，其實有啲行業係好緊嘅，好緊嗰啲係發生咗咩事呢？其實佢哋真係咧喺自己個生意度咧會多啲轉變，
6: 冇錯，
7: 會肯做多啲新嘅噱頭。其实而家咧，你要啲客嚟帮衬你咧，你唔系话我有一个铺头摆喺度等紧你嚟，你就会嚟。其实咧，你真系要有啲新嘅诱因令佢嚟，咁咧令到啲客咧觉得啊，原来咧，哇，我嚟帮衬你咧，我有个情绪价值，我多咗啲嘢咁样。咁所以其实咧，银行睇到嘅就系话，你见到好嗰班企业咧，其实咧，佢真系会哇，我而家利用啲演算法去咧搵啲客。睇咗客咧，睇到哇，原来咧我去边间铺头咧，食呢个茶餐好开心噶，好靓噶，啲嘢好正噶，咁样咁令到佢其实生意好咗。咁但系当然啦，有一啲可能未有咁快转变嘅，仲系睇下先，睇下先，咁佢就相对会慢啲咯。咁所以我哋做银行嗰时就第一，我哋将我哋自己见到知嘅嘢咧，同啲客讲啦。第二亦都会有啲你唔熟行，我哋可以介绍下俾你听啦。其实而家我哋好多客咧都除咗话喂。我都唔得闲嚟啲银行噶啦，其实你有咩尽量你手机帮我可唔可以帮我做到啊？
6: 系啊，
7: 咁呢个亦都系点解我哋想帮佢做到，咁样咧，而同步咧，其实咧，净系俾服务咧又唔够，我哋就话头先嗰啲资讯交流啊，亦都要有一啲 即係我哋叫做整個 ecosystem 出嚟嘅，即係咧，我哋會互相介紹啦。嗱，你如果呢樣嘢唔識咧，我識過做呢啲 online marketing 好勁嘅咁樣樣。咁所以咧，我總括叫做快靚正，即係有 digital 嘅嘢咪快啦。啊，靚咧就係我哋咧有好多本地嗰啲營商智慧，會話佢話咩？喂，而家興咁啊，其實咁先做到。咁正啊，整個好靚嘅 ecosystem， 咁啊，大家圍埋一齊可以去。解決問題咯。
5: 嗯，咁即係話其實而家我諗即係做銀行啦，又或者係喺中小企層面上面咧，其實都唔係好似 Alex 咁講，即係之前話喂有石自然香。唔止噶啦，系即系有些即系个产品好系固然嘅，但系你都要做多啲，系啦，你都要做多啲进一步，譬如系多啲嘅体验啦，咁啊多啲其他周边嘅一啲即系嘢要关顾到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显示到咧，其实而家中小企做生意咧，都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吓。所以咧，要有一个好嘅 partner 咧就好紧要啦。嗱，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银行啦，同中小企嗰个关系就好紧密噶嘛。头先 Alex 都讲到咧，即系话有一个嘅ecosystem， 有一个整体嘅解决方案。咁其实当中有冇啲咩例子？譬如我作为一间中小企，又或者Eric 咁样，如果我真系要用一个嘅整体解决方案，其实可以得到有啲咩噶咧？
7: 即系讲个例子咧，即系而家好多人都讲 AI， 要做 AI， 因为咧中小企其实真系人手唔够嘅。你如果又要哇好 efficient 啲嘢好快，你一定要靠AI 去做嘢。咁你话喂，咁我 AI 咁我边识用啫？我即系中小老板都有啊，除非你后生仔啱做 start 啫，咁觉得好熟行啦，
5: 咁啦，
7: 好醒啊呢啲就吓。咁但系佢哋如果唔熟行嘅，咁其实我哋就会叫一啲咧，其实系做教育啊 AI 教育嘅机构咧，帮手嚟讲下，喂，其实 AI 点用啊 ？AI 帮到你啲乜嘢啊？甚至乎咧，佢哋如果拎 up 咗之后咧，佢可能去埋间公司帮你睇下，喂，其实点样去改良你嗰度啊？又有啲咩做到可以帮到手？呢啲咧就系一项啦。另一个例子咧就系话咧，用演算法，喂，演算法。讲就识啫，你几耐真系知点用啦？咁你又系要揾嗰啲系某某啊啲网上平台好犀利，帮你去做宣传嗰啲，佢教下你，喂你点样去做宣传啊？咁其实呢啲咧一个一个嘅 partner 同你倾，其实佢都想做生意，即系
6: 冇错冇错。
7: 咁但系呢啲中小企佢哋遇到呢啲问题，如果你就咁自己单打独斗喺个 market 度行出街。咁你都唔知敲边个门，个个都话自己掂，咁真系掂系边个咧？咁我哋就希望就系话，我哋拉入晒啲专家，

0: 坐埋一齐。当你遇到个问题嘅时候，佢举手，喂，我想知咁、啊、样，咁我哋就帮佢 去联系啦。
1: 我又咁问啦 ，Alex， 其实咧做呢啲咁依家呢个经济环境之下咧，其实好多上落。其实我最紧要一样嘢咧，我谂好多企业除咗啊，你帮我介绍搵多啲令我依家做得好之外，我点样可持续地继续做得好，或者继续有钱赚，即系想继续有增长。咁其实咧，作为银行啦，我谂你哋真系百业之母啦，即系其实走喺前边、
2: 嗯。
1: 你哋点样可以帮到可能啲唔同企业嘅生意嗰个成长能力呢？
0: 都 related to 头先嘅问题嘅。
1: 嗯，
0: 点解呢？因为咧中小企咧要一代传一代咧，真系唔简单嘅。即系你譬如以前个年代咧，就
1: 系、
0: 是、你谂多条
1: 先要个仔肯接先。
0: 啊，即系譬如你以前个年代咧，你谂到一样生意嘅 idea， 咁你一做咧，原来系做十年廿年咧，你唔使点变
1: 嘅，
0: 咁你就一路
1: 系
0: 啦，就系咁样样啦。啊，咁你卖开羊毛底衫，你佢就卖啦。咁你一直，但系而家年代就系个 cycle 短咗好多，可能喺五年或者三四年咧，啲嘢唔同咗。其实最紧要第一样就系个资讯量，你后你有冇资讯先？究竟你成个即系个。market 玩緊啲乜？大家都睇到啦，喺個世界局勢啊，各樣嘢都變得好快咁啊，同以前唔同。以前咧其實幾穩定嘅，以前個世界啊，但係而家唔係，啲嘢兩三年就變一變大變細變咁樣。你一定要第一件事有資訊量先。咁資訊量咧，咁又係好辛苦啦。中小企，喂，全香港咧每一日咧，我相信都有好多個唔同嘅 seminar 啦，好多個唔同嘅講座啦，好多唔同會議啦，大家去參與。但係即係究竟有咩係 relevance to 嗰間中小企自己想嘅嘢咧？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是。呢、这个第一个就是老板你自己要有一个即系选择，知道喂，其实我呢个行业我应该去揾啲咩资讯，听啲乜嘢。咁、当然啦，我哋自己嘅行业都系我哋系集中话，诶、香港嘅中小企需要啲乜嘢，我哋想做啲乜。我于是咧，其实亦都系讲紧我哋嘅同行之父，我哋一个叫中小企同行之父嘅环节就系话、其实真系话咧，我哋有唔同主题嘅，因为我一年开好多场，我一年如果十二个月嚟嘅，我差唔多开成70几场，
1: 平台嚟，
0: 一个平台嚟嘅，咁、就呢70几场可能就针对唔同嘅行业啦。哦，如果呢一场你啱咧，我就请你嚟，你听下，喂，原来最新系玩紧呢样嘢，下次呢个 topic 咧，可能第二个行业啱啲嘅，我就请嚟啲人嚟。
1: O K， 系
0: 咁，亦都叫翻专家。咁点解我哋会有一个咁嘅 knowledge？ 因为学你话斋，真系百业之母，即系我哋都见过好多唔同嘅行业，亦都有啲新出嚟、新出现嘅行业，听都未听过，又有啲可能话几十年嚟啊，都系做紧呢啲，譬如餐饮呢啲几廿年嚟，但会变嘅，真系咪先系啦？原来以前兴嘅嘢而家唔兴咁样，譬如宠物餐厅一出嚟，你究竟使唔使变化？你咪去 adapt to 呢样嘢咧，都系难噶嘛。所以其实就
2: 系
0: 话我哋个同行之父咧，就会针对唔同嘅行业。就出翻唔同嘅嘢俾佢哋，咁所以其實就係呢半年啦。其實如果呢半年我哋都邀請超過3000间唔同嘅中小企聽過我哋講唔同嘅聲，
1: 好誇張嘅，3000好多嘅已經係
0: 呢半年差唔多又係。
2: 頭先咧嗱，你又講咗正啦，又講咗靚啦嚇，快嘅數碼方面，其實而家又有啲乜嘢係進行當中？點樣真係可以便利到呢一個中小企
0: 咧？其實數碼化咧，呢個係一個。非常需要，喺中小企嚟讲非常需要，真系咧，你啲老板可能得闲吓饮下茶慢慢，啊咁，但系咧而家咧，
1: 我爹哋年代嗰啲，
0: 你打电话俾个客同佢讲嘢咧，就喂唔得闲住，快啲快啲，有咩快啲讲嘢。咁但系其实所以点解 digital 系好嘅？因为第一真系唔得闲去银行排队，做乜嘢 transaction， 所有嘢你要搬去平台。而其实现在香港或者成个世界咧。即系仲有几多中小企老板打开部 desktop， 跟住慢慢喺度笃笃笃咧，其实都好少。咁但
2: 系，
0: 所以我哋一步一步就将我哋由 desktop 嘅嘢就一路转移落去 mobile， 即系两边并行啦。当然会计可能会坐喺 office 度用个 desktop 嘅，但系老板就真系周围走。咁所以其实我哋由喺尤其是 covid 之前发生过 covid 啦，咁 covid 好多时已经唔出街啦。咁你点 expect 个分行？即系招呼到个客咧咁样，所以我哋都希望就系话将所有尽量摆喺平台度。咁所以其实咧，你见到我哋由呢、这个最简单日常处理呢、这个出粮啊、收钱啊，全部都已经网上做晒。另外咧，去到呢、这个借贷，其实借贷咧都好大，因为斗大件事嚟。因为点解咧？以前咧借贷咧好大件事噶嘛，如果个银行经理咧就一讲电话，跟住又交财务报表又咁又咁。咁但系其实即系去到今时今日。中小企我成日都有时同啲讲话，其实个报表都旧旧地啊，咁你系咪反映紧最现实嘅时间呢？咁所以我话，咁我哋不如试下用数码化嘅科技，因为推动一啲用一啲即系可以令到大家借钱快啲。咁于是咧，我哋就做咗个digital 嘅数码贷款。咁咧，

0: 都系证明咗系真系好受欢迎，啲客系好开心。以前有一啲可能有啲客未开始同我哋做生意嘅，而家都转咗过嚟就帮我哋，因为想申请呢样嘢。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Alex 嘅，咁我哋下一次咧再搵阿 Alex 倾过。

0: 中午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该处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之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伊朗曾经说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又淡化美伊战事，说他不会称之为战争，而是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而言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军目前只是间歇打击伊朗，并非交战。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联合参谋部大约50名人员就高度敏感机密信息外泄接受测谎。消息说，事件源于多间传媒接连报道伊朗战事造成美国长程导弹和爱国者拦截导弹等关键弹药储备短缺的情报。调查人员上个月开始对大约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的军官和文职人员进行测谎，当中包括部分最高级别的军方官员。调查范围聚焦有没有向记者违规披露国防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不会评论内部人士和调查，但高度重视所有国家安全泄密信息泄露事件，并且会就此展开调查。发言人又说，保护泄密信息对保障美国本土安全以及美国海外驻军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今个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

0: 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在习近平到访之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在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旨在展示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赤鱲角机场有客机漏油未能起飞，消防同救护接报到场戒备，没有人受伤。涉事的香港航空 HX628 和韩亚航空 OEZ9294 联营航班原定由香港起飞，朝早8点45分前往南韩首尔仁川机场。警方朝早大约9点接报，说客机怀疑漏油，事后客机停泊在停机坪。机管局网页显示，有关航班的预计出发时间延至下午1点55分。行政长官李家超10日之后会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会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空间。房协连续三年录得盈余，以5/26年度总收入大约是454,800,000元，总支出大约32,100,000元，盈余达到13,3800,000元。截至三月底，房协净资产值为499亿元，按年增长3%，创2021-22年度以来新高。房协发表年报，期内物业销售收入7,3800,000元，主要来自交付超过170个专用安置屋邨项目的资助出售房屋单位。房协相信随住多个项目未来陆续落成和交付，将会带来稳定和持续的物业销售和租金收入，进一步巩固财务实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词。

0: 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3: 好啦，理财时运高嘅时间又嚟啦。咁逢星期六嘅时候咧，咁都会喺 FM104嘅新城财经台啦。咁我哋嘅11:30去到12:00咧，就会有理财时运高啦吓。咁日常致富里面嘅呢一个环节咧，我相信都系好受欢迎噶啦吓。咁因为咧有罗奇峰师傅喺度 ，Raymond 你好，喂阿师傅，我有个问题啊。
4: 系。
3: 咁啲人就话咩少年行运啦，又话咩咩大运啦吓。咁啊，睇下你几多岁行嘅啫。
4: 系。
3: 有人话行美运啫，
4: 系啊，咪好似上集讲，咪有啲行啲50-60岁，有啲美运行。
3: 咁都系50-60岁啫，唔会70-80岁啦啩？
4: 70-80岁都几万中无一嘅，都你如果问我嘅 sample size， 我所见可能我只见一两个，系真系一两个嘅啫。咁嗰啲人做乜咧？我睇翻啦，譬如有啲前辈就系、是，佢系冇嘢做噶啦。但系咧，佢系真系唔知点解人揾佢做下啲顾问，俾嚿钱去炒下嘢，即系因为始终我系金融人啊嘛。今日见到啲人咧，佢真系无啦啦俾几个亿佢管理嘅，讲紧60-零岁，冇70就少啲嘅，60-零岁啦，佢都有做呢啲嘅。
3: 系
4: 咁有啲再犀利啲系咩咧？譬如话佢后生好 OK 嘅，咁有20年可能系平平无奇啦。去到60-零岁退休嗰阵咧，佢突然间佢识嗰样嘢。譬如话品茶又好，相画又好，突然间人揾佢出嚟，喂，我哋好需要你呢啲前辈嘅专业资格或者专业嘅品评，咁佢就无啦走出嚟嘅。但系呢啲机嗱呢啲嘅 sample 系比较少啲嘅，咁但系你要本身有翻咁上下格局，你先会应到呢样嘢咯。如果唔系，你行个美运都系食唔到咁正嘅。
3: 我系想讲咧，即系上一集我哋咪话即系。运系咪应该要睇自己嗰个咧？咁你唔需要同人比较噶嘛？
4: 冇错。
3: 我有，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条路，唔系即系你系可以比较，但系我觉得每一个人条路嘅高低起伏都系佢自己嘅故事嚟，系佢自己嘅人生嚟嘅。
4: 冇错。
3: 咁所以你系可以比较嘅，但系我系想讲个运方面咧，系即系自己嘅。自己同自己比較個運啊！我意思係，咁我唔知阿 Raymond 你明唔明我講咩啦？咁即係我想講咧，譬如有啲人可能你眼裡面，可能我對我眼角度裡面，我覺得佢係人生平平無奇嘅咁樣。讀完書出嚟，讀書又唔係特別叻，出嚟揾份工咁樣穩穩定定，然之後咧，結婚生仔，跟住咧，就過咗
4: 日
3: 子。其實我唔覺得呢啲。唔系幸福噶，即系你由另一个角度睇，所以我觉得呢啲系究竟佢几时行运？你眼即系你个角度睇就觉得佢好似好平平无奇啦。咁但系其实佢哋都系行紧佢哋自己嘅运噶嘛。
4: 冇错，嗱，你呢个我哋叫即系你一石激起一滩浪啦。其实呢个问题非常之，
3: 因为我想讲，因为即系大部分你话有格局嘅人，咁可能大部分都系一啲。好似我咁样好普通嘅格局嚟
4: 嘅
3: 啫，
4: 唔
3: 系我系讲真嘅，咁唔系个个都系即系哇股神啊，唔系个个都系大明星嚟噶嘛。
4: 嗱呢个好睇自己嘅，嗱点解我咁问？其实你问得好嘅呢个问题，我自己咧有好多客人，佢系真系我哋成日话 normal distribution 中间嗰扎，
3: 系咯，
4: 总之翻工放工，一年4次日本，总之系两个仔女读书，
3: 咁已
4: 经
3: 好好噶啦，我觉得
4: 系啦，咁咧。其实我有啲咁嘅 sample 嘅，咁佢开唔开心咧？佢真系好开心嘅，即系佢个人冇咩特别所求，喂够啦，师傅，我咁样我已经好好啦。嗱，老公又叫做个经理，我又自己有份工，两公婆夹埋，可能屋企收入100,000蚊，两个小朋友，好开心啊！佢哋嗱，咁佢话点解佢会开心咧？嗱，呢个讲翻个命啊，因为咧八字好，紫微斗数又好啦。

0: 其实每个人有佢自己嗰个立极点，立极点系睇咩咧？嗱，举个例，譬如有啲人做生意，佢好劲嘅，佢嗰个强势喺个财帛宫嗰度，即系搵钱劲啦。咁所以佢嗰个 focus 喺钱嗰度去决定嗰样嘢啦。咁咧喺佢嘅世界啊，嗱，想用佢世界立极咧，搵唔到钱嘅人咧，
1: 就唔系幸福啦，
0: 就系渣噶啦，
1: 就系平白平平无奇。
0: 系啦，嗱，调翻转，譬如我例子啦。我紫微斗数，我就系福德宫系叫新宫，我记得如果第一个叫新宫，意思就系话你个精神喺边个位。咁我喺新宫变咗咧，我就好追求啲形而上嘅满足嘅。咩叫形而上满足？即系唔系讲拜神嗰样嘢，系好追求身心灵上嘅嘢嘅。譬如话玄学呢样嘢，我可以满足到我，咁所以我唔需要食到好好啊，我食猪扒饭我都可以好开心嘅，咁咪得咯。但好啦，调翻转又有啲人咧，佢个新宫系官禄宫。哇，总之冇名咧，就唔舒服嘅。事实上我都有一啲比较喺社会上，
1: 哦，咁我都识得嘅，系啊，
0: 有呢啲人嘅，钱唔紧要，最紧要个名声，
1: 系
0: 系啦，佢话名声系最紧要嘅，
1: 名声嘅社会地位咁样。
0: 总之咧，我可以冇钱，
1: 系
0: 我可以用钱买乜都好啦。我哋古时佢买官禄着乜都好啦，但我呢、這个我面子好紧要嘅，咁咧佢会觉得冇面，即系或者有啲人你都冇咸头嘅，你唔开心嘅，嗱，有啲会咁谂嘅，嗱，所以一个好相对嘅，都 depends on 一个咩人。如果有啲人咧，譬如佢真系个新工喺感情嘅夫妻工嘅，佢总之有个老公锡我，或者有个好嘅太太，我又已经好开心。呢样嘢系好相对嘅。
1: 唔系，我而家喺度谂紧，究竟我觉得我冇啲咩先系唔掂嘅咧？
0: 你做咗教下咧，你做咗爸爸妈，唔系你做咗妈妈咁耐啦，你亦都诶职场上做咗咁耐啦，啊钱又搵过啦，咁喺广播界博有名声啦，乜都有啲啦。
1: 咁其实我觉得。即系样样嘢都冇乜特别好，冇乜特别唔好。你比我梗系再好啲啊，好啲啦，系嘛？即系仔女再叻啲啊，好啲啦。咁啊，个老公啊再搵钱多啲啊，好啲啦，系嘛？咁
0: 系
1: 啦，自己搵钱又多啲啊，好啲啦，系咪？明星再好啲又好啲啦，个样靓啲又好啲。喂，个人系咁谂噶，
0: 系就系咁谂噶。所以咪最终咪即系你样都想要咯。好啦，嗱跌咗落你好运嘅时候，你样都想要嘅时候，系可以成就到你嘅。咁有啲人係真係可能可以卅零歲，我升職加薪，啱啱嗰時間又結婚生仔，又買埋車買埋樓，喂，係咪四香港嘅最好啦？四仔有曬咪最好先？好啦，個問題就係到四廿零五廿歲，或者我哋中年危機時間，個運一過，其實有啲嘢係唔差嘅。就坦白講，譬如我
1: 係即係不過你行得好似冇咁順，
0: 係啦，冇咁順你就跌，我跌得好緊要。嗱，就睇你點諗啦。因為咧。即系你知我几大啦，我半百嘅人，咁身边好多朋友同学仔都啲咁嘅年岁咧，其实呢几年系经历所谓嘅中年危机。咁你话佢哋中年危机系唔系好差咧？其实你问我唔系嘅，但系咧因为之前搵紧可能十几万一个月，跟住好高级，突然间而家跌翻落嚟搵十万，哇！突然间冇咗四成喎，佢条气顶住嘅。咁有好多嘢佢就好疏好疏疏疏埋自己人又唔见啦，咁嗱都系人嘅选择嚟嘅，但可能佢好多嘢会谂偏咗，咁呢个就系一个人嘅思想啦。咁但我就系想讲一样嘢，就系话运有时系会影响一个人嗰个谂法嘅，所以你问我头先想同自己比较啊，同人比较啊，去到最后咧都系同自己交代嘅。如果夹硬同自己过唔去咧，其实某程度上系几对唔住自己嘅。但冇办法，呢个系人，我哋尤其是香港呢个社会咧，系比较容易同人比较。咁啊，好多时候人究竟你问点解唔开心，你唔知。事实上，譬如我有个中学嘅师兄，佢系做社区精神科，佢话好多啲 case 求助系焦虑症，抑郁症。但你问倾落后啲咩咧？其实佢又冇嘢缺喎，但系总之就系有个咁压力出现，令到佢有啲咁嘅病咯。咁所以。即係好老土嘅人要睇開啲，但係點樣睇開呢？定位咯，即係自己你睇下你自己強喺邊度，手上有幾多資源可以點樣發揮。

0: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5: Raymond 啊，我终于发现咧，我系真系嗰、那个咩啊，最 majority 里面咧，我谂真系即系最平凡过不平凡嘅，
6: 好似我头先讲，
5: 系啦，我咩都有啲，咁你叫我攞多啲梗系好啦，你叫我即系少啲咁啊，最好唔好啦。但系我觉得咁，即系有时我都会觉得噶，你话中年危机我都有，咁、但系我就系觉得每一个人嘅定，每一个人喺每一个 stage 里面咧，
6: 个定位
5: 系唔同
6: 嘅。冇错，
5: 如果即系你去到我点讲咧？如果咧你去到譬如喺你嘅人生上面，喂，你都发生咗件事啦，咁当然啦，梗系有情绪低落，你过神仙咩？情绪低落完。唔通唔做咩？咁你都要做噶，系咪？即系譬如你个仔女好唔生性嘅话，咁唔通你执翻佢落个肚度咩？咁你都要同佢一齐啦，系咪？咁所以我就觉得真系啊，每个人定位揾个方法系会唔同。即系我唔知点解咧，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唔系一个，我其实系一个完全唔勤力嘅人嚟嘅。但系我觉得你要做到嘅嘢，冇理由做唔到嘅。即系我想做一个人，想要决心去做一。去完成一件事嘅时候，
6: 系得嘅，
5: 其实系得嘅，
6: 系得嘅，
5: 即系系啦。
6: 除非你真系勾咗你嘅能力范围，譬如话你冇读会计，你而家做会计师，
5: 系啊，即系我要做会计师，我梗系唔得啦。
6: 你唔系医生，你唔可以帮人劏肚啦。
5: 系啦，系啦，系啦，
6: 唔得嘅。
5: 咁喂，死啦！我突然之间好谂，我谂咗成节，我都系觉得，咁我咪个人冇特质。其实喺紫微斗数里面，系咪真系有啲人系冇特质嘅咧？
6: 嗱，应该咁讲。大部分我讲绝嗱，我好够讲绝大部分人嚟讲咧，用钱系做到衡量先嘅。所以咧，如果你突然间你睇个师傅嚟讲话，喂，你个财白麻麻地咧，你一定系跌窝一半先嘅，系 must 嘅。即系我经验。
5: 咁系，咁呢个真系维持生计噶嘛。咁我如果真系啦，哇，我财白工唔掂嘅话，咁我唔食啫，我唔买衫啫，我仔女都要食噶嘛。
6: 系啦，嗱，所以嗱，好紧要嘅，所以咧变咗某程度上咧，钱呢样嘢咧。尤其是香港嘅社会啊，佢系可以同你麻醉咗好多层面嘅嘢嘅。好啦，但系如果我真系要翻勾一个人，究竟佢嗰个命里归宿之处喺边个位咧？其实系用紫微斗数去睇到嘅。嗱，我哋之前讲过咧，原局就有个盘喺度啦。咁咧，因为我有个议题我未同大家讲，一直都未开就叫做四化。嗱，紫微斗数最重中之重咧，就系嗰个叫四化星。四化星系咩咧？六权科技呢四样嘢。咁咧，我会为一集再同大家强调去，即系慢慢分析呢四化星系乜嘢啦。咁我而家今日主要系讲咩咧？就系、是、譬如话去到当阿丁丁而家你去到你呢个命格啦，去到行呢十年大运啦。好啦，你好似样样都有，但又觉得样样都冇啊！嗱，好多人都系咁样嘅，样样有，又样样冇。原因简单，即系半杯水道理啦。咁我呢个命盘我可以点样揾咧？嗱，其实当你打开个命盘之后咧，你有原局嘅六权科技啦，即系化权、化禄、化科、化忌。喺十年大运里边咧， 其实你都会有呢样嘢存在嘅。好啦，当你唔知嘅时候咧，我就会建议大家睇下你嗰十年大运里边，究竟边个位系化禄，边个位系化权。

0: 边个位化科同边个位化技。嗱，好紧要呢样嘢，因为可能咧呢一集我唔够时间讲六权科技啦，我下集详细讲。咁但系咧呢四样嘢有咩重点呢？化权咧系代表你嗰个控制嗰样嘢，控制欲喺边个位。化禄咧就系大部分系讲紧你财嗰、那个资源喺边个位，而化科咧就系、是、你边个位咧做得比较出色。化忌就是、你当就即系一啲唔好嘅嘢啦，我唔讲化忌住。好啦，当你知道三样嘢好嘅时候，我哋通常会点睇咧？就睇佢摆喺边个宫位啦。嗱，举个位，嗱，举个例，譬如话你自己本身。你除了正常工作的有没有艺术玩开比如说画下画那些你没有的应该是
1: 吧、哦、我这些很三分钟热度的样样都有的有些的。
0: 我又举个例因为我有个朋友呢即是正常打工仔啦、呢又是做到很迷失的今天上班房的为什么的但是没办法要养仔女有份几好的粮那就做着先咯。他一直不开心的。那呢我最终是怎样呢有一次呢就开个盘看呢咦佢嗰、那个叫做咩呢嗰、那个官禄宫化科。咁官禄宫除咗代表自己个 title 上嘅嘢之外呢其实佢仲有啲明星上出名嘅嘢。咁后咩我话喂其实有啲咩我哋叫做比较出色啲嘢呢佢打 golf 嘅自己。当然佢唔会做到 pool 嗰啲佢唔系嗰啲嘅。咁、我喂其实你放工咪教人打 driving range 咯。第一又搵到钱。第二你又有博有名声，佢话都系噶。我打波嗰阵咧，其实有时我 friend 好口痕噶嘛，成日走去喂你可以捉下姿势，咁有人揾佢教。咁佢听到讲之后咧，佢如是者即系 part time 走去教波啊。咁佢咪揾到自己原来佢因为打波最开心，佢揾到嗰样嘢嘛。咁博有名声嘛，佢变咗咪将嗰个精神咧由佢做嘢嗰种压力咧。转咗呢样嘢咯，佢咪揾到即系兴趣，又可以揾到即系 side business 叫做，咁我哋咪可以揾到呢样嘢出嚟咯。其实好紧要噶，有时我哋自己喺如果譬如你好清晰嘅，我系揾好多钱，好多钱，我咪继续揾好多钱咯。咁但系有啲人系真系唔系咁噶嘛，佢样样嘢都差唔多嘅时候，就靠呢啲嘢咧，佢帮佢揾你边个强项，边个弱项。嗱，头先个化忌我冇讲啦，化忌一啲叫唔好嘅嘢啦。某程度上你避开化忌嗰样嘢。即系你避开一啲唔做错嘅嘢，某程度你都可以自己好开心嘅。嗱呢样嘢唔好忽略喎。所以有时咧，我哋唔系要做到几多啱嘅嘢。某程度上，你有时我哋唔好犯啲咩错咧，都可以帮到成个人生嗰个路啊，同埋命格去点样行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咁啊留待下次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0: 拜拜。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十日之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说，在公众咨询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透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宝贵意见，带来甚多启示。李家超强调，无论个人事业定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创科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项目正加快推进，当局会进一步发挥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协同优势，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和产业发展。蔡杰铭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说，香港正积极构建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贯通创科产业上中下游，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布局，政府正推动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加强合作，并从多方面完善政策配套，支持企业在香港落户和发展。他又说，随着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等技术不断成熟，当局希望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提升企业生产力和产业竞争力，带动经济增长和优质就业，并让创科发展的成果真正服务经济民生，改善市民生活质素。房协连续三年录得盈余，2526年度总收入大约454,800万元，总支出大约321,000万元，盈余达到133,800万元。截至三月底，房协净资产值是499亿元，按年增长3%，创2122年度以来新高。房协发表年报，期内物业销售收入7,3800万元，主要来自交付超过170个专用安置屋邨项目的资助出售单房屋单位。房协相信，随着多个项目未来陆续落成和交付，将带来稳定和持续的物业销售以及租金收入，进一步巩固财务实力。房协又预计，未来五个财政年度将会有超过15,000个单位落成，或将继续审慎调配和管理资源，并善用资本市场，支持推进项目发展。石立角机场有客机漏油，未能够起飞，消防同救护接报到场戒备，冇人受伤。涉事的香港航空同航亚航空联营航班原定早上8:45起飞，前往南韩首尔的仁川机场。警方早上大约9:00接报，话客机怀疑漏油，事后客机停泊在停机坪。机管局网页显示，有关航班的预计出发时间延至下午1:55。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今个月24日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赶在习近平到访之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目的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 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联合参谋部大约50名人员就高度敏感机密信息外泄接受测谎。消息话，事件源于多间传媒接连报道伊朗战事造成美国长程导弹以及爱国者拦截导弹等关键弹药储备短缺的情报。调查人员上个月开始对大约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的军官和文职人员进行测谎，当中包括部分最高级别的军方官员。调查范围聚焦有没有向记者违规披露国防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不会评论内部人士和调查，但是高度重视所有国家安全泄密信息泄露事件，并会就此展开调查。发言人又说，保护泄密信息对保障美国本土安全以及美国海外驻军安全至关重要。这次新闻报道员。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我是张天怡医生，仁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

0: 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7: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即系头先咧，听到啊院长同我讲咗一番说话咧，令我都增加咗好多信心，同埋原来有啲听众朋友系咁 fans 型咁支持我哋嘅。院长你好啊，
8: 程主播你好，
7: 系啦，星期六嘅下昼欢迎大家先 FM 104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我哋嘅节目就系叫做治愈人生咁啊，有下续嘅就系无限可能啊嘛。点解头先开始嘅时候咁样讲咧？就系因为咧，你知道星期六咧，香港人咁有啲都放假啦，有啲可能会周围去玩啦。咁我头先听到院长话咧，原来我哋嘅节目即系都做咗一段时间，有听众朋友即系好多谢大家啦，成为咗我哋嘅 fans 啦。咁所以咧，每逢星期六呢个时间咧，都会坐定定咁样，就算出咗街都嗱声赶翻屋企咧，都要听我哋嘅节目。咁当然喺呢度咧，多谢啲听众先。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其实我想提下大家，有时即系如果你真系即时 live 听唔到嘅话咧，其实有好多方法咧可以听翻节目重温。包括咗上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啦，或者我哋嘅手机应用程式啦，咁 download 咗之后揾翻我哋嘅节目啦，就系治愈人生。咁另外咧喺 Facebook 啊，其实阿院长我哋每一次嘅节目咧都拍咗条片嘅，可以睇埋我哋两个个样。Hello， 系啦。咁另外喺 YouTube 咧亦都有视频嘅，点样可以睇到啊，院长？
8: 咁大家咧可以搜寻啦，喺 YouTube 啦，就系太景盟工啊，或者系用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咁呢啲都可以揾到我哋，咁 Facebook 呢亦都可以嘅，当然 Facebook 就仲可以念力呢学揾到我哋啦。咁刚才讲嘅太极五行功呢，其实喺 Facebook 以外呢， YouTube 我哋有好多好多学员嘅见证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去了解我哋多啲呢，咁就可以直接上 YouTube 睇都得嘅。咁当然我哋有网页嘅，即係我哋研究院呢係有专登俾大家去睇多啲分享，我哋嘅成功案例有好多，咁当然就係了解多啲呢，对大家对呢个念力同埋治愈力嘅关系啊，咁同埋大家可唔可以从而呢係知道，哦，原来係好多人都已经得着咗啊，咁俾大家有信心呢一齐嚟参与嘅。
7: 头先阿院长讲过啦，本身呢就有个网站，就是、直情系研究院个网站啦，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咁大家喺呢一个网站上高有晒我哋节目嘅片啦，咁兼且呢又有一啲课程呢，其实每一次譬如啲三天课程啊，咁有中间有啲朋友会出嚟分享，有啲系旧学员啦，有啲系新学员啦，上完三天啊，好多啲即系感想会出嚟讲嘅。咁呢所有嘅精华嘅片段同埋真实嘅个案咧，都可以喺呢个网站度睇到。因为有时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咁我就自己成日都讲话，即系要了解一件事啦，要多啲啊嘛。咁我哋可以由唔同嘅途径咧，可以得到多啲资讯。
8: 冇错，
7: 系啦。咁你认识多啲，你对嗰样嘢咧就信心会大啲嘅。我都明嘅，有时大家可能唔知啊，今日第一次听嘅时候。 时候，吓、啊、太极五行功咩嚟噶？咁我一同人哋讲，喂，你有冇练气功？有，我练呢样又练嗰样。咁但系院长喺我哋节目，其实不停都有

0: 喺唔同嘅時間都有介紹過。呢、這個唔係一般，即係我哋話健體強身嘅嗰啲套立嘅功，係一個即係喺醫療方面嘅一個範疇嚟嘅。即係簡單嚟講，係一個醫病嘅氣功嚟嘅。但我唔係叫大家話有病就學呢個氣功。我成日都話我哋做人咧係要有多啲嘅智慧嘅。我希望大家早啲學係預防疾病嘅發生。咁所以我哋個節目名先叫治愈人生，治係自己個治，自己幫自己搞掂。即係如果你而家身體有啲咩嘅問題，你去睇醫生，好啦，醫生俾藥你食。我成日都話，究竟嗰啲藥係幫你處理咗嗰個 symptom 啊？嗰、那個症狀，但係有冇揾出你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呢？即係佢處理咗你症狀，就係、是、暫時等你係舒服啲 ，OK 嘅。有啲人好辛苦啊嘛，冇問題嘅，我覺得。咁但係 at the end of the day， 即係到最後，你都要諗下，究竟我嘅生活入邊係咪出現咗問題呢？即係我嘅作息啊，我嘅情緒啊，定係啲咩嘢呢？然之後我哋如果揾到。咁我哋点样帮自己插电加返啲真气呢？呢、个就係、是、即係我好简单讲啦，就係、是、一个基础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呢一方面你都相信嘅话呢，咁啊当然可以即刻去呢个网站上高睇到好多相关嘅譬如啲课程嘅日期啦。咁但係今日你听住我哋新城财经台都系个缘分嘅开始。因为其实今日嘅下午呢 ,9 月5号嘅星期六下午4点半钟呢，就有一场嘅免费健康讲座。其实每个月呢都系一次嘅机会。我唔知大家听咗有几耐，可能由年几前已经一路系啊听住有免费嘅啊，好啊，迟啲报啦，迟啲报啦。到到今时今日你嘅身体又点呢？系咪依然都系受住某啲问题嘅困扰呢？即系心动不如行动。
1: 系。
0: 冇错啦，唔好諗咁多啦，諗嚟做咩啫，系咪就是花你一个晏昼时间，但可能已经是改变你人生对于健康这个范畴的一些得着。如果大家想报名，可以即刻打2866-1768 2866-1768。另外 WhatsApp 登记的话就是9409-8168，是今日一间晏些少的四点半钟在湾仔。9409-81689409-8168，因为在九月份的课程呢就是11号开始的，连续三天的课程。咁啊今日院长都会同我哋讲下喺呢个三天课程啦，每一次即係我哋而家系九月啦，即係八月份嘅三天课程又完成咗，每一次都有啲唔同嘅问题啦。我哋今次嘅 highlight 啲咩呢院长？
1: 其实今次呢我又想讲下呢，因为乘住上一次啊 ,Fandy 呢就讲完啊佢身体有啲妇女嘅问题啊，咁其实承接落去咧，就系更年期嘅问题啦。就算过去啱啱嗰班咧，都有其中一位嘅学生咧，都系更年期嘅问题而嚟，即系踏入咗50岁啦，咁就即系随时都更年期，有啲系已经出现咗更年期嘅症状啦，
0: 潮热啊，
1: 系啦，即系潮热啦，容易出汗啊，仲有咧就系瞓觉瞓得唔好啦，咁仲有就系嗰个情绪啦，好容易失控啊，咁就变咗系令人哋感觉到咧佢嘅脾气古怪。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如果系一个即系比较平时都活动能力比较高嘅人咧，去到50岁都好后生噶啦。咁所以仲做緊一啲比较即係职位高啲嘅领导呢，咁佢就要好用
0: 力好大。
1: 係啦，好控制到自己个情绪嘅同时呢，佢又要做到一啲成绩出嚟。咁所以好困扰啦。咁嚟到我哋嗰度去学习呢，其实係一个好好嘅机遇嘅。因为而家譬如我哋讲緊嘅所有身体里面嘅新陈代谢又好啦，或者系我哋嘅免疫系统又好啦，都系离唔开气呢样嘢。咁我哋嘅身体里面咧，系好需要符合节气呢样嘢添，即系我哋个大环境，即系出面一年四季，然后24个节气。咁究竟我哋身体每日能唔能够去适应个大环境，然后身体又可以应付到平时嘅工作，咁喺一个好稳定嘅情绪底下咧，咁首先就第一件事即系自己身体够唔够气呢样嘢，所以个真气嘅流失咧，即系大家系好不经意咧，就成日都以为做一样嘢就可以解决所讲嘅够唔够气去做嘢嘅问题，就系好多人以为咧运动就得噶啦咁。咁我唔排除嘅，因为咧运动咧的确系可以强身健体，但系如果我哋有好多人咧，平时做嘢都已经系好需要气力嘅话咧，咁所以如果你话

0: 一个人已经咁好气嘅话咧，佢放咗学之后或者放咗工之后咧，佢仲走去做运动。
1: 嗯，
0: 个个都走咗去做 gym 啊，喺健身室嗰度做咁多运动量嘅嘢咧，其实系伤
1: 身。身体好嘛，佢哋。
0: 咁只系喺关节上面咧，系会得益嘅话咧，你都要付出你嘅气先噶。
1: 嗯。
0: 咁你嘅气同个力呢就一齐消失咗先，消耗咗先。咁然后呢身体个我哋讲緊嘅肌肉嘅运动呢係的确可以俾我哋有啲热力嘅。如果大家係以为淨係即係肌肉上面产生嘅热呢就係我哋身体需要嘅话，其实就唔係咁样嘅。尤其是去到40岁之后。40岁之后呢我哋嘅身体嘅能量呢即系我哋讲嘅气，气就系能量，就即系热力。我哋身体走下坡嘅原因就是因为我哋嘅阳气已经冇咗一半，咁我哋仲不断要去消耗佢嘅话咧，咁我哋咪透支咯。我哋冇增加翻我哋自己嘅能量咧，就弊啦。咁好多人以为，我食多啲嘢咪得咯咁。
1: 系咯，即系补气啊，咩人参啊嗰啲咪得。
0: 即系如果系谂住补品系可以补到气嘅话，咁啊简单啦。但系事实上又唔系，因为你食任何补品嘅话咧，有一个先要嘅条件就系你自己，你个脾胃嘅功能好，首先就系你嘅脾胃里面嘅能量够唔够，即系话佢嘅推动力，咁即系话佢唔系一种已经好慢运动嘅情况底下咧，佢先至可以消化到我哋讲嘅食物，即系补品。
1: 如果唔系都系嘥咗嗬。
0: 咁即系补品入唔入到我哋身体咧，都系要睇够唔够气嘅。即系我哋要生化嗰个功能咧。真系要用气去交换呢啲能量嘅，即系气如果唔够咧，你食咩补品落去咧，其实佢消化唔到，
1: 就系嘥气咯。系咁，所以即系其中一个帮大家插电啦，或者增加呢个真气嘅方法咧，就系要学识呢个太极五行功啦。嗱，今日晏昼4:30系免费健康讲座，想登记嘅话咧。28661768 WhatsApp 呢就係94098168，亦都欢迎大家呢，如果真係已经想即时报名9月份嘅课程，三天课程，9月11、12、13连续三日，係星期五晚上开始嘅，就啱晒啲即係打工一族啦，咁可以星期五晚开始上堂，跟住星期六、星期日，嘩就係呢两日领嘅时间，你就学识一套呢终身受用，同埋呢帮到大家去面对我哋人始终都会随住年纪一路即系增长嘅时候咧，身体会有好多转变嘅。我哋点样可以安然咁样度过，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咧？我觉得呢个太极五行功咧，真系帮到手吓。28661768，28661768，休息一阵先。
2: 自愿人生无限可能。
3: 下昼1:20。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Kiss 官网登记啦。
1: 桂圆美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可以用出位价购买桂圆美热卖洗发露、护发产品，包括丰盈黑润、养润护色、滋养控油系列，仲有小蓝瓶同油光瓶，买三件或以上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60毫升或护发精华30克一件，买四件或以上仲送你月桂生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送完即止。今日就去万宁买桂圆美出位价产品啦！
2: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3: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继续今日的治愈人生，先提翻大家今日晏昼4:30的免费健康讲座，仲有啲位嘅，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可以即刻打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可能星期六啲朋友晏昼而家揸车或者点样啦，听紧我哋嘅节目啦，约咗人嘅下午茶咁啊啱咯，同埋你个 friend 一齐嚟都得嘅，系啦，即系食咗少少嘢，咁跟住晏昼4:30去到湾仔嘅地方，咁啊院长咧就有个免费健康讲座，咁到时咧啊院长嘅同事啦，又会即场即系讲解好多关于呢个太极行功啦，同埋院长又会喺度啦，大家有啲咩问题可以即场问下院长啦，亦都有啲学员咧系。

0: 以前学咗，跟住翻翻嚟有啲佢哋自己嘅一啲分享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吓把握呢个机会啦。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可以报名。至于九月份嘅课程咧就系9月11、12、13连续三日。其实呢、這、一个即系八月九月咧，即系我都好中意睇关于一啲易经啊，即系道教啊、佛教，我都好中意睇啲做人。我觉得即系人生系一个好漫长嘅一个修炼嘅过程，好中意睇呢啲道理。咁佢都讲紧。呢两个月咧，即系立秋啊、处暑咧，佢话人活在气中啊，呢、这个气咧变得好紧要，即系我哋人活在气中就会受到佢影响、或者干扰啦。咁、但系我哋点可以扎稳脚步呢？我觉得练功系一个不二法门啊，对我嚟讲，
1: 冇错，我深深感觉到同埋体会到现代人嘅辛劳咧，同埋无奈，所以我哋先至仍然有呢个平台。其实我建立呢个平台嘅时候咧，即系26年前咧，就系因为我自己身体都好差，咁而一路咧。即系求助无门啦，即系即使系最好嘅中医又好，中药又好，或者其他嘅自然疗法啦，只不过系一个外来暂时一下帮到自己，即系一过咗嗰啲叫做药力啦，即系嗰一阵嘅需求，好似满足咗自己身体暂时冇咗病征咁啊，咁但系转下头咧，嗰、那个唔舒服又出翻嚟。咁其实就说明咗一件事咧，就系、是、我哋其实每一个人咧，都应该系具备咗咧治愈嘅功能咧，我哋先至可以有好日子过。咁所以我就不断去求有冇好嘅方法，一啲好嘅方法。所以我嗰阵时就学咗好多动功啦、导引嘅法门啦。咁最后就情归于呢个太景行宫，即、就、系、是、我嘅师傅，佢当时系经过我堂哥咧，佢哋因为国内。好有辦法地咧，係搜羅咗好多資料，亦都係去辨認過咧，係即係有真嘅氣功呢樣嘢。咁所以呢個太極五行功咧，係變為一個當代嘅醫療氣功咧，我哋即係其實當之無愧嘅，因為我哋已經幫助咗超過10000個學生。咁呢個學生自己本身去練唔練咧，當然係關鍵啦，同埋點樣練得到一個名師嘅指點，即係話我哋而家明白公理嘅導師肯教，佢哋肯學肯練咧，必定有好嘅成績嘅。咁但係講翻轉頭，始終好多人咧都係仲係對氣功或者醫療氣功係冇認識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去到今時今日咧，都仲要繼續去宣揚嘅。因为好多人咧对气功两个字咧太过滥用啊，咁真正可以帮到自己每一个而家讲嘅用气功两个字嘅法门咧，其实系都有啲好处嘅，即系话我哋只不过系可以通过一个有中国医学嘅即系阴阳五行、太极五行功，就是有阴阳五行嘅理论喺度咯，咁所以要符合到呢个我哋讲嘅道啊。即是天道天地人，我哋人系喺中间，咁所以气系喺身体里面运作嘅时候，我哋能唔能够去充分去利用佢，同埋点样去涉猎佢，变为自己身体里面嘅一个储备。咁而家有好多即系气功又或者系一啲功法咧，佢哋系有一种。运动嘅性质，即系变为系一种消耗性嘅作用，咁变咗比较可惜。咁但系当然就系即系对筋骨皮有用。咁我哋就内练要精气神三宝，呢个精气神能唔能够系喺身体里面不断去调教到我哋个五脏嘅功能够能量去俾我哋消耗咧？咁随住我哋年纪增加嘅时候咧，要处理嘅嘢咧，可能。唔系好似后生嘅时候，所以我哋仲要学咩呢？就系、是、做人嗰个分寸啊、道理啊，可以点样活得更加逍遥自在一啲？
0: 系点样拿捏啊？嗬，该做同埋唔应该做嗬。
1: 所以而家咧就系学习舍同得啦。
0: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任何人学习都唔系可以停止落嚟咯。即系我哋其实有前半生咧。就学习咗好多嘢，要得到啲乜嘢？
0: 系拥有啲乜嘢？
1: 系啦，咁但系现在 现在要活得个人系自在啲咧，唔好令到自己咁辛苦咧，或者咁痛苦咧，我哋应该有另外一种角度去睇。

0: 三天啊，或者免費講座，真係唔使用氣嘅咩？係咪先？即係佢都慳翻啖氣自己養下啦。咁但係我覺得，因為阿院長有時我哋傾偈，院長都話有一個佢嘅即係福分啦，或者緣分啦，佢自己有機會喺呢個功法入邊得到處理自己身體上嗰個問題。
1: 嗯，
0: 亦都好想將呢樣嘢繼續帶俾其他有緣人啊。咁所以即係我都經過一段時間挨住院長先喺度做節目。咁所以而家即係每次院長嚟到嘅時候，其實我都會覺得即係大家都唔好覺得每樣嘢好似佢嘅發生咧係理所當然嘅，唔係嘅，每個人都有付出，你都一定要付出㗎。咁所以就係今日晏晝咯。如果你付出一個時間，就有機會咧，起碼都接觸下乜嘢叫太極五行功先啦。電話號碼咧係28661768，28661768。WhatsApp 咧就係94098168，94098168。如果大家今日真係唔得嘅話咧，唔緊要，十月咯，十月份嘅免費講座咧就係10月10日，都可以預先報名嘅，28661768。
2: 治愈人生無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7: 下午1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一块大约 1.5 米乘 1.5 米悬挂在半空的圆形电子显示屏，早上8点几怀疑有钢索断裂，突然从离地15米高下坠到8米高，没人受伤。机管局派员围封现场。机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涉事的屏幕装置设有防舵的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即时进一步稳定装置，并将深入调查原因，以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的稳定。而赤角机场就有客机漏油未能够起飞，消防和救护员接报到场戒备，没人受伤。涉事的香港航空和韩亚航空联营的航班原定朝早8点45分起飞，前往南韩首尔仁川机场，警方朝早大约9点接报，说客机怀疑漏油，事后客机泊在停机坪。机管局的网页显示，有关航班的预计出发时间延迟到下午的1点55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24号造访华盛顿，他届时会为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又说，他对习近平这次访问充满期待，两国会一起达成好好的成果。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率领一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随同访美。由金以文报道。
10: 美国传媒曾经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在今个月稍后时间访问美国。据报他会在23号抵达美国，第二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白宫向传媒表示，习近平和妻子彭丽媛24号造访华盛顿，他届时会以国宴接待两人。被问到希望今次美中峰会达成什么成果时，特朗普说对此充满期待，又形容习近平是一位了不起的绅士。他表示美中拥有非常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是他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双方将会一起达成好好的成果。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说明他所谓成果的具体内容。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问北京，如果习近平成行，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二次会面。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中国企业高管组成的大型代表团随行访美，部分目的是传递支持中美投资和商业关系的信号，并可能为白宫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提供可以展示的经济成果。报道指出，鉴于美国对华投资

0: 怀疑态度，加上北京当局同民营企业关系紧张，认为习近平此举相当罕见。习近平对上一次率领规模较大的企业代表团访美是在2015年，当时随行的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以及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高管。当时在访问期间，中国签署了购买300架波音飞机价值大约380亿美元的协议。习近平还会见了苹果、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还有亚马逊等美国科技的负责人。路透亦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正积极筹备在今个月中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两国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会谈。消息人士说，美国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而中国官员在同美国举行的筹备会议中，多次强调就人工智能对话的重要性，并将此视为今次中美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报道说，具体议程和出席名单仍然有待确定，预计美方代表团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或者丁薛祥代表出席。不过，一名白宫官员说，目前并没有计划在今个月中旬举行同人工智能有关的会议。有专家学者认为，今次美中峰会期待度低。分析指出，美中关系日益呈现出缺乏信任的交易，亦都缺乏和解的稳定状态。相信今次峰会的重点在于管控僵局，而不是解决僵局。习近平这次访问可能带来的成果之一，是双方同意举行更多领导人会晤。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这里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之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的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伊朗曾经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又淡化美伊战争，说他不会称之为战争，而是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讲只是小事一桩，不算是什么大事，强调美军目前只是间歇打击伊朗，并非交战。特朗普重申，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至于冲突几时结束，特朗普没有提出明确时程，只是表示美国已经完成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没办法拥有核武。而市场传出，特朗普正制定一项中东战后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压制伊朗，并且推进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sos 引述美国官员说，这个战略目前处于早期起草阶段，目的是为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以及特朗普任期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特朗普近期已经和高级顾问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构思。战略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的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且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报道说，相关战略预计仍然需要几星期的时间去完成，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10月以色列大选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带来变数，但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推动实施这项中东战略。美国军方关闭多款手机和电脑内的广告追踪功能，防止相关数据泄露住中东美军的行踪。路透社报道，每台流动装置都绑定一组特定的广告用识别码，除了可以用来追踪使用者在装置内的应用程式活动，还能够掌握使用者的精确位置。数据经纪商会将这些数据转售，而这些位置数据有可能被用于追踪和锁定派往战区的军事人员。在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去信批评国防部一直未有采取防护措施之后，美国空军、陆军、海军和特种作战司令部都说已经在流动装置上停用广告识别码。其中空军说在两个月前采取这项措施。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自从2020

0: 2016年起已经多次接获内部警告，话商业位置数据可能轻易追踪到美军的动向。直至近期中东战区传出美军遭定位追踪的实质威胁报告之后，国防部先至采取行动，开始关闭流动设备的广告追踪功能。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联合参谋部大约50名人员就高度敏感机密信息外泄接受测谎。消息话，事件源于多间传媒接连报道伊朗战事造成美国长程导弹以及爱国者拦截导弹等关键弹药储备短缺的情报。调查人员上个月开始对大约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的军官和文职人员进行测谎，当中包括部分高级别的军方官员。调查范围聚焦有没有向记者违规披露国防敏感信息。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不会评论内部人士和调查，但高度重视所有国家安全泄密信息泄露事件，并会就此展开调查。发言人又说，保护泄密信息对保障美国本土安全以及美国海外驻军安全至关重要。受到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今日凌晨四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3个人，其中1个人死亡，仲有1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应急消防和公安等多个部门在事发后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的人员，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在今日凌晨1:30左右将洪水预警升为橙色，受到强降雨影响，预计在之后的13个钟头前后，锦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会发生超警戒2.7米左右的洪水。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0日后就会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向前，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指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会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说，在公众咨询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透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宝贵意见，带来甚多启示。
1: 我们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无论个人事业亦或各行各业，都要有长远视野和规划。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
0: 一间医疗中心涉嫌讹称提供防癌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调查10几个地点，在其中4个地方搜出1600剂没有注册的针剂，但都不是 WT1， 而是一些保健产品和维他命等。行动中拘捕3个人，其中1个人是医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透露，根据初步调查，呢款针剂在香港的确有公司售卖，亦都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呢间公司购买，但仍然追查紧入口同出售嘅过程。卢颂茂喺电台节目表示，唔排除有境外人士打咗针剂，同埋已经离开本港。
2: 可能呢啲接受咗嘅针剂嘅人咧系境外嘅。他哋已經離開咗香港啦。而到底他哋係咪真係接受咗呢個 WT1 呢只咁樣嘅試劑嘅針劑啦嚇？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喺個廣告就話打 WT1， 咁而實際佢就係幫佢打其他嘅一啲，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嘅針劑咧？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0: 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点名4个政府部门，包括消防处、屋宇处、劳工处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在监管上失责。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表示，一直有留意宏福院的聆讯，希望有机会抽查所有部门，务求做到全面覆盖。林志远在电视节目说，审计处并不是等到独立委员会

0: 报告先去分析，他要求同事留意委员会的聆讯，一路听一路做调查。
1: 其实不是个报告出我们才去分析的，其实现在就算委员会一路做调查一路做聆讯，我都跟同事讲，我说有时间就去望下看下。不单止是被曾经提过的部门，甚至未提的部门，其实我们都会希望有机会去抽查到去看的。如果我们只是告诉你他看那四个部门，那其他很多个部门就哎我放心了，审计署不会下来的。我哋成日做審計，要顧全一樣嘢，除咗要如影隨形、全面覆蓋之外咧，我哋仲要有個震攝效果。
0: 房協連續三年錄得盈餘，二五二六年度總收入大約係45.48亿元，總支出係32.1亿，盈餘達到13.38亿。截至到三月底，房協淨資產值係499亿元，按年增長3%，創2021年度以嚟嘅新高。房協發表年報，期內物業銷售收入是7.3亿，主要來自交付超過170个專用安置屋邨項目的資助出售房屋單位，相信隨住多個項目陸續落成和支付，將會帶來穩定和持續的物業銷售和租金收入，進一步鞏固財務實力。房協又預計未來5个財政年度將會有超過15,000个單位落成，或會繼續審慎調配和管理資源，並善用資本市場支持推進項目的發展。港鐵東涌沿線工程取得進展，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已經完成建造和測試，將會在今個月13日星期日開始正式啟用。從東涌站開出的列車率先使用新路段，往香港方向的整體行車時間和現在大致差不多，班次亦都維持不變。隨著首階段軌道改道完成，團隊正準備展開下階段前往東涌方向的路軌改道工作。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8%。
8: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9: 下午1:46，
10: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1: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1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啊、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1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5: 区区无小事。

0: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是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来说呢也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00，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00，节目重温。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14: 银色旅途。
1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

0: 来同堂去好 easy。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节

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 每个钱币
0: 择地有声，
1: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0: 一齐讲钱讲故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

0: 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3: 外汇、
1: Bitcoin、
3: 基金、
1: 黄金、
3: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下昼两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一块大约1.5米×1.5米悬挂在半空的圆形电子显示屏，朝早8点几怀疑有钢索断裂，突然从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高，事件中没人受伤。机管局派员围封现场。机管局回复查询时话，涉事的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第一时间进一步稳定装置，并将深入调查原因，以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行政长官李家超十日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说，在公众咨询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透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宝贵意见，带来甚多启示。李家超强调，无论个人事业定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适龄学童人口下降是结构性改变，未来几年都看不到情况会逆转，必须面对现实。以往各方设法维持现状，保持学校数目，但是相关措施已经用尽，再持续推行有关措施只会影响学校的生态健康。蔡若莲在电台节目指出，当局已经预早和办学团体沟通，建议可能收生不足的学校及早规划是否需要合并或者停办，比校方和家长都可以早作准备。他强调，合并并非救校方案，而是希望扩大学校规模，令到校内的学生、班数和教师团队增长至较正常的水平，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或者学习活动。他又说，当局会为合并后的学校提供最多100万元额外津贴，并允许在过渡期内保留超额老师，亦不会因为学校即将停办而停止发放资源。受到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今日凌晨4点几发生泥石

0: 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3个人，其中1人死亡，仲有1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应急消防同公安等多个部门在事发之后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在今日凌晨1:30左右将洪水预警升级为橙色，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在之后的13个钟头前后，晋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会发生超警戒2.7米左右的洪水。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此处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伊朗曾经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又淡化美伊战事，说他不会称之为战争，而是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讲只是小事一桩，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军目前只是间歇打击伊朗，并非交战。特朗普重申，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至于冲突几时结束，特朗普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时程，只是说美国已经完成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
6: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日间看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2: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1: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2: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1: 几好见到太阳啊。
12: 系啊，
11: 有暑假时
12: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清姐点醒你？
15: 你玩股，股玩你啊！
1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

0: 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地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今日节目开始啦，咁啊未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听到雪姐米雪佢就话：，唉，好多访问啦呢排，好多访问，
1: 系啊，
0: 接唔晒，但系接唔晒咧，米雪系黄蓉嚟噶嘛，侠女嚟噶嘛，佢就已经讲定啦，做完个佢自己个 show 之后。佢都仲會接受翻啲訪問，呢個淨係呢樣嘢已經好奇怪。
1: 係啊係啊，因為真係唔好意思，因為真係呢段時間咧逼埋一齊咧，我又要顧排舞啦、練歌啦，同埋有啲嘉賓啊，我要同佢去對話，即係 mark 低啲嘢啊，咁又有其他嘅嘢做，咁變咗其實都已經乜都唔做噶啦。咁所以有陣時做唔到咁多咧，咁其實係好玩噶嘛。做完個 show 之後，仲有好多啲哈碌嘢啊，又或者啲開心嘢、啊。
0: 因為正因為做完先至多嘢講。
1: 係啦。咁我就话不如做完嗰啲我仲想讲嘅嘢，
0: 即系你都仲系好似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咁样样，游完
1: 唔系有前同后噶嘛，系咪？
0: 即系冇得定，有时好感慨嘅呢一行，有宣传，有嘢要做，咪出嚟咯。
1: 唔系又唔可以咁讲，有阵时咧，啲同事啊或者做嘢嗰阵时咧，当然啦，无啦啦你都唔会请佢上嚟做访问，但系而家又唔同啦。而家咧有好多啲节目咧，我谂起边个几好、啊，或者喺佢人生里边或者乜嘢，请佢上嚟访问啦。咁唔一定系要做书。
0: 啱啊，咁呢个态度系好正确噶。我头先听完你咁讲之后咧，我心咧就安乐。点解咧？嗱，我真系谂多咗嘅，我就以为咧，雪姐咁样样举行一个55周年嘅纪念之后，佢会唔会顺势就挂咪嘅咧？咁
1: 即系退休啊？
0: 系啦，咁但系我听你咁讲，而家你话你做完之后，你都会，你仲会反而会接受下其他访问嘅话，
1: 你望下我样似唔似退休嗰啲人？冇啊，其实冇谂过，冇谂过。我觉得上天今日俾我可以喺呢行里边，可以仲喺度摸紧啲嘢。由历练啦，由后生到依家嘅，我可以将呢样嘢去传递出去，同大家分享，储埋呢啲咁。

0: 多经验，或者我可以做老角啊，又好似你咁开咪啊，又可以或者做舞台剧啊，又可以做其他嘢。咁点解要去浪费？
1: 去浪费即系要即系用浪费。
0: 咁所以我觉得只要佢俾到我有嘅精力同埋我健康，
1: 即系上天系
0: 冇所谓。国内有一句说话：老天爷赏饭吃。
1: 老天爷赏饭吃
0: 系啦，所以我感恩感恩。
1: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人咧好得意嘅，越忙咧佢有时个身体就会越好嘅。
0: 可以咁讲，不过咧都要自己加倍去努力，俾自己嘅身体好地休息。
1: 系啦，所以好为难啊！我哋嘅节目咧就叫做余生对话啦吓，咁所以一般嚟讲，我就会有时问一下啲嘉宾话：，喂，有啲咩未来嘅计划，或者有啲咩未了嘅心愿？对米雪嚟讲，要做嘅嘢根本仲有好多，亦都冇所谓话有啲乜嘢嘢未做，
0: 真系冇谂过。我自己中意做戏，我都追剧噶嘛，见到人哋啲剧咁好，哎呀，如果后生啲啊，我做呢个戏，哇，好过瘾啊！咁有阵时又话，哇，呢个剧本好啊，俾我做啊，俾我做啊，我系欣赏佢个剧本啊，
1: 欣赏个剧本，
0: 同埋而家嗰个拍摄嗰个技术啊，唔同年代有唔同嗰个方法啦，同埋剧本啦，咁而家写嗰啲嘢同廿年前写嗰啲又唔同啊，咁而家好多嘢写噶嘛，真系好玩噶嘛。
1: 嗱，你其实你做到噶啦，我喺报纸里边我自己嘅专栏都咁样样写过噶啦，我就系话。雪姐最首本嗰套戏叫做《雕英雄传》里面嘅黄蓉，咁如果大家睇过原著就知道咧，黄蓉喺《神雕侠侣》嗰阵时咧，最后一次出场第三次华山论剑嘅时候咧，推定个年龄咧就应该就系雪姐而家呢个年龄。咁小说就话，可能我哋睇小说就以为揾老衬啦，即系边有话六七十岁吓、啊、都仲咁靓噶？小说里面系咁写。米雪做到啦，
0: 多谢
1: 米雪做到啦，
0: 唔敢当，
1: 即系我俾过嗰篇文你睇啊，我话咁多代做过黄蓉，点解我觉得米雪系最有说服力嘅？结果佢用咗佢成个人生去证明咗呢样嘢，佢就系黄蓉，因为黄蓉就系七十岁都系咁靓，
0: 或者
1: 原来金庸唔系呃我哋咯，真嘅真有个真人喺度做到嘅。
0: 我真系好开心，我有幸咧一入行我就接咗。呢、这个《射雕英雄传》做嗰阵时都系好后生啫嘛，好彩有之前咧，其实我1971年咧就读训练班嘅，就系巫仙同邵氏合办第一期嘅。
1: 嗯，
0: 我哋入边有林建明啊，又有李修贤啊，又有傅星啊，有黄元申啊，嗰、那个环境就俾咗我哋咧好好地栽培我哋去学习。
1: 嗯。
0: 就有咗呢一个经验之后呢，咁啱啱街市开台顺理成章叫做识少少做戏啦、
1: 嗯、
0: 再喺射雕嗰度睇个剧本，哇，金庸我点解话好彩呢，我接到呢个剧本呢，因为黄蓉呢个系古灵精怪一个人，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嘅，咁、嗯、我就喺剧本嗰度一路睇呢就入咗脑啦，即系等于成个系黄蓉喺度教紧我做人，
1: 所以你话识做黄蓉就即系识做人啊嘛。
0: 系啊，我成日同阿妈讲，你唔使担心我，你将个女嗰个底打好咗，阿妈嘅同阿爸嘅教导已经系好好啦。再加上我入去，再有金庸呢个小说，再教埋我做人，其实我攞住即系呢个秘笈啊。
1: 系讲得直接啲，唔使惊佢俾人呃嘅，黄蓉点会俾人虾噶？
0: 唔系虾。是不会学坏。
1: 是，但我真的想问一句，刚才我们讲话啊，总是有一些未了的心愿，或者有没有一些遗憾呢，就是你说真的今年55周年，那就是入了即是15岁入行啦，那有没有一些后悔，可能是真的错过了一些学习或者读书的机会。
0: 哦，这个当然有啦，望着人家的话、如果我现在有时间我学就好啦，那小时候喜欢学跳舞啊，无奈我已经入了行了。
1: 嗯。
0: 真系想腾时间出嚟，想学下嗰样又唔得、
1: 嗯，
0: 想学下边又我细个好中意运动噶，咁、我打乒乓波细个已经想学噶，咁、又冇时间。呢一啲嘢咧就系、只有望住人啦，或者喺嗰个综合节目嗰度、譬如台庆啊、或者咩慈善晚会啊，咁、就等有个节目，喂、你不如唱粤剧啦，你不如跳舞啦，咁喺嗰度嚟学咯。咁喺嗰度咧，我系好认真、好用心去学嘅。
1: 即系唔系净系靠训练班嘅，仲要自己即系
0: 系当然啦呢啲。咁我又唔错过每一次嘅表演演出嗰阵时咧，之前咧或者一个月前训练啦，我就将学嗰啲嘢就记住，用到依家咯。
1: 真系用到依家，因为头先我听雪姐讲。在前一刻，即是你嚟呢度之前，你都仲系去排紧舞。
0: 系啊，
1: 咁即系呢个系好难想象。你应该识噶啦嘛，唔系咩？点解仲要排？
0: 唔又唔得。
1: 系，
0: 我系喐得比人哋灵活啲啫。咁但系再加埋啲动作，我都唔系职业噶嘛。咁又唔系话成日去跳舞嘅。

0: 嗯、所以呢我是喜意啫、
1: 嗯、
0: 老师排的时候呢就好一点比其他真的没有掂过舞蹈那些就灵活一点。
1: 同埋另一方面呢即是刚才我说咁西哥就入了行啦咁另一方面就是雪姐其实好好学的、哦、我知道你就算入了行你都会去翻下是不是那些叫夜校啊
0: 有啊有啊有啊。
1: 某位前高官讲得啦前高官吴石辉先生就做过你老师的教过你英文我真的听落觉得这件事很神奇。
0: 是啊是啊是啊。我想很多人都不记得刘家杰啊、
1: 哦、
0: 是细佬咁呢就是我们的老师来的。
1: 是。
0: 那时候我又觉得我的精力不知道在哪里放电啊咁夜晚都学埋嘢啦咁好嘥啦咁。
1: 但是为什么在意话去学英文呢如果吴石辉一定是教你英文啦你说。香港大学英文系啊，刘家杰兄弟一定系教你英文，咁再要去学英文嘅，
0: 咁咪搵样嘢学咯。哎、我细个乜嘢都学噶，我学过裁剪啦、
1: 嗯。
0: 以前细个冇咁多衫嗰啲买噶嘛，咁、
1: 啊、
0: 逢系细个阿妈咧就见你即系得闲得滞又唔好学坏啊，哄你去学嗰样学嗰样啊。咁、
1: 嗯、
0: 我就学过裁剪啦。咁、嗯、以前咧自己会识得裁一条裙啦、
1: 嗯，
0: 最基本嗰啲啦，乜、
1: 嗯、
0: 嘢都学噶嗰阵时。
1: 咁你英文好好。
0: 失礼老师啦、
1: 啊啊，即系冇俾翻老师嘅。
0: 咁而家国语好啲嘅，成日翻国内。
1: 系喎，有翻翻翻翻大陆翻多啲咁样嘅。
0: 尽量啦，咁譬如嗱，国语又系嘅，我都系翻过学噶。
1: 嗯，
0: 我好怕讲到歪啊歪下咧，尽量去花啲时间去学好啲。咁你横掂你学，你都要用时间嘅。咁点解你唔学好啲咧？
1: 系咪真系好似你自己所讲？是有啲真係有啲过度活跃嘅呢件事。
0: 我而家回顾返我以前点解可以有咁多时间做咁多嘢嘅呢咁我就自从8年前啦跟咗阿发哥去跑步。
1: 跑步。
0: 咁我先知道我自己真係有少少嘅。
1: 嗯。
0: 咁因为呢我哋唔係跑步喎。阿发哥係同我哋跑山啦。跑山呢係真係跑突突突突突突突咁样嘅。咁、
1: 嗯、
0: 我亦好开心真係因为有发哥带住咁先至我有呢个机会去享受呢样嘢。咁就学咗之后我到依家呢原来係对身体好好嘅。个个呢跑完山成3粒钟啦食埋早餐晏昼咁返嚟个个呢一搭去就瞓啦。因为我哋差唔多一个礼拜有4至5日㗎嘛。
1: 嗯
0: 第二日问翻大家，诶、欸，你寻日我寻日瞓到夜晚10点啊，或者8点，我冇食晚饭啦。咁我咧就仲做拍嘢噶嘛，
1: 嗯，
0: 我又排舞啦，我又
1: 拍
0: 嘢啦，系啊，咁、
1: 嗯、
0: 又有做其他嘢啦。咁我系未停过嘅，
1: 嗯，
0: 啲朋友话你真系过度活跃啊，咁我先知道。
1: 同埋咧，即系真人嘅米雪咧，真系偏瘦嘅，呢样嘢系好多人都恨都恨唔到。
0: 其实我由细到依家嗰啲手表啊，冚唪都啱戴嘅。
1: 嗯，
0: 嗰啲30年前嗰啲裤我储咗喺度，都着到嘅。
1: 净系呢样嘢着出嚟睇下啦，有机会喺台上面，喺台上面着出嚟睇。
0: 嗱，试过啦，嗰阵时 TVB 咧有个节目咧系回顾以前嗰啲旧嗰啲嘢嘅。
1: 嗯，
0: 咁就访问就话。几多年前你嗰啲眼镜啊，几年前你嗰啲衫啊，同埋你嗰啲饰物啊，
1: 有意思喎、
0: 啊、
1: 呢、這个，
0: 系啊，
1: 我知道想玩翻落
0: 去。系啊，佢话、啊、你有啲乜嘢，我话哦，我20年前有一套衫，一条裤，一件衫，嗰件衫咧系好窄嘅，咁我话我试下睇下，你既然讲到咁，我咪抄出嚟。其实有好多衫咧系可以唔着嘅，不过我有啲纪念嘅价值，咁、
1: 嗯、
0: 就放喺度、
1: 嗯。
0: 有阵时有需要啦，你如果拍翻30年前嗰啲，咁我自己都有啲
1: 出师火，
0: 系啦、啊，出师火，因为好多。嗰时咧，我中意着自己嗰啲衫，左搭右搭都得嘛。咁、
1: 嗯、
0: 当然公司都会有供应嘅。咁、
1: 嗯、
0: 所以咧，我就抄翻出嚟，咦，都 OK 喎，着咗出嚟仲潮、啊。
1: 嗯，
0: 后屘就放咗喺香港嘅博物馆，放喺度都有纪念价值噶。
1: 好犀利啊！
0: 系啊。
1: 咁啊，头先咧，雪姐就叫周润发做发哥啦。咁我真系补充一条资料俾大家科普下，系其实周润发系大过米雪嘅。真噶，系啊，冇错。
0: 同年
1: 系咯，佢啱啱庆祝咗71岁生日。
0: 咁你就话咗俾人哋听啦，
1: 佢系大过你嘅，佢系大过你，我冇讲你几多岁啊，总之佢系大过你嘅。嗱，呢个系一个少少，有时有啲时间上系有啲落差嘅，但我哋感觉上米雪系成名或者出道得早啲嘅，点解可以真系咁快可以就上到位嘅咧？
0: 时也命也，我入呢行都系因为阿妈细个嗰时佢知道我系有表演欲嘅，咁佢就诶、欸、你咁中意，不如去考入去训练班啦咁。反而呢以前的家长呢他们会严肃一点的嘛还有严一点
1: 的。你家企尤其是因为姓严的嘛。
0: 啊咁都俾你。
1: 咪说真名是严慧玲小姐。
0: 是。哇以前佛抄个严字真的很难写的。
1: 是
0: 啊。是啊。所以我不敢做错。

0: 嘢要罚抄嘅，因为个字好深，咁、所以咧我读书几乖噶，咁阿妈咧就反而咧怂恿我去学嘅，咁我都好感恩。又加上自己系真系细细个咧，我已经几得人中意我嘅，
1: 即系好识睇眉头眼额，
0: 啲系啊，
1: 啲
0: uncle 啊，啲哥哥咧就好中意用我嘅，咁啊加上嗰阵时毕业咧，我就记得阿蔡元叔啦。啊、李汉祥啦、张彻啦，佢哋即系
1: 关注，即系邵氏嗰啲神仙嚟噶嘛？
0: 系啊，我真系有幸咧睇佢哋拍嘅，同埋有参与过啦，真系学好多嘢。尤其是咧喺李汉祥大导演啊，佢拍古装片《林黛》嗰阵时，《江山美人》
1: 系
0: 好靓，拍到咁我咧即系有幸同阿林青霞同阿张艾嘉咧就拍咗个《红楼
1: 梦》。《红楼梦》
0: 咁我就学到好多古装上嘅。化妆啊，头啊，嗰朵花摆边度啊？我头先咪话我好中意学嘢嘅。
1: 红楼梦你系做
0: 摄宝钗，
1: 宝钗古代争仔，
0: 我好开心咯！我望住林青霞喺片场拍嘢嘅时候，我话哇，都好似咁靓嘅，真系好靓啊！望到佢我都入神啦。造型嗰时咧，李大道咧嗰啲头啊，嗰啲花啊，点放？唔好放呢度，放呢度，放嗰度。咁我就喺度好用心喺度睇佢。点解放呢度唔好呢？点解放呢度好呢？咁佢同嗰个造型师喺度讲时，我就已经喺度偷师啦。咁、我就已经学嘢啦。所以后期嗰啲古装咧，我就学以致用，知道点样去造型。
1: 其实自己都有出主意嘅、
0: 所以后期好多古装咧，都系我同个美子咧，大家一起去创个造型出嚟。
1: 唔怪之得咁靓啦。你讲开话识睇人眉头眼，或者识做人，或者讲翻嗰阵时嗰个电视圈个风云。其实我头先都问咗你呢个问题啦，就系、好奇嘅米雪咧，算系咧喺嗰个时期咧转工转得好多噶，即系三个台啊，计埋街市啊，嗰阵时嘅街市啦、丽的啦，仲有 TVB 啦，即系走马灯咁，个个台都见到你嘅，好叻喎！净系呢样
0: 哦，嗰阵时因为五台山嗰阵时电视剧咧，即系红霸一时啊，全世界你都要租 TVB 嗰啲录影带嚟睇，咁啱又系时也命也，嗰、那个时间就系啱啱入行。我喺街市咁又系栽培咗我，俾好多好嘅剧集俾我去参与，有啲前辈去帮我。咁啱佢唔做啦，其实嗰两个台同时间咧都已经
1: 有 offer 俾你啦。
0: 系啦，咁啱咁就顺理成章咪去咗呢两个台嗰度做咯。咁呢个台做下，嗰、那个台做下。啱啱嗰年代咧，有好多好嘅剧本，同埋一班好前辈嘅演员啊，同埋一啲好精进嘅我哋同辈嘅演员咧。就好好玩啊！嗰阵时真系一攞住个剧本咧，你唔想翻屋企瞓觉嘅，快啲研究。
1: 嗱，你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咯，但系有啲讲法就总会话：喂，顺德哥情失所以，即系我头先问你话，即系点解可以转得咁密，但系又真系唔觉得你会得失人嗰样嘢，真系好识做人，呢样嘢好叻。
0: 头先讲嗰个时间去啱啱去揾我嗰阵时，我得咪唔会得失咯，同埋佢揾我嗰阵时，我啱啱又拍紧就点走咧，我觉得系上天安排咯。咁我你头先问我，我系咪好顺境咧？我话系，真系嘅，都有啲唔开心嘅时间。但系你咧唔好谂啲唔开心嘅。初入行嗰时真系好辛苦啊，冇得瞓觉，一拍一个戏就几个月噶啦。嗰阵时细个净系识得拍戏，翻屋企翻工，翻屋企冇其他烦恼噶。咁有啲咩逆境呢？咁就算逆境我都觉得我阿 Q 精神多啲嘅。唔好嘅嘢我就将佢变为好嘅嘢。咁你就冇唔开心嘅嘢囉。咁所以喺我嗰年代我可以讲话我係真係好感恩。好多侧跟嘅好朋友啊，好演员啊，或者好多贵人啊去帮我，加上自己努力。
1: 米雪就当然我哋好记得佢啲武侠剧啦。自己系咪都真系好中意做侠女？我觉得你都有一种女侠嗰种豪气喺度。
0: 系啊，我细个嗰时咧，其实咧想去做警察噶，
1: 女警啦吓。
0: 系啊，因为细个嗰时咧喺个街玩噶嘛，见到人哋虾人咧、
1: 啊，
0: 有啲即系自己又系女仔，咁咪唔够人打噶嘛，见到虾人，好第日咧我做警察我拉你咁。自己嗰阵时谂啊，我见到啲女仔虾人，岂有此理，女仔打交，我都系女仔唔怕啦。大家都是女仔系咪？咁咪埋去打过咯。
1: Okay、
0: 有少少呢一啲抱不平啦。
1: 佢真系好有嗰种正义感，同埋对人系好有义气嘅。譬如我哋都会成日都会见到你陪下圈中嗰啲长辈啊，去探访下佢哋啊，咁呢啲都睇得到嘅。
0: 又系入行嗰阵时感染咯。最大嘅系边个呢？ 曹德华，阿华叔，哇！我哋嗰阵时。

0: 嘛，我觉得老人家佢可以唔做嘅呢啲嘢，咁佢都可以咁锡我哋嘅，咁形成咪我哋一得闲我就请华叔饮茶，得闲就带去边度去边度车去咁，倒翻转头变咗一种屋企人咁样。
1: 系，明白。到到佢哋老嘅时候，咁啊照顾翻佢哋啊。
0: 系啦。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3: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4: 带
3: 你穿梭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5: 下昼两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到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342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上星期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昨日在一个水电厂的隧道里面奇迹救出被困九日的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外一个人的遗体，暂时没有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方面，泥石流造成最少30人死亡，53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的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亿6千万元人民币，其中超过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捐赠了5000多万元人民币。受到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穗川县今日凌晨4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3个人，其中1个人死亡，仲有11个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应急、消防同公安等多个部门在事发之后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的人员，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在今日凌晨1点半左右将洪水预警升级为橙色，受到强降雨影响，预计在之后的13个钟头前后，晋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会发生超警戒2.7米左右的洪水。鉴于当地地质灾害形势，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美国军方关闭多款手机和电脑内的广告追踪功能，防止相关数据泄露驻中东美军的行踪。路透社报道，每台流动装置都绑定一组特定的广告用识别码，除了可以用来追踪使用者在装置内的应用程式活动，还能够掌握使用者的精确位置。数据经纪商会将这些数据转售，而这些位置数据有可能被用于追踪和锁定派往战区的军事人员。在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写信批评国防部一直未有采取防护措施之后，美国海陆空军和特种作战司令部都说已经在流动装置上停用广告识别码，其中空军说在两个月前采取了这项措施。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自从2016年开始已经多次接获内部警告，说商业位置数据可以轻易追踪美军的动向。直至到近期中东战区传出美军遭定位追踪的实质威胁报告之后，国防部才采取行动，开始关闭流动设备的广告追踪功能。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一块大约 1.5 米×1.5 米悬挂在半空的圆形电子显示屏，朝早8点几怀疑有钢索断裂，突然从离地15米高

0: 坠到8米高，冇人受伤。机管局派员围封现场。机管局回封查询的时候说，涉事的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即时进一步稳定装置，并将深入调查原因，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的稳定性。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点名四个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失责，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表示，一直都有留意宏福院的聆讯，希望有机会抽查所有部门，务求做到全面覆盖。林志远在电视节目说，他要求同事留意委员会，一路听聆讯，一路做调查。审计处并不是等到报告出了之后才去分析。林志远又透露，他提醒审计处的同事，有时间就要留意，不单止是听证会提及过的部门，甚至是未提及的部门。部门有需要都会纳入审计计划，希望有机会抽查。林志远强调，做审计经常都要顾全整件事，除了要如影随形全面覆盖，亦都要有震慑的效果。房协连续三年录得盈余，2025-26年度总收入是45亿4800万，总支出是32亿1000万，盈余达到13亿3800万元。截至到三月底，房协净资产是499亿元，按年增长3%，创咗2021-22年度嚟嘅最高。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62%。
7: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喎、
8: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12: 吓、啊，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16: 借啊！快啲借啊！
17: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8: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0%添。
18: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9: 姚祥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2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1: 投资涉及风险。
2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3: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

0: 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4: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主持余家强。
5: 嚟到呢一 part， 我哋通常就系讲另一半嘅，米雪嘅另一半，我哋都好认识啦，一个香港著名嘅足球员尹志强，
6: 系
5: 咁啊，离开咗我哋啦。雪姐，我问得直接啲啦，经过咗咁多年，有冇谂过揾嗰个盘嘅咧？
6: 我从来冇谂过啊！我都忙到咧，都真系唔得闲。我连屋企人约我食饭，真系都要揾我助手啊！呢个系真嘅。咁嗱讲真，我同阿尹老相处嗰阵时候，我知道你想问噶啦，唔使你问啦，我自己讲咧。
5: 其实我系识尹老先嘅，
6: 系嘛？
5: 系我系访问阿尹老
6: 师。我同佢一齐嗰阵时候，我哋大家好自由噶，我又唔会俾压力对方，就唔会话好似啲结咗婚啊。先生啊，太太，当然佢哋有个家庭又唔同嘅，有小朋友啊，咁当然有好多嘢要协调啦。咁但我哋呢就各自为政，我係俾好大嘅自由度去。佢鍾意去边就去边，佢鍾意话唔见咗两日又唔见两日，咁就唔使。係真係同我一样啦。譬如我突然间个女朋友话喂后日我哋一起去边度玩啊，去中山啊，咁住两日嘛，我去啦。因为佢又或者唔喺香港，咁我又唔使话听，淨係留个 message 啫，咁我哋去咗啦，佢一样嘢咁，所以我哋大家係俾大家呢好开心嘅，鍾意做乜就做乜嘅，咁喺呢一方面呢我哋已经赢咗先啦。
5: 咁而家嘅生活都仲係好充实，所以
6: 我到依家都係咁样。
5: 唔需要。另外有一样嘢不变嘅就係、是、米雪到而家你都係好支持呢个明星足球队。
6: 是的，是的，虽然呢我真的这几年呢我没什么时间去参与，以前我们啦啦队的嘛，咁啱呢
5: 阿嫂团那些
6: 是真的值得去支持的。咁啱阿尹老不在这里，咁我就真的多了很多事做，咁次次冇啲时间呢真的夹不到，同埋我又有时呢我就不在香港啦，去了国内去做事啦，你知一拍一个剧就几个月的嘛，如果接两个戏差不多都不在香港的时间。
5: 米雪的另一半呢真的会想起就是雪梨了。即系点解谂起米雪就会谂起雪梨嘅，即系好似你好似个影子咁样。
6: 系啊系啊系啊！
5: 我听过一个讲法啦，想向你求证一下，因为头先讲开《射雕英雄传》啊，黄蓉咁啊，米雪喺《神雕侠侣》里边咁啊，佢帮 TVB 就演过呢个李莫愁。咁就听讲话当时电视台咧就想邀请你就去做翻呢个中年嘅黄蓉啦。咁据讲就系话，因为你唔想两姊妹做敌对嘅角色，所以就推迟咗。呢个咪事实嚟嘅咧？
6: 有揾过我。有冇时间做一个戏啊？
5: 直觉啊，系
6: 啦。咁但系我又已经我都真系冇时间啦，咁就冇做。咁但系我妹嗰阵时做李莫愁咧，系做得非常之好，
5: 做得好。
6: 佢就算做同阿古天乐啱最近嗰个《寻秦记》咧，我而家先得闲睇翻下，嗰阵时有睇，哇！佢系真系好有拿捏嗰个角色咧，就真系好好，同埋佢。真系靓，嗰阵时真系靓。咁我成日都同我妹讲嘅，家姐你唔好成日话我啲咩，话妹家姐有阵时我唔得闲啦，见到唔好嘅嘢，我梗系尽量讲你听，等你快啲知道边啲唔好嘅。我话你好嗰啲，好多人赞你噶啦。
5: 咁但系咪真系会直觉？你而家我咁样问翻你，可能你都唔记得。但系咪真系你会直觉都想？总之我就唔想同我妹，就算做戏我都唔想同佢作对嘅咁样。
6: 咁又唔系、啊，我同佢又拍过。一个戏是真的两个在一个劇度
5: 嘅。Okay.
6: 我哋大家好客观嘅。唔会话喂你要咁做你要咁做。咁即係做戏係好自由
5: 嘛。明白明白。
6: 同一句对白你用你咁嘅语气讲我用我咁嘅语气讲。因为嗰个性格你夹硬要我用你嗰个咁样去讲讲唔到出嚟㗎嘛。係咪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明白，所以我唔好骚扰佢啦。
5: 係明白。雪梨就擅长做呢、這个。邪派高手啦，咁李莫愁梗系邪派高手啦，咁《寻秦记》里边用更加风情万种啦。
6: 系啊，
5: 米雪系正派嚟嘅，你冇留意米雪即系做亲都系做。

0: 正派噶，即系呢系咪必然嘅咧？系咪？
1: 我做过一套太极张
0: 三，太极张三，
1: 太极张三丰里边
0: 对孖
1: 嘅，咁第一个系坏嘅，一个系正嘅，哇正到咧、哦，我同阿万子做嗰阵时候，太好人，太善良，太温柔。阿万子望住我话：你使唔使做到咁好啊？咁、okay. 我喂剧本写我，梗系要尽量，因为有个对比啊嘛。咁嗰个刁蛮公主咧就
0: 系啦，
1: 系啦，就真系好衰好衰嘅。咁你先至有嗰个感觉出嚟嘛、嗯嗯？你话正派咧，唔知系咪因为嗰个形象出嚟系咁啦？咁、嗯嗯、所以我一路都冇做过坏人。
0: 系啊，咁呢啲系一个传说嚟噶嘛？话米雪好抗拒做反派。
1: 我冇啊，我完全冇。咁后屘呢、這个溏心风暴啦，终于有一个哇！一知道做坏人，唔知几开心。
0: 嗱，所以呢样嘢咪犀利咯，即系有一件事你守身如玉咗咁多年。跟住一下个突破，於是就令到人哋大家哇一声做咗一个好泼辣嘅二奶。
1: 嗰个呢我好用心同啲听众讲下。我一接咗个剧本呢，我自己喺屋企呢，我买咗好几个假发，係由短中长咁一路试影相到呢、這个影相呢、這个影相。
0: 即係你自己试造型。
1: 係我自己先睇下，因为係全港九咁多间饼店嘅 CEO。咁我要出嚟行出去，我要好有霸气咁。咁又左右门神后面一班我嘅伙计跟住我。咁所以我要有呢一个去巩固我嗰个角色。
0: 所以呢啲就学嘢啦，即係你喺未人哋未见到你之前，你已经做定晒工。
1: 咁我又諗定一啲衫呢，我要行路嘅飘嘅，可以揈，即係俾人感觉我係。啊、
0: 我知，
1: 即
0: 系
1: 好似阿 Mark 哥、阿发哥嗰
0: 个
1: 英雄本色咁，一行出嚟嗰件褛嘅啫。
0: 系啦，
1: 咁所以衫同造型咧，那个化妆系帮到自己。
0: 咪着好多大红色嘅衫，我记得嗰阵时。
1: 乜颜色都着，总之咧，我要俾观众咧睇到呢一个女人系靓嘅，着衫得体，所以先得到嗰个租宝咧系中意佢噶嘛。咁如果唔靓，点会中意你咧？咁唔系话我自己靓，系因为嗰个头发同
0: 即
1: 系
0: 有说服力啊，
1: 造型
0: 系啦。
1: 我系一个乡下出嚟嘅女仔嘛，咁我要话俾人听，我行出嚟帮到佢啦，同埋哇，你睇下咁样你唔爱，
0: 你唔离得开佢啦。
1: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个造型出到嚟咧，抗拒唔到嘅。在造型那里我花了很多功夫咯。
0: 从雪梨我们又想起你另一个妹就是苹果出来见到面，大家见到了、终于都见到了。究竟苹果有没有入过行的呢？
1: 有她都是训练班的。
0: 但是她没有做了好，她不是
1: 做幕后。
0: 她做幕后。
1: 是啊。
0: 想回转头会不会她是幸福一点的呢？
1: 个岗位不同嘛、她做什么呢？训练班。有很多学生入来学即演技的。她现在你在电视啊，或者喺电影啊，睇到有一啲都系佢哋啲学员出嚟嘅，咁其实又系一个好事嚟嘅，咁佢又开心啊。其实我哋大家有阵时都会有啲心得啊，交流一下嘅。
0: 我就听过雪梨姐讲，佢就话其实咧，佢出世嘅时候咧就青 B B， 所以咧佢应该唔系雪梨，佢应该系啤梨嚟嘅，好似我哋一位同事咁样样。苹果咧就反而红卜卜嘅，所以就叫做红卜卜。
1: 系佢块面咧。成日都红卜卜嘅，成个苹果咁嘅，咁后屘我哋话啊苹果苹果咁啊叫开。
0: 所以呢啲艺名其实系你哋自己已经细个已经系咁样叫。
1: 系噶系噶系噶，咁跟住好自然咧，跟住下一个妹嘅苹果就系跟雪梨嘅，咁、就叫咗雪梨。头先你讲佢嗰啲，咁咪大家咁叫咯。
0: 米雪，我咁讲，真系一个艺术家啦吓，佢嘅演艺生命咁样样。其实雪姐，你有冇收徒弟嘅咧？真系。
1: 唔敢当，点敢？我仲谂住去学嘢噶，不过
0: 又系头先都仲话去排嘢嚟喎。
1: 系啊，咁其实我哋不断喺度睇电影啦，睇人哋嘅剧啦，我哋追剧咧，呢个系职业病，睇人哇呢个灯光，哇呢个镜头好靓，哇呢个对白正啊，咁所以好容易我哋就会睇到好多嘢嘅。其实我哋不断仲喺度去吸收紧，去学紧。咁你又分享咧，咁咪好多时都成日分享啦。譬如我同松哥去分享，
0: 刘松仁系。
1: 系啦，咁我喺身上，佢喺讲嗰个内容里面我咪学到嘢咯。或者我讲某一段嘢嗰阵时，佢又喺我嗰度又学到嘢咯。你话呢个系大家就是、你留唔留心，你攞唔攞到呢啲，睇你嗰个聪颖嘅，
0: 同埋虚心就真嘅。有时你肯教人哋愿唔愿意学咧？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点样样睇而家嘅新一代嘅演员，对佢哋有啲咩期望？
1: 我就觉得佢哋而家好幸福啊！
0: 好幸福。
1: 系啊，嗱，灯光又靓啦。摄影又靓啦，后期制作又靓啦，哇！啲剧本又越嚟越丰富，越多题唔同嘅题材。以前我哋嗰阵时啊，一味系打啊。

0: 武侠啊、爱情片啊。
1: 嗯，
0: 题材少啲嘅，而家就好多题材。
1: 系嗰啲人物性格又复杂，
0: 啲、啊、
1: 冲突又多啲咁样样啦。
0: 系啊，咁所以而家做演员咧，仲有好多咧就话你唔得嘅，或者呢个又要重拍啊，或者又要再咩咧，或者配音咧，咁而家啲技术上系真系帮咗好多。
1: 即系
0: 好计
1: 啊，即
0: 系真系噶。咁以前咧，我哋真噶，我哋拍戏。将近天黑啦，仲有好几个镜头未拍晒，拍日头戏噶，又唔够时间。我哋自己拿住个反光板咁喺度，咁样反光镜头喺度。
1: 阿秋官都系噶，
0: 系啊。
1: 有一次我哋嗰阵时以前做杂志咧，去帮阿秋官影相咧，个助手打极个反光板都打唔啱，
0: 就自己调嘛。咁啊，我哋都
1: 阿秋官自己攞住个打到食应一应噶。
0: 我哋都系啊，因为你打唔到咧，嗱你拿住张纸啊，你照嚟照去都照唔到我就帮你咁喐。
1: 系啦，
0: 得啦，唔好喐。呢个光照到我，咁
1: 系
0: 明唔明
1: 啊？
0: 系真嘅，咁所以而家系真系好有福，好多人服侍你啊！以前我哋呢啲都要自己做埋嘅，真系揦住盏灯。嗱，点解要咁样揦咧？就系拍大头啫嘛，睇唔到只手嘅。咁我哋咪揦住贪靓嘛，嗰阵时
1: 补翻啲光，
0: 补翻啲光啊咁。咁所以而家你同我讲就话，而家咧系。真系做演员系享受嘅，
1: 同埋我睇翻转头咧，我师爷你哋嗰阵时有好多系一镜直落嘅，
0: 系啊，尤其是拍打，哇，十几招真系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唔够瞓你都要记住呢锤呢锤，跟住踢腿乜乜乜，
1: 同埋差唔多系即拍即播噶，我知道有段时期
0: 有好多，因为嗰阵时咧技术上嘅问题啦，拍唔切。咁你又赶住出街啦，呢一场戏咧到咁上下咧，广告翻嚟咧，我哋就直播啦。
1: 真
0: 系真系试过噶，
1: 点广告翻嚟我哋就直播？
0: 系啦、啊，咁即系我哋着晒衫咧，就好似舞台剧。
1: 舞台剧系咯，呢件事系舞台剧嚟嘅。
0: 试过噶啦，试过噶啦，
1: 唔甩嘅，
0: 唔甩。
1: 系边段啊？系
0: 我唔记得咗啦。嗰阵时又唔识死啦，
1: 系
0: 又觉得咦又好玩、啊，同埋尽做啦。
1: 系，所以我真系失礼嘅。其实咧，新城咧叫我哋呢个节目系做直播嘅，我哋而家结果都系录播，咁就唔系雪姐嘅问题，就系、是、我嘅问题啫，余家强嘅问题啫，真系。
0: 唔系啊，其实录我觉得冇问题噶，直播又冇问题噶。咁你譬如个嘉宾唔得闲，嘉宾唔得闲，咁你
1: 系咪
0: 就系要录咧？
1: 讲起一样嘢咧，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咧？就我听下边个讲咧，听汤镇业讲嘅，佢就话咧，而家咧最唔好咧就系有咗手机。佢话咧，以前大家困喺个片厂度咧，或者困喺个现场嗰度咧，冇嘢搞嘅，于是坐低就喺度就对下戏啦，冇得分心啊嘛。
0: 系
1: 有咗部手机之后咧，佢话见到啲即系新一辈嗰啲，个个唔使埋位嘅时候，个个就喺度读手机嘅啫。冇交流嘅，
0: 睇每个人嘅习惯啦。咁佢哋嗰啲咧，一出世就已经有手机啦。咁佢由细到大已经惯咗喺手。但系我哋咧就唔系做嘢咧，我就唔会攞手机出嚟嘅。咁就已经习惯咗，平时我哋都唔会去睇佢噶。系做嘢嗰阵时候就全心全意去投入去工作嗰度。
1: 明白。
0: 咁你又唔可以话佢哋嘅，咁呢个系一个习惯。如果佢哋啲剧本背到好熟啊，又或者啲戏。是好好的，我哋又唔可以去干涉人哋，一定要
1: 即系催佢唔上啦。
0: 系啊，咁咪佢交到戏啊，又交到对白嘅，咪 OK 咯。
1: 因为正因为你系一个好尊重、好爱护嘅人嚟嘅，你对前辈，所以而家轮到你都做咗前辈啦吓，对啲后辈有啲咩期望咧？希望佢哋达到嘅肯定。
0: 我又觉得而家佢哋啲后辈咧做嘢做戏咧系好自然嘅，比起我嗰阵时，我哋又要学啦，又要咁啦，你睇。我就算讲 Miss Hong Kong 出嚟，佢哋拍完一个戏，虽然佢哋冇乜经验，但系佢哋做戏好自然，
1: 好 ready 咁噶，
0: 好自然噶。有阵时我觉得，哇！如果我好似佢咁，我死梗啊！如果我嗰年代同样岁数，我哋系叫做懵好多嘅，
1: 懵懂啲啦。
0: 系啊，咁佢哋而家嗰啲系醒好多，因为佢哋由细到大就系睇电视大噶嘛，
1: 仲睇到好多外国嘅嘢。
0: 系啊，仲同埋佢哋又加上佢哋系好生活化嘅，又唔可以将我哋嗰啲 fit 落去嘅，我哋只可以俾个忠告就系话做戏佢哋冇问题嘅，聪明有呢一个细胞就已经得啦。
1: 系啊，又读得书多。
0: 最紧要就系演员道德呢一样嘢啦，即系譬如准时啊，做好功课啊。如果喺我嚟讲咧，就已经。合格噶啦！
1: 其实我哋补充一下啦，今日阿雪姐开头同我讲话要迟15分钟，结果佢都系准时到。点解呢？其实呢种真系一种道德嚟嘅，即系佢惊住自己迟，所以佢话定俾你听先。但其实佢系会尽量做讲到嚟。
0: 其实唔好理你哋得闲定唔得闲，又冇呢个充裕时间。咁但系我真系惊，因为一塞一塞车啊，或者点？因为我啱啱排舞嗰时咧，导师佢讲多两句，咁就我得啦得啦，赶时间。

0: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1: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下昼三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今个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外电引述消息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旨在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说，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贸易和投资机制，但是受到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严峻和议题分歧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今日凌晨四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仲有1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应急消防同公安等多个部门在事发之后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自上个礼拜六以来，沙德尔已经造成江西省56个县超过16万人受灾，吉安市等地灾情较严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就将洪水预警升为橙色，预计受到强降雨影响，晋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发生超警戒2.7米左右的洪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亦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要求各部门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4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上个礼拜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昨日在一个水电厂隧道内奇迹救出被困9日的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一人的遗体，暂时没有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一侧，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德国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升级，德国限令俄罗斯驻波音总领事馆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今个月18号之前离境。俄罗斯驻波音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批评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是毫无根据，令人遗憾。他说，俄德两国关系近年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国一方。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反映德国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局势。德国警方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据报机上有爆炸物。德国政府指控俄罗斯同事件有关，决定在今个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音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后回应说，将关闭多间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文化机构哥德学院。行政长官李家超

0: 10日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结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说，在公众咨询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透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宝贵意见，带来甚多启示。李家超强调，无论个人事业定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和容貌等资料交给入境方。他说，在口岸正式通关时，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给市民预先在网上登记。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按钮，或者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些时间。郭俊峰又说，港深证微调两边系统亦不断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才会敲定开通日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9: 我是张天怡医生，有我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清姐点醒你，
12: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3: 胡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新城地产街，
15: 主持林洁莹。
14: 楼市焦点，
16: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会讲下商业物业嘅情况啦。今日礼拜咧，零售销售数据出嚟咧，都仍然有上升啦。咁但系咧，似乎商户方面嘅体感咧，就未必同呢个数据一样啦。而加上咧，就系咧商业物业方面，市道一直都讲紧咧，由高位回落咗唔少啦。个情况系点样咧？破产宗数甚至个投资环境系点咧？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德勤亚太应急计划及破产业务主管

0: 合伙人何国梁先生。Hello， 何生你好。
1: 非常好。
0: 系啦，咁其实咧，香港咧，我哋大家知道咧，旧年咧清盘宗数咧创20年嘅新高啦。咁啊，随住政府咧，即系今年一路都话经济有改善啦。咁啊，第二季个经济增长咧都有4.3%啦，同埋亦都调升咗咧就全年嗰个经济增长嘅预测嘅。你估计第四季接本或者破产方面嘅趋势系点样咧？
1: 我自己本人预测咧都会继续会升嘅，因为始终香港零售而家情况咧都比较严峻啦，即系自从呢个 Covid 之后咧，其实好多行为都改变啦，即系冇咗自由行嗰个支持咧，其实而家大家习惯已经唔同咗啦，亦都大家会翻国内咧处去消费啦，
0: 即系北上消费都已经系成为一个风气噶啦，
1: 亦都因为以前嘅有个中产移民啊，即系好多因素啦，唔系净系呢样几样。一定是对本地的、就是、消费能力、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的。
0: 那你自己看、现在说近年香港这边中小型地产发展商很多时候有些出现财政紧住的问题，随着这个住宅市道逐渐好一点，情况有没有较之前改善了？有银行对于这些债务人方面的策略有没有转变到呢？
1: 其实在数据上的确上半年住宅那方面就好一点的，
0: 基本由去年年中这些时间开始一路就去到而家都仲系上升紧噶啦。
1: 咁当然咧，每个地区唔同啦。新楼相对因为之前几年前开始七折啊，慢慢加翻价啦。但二手市场咧，你见到个成交量都系比较少嘅。咁买家方面都好多都系国内背景啦。尤其而家好多人都希望送佢仔女嚟香港读书啊。包括小学啊、中学啦、啊。咁所以变咗喺租务方面咧系需求大嘅。亦都好多投资者咧对一栋嘅大厦可以改造呢、這个
0: 城中学社。
1: 系啦，城中学社咧，咁呢个的确投资者系比较多咗。交易量亦都多咗嘅。咁嗰啲金额通常都系3亿至5亿之间为之一个成栋嘅物业啦。咁所以呢方面咧需求咧租务咧的确系睇到有增长嘅空间咯。
0: 但我哋仲系讲紧喺住宅个 sector 啫。
1: 系啊，商务方面咧就的确系都系差嘅。当然九龙嗰边咧一定系比较情况比较严峻啲啦，因为始终个供过于求啦。喺港岛方面，当然中环啊、金钟啊、湾仔嗰啲就相对比较好啲。
0: 近年其实都好多嘅优质甲级嘅商厦咧，喺中环区嘅呢个核心嘅 CBD 度咧，多咗呢类嘅供应啦。其实你自己睇个趋势或者佢哋嗰个空置率啊个情况又系点咧？
1: 嗱，佢哋咁样嘅，因为讲紧咧美资或者比较大型嘅企业咧，佢哋讲都要揾一啲系属于 green 嗰啲，即系佢哋要环保
0: 色嘅，
1: 系啊，绿色嘅先至可以租嘅。咁所以变咗嗰啲咧，一定有佢嘅需求。咁但系咧，始终都系整体个市场个环境各方面都系有挑战嘅。咁所以变咗要啲时间先可以租得满啦。咁同埋可以喺另外一方面，可能喺免租期或者各方面咧，去俾啲调整啦。咁所以嗰类咧，的确唔需要太担心嘅。不过你话听其他啲就会真系私类嗰啲就产房就会跌啦，租金即系会继续跌落去嘅。
0: 超级嘅甲级商厦咧，应该唔使咁担心。同埋新嘅其实你都可能配合到佢呢一啲嘅要求啦，但旧嗰啲咧就相对地有啲困难。
1: 系啦，咁所以而家见买家都系用家多嘅，有啲系可能喺九龙嗰边或者新界边，讲到金钟啊，有啲即系最力宝啊，即系嗰啲海皮嗰啲咧，咁就相对。啲人覺得價錢就吸引啲，因為跌咗一個水平啦。
0: 要你形容翻而家嗰個商業物業市道嘅情況，你會點形容咧？嗱，我記得舊年咧同啲朋友仔傾咧，佢哋都仲係講緊話未見底啦，即係仲係比較低迷啦。咁啊，隔咗一年嘅時間啦，而家呢個情況，經濟環境數據又好啦，咁啊，政府亦都講緊我哋 IPO 市場當然又熱鬧啦。咁其實個個 sector 都開始逐步復甦緊，當然有啲有快有慢啦。其實你點樣形容而家商業物業嘅市道情況？
1: 商業地產而家都係。一个比较困难嘅环境嘅，系啦。虽然你话 IPO 好好，但系有几多会喺翻香港成立总部啊，或者需要 office 咧？咁所以变咗商业地产系供过于求嘅，咁亦都见到佢哋嘅价值咧系跌咗好多嘅，亦都好多之前因为利息低啦，供光问题啦，嗰时就系财色兼收啦，咁亦都好大批嘅投资者咧，有入市啦，咁而家好多都系违约嘅，因为租金跌啦，同埋嗰个 occupancy 又跌啦，咁变咗即係你根本嘅现金流呢都俾唔到利息，咁所以变咗过去几年呢都有好多银行係采取一个委任接管人去接管，跟住喺市场去推售嘅，咁所以呢啲个案呢都係今年都有增长嘅。
0: 你睇翻银行咧，其实接管咗之后咧，其实喺市场方面推售咧，佢哋嗰个时间上面系点样咧？譬如喺呢段时间咧，会唔会急于去推售咧？
1: 咁银行会睇几个因素啦。第一，嗰、那个债主啊，系咩背景先啦？
0: 系
1: 一个香港人定系国内人？佢仲生存定系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咁呢啲背景都会影响嘅。咁當然呢有一啲就係國內可能已經係有違約嗰方面啦，因為好多都有啲喺香港上市，國內房地產，咁佢都有其他嘅投資喺香港或者有啲盤，咁如果違約嘅情況下呢，呢個都會銀行比較進取呢去接管嘅，譬如好似東涌有兩間酒店，咁銀行都係接管咗啦，所以變咗呢、這個其實銀行係想積極變現嘅，係減低嗰個外匯帳嘅。咁但係當然要 subject to 有冇買家啦。第二因為而家基本買家都係用家多噶啦，同埋有實力，因為而家銀行咧偏向都唔係咁熱衷咧提供 mortgage 啊各方面，咁所以變咗買家一定要有實力啦。咁所以買家亦都會喺呢個有實力買家或者就充足子彈啲，就會可能就試價可以去到幾低啦。
0: 你睇翻市場上面對於即係一啲商業物業嗰、那個，尤其是銀主盤方面去貨速度係點咧？
1: 如果即係資頭先講嗰啲咧，可以做到學生宿舍呢啲咧，嗰啲的確係
0: 即係可以轉型嘅。
1: 嗰啲的確係。多人睇嘅，亦都有唔同嘅人係入標嘅，係啦，亦都頭先講啦，一個單位自用嗰啲咧，亦都見到有嘅。但係如果有啲太巨型嗰啲咧，講緊50亿以上咧，嗰啲就的確係比較困難嘅。好似恒大中心啦，咁接管咗都好幾年啦，係啦，咁所以變咗越銀碼越大啲就難得手啲啦。咁當然咧，細細粒就容易識嘛。
0: 咁當然啦，即係新嘅投資者，你如果想入市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要睇下銀行嘅態度係點啦。頭先女女都提過啦，銀行都比較審慎一啲啊。住宅我哋見到銀行相當積極嘅嚇，有好多唔同嘅計劃啦。咁一陣間我哋都會同按揭代理方面咧傾下相關話題啦。但係商業物業方面，銀行所持嘅放貸嗰個態度係點樣嘅咧？
1: 一定係謹慎，一定係因為過去香港市場或者銀行都會好重視。用砖头做抵押嘅，咁但系因为经历咗呢个咁嘅周期啦，咁所以变咗银行取贷一定系谨慎好多，亦都好多银行都有好大嘅 exposure 咧，都喺房地产、商业地产或者零售嘅按揭，咁所以变咗银行一定系非常之谨慎呢方面。
0: 有冇话其实银行方面对于商业物业嗰个贷款方面嗰个批核上面，其实佢主要参考啲咩因素咧？特别系头先你都话啊，自用用家为主咯，都投资客都唔系话真系咁多，或者甚至可能冇啦。咁其实呢方面银行系点样去分辨嘅咧？
1: 我谂最主要就睇翻你个 source of repayment 啦，
0: 系
1: 咁你有冇足够嘅现金流啦，同埋当然一个。單位就簡單啲啦，但如果一棟棟咁，都要睇翻佢個現金流同埋而家狀況點樣。點解咁多人投資者咁積極去做呢、這個呢、這個學生宿舍呢？因為學生如果真係嚟住咧，大學都起碼3年至4年啦，小學起碼幾年啦，咁變咗個穩定嘅現金流同埋續約嗰個情況咧，就比一般嘅商業或者零售咧就會長好多，
0: 同埋唔會受個周期影響。
1: 係啦，咁唔會啊，讀讀下唔讀噶嘛，係啦。咁生意唔好就要關門啦，流動性問題。咁學生呢個嘅畢業咧，即係始終都有長期咁樣變咗比較好穩定嘅現金流咯。
0: 嗱咁我哋咧而家先休息一阵啦，翻嚟之后会继续同你倾下咧，违约啊、清盘咧嚟紧嗰个风险系点样啦，同埋咧都会睇下咧，即系我哋讲紧咧中小企啊，甚至餐饮零售，我哋近排咧都见到咧就有啲结业嘅情况啦。其实呢啲又会唔会影响到咧零售店铺方面一啲嘅估值啊，甚至可能咧佢哋嘅交投情况嘅？休息翻嚟详细倾下。
2: 下昼3:1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全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

0: 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元美元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3: 楼市焦点，
4: 继续翻嚟啦！我哋有呢位嘉宾就系德勤亚太应急计划及破产业务主管合伙人何国良喺度嘅。休息之前咧，同佢咧就倾咗咧关于咧商业物业啦，特别系咧就中环 CBD 方面咧个情况啊，同埋银行咧对于商业物业嗰个放贷情况啦。咁都想问多少少啦，我哋今日集中咧都关注住咧就中环区嘅 CBD 啦、新供应啊等等啦。但系其实咧起动九龙东，甚至咧系九龙方面，其实都有啲新物业啦，譬如西九附近亦都有啲新嘅项目啦。你点样睇嗰边嘅发展咧？
5: 嗰边就相对因为始终供过于求啊，因为佢哋个量真系太大，咁所以变咗九龙东系可以话喺全香港最严峻嘅 CBD 啦，系啦，咁所以变咗亦都
4: 曾经想佢做第二个 CBD
5: 啦，系啦，咁但系因为咁样情况，亦都好多国内背景嘅买家啦，之前买咗啦，咁亦都系俾银行收咗个物业啦，要喺市场买啦，咁所以变咗九龙东咧个复苏环情况下，各方面咧一定系比香港岛。中環嗰啲咧，就相對一定係滯後，或者嗰度就變咗更需要挑戰，更需要時間去揾出一個出路咯。
4: 係咪你睇翻即係去到今年嚟講都幾難走出呢個困局咧？
5: 今年一定唔得噶啦，即係地產呢啲嘢咧，即係以前咗可能三年到一個周期，跌咗可能反彈翻。而家大家都預判咧，呢個反彈咧係唔會發生噶啦。即係而家大概五年、八年、十年嗰、那個。情况咧，
4: 即系你意思系周期拉长，
5: 拉长咗好多。
4: 而家我哋见到可能略为喺低位有啲反弹，但系其实呢个可能都唔系一个好大嘅力度。
5: 系啦系啦，即系同过往参考，即系过往嘅 wisdom 咧，未必一定 apply 而家呢一刻。
4: 但系个底稳咗未先？如果商业物业嚟讲，
5: 我觉得仲唔敢肯定。咁有啲区又可能好啲嘅，但系如果九龙东咧，我相信都难，因为有啲货咧都系出唔到货。如果有人即係有投資有實力，寧願買，好多人都講寧願買貴，唔好買錯嘛。咁所以變咗九龍東嗰邊的確嗰、那個出貨嘅問嘅變現咧係比較難好多嘅。
4: 但你睇翻西九都有新嘅項目，嗰度嘅睇法又點咧？
5: 西九又唔同啲啦，因為佢有高鐵啦，同埋成個區都有又有文化，有 ICC 去成個 community 咧，相對比較同一個發展商啦，變咗一個完善啲啦，係啦。咁自然佢哋個整個佈局啊，各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先係住喺度啊，咁所以變咗嗰邊咧，相信都會一定比九龍東好好多嘅。
4: 嗱，商業物業咧，我哋講咧寫字樓啦、市道咧，就好靠呢啲公司方面會唔會擴張啊，用個樓面方面有幾多啦。咁但係咧，實在啲咧市民成日接觸嘅咧就鋪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咧，即係零售鋪方面咧，即係而家話旅客方面多咗啦。譬如尖沙咀，我哋見到咧人流都真係多咗嘅。但係正正嘅問題就係你自己睇商鋪方面而家個投資價值，甚至可能即係佢哋嗰個結業潮會唔會有所影響？
5: 相對呢個結業潮會持續啦，因為成個生態已經改變咗啦。因为以前嗰个零售都系好靠即系呢个自由行啊各方面啦、啊，咁而家嘅情况完全唔同咗啦。咁而家亦都经历咗 Covid 之后咧，好多人嘅行为咧 behavior 都改变啦。再加埋咁多中资嘅 tech 公司咧，譬如京都嚟香港啊各方面咧，大家对呢个网上购物啊，对呢啲咁嘅科技咧，香港已经开始都好习惯啦。所以导致喺零售方面咧都会有挑战嘅，特别。是比较旧式的酒楼啊、小店啊、
4: 我们最近都看到一些中式酒楼其实有些都挺传统的都有结业的情况出现这个都是一个现象来的。
5: 是一个现象、啊、即是可能时代不同了、年轻人的喜欢一些新鲜东西啊、喜欢一些打卡的东西啊那就变成可能就变

0: 咗呢方面咧，就可能香港有，但系唔好多啦。咁但系去到过咗条河啊，去深圳咧，啲商场咧就觉得新鲜感好多啦，因为
1: 又大又多选择，
0: 系又大多选择啦，性价比又平啦。咁啊变咗，亦都唔系好似香港重复又重复啦，度度都差唔多。但系去到国内咧，你感觉个新鲜感啊，就会争好远。个意欲就过咗河，好似去紧旅行啊。咁啊，可能使费又用啲，同埋个性价比会争好远咯。可能喺香港一日收费，可能等于。国内深圳嗰边可能两日嘅三日嘅消费同一个等压，但系你个享受嘅情况就唔同咯。
1: 咁另外都想问下啦，嗱，内地咧，其实头先提到内地啦，内地同埋香港房地产市场咧，其实过去呢几年咧都系咧面临住一个回调啦，由高位回调嘅压力喺度嘅。但系内地嗰个复苏力度咧，明显咧，我哋讲住宅方面都唔及香港啦。而家特别系即系睇到内地方面成日话啊个刚需系有喺度嘅，但系个楼价方面升唔到上嚟，就系因为嗰个信心问题啦。你点睇两个市场唔同嘅分别咧？
0: 其实国内个住宅房地产咧，嗰个黄金期已经过去咗啦，将来亦都唔会好似以前嗰种方式啦。
1: 嗯，
0: 因为之前大家都系以一个投资角度，同埋都系一个当时啊。经济环境各方面都非常之好，但而家国内基本上咧经济都系困难嘅。讲开商业啦，其实国内上海嘅地方啲，亦都系同香港差唔多，嗰、那个租金率跌啦 ，occupancy 好高啦，而家好多外资啊、持有啊，即系啲基金咧都系蚀钱都照放走嘅。咁、所以地产呢个方面咧，国内个黄金期已经过咗啦。而家大家追求嘅嘢已经系唔同啦。咁国内个环境各方面咧都一样，全球其实大家都有挑战嘅吓，咁啊变咗，所以咧国内嗰个房地产，我自己本人觉得咧根本系太巨大啦，因为占成 25% 至 30% 嘅 GDP， 冇咗新钱借钱，冇咗融钱都难，买家又冇兴趣，咁根本系冇流动性啊。冇呢个可以推唔起吓、即系冇得做血能力啊，系啦，咁所以变咗大家亦都担心我买楼会唔会点啊？咁所以最近国内都出咗好多嘅新政策啦，即系预售楼盘咧唔可以啊，又要项目规定咁样做啊，咁所以变咗国内系做一个转型嘅，而家做紧一个转型，睇下咩模式先至适合，因为以前系周转快、leverage 高、量要高，讲紧全部都系要5000亿咁样嘅，
1: 但而家就已经唔同晒啦，成个环境
0: 咁，同埋 top 15咧，以前大部分都系民企嘅，而家全部已经转咗国企啦，民企全部跌晒啦，咁所以。房地产国内住宅是一个需要时间去睇下点样揾出佢新嘅商业模式咯。
1: 嗱，咁当然啦，即系咧头先讲咧，要解决问题都需要时间啦，或者需要啲专家帮手啦。嗱，企业咧面对转型或者重组咧，好多时候都会谂咧，清盘咧系咪对企业咧最直接嘅一个结局咧？对佢系咪最好咧？当中有啲咩考量？又或者你哋点样去协助一啲企业咧创造新嘅价值嘅咧？
0: 一般我哋都会睇翻公司嗰、那个即系价值喺边度先啦，佢有冇值得去保留的地方啦，同睇医生一样啦，佢冇其他有毛病嘅地方啦。咁如果都毛病嘅地方可以减咗佢，保留佢比较强嗰方面咧，咁我哋都尽量希望拯救公司嘅。如果佢有一个
1: core value 喺度，
0: 系啦，咁同医生一样啫。病从始中医啦，有嘢就快啲揾专家专人士去帮啦。因为喺咁嘅情况下咧，其实企业嘅经验唔多啦，面对嘅嘢亦都好大压力嘅。咁有时嗰啲错误嘅决定或者唔做决定，都会导致嗰个问题更严重嘅。咁所以变咗，如果可以拯救咧，一定系会用拯救。拯救方法有好多啦，譬如都要可以削债啊。减债啊，
1: 即系 cut 啦，
0: 系啦，还少啲啊，咁样即系希望有个双赢，希望可以做到一个稳定到嗰个主要嘅业务，亏钱嗰啲就剥离，跟住债务同埋资本点重整，希望公司喺营运上咧得到改善，导致佢可以持续经营同埋可以重新上路咯，系啦。
1: 嗱，咁啊，施政报告咧同埋15五规划嘅咨询咧，就会喺同一日咧，系喺月中咧就会公布啦。咁其实头先都讲啦，话银行咧而家对于商业物业嗰个放贷方面咧好谨慎，甚至可能咧我听到有啲银行咧直情都唔想做啦。咁其实喺呢啲嘅 setter 上面，有冇啲咩期望施政报告可以帮到啲企业或者帮到啲投资者咧？
0: 呢、這个真系搵融钱咧有好多方式嘅。咁当然而家各个嘅银行都偏向保守。咁佢哋都要睇翻呢個 sector 呢個行業前景嘅點啦，因為大家而家都geopolitical 問題啊，各方面問題咧， 咁係的確係嚴峻嘅。咁銀行的

0: 同埋管理你嘅流动资产点咧，呢个管理都好重要嘅。咁你有一个稳定嘅做血能力，你先有能力去银行去借钱咯。咁做好自己本分，管理好自己嗰、那个营运嗰方面咧，非常重要嘅。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同何国梁先生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分析，多谢晒。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下午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警方国安署星期四拘捕三人，涉嫌8月31号夜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至79岁，警方表示行动之前取得法庭搜查令，搜查各被捕人的寓所和检取相关证物，所有被捕人现时仍被拘留调查，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说相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没有事实根据，批评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谎言，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由麻地日东酒店餐厅 Diester 的食物中毒群组进一步扩大，卫生防护中心在昨日至今日中午再录得3宗情报，涉及6人，累计个案增加至14宗，全部人无需入院，情况稳定。新增6名受影响人士，包括一男5女，他们曾经在8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餐厅享用自助餐，16至40个钟头之后出现呕吐、腹泻、呕心、肚痛和发烧等的病症。至于两个日前公布的群组，受影响人数就由7人增加至8人。中心呼吁8月29号至9月2号到涉事食肆用餐之后感到肠胃不适或者发烧的人士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日前已经到场调查，餐厅亦都已经按指示停售相关产品，并暂时停业以彻底清洁消毒，调查仍在继续。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一块大约 1.5 米乘 1.5 米悬挂半空的圆形电子显示屏，朝早8点几怀疑有钢索断裂，突然从离地15米高下坠至8米高，无人受伤。机管局派员围封现场。机管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即时进一步稳定装置，并将会深入调查原因，以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点名批评4个政府部门在监管上失责。审计处处长林志远表示，一直有留意宏福院聆讯，希望有机会抽查所有部门，务求做到全面覆盖。林志远在电视节目说，他要求同事留意委员会，一路听聆讯一路调查，审计处并不是等出报告之后先去分析。他又透露，他提醒审计署同事有时间就要留意，不单止是听证会提及过的部门，甚至是未提及的部门，有需要会纳入审计计划，并希望有机会抽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 今日凌晨四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十二栋房屋受损，其中八栋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三人，其中一人死亡，仲有十一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应急消防同公安等多个部门在事发之后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安置受灾群众。

0: 以及嚴防次生災害發生。自上星期六以來，沙特爾已經造成江西省56個縣超過16萬人受災，吉安市等地災情較為嚴重。江西省防災減災救災委員會啟動省級救災三級應急反應，要求各單位做好救災救助各項工作。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344人，接近4900人仍然失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
7: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9: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1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11: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12: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13: 30厘啫，好抵噶啦！
1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
16: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7: 吓乜、啊、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8: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7: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8: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9: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成半添，
18: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9: 再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5: 投资涉及风险。
10: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0: 想听多些吴月彤牙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专家开麦，
14: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咪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咧啱啱咧就讲完商业物业方面嘅情况咧，翻嚟咧讲下住宅市道，特别系讲下咧就 mortgage 啊息口方面嘅走势。请埋呢位嘉宾就系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 Raymond 啊 ，Hello Raymond 你好，
3: 你好，
14: 系啦，咁啊同你倾下咧就系咧，自不然咧倾下按揭方面嘅话题啦。咁啱啱咧按揭即系同息有关啦，咁啊较早时候大家知道啦 ，Jackson Hole 年会咧，全球央行嘅年会咧就释放出一个关键信息，就系咧联储局仍然都会咧聚焦喺咧个通胀咧要系降到2%嗰个目标嘅水平啦，若果通胀回落嘅进程咧有阻滞咧，将会有机会咧就收紧个货币政策。加上咧就系咧联邦储备局主席阿沃什伯更加明确话咧，短期之内咧政策宽松并唔喺议程上面啦。咁佢话最主要都要关注住个物价啦。咁大家即刻谂啦，咦个息就会唔会息摩就嚟得快咗咧？因为咧九月中咧其实联储局就会议息啦。点睇个趋势咧？
3: 其实而家咧根据 Fed Watch 或者一啲市场预测咧，佢应该今年咧都九成机会会最少加一次，咁、一半机会咧可能加两次。咁去到年底咧，其实联储嗰个利率咧都上翻去4厘啊、4厘25啊咁样，咁应该呢啲都系会嚟紧都系加息噶啦。
14: 咁当然啦，即系美国加息咧，其实香港因为咧联汇制度之下。

0: 其实无可避免都要跟随啦，但系咧过去咧，无论系佢加息抑或系减息啦，加息上嚟咧，香港又冇跟足嘅，减息咧佢一路减，我哋又冇跟足嘅，咁嘅情况，譬如今次佢真系喐个息嘅话，香港呢边个取态会点咧？你自己估？
1: 我觉得咧，如果佢第一次加嗰阵时咧，美国第一次加啦，咁香港咧就应该唔使跟都得嘅，因为佢美国最后一次减息咧，香港都冇跟到。系咁啊，但系如果到美国第二次加咧，咁香港可能都会跟加嘅机会就会高好多啦。
0: 年底有冇机会多过一次咧？你自己？
1: 其实美国而家暂时都觉得有一半机会系会多过一次，有两次啊咁样，咁所以都机会都大。咁但系香港咧，正如你头先所讲咧，睇翻嗰个我哋嗰个利息周期咧，通常咧，如果我哋跟加嗰阵时跟得慢，但系跟减我哋就跟得好快嘅。咁啊，咁我觉得未来都系
0: 用家都中意系咁啊，
1: 都会咁，因为始终香港嗰个通胀同埋嗰个经济环境咧，可以 support 到低少少嘅利息啦。
0: 咁啊，当然啦，我哋而家咧就系而家嗰个按息方面咧，一般嚟讲咧，好多朋友仔都用 H 按噶啦。其实 H 按而家嘅水平大约系几多？即系未来几个月，你估计佢嗰个趋势走势又会系点咧？
1: H 按咧，而家系实质嗰个供楼利息咧，仍然都系3.25厘啦，要供嗰个封顶位啦。咁未来咧，我觉得嗰个 HIBOR 咧，即系香港嗰个拆息咧，都会维持喺2.5啦，至到3.5厘之间浮动啦。咁但系如果美国真系加息，咁嗰个联储局嘅利率咧上翻去4厘咧，咁我觉得到时咧，香港嗰个 HIBOR 无可避免咧，都会可能企稳喺3厘以上。咁变咗咧 ，H 按嘅人士咧，都系要供个封顶利率三。
0: 你睇翻 HIBOR 咧，其实嗰个波动性大唔大咧？过去呢一段时间又都系以 HIBOR为主一个按息方面嗰个基准噶啦，咁其实呢方面其实系咪都波动性唔算话好大咧？
1: 其实佢今年咧个波动性都系算细啦，都系喺2至3厘之间徘徊，咁系冇旧年咁大波动，因为旧年咧牵涉好多地缘政治咧，有啲资金进出出咧，咁个波动就会大啲。咁但系今年其实佢都相对稳定嘅。
0: 即系地缘政治局势暂时都冇乜点影响到我哋呢边嘅资金流嘅情况，系咪？咁啊，睇翻咧，金管局咧较早时候都讲啦，7月份嗰个住宅按揭咧统计嘅调查结果咧，新批出嘅按揭个案当中，原来用定息按揭的比例有34%咁多嘅，亦都有上升嘅趋势，连续11个月上升。你点睇呢个趋势呢？
1: 其实咧就今年嗰个定息按揭个需求真系好强劲嘅。嗱，如果我哋睇翻旧年咧，其实最初推出定息嗰阵时咧，就反而好难达。咁但系今年年初咧，开始市场意识到美国减息无望之后，咁加上咧佢个定案啊，真系比传统嘅 H 案咧系公平半厘，咁嗰个需求咧就见到一直上升。咁同埋再加上咧，因为今年嗰个转案翻嚟啊，咁啊好多2年前买楼嘅人士咧，佢而家转案都系做翻定，都系选择翻定息，因为佢可以公平啲。咁呢度咧就令到佢嗰个需求系增加好多嘅。咁但係指望咧，其實就需求點增加都好啦。其實銀行都開始 cut 嗰個定息噶啦。咁而家係只係得翻一間銀行仲有定息。咁其他嗰兩間咧，其實8月尾個推廣期完咗之後咧，都冇見佢哋再續期。咁根據一般銀行嗰個做法咧，如果佢冇再續咧，之後再續翻嘅機會都細。
0: 你自己睇啦，即系考虑定息咧，其实要参考啲咩因素咧？特别系啲买家，其实喺现阶段其实应该点样拣？
1: 其实就我谂嗰、那个喺而家嚟讲咧，那个情况就同选择 H 按 P 按一样，一定系 H 按，个一定系定息，因为佢而家改咗嗰个新条款咧，就系唔止佢系本身一开始嗰个定息咧系低过 H 按嗰个利率，佢完咗个3年、5年嗰个定息期之后咧，佢系会做翻同今日一样嘅 H 按计划。咁即係話咧，其實長同遠嚟講，佢都冇得輸。咁唯一咧，佢有機會輸咧，就係個 HIBOR 可能突然之間大跌，跌到去1.63以下。咁定案咧就會係輸俾 H 案。咁但係喺而家呢個預期加息嘅環境之下咧，呢樣會發生嘅機會都細，我覺得。
0: 點樣去計算？可唔可以俾啲例子我哋參考一下咧？
1: 嗱，譬如假設咧，而家就定息咧，如果係喺銀行嚟講咧，佢嗰、那個定案仲可以做到2.73，咁但係就要係一手。咁如果係二手嘅話，而家就加咗啦，2.93。咁但係就算依份係2.93咧，佢嗰、那個揀定案都係有吸引力嘅，因為你 H 按嚟供緊3.25，咁所以佢係平咗0.32。咁即係換句話說，即係每500萬嘅貸款額咧，佢一個月係供少咗870蚊，咁係著數啲嘅。咁原來完咗定息期之後咧，其實佢係做翻而家現有嘅 H 按計劃，所以即係一樣冇影響到。咁不過，定案始終佢最大嘅缺點就係冇個 mortgage 利，即係嗰個高息掛鈎户口。咁對好多人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缺點嚟嘅。
0: 即係而家我哋做一般嘅 H 案咧，其實有一個高息嘅掛鈎户口，可唔可以講下呢個點樣去配搭嘅咧？
1: 嗱，如果通常咧係大部分咧做銀行做按揭咧，佢都係會俾一個高息掛鈎户口俾你，咁就係你嗰個貸款額嘅一半。即係話咧，假設你借400萬，佢有200萬嗰個高息掛鈎户口，你擺錢入去咧，你攞到個利息咧，係可以同你供樓個利息咧一模一樣。 咁即係譬如你供緊係 3.25， 你就係攞 3.5， 你擺去 mortgage link 就係攞 3.25， 咁上限就係你貸款額嘅一半，如果你400万佢就200万啦。咁同埋呢最大嘅好

0: 住咧，佢就系唔会锁死，你随时可以拎走。咁、所以咧，嗰、那个对，即系对于好多，譬如可能系有投资，即系可能有笔钱要做投资，咁佢啱啱投资完摆翻落去嗰阵时咧，佢就可以即时享有一个好高嘅利息，咁亦都唔使好似定期咁样锁死咗。
1: 嗯，一般嚟讲，你哋会点样建议客户去拣咧？即系譬如而家市场上面仍然都仲有定息啦，虽然可能只系得一家银行去做啦，咁、但系都有呢个产品，同有一啲嘅 H 案嘅浮息产品，其实点样去计咧？
0: 之前咧定案咧同 H 案咧嗰個現金回贈有個差距，即係話咧可能你做 H 案你做多啲現金回贈，咁、都有得去計下數。咁但係去到而家咧就其實基本上個現金回贈都一樣，大家都咁啊。然後佢個 H 案佢真係平咗 ，high 你又見唔到佢
1: 即刻平咗嚇，你諗
0: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咧。同埋以前咧，嗰個定案完咗之後咧，佢可能係做翻 P 案，或者係可能係嗰個 cap rate 可能係會高啲，但係而家亦都唔係啦，亦都 level 翻佢係一樣，咁、所以就應該係冇原因係唔揀嗰個定息嘅，即係除非係一啲情況啦，譬如好似居屋嗰啲咁一定冇定息嗰啲就冇辦法啦。
1: 嗯，即係私人嘅物業就可以揀啦。
0: 係啦，係啦，又或者可能係需要係一啲。你去中需要係一啲報一啲中小行，因為可能你嗰個入息嘅種種 background 咧、大行未必批到要去中小行，咁中小行就冇定案，咁你就變咗都要用 H 案。
1: 頭先你講啦，轉案其實都有啦，呢段時間咧轉案活唔活躍，同埋其實轉案揀定息方面又合唔合適咧？
0: 轉案咧，其實視乎你係幾時買你一層樓。如果你兩年前買嘅話咧、你其實你都係供緊 3.25， 咁你而家就算係轉案做翻定案 2.93 咧，咁你都係平咗嘅。咁加上你有個現金回贈，而家去到 1.5%， 咁所以其實好大吸引力嘅嗰、那個做呢個轉案。咁但係咧就要留意咧係去到。得翻一間銀行有定案，咁去到十二月都冇啦。咁、所以就係要把握呢個時間。咁但係如果相反嚟講，你買樓係三年或者再以前買咧，咁、你應該係供緊2.75或者再低啲。咁而家你轉案，就算係做定案2.93或者係做翻你仲話3.25咧，都唔
1: 係
0: 好準。
1: 咁呢個就唔係咁合適啦喺呢個時間，所以要視乎你買嗰個 timing 係幾時
0: 啦。冇錯啦。咁所以咧，你就都可以唔需要考慮嗰個定案，即係唔需要考慮嗰個轉案住，即係除非你有特別嘅。資金套現需要啦，因為而家咧個股價升咗咧，要好多人我哋見到咧，都係轉案嗰陣時順便可能係套現套多少少錢，咁啊擺個 mortgage 拎嗰度對沖，咁啊再賺多啲回贈咁樣。
1: 嗯，好啊，不如喺呢一位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就會講下個市道嘅情況係點啦。咁頭先都講啦，話多咗人咧，其實就係、可能做一啲嘅買賣方面咧，希望咧可以係套現啦。咁其實個市況嘅情況係點咧，同埋交投情況係點咧？休息翻嚟詳細傾下。
2: 下晝3:4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7: 专家开麦。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庄锦辉啦，星之谷按揭转介嘅行政总裁喺度嘅。休息之前咧，同佢讲咗咧关于息口方面嘅走势啦，同埋咧就系咧按揭方面嗰个情况啦。咁啊，特别咧都想咧睇下咧翻嚟呢一 part 睇下个市道嘅情况啦。咁啊，近排我觉得个市道好似静咗啲啦。嗱，旧年咧年中开始一路个市啊升到而家啦。咁啊，住宅方面嘅市道啦，你哋自己系最贴嘅市场啦，点睇个市况咧？
0: 事实上系嘅，其实由我谂由六月开始到啦，咁佢开始系酝酿加息美国嗰边咧。咁開始其實嗰個交投咧係逐漸係整落嚟嘅，咁我諗可能比同年初相比，可能都整咗有20%嘅度。咁呢啲可能慢慢會反起之後嘅數據上面。咁但係如果至於 mortgage 嚟講咧，就新買係靜咗，咁但係佢轉案而家好多。咁所以嗰度咧，嗰條數應該大家都差唔多。
1: 但係咧，我哋講咧息口咧，雖然話年中開始大家估咧，即係美國年底之前就會加息啦。咁啊，同咧就係舊年。

0: 年尾大家估话今年会减息啊，减几多次咧，就完全唔一样啦。但系其实市场消化咗未咧呢个消息？
1: 其实咧，我觉得就对个价咧就唔系好大影响嘅，因为只不过咧个加头净咗有少少好似系买卖两行嗰个局面啦。咁至于话系加息，因为其实佢真正嚟讲，真正会加都系有限，一次两次咁最多三次。咁对于个供款比率咧，亦都唔会话系影响得好深嘅。咁所以咧，应该就系可能会影响到佢入市嘅意欲，但你就未必好影响到嗰个楼价。
0: 又话会稍微审慎啲啦吓。银行喺批人按揭上面个态度系点样？嗱，我过去即系呢大半年，其实个市都交投畅旺噶嘛。咁其实都有好多朋友都需要做 mortgage 嘅。银行喺个呢方面嗰个业务取态系点咧？
1: 进取嘅都系，因为其实由今年开始咧，尤其系大行咧，佢哋好进取就要攞嗰個市佔睇得出，咁佢喺個審批嘅狀態嗰度咧，其實比起前嗰兩年咧寬鬆咗好多。除咗係嗰啲商業嘅按揭，不過近期佢哋可能都做夠嗰數啦，咁都開始係慢慢減翻少少落嚟啦，即係嗰啲優惠，因為我哋見到譬如好似有某大銀行都開始有減回贈嘅傾向啦，咁定息嘅話咧，有好多人都係已經係收翻個定息啦，咁得翻一間銀行有定息咁不過咧，佢哋係到出年年初，佢哋又係要跑新一年嘅數咧，佢哋又會去再放寬翻嗰啲優惠出嚟。
0: 我想問一下咧，喺批核上面咧，其實你接觸好多唔同嘅個案啦，有冇話邊啲行業其實而家都係批核上面咧會比較謹慎啲，有啲比較寬鬆啲嘅咧？
1: 之前嗰幾年嗰陣時咧，尤其係疫情啊，或者係經濟低嗰陣時，就有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咧，而家呢一年咧都睇唔到，係啦，基本上呢一年咧都比較係傾向係易批啲嘅。咁再加上其實政府亦都好多 policy 出，咁係放寬咗好多按揭嘅審批程序或者一啲措施啊咁。咁呢啲對於係上車嚟講都係幫助佢哋嘅。
0: 你講咧，按揭成數咧，亦都係即係放寬咗啦。咁其實你睇翻以往我哋講按揭成數咧未放寬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用按揭保險啊呢一個嘅 setter 啦。咁其實而家個趨勢係點樣嘅咧？
1: 嗱，明顯咧用按揭保險咧而家係少咗，因為咧因為佢其實而家你就算係都可以做到七成，咁你八成七成其實都係爭一成，咁你個首期，譬如你可能係1000万，你個首期都係爭100万。咁但係咧，如果你做咗按揭保險咧，你好多限制，你就係、要交個按揭保險費啦，係啦。咁同埋咧，你就唔可以出租啦。咁同埋仲有咧，就係、你經按揭保險咧，你嗰個審批程序就慢啲。嚴謹啲，咁所以咧就變咗我哋多咗，見到咧係越嚟越多咗人咧，係寧願就做七成就算啦，咁啊八成就少咗人做，咁但係九成嗰啲咧就真係初剛上車嘅人士咧，咁其實嗰個數目就冇乜變嘅，因為有啲有一個 setting 嘅人真係需要係做九成嘅，咁但係八成咧就好明顯係少咗。
0: 我都想問一下咧，而家個供樓負擔比率係咪仍然都係一個健康合理嘅水平咧？你自己睇
1: 嗱，其實咧如果以銀行嘅標準嚟講咧係冇咩變過嘅，因為佢都係始終就係供樓就係唔可以超過入息嘅一半，咁呢個咁多年都係咁樣。咁以前有埋壓力測試，咁難啲，咁而家係易咗啲嘅。咁可能而家個供樓負擔比率咧係比以前可能係會多咗少少啦，因為佢而家可以冇咗壓力測試嗰樣。
0: 供樓人士都會咧係諗啦，我買間樓嘅時候，好多時候都會諗即供定係建期啦，因為好多時候都係樓花嚟噶嘛。其實而家又應該點樣去選擇咧？
1: 而家其實有。而家因為佢亦都係放寬咗啦，咁所以咧，其實而家你反而可以真係睇嗰個優惠率。咁以前咧，之前咧，佢哋有啲人就睇下驚建期嗰陣時咧個市跌咗，咁就
0: 舊年年初時間都係咁諗
1: 啦。咁亦都發生過一啲事件，真係好似
0: 即係要抬錢去上會，如果上唔到咁點咧，係嘛？
1: 咁但係而家應該就都冇呢個預期喺度嘅。咁啦，同埋而家大家都明白，真係會發生嘅話咧，原來政府佢哋啊或者監管機構都有啲 policy 出嚟，最終都可以幫到解決個問題。咁所以其實而家可能真係睇個 discount。
0: 純粹係睇個 discount 啦，即係比較一下啦。咁當然啦，香港呢邊個負資產個案方面係咪逐步都減少緊落嚟？有冇機會清零咧？
1: 係。咁我哋其實而家最新嗰個負資產第二季咧就係4000几宗啦，咁相比其實全盛嗰陣時40万几宗咧，佢真係跌咗都8-9成啊，即係都幾健康嘅。咁但係嚟緊咧清零咧，我覺得就難啲，因為咧你即係頭先所講咧，其實嗰個市道都有啲靜咗，同埋七月咧差餉估價處咧公布嗰、那個樓價指數咧按月都跌咗0.4几% 咁樣，咁再加上其實淡季啦，我哋而家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今年香港個樓價個升幅咧可能都完結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那個負資產數目可能都維持穩定，而家呢啲情況都好難再明顯咁改善
0: 嘅。我哋頭先咧即係同嘉賓去傾咧，商業物業咧好多時候咧，銀行收咗一啲商業物業翻嚟咧，其實就會拎出去咧拍賣或者做呢個銀主啊咁樣噶啦。咁其實住宅都有銀主盤噶嘛。咁其實你自己睇翻銀主盤，如果真係要買嘅時候，我要

0: 两会其实容唔容易，或者做 mortgage 同一般嘅住宅有冇唔同嘅咧？
1: 基本上同一般都一样，尤其咧如果佢系银行推出嚟嗰啲咁样，咁反而系你要注意嘅话，佢会唔会系一啲有一啲问题，例如系冇契啊嗰啲咁嘅问题？否则嘅话咧，纯粹系因为系银主呢样嘢系唔会影响到佢做银行嘅按揭嘅。
0: 嗯，你睇银行喺推呢个银主盘方面嗰个速度啊，又或者佢哋嘅取态系点咧？嗱，商业物业方面咧，头先嘉宾就话咧，即系银行咧收咗啲商业物业翻嚟咧，都其实唔会等噶啦，都希望咧即快啲出咗去卖翻出去市场嗰度啦，咁希望咧就嗰个debt方面咧就即系自己本身嗰个坏账方面唔会咁高啦。咁其实住宅方面佢哋嘅睇法系点嘅咧？
1: 住宅嚟讲咧，其实基本上我睇银行又冇话系。都是一樣的做法，即係同過往就冇係特別係收緊咗，或者特別好急一定要放。佢都係喺個拍賣過程嗰度睇下搣唔搣到自己一個底價咁樣啦。佢唔會係好平咁去賣出去，為咗攞翻嗰啲 mortgage 出嚟嘅。
0: 咁當然啦，頭先講商業物業啦，其實咧我知道咧，就是、mortgage 方面咧，其實商業物業咧好多銀行咧都未必有做，甚至有做咧都唔係話即係咁多家銀行去做啦。你聽銀行喺商業物業嗰個取態係點嘅咧？
1: 仍然都係謹慎。好似以往咁咧，其實好多間銀行都，大部分銀行都會做商業嘅按揭，而家咧可能真係得翻個幾間，咁仲要可能係中小行添，咁同埋仲要係嗰個利息都比較高嘅，咁即係一般都係 P 以上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仍然都係未係好想做呢個市場，
0: 即係個比重上面亦都唔多係嘛？
1: 唔多啦，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可以做到商業按揭係得個幾間銀行，仲有大部分都係啲中小行添。
0: 係啦，咁啊嗱，嚟緊咧即係月中咧，就大家知道啦，就除咗議息之外咧，當然咧香港呢邊咧就有施政報告啦，同埋咧就係五年規劃嗰個諮詢啦。其實喺房地產呢個層面上面，你哋有冇啲咩期望咧？
1: 哦，我哋之前嗰幾年就好多年年都好多期望嘅，冚唪唥都 miss 曬，基本上而家我覺得都 OK 嘅啦，都係。
0: 即係唔需要有啲乜嘢嘅情況咧，就係去幫個市場啊，或者點樣？
1: 其實我覺得咧，喺今年嚟講，我哋睇到咧，其實基本上無論價量啊都翻嚟，咁啊或者咧，政府可能咧再做多一步咧，就係喺翻放寬專才人士，可以喺國內咧可以轉到錢去付首期呢一個層面嗰度咧，如果可以做多少少嘢咧，應該對嗰個樓市會有一個好大。
0: 你哋接觸啲客户其實睇唔睇到即係內地客甚至係專才優才方面嘅setter咧，其實係明顯活躍咗咧。
1: 哇、哦，活躍咗好多，係啦，而銀行亦都係有專才佢哋計劃佢哋嗰啲優惠可能係高啲，咁呢個係明顯係好大分別嘅。
0: 但係佢哋主要買啲咩setter嘅咧？
1: 其实他们很多，因为现在我们成二十几万的专才在这里，他们真的要住，那也都不是说一定是只是一手楼的，二手什么都有的，因为他们真的是以一个住为主，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政府可以就是考虑，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们自住的话，那他可以呢真的是比他们容易一点，可以转到一些首期下来，那然后呢，我们到他卖楼的时候呢，就那个律师楼呢其实可以安排呢，就将那个將嗰個資金咧就轉翻去原本嘅渠道嗰度，咁樣嘅話咧，其實就可以解決到個風險問題，亦都可以真係照顧到佢哋住嗰個問題。
0: 最後咧都想問埋你啦，即係頭先都講啦，樓市升咧，可能咧到呢度差唔多啊嘛。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全年嗰個樓價方面嘅情況，同埋按揭嗰個宗數嘅情況係點咧？
1: 今年咧其實咧就大家都知道嗰個樓市都交投或者係價量都齊升啦。咁如果譬如我哋睇翻轉案咧，我哋頭嗰七個月咧嗰個轉案其實比舊年係多四成。咁呢度我相信咧，未來幾個月都係會嘅。咁新買嘅話咧，可能就係多一至兩成度。
0: 係啦。咁希望有機會咧，稍後時間咧喺到年底之前咧，再邀請你上嚟咧 update 下最新嘅情況嚇。今日咧同阿莊錦輝你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你。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六十分鐘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昼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2: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下昼四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晓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上星期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搜救人员昨日在一个水电厂隧道内奇迹救出被困9日的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一人的遗体，暂时没有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一则，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的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亿6000万元人民币，其中超过147万人次透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捐赠5000多万元人民币。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今日凌晨4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座房屋受损，其中8座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3人，其中一人死亡，尚有1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应急、消防同公安等多个部门在事发后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自上星期六以来，沙德尔造成江西省56个月超过160000人受灾，吉安市等地灾情较严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一旦伊朗冲突结束，油价可能跌至每桶40美元，并带动债券孳息率回落。贝森特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伊朗冲突结束后，油价将会下跌，石油市场将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供过于求。由于有大量新增供应，原油价格可能会跌到每桶50美元甚至40美元。不过他未有就伊朗冲突几时结束给予具体时间表。他又说，利率和油价的相关性已经升至历史最高，一旦能源价格下跌，将帮助缓和整体通胀压力，进一步推动市场利率回落。另外，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正在考虑降低美国国债配置。据彭博分析，如果方案实施，基金的美债持仓规模可能减少大约750亿美元。贝森特说，挪威不是撤离美国资产，可能是在美国资产内重新配置以获得更高收益。如果基金计划增加对房利美、房地美等债券的投资，他对此非常支持。北角东区走廊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男司机昏迷送院，经抢救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早上大约10点半，一部私家车沿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行驶，驶至近北角码头，突然撞向前方车辆，涉事司机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受意外影响，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部分行车线一度封闭，东隧往港岛方向亦需要间歇性封闭。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拘捕3人，涉嫌8月31号晚上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

0: 煽动意图的行为罪。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至79岁。警方说行动前取得法庭搜查令，搜查各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所有被捕人现时仍被扣留调查，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说相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强调所谓八三一事件并无事实根据，批评别有用心的人藉此散播方言。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及炎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今晚渐转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清姐点醒你，
11: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Music on board。
14: 一行三娘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叶荣诗。
1: 每个月的开头这一集呢，我们都会讲一下历史建筑或者古迹的保育议题啦。同我一起的嘉宾主持呢，就是耿脚两位好朋友 Wendy 和 Candy， 来自 HK Icon 香港历史建筑保护师协学会的朋友。Hello
2: 大家好。
1: 今集我们又讲下历史建筑保育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呢，以往我们较少提及的，就是一些快闪体验或者快闪店 pop up store 的一个形式。
2: 是啊，我哋觉得呢，今次即係適逢呢喺同期里面呢，有两个历史建筑呢都係咁啱有呢个短期租约嘅快闪店啦，我哋觉得呢都係两个好唔同嘅体验嚟。
1: 同期间两个档次好唔一样，体验亦都好唔一样嘅历史建筑啦，咁我哋都可以介绍一下嘅。咁首先嗰个呢，就真係而家社交媒体嘅力量都不能小觑啊，一出咗之后呢，哇，嗰、那个礼拜就直情是多人到不得了，
2: 冇错，真系我一开 IG 全部都是佢，
1: 系咁啊，唔止添啊吓，咁我亦都系因为睇咗社交媒体嘅好多个介绍啦，就知道，咦，原来喺湾仔喺湾仔街市入口嘅 corner 位嗰度咧，就有一栋以前都应该系啲典当业嘅铺头嚟嘅，咁啊而家就短期啦吓，为期几个月啦，就会做咗一个叫做俾社区人士或者街坊可以去共享嘅一个空间。
2: 是啊，冇错，这个呢其实本身间当铺呢都是一个算是几当眼的位置。即是好坦白讲呢，以前我都是港岛人啦，我都成日去湾仔呢，是冇可能冇见过佢嘅，因为搭电车呢是会望到佢啦。咁当时即是一路见到佢，其实都好似好孤单咁样喺条湾仔道嗰度特别矮咗落去嘅一个当铺啦。咁一路都冇机会入去。咁最近佢有一个短期嘅租约嘅活动啦，咁所以都即真係有个咁嘅机会呢，你平时入唔到当铺嗰啲朋友呢，就会一窝蜂好想入去参观㗎啦。
1: 係因为而家打卡最紧要㗎嘛。入到去乜嘢都唔睇住㗎，就真係以往嘅当铺里面嗰啲用品系乜嘢呀，啲术语呀，同埋即係行内人士系点样营运嘅。我相信对好多人嚟讲都系几有趣嘅。咁但係呢，上次我入去嘅时候呢，我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啦，因为未入过去嘛。哇，咁但係因为实在太多人啦，所以就未入到去呢，就已经见到门口有条龙排紧啦，咁所以都要等咗一阵啦。咁但系入到去，因为始终空间都唔系好大啦，虽然佢有几层，咁但系喺地下嗰度咧就已经聚咗，有啲朋友就好心急，好想睇好多特点，咁同埋即系听人嘅讲解，咁变咗咧嗰日我去到嘅时候咧，都发觉唔系咁容易可以好仔细逐一逐一去慢慢欣赏咯。
2: 是啊，冇错。咁我就即係相对地就係 join 佢哋一个即係一个 event， 一个 party 咁样啦。咁嗰一日呢就我哋 by invitation 咁样入去，但係呢都好多人。咁你幻想一下呢，其实唐楼本身呢个空间呢大约可能300多尺左右啦。
3: 有溜下场。
2: 係啦，冇错。咁即係同一时间呢要去摆咁多人喺入面呢，其实都有少少逼劫嘅感觉。咁我相信咧嚟紧佢嘅即系都仲有一啲嘅时间啦。咁如果迟啲冇咁多人嘅话，我觉得个体验会系相对好啲嘅。
1: 因为体验都好紧要嘅。如果真系咁有心去留咗好多无论系建筑上啦，或者系营运上一啲嘅文物啦，或者展示，咁都做得好有心机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可能一啲嘅管理上啊，或者系人潮控制上边嘅一啲做法咧，令到啲人未必逐一可以慢慢睇咧，呢个有啲可惜噶，我会觉得吓。
2: 系啊，冇错。咁即系都希望，如果嚟紧咧，佢哋可能会有一啲有比较有 system 嘅做法啦，可能去人流嘅管制上面控制得好啲咧，其实就真系唔好嘥咗佢哋而家留咗好多好珍贵嘅关于典当业嘅一啲嘅物件啦，其实都好值得大家去嗰度参观去睇。
1: 系啊，因为大家一即系喺社交媒体见到佢有開放可以入去參觀嘅時候呢，好心急啊，可能就冇留意呢其實去到12月嘅，咁可以慢慢先去。咁同埋佢每日嘅開放時間都唔係話好長啦，去到5點鐘佢就會閂㗎啦。咁所以可能好多人就諗住哎呀快啲去睇咗先。
3: 暑假完結之前。
1: 咁嗰次我去到就係話喺除咗地下佢會有啲展示同埋講解之外呢，就係以往啦，喺當鋪呢我哋真係高咗一個位喺後面嗰度，就係嗰啲工作人

0: 员去睇啊，你啲货啊出价嗰、那个位咧，佢都开放俾大家去参观。咁但系而家嗰个位咧，佢就即系短期地啦，就有一啲嘅饮品咧，就可以即系俾啲参加者去饮咁。咁变咗佢哋自己又已经霸咗嗰个位一个部分，又唔可以上去睇咯。咁所以喺后边呢一个位咧，亦都同时间有工作人员咧，就好想介绍俾大家知下呢一个当铺以前系点样样噶。啊，另外咧这个咖啡又系边度嚟噶？同时间又有好多人讲嘢咯，咁于是咧，作为参观者嘅我咧，就不停听到好多人喺度同时间讲嘢，但我一个人都听唔到佢咁讲乜嘢咯。呢个都系一个体验嘅一个可能要留意嘅地方啊。
1: 同埋咧，本身佢系唐楼嘅格局咧，个空间嘅限制，譬如人流嘅方向可能好单一啊，
0: 系
1: 得一条楼梯啊，
0: 仲要好窄，系啊，系啊，要好小心。
1: 所以你展示啊，或者你要做改变佢个用途，或者想加一啲新嘅用途落去嘅时候，响人流控制或者点样啲乜嘢应该放喺咩位置呢，我觉得就真係需要多啲即係尝试啦，可能佢哋今次都係一个初嘅尝试啦。
0: 係啊，同埋呢一个历史建筑佢都係有楼上嘅一层啦，咁又係啦，好难得地你可以真係去参观，不过真係要好小心，嗰条楼梯係好窄好窄，只可以同时间係一个人去上落㗎啫，仲要係要扶实，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差错㗎。咁但上到去呢，哇，你就觉得好似别有洞天咁样，豁然开朗一个空间。我相信以往咧就佢哋摆好多嘅真系典当嘅货喺嗰度吓，咁但系而家佢就将佢所有嘅嘢就拎走晒啦，咁就变咗一个可以我嚟做讲座又得，俾啲人坐喺度 chill 下饮下嘢，或者街坊上去唞下凉下冷气倾下偈嘅地方咯。
2: 系啊，我都相信咧，即系如果呢个位置咧即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大家都开始 enjoy 到个 space 咧，其实系一个不可多得嘅一个空间嚟。
1: 同埋喺湾仔入面咧，特别少公共空间，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可以话系活化唐楼嘅其中一个option 啦。因为而家你会见到有啲都会譬如经营咗好耐又会结业啊咁样，咁可能 be creative 啲就有啲咁样嘅新嘅用途落去。
0: 快闪我哋成日都话都唔使话哇一定我一签啊签三年啦签两年啦，嗰啲我哋就短期有一个 pop up 咁样一啲体验俾大家啦。咁我头先讲嘅形容嗰个空间呢，我上次去嘅时候真係有啲街坊呢係真係上去坐低嘅，有啲係伯伯婶婶啦，哥哥姐姐啦，亦都有啲呢后生仔好明显呢佢附近球场呢打完波，跟住呢就三五成群咁样上去，咁一路倾紧偈，系一路又有饮水咁样，系因为有啲免费嘅水，系啊系啊，咁又好得意，咁跟住侧边又有一个唱机吓，又会播翻啲即系我个年代好有共鸣嗰啲旧歌咁啊，咁所以如果佢真系好想做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区好街坊式嘅一个聚脚点咧，咁佢系成功嘅，做得到嘅。
2: 同埋其实佢都多嘢睇嘅，譬如即系如果介绍大家有机会去咧，佢一入门口咧已经有一幅好靓嘅水磨石，都系焦点所在嚟。
0: 系咁啊，大家可以上翻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啦，我就会有啲相咧摆咗上去嘅。咁转头翻嚟，我哋要讲下咯。同期间喺第二个地方，亦都有啲快闪 pop up 嘅活化历史建筑嘅做法。不过咧个 vibe 我哋成日都讲嘛吓，个气氛咧就好唔一样。转头翻嚟再介绍。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的历史建筑或者古迹的保育活化专题，我们想探讨下一个新的玩法，叫 pop up store， 在其他界别就玩了很久了，不过在保育界呢，似乎比较少例子在香港。
2: 没错，所以都乐见有这个新气象在保育界出现。
1: 是的，刚才我们就介绍了在湾仔的湾仔岛，一个以前就是当铺来的，不过现在就一个短期活化的计划，都相信它是面向就是社区啦、街坊啦，希望做到好贴地嘅吓，嚟紧都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咧，大家可以留意就去参与啦。但系同时间咧，唉，真系我都叫做吓中意历史建筑啦，都好留意啊。但系竟然咧呢一个快闪铺啊，或者叫 pop up store 咧，就唔系我自己find out 到嘅吓，系我嘅朋友啦吓，一啲真系好留意一啲时尚啊，中意系买下香水啊嗰啲嘅朋友咧，话俾我知，喂，你知唔知？在大坑有档咁嘅嘢啊，我想约你去啊，我话吓咩嚟噶咁，但系对唔住啊，已经 book 满咗啦 ，book 唔到啦，咁样我话唔紧要，照去，咁好彩去咗啫，咁亦都系见识咗另外一种点样去用 pop up 嘅方法咧，令到唔单止系一栋历史建筑，系佢附近嘅其他啲吉铺啦，就系成个小区啦，我哋叫做都忽然间有一种法式嘅风情渗咗喺度啊，
2: 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好羡慕。
1: 当我话俾阿 Wendy 同埋 Candy 知嘅时候咧，佢哋都赶唔切去啦，已
2: 经系啊，真系好羡慕咯。
1: 咁大家唔紧要嘅，可以上翻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我亦都将啲相咧放咗出嚟嘅。咁但系呢一栋喺大坑嘅三层楼高嘅历史建筑咧，两位都应该之前有印象噶，系嘛？
2: 有，冇错。因为咧，嗰个历史建筑咧本身佢外观已经系好吸引，系一啲上海批档嘅一个外形啦，同埋保存度咧都非常之高嘅，即系我睇到 Audrey 咧佢影入边嗰啲相咧，哇，嗰啲地砖啊，嗰啲水磨石咧不得了啊，真系
3: 西石米外墙，
1: 系啊，
3: 同埋佢喺转角位又特别抢眼，
1: 冇错吓。咁以往我经过咧都好留意呢栋建筑嘅，咁但系就冇乜机会入去，咁但系今次呢、這个即系。某品牌的因为他要 sell 他的香水啊，新的香水啊，咁于是他就租了啦呢个三层楼的历史建筑成栋，每一层楼咧都有特定的主题同埋唔同嘅活动咧，就俾人可以入去欣赏之余咧，咁再带埋其他周边嘅一啲销售啊或者体验嘅活动。咁我介绍咗先啦，嗱，本身呢个历史建筑地下咧，佢就做咗一个咧就类似一个书嘅展示，其实就系呢个狮子头嘅创办人啦吓，咁呢位女士啊 Coco 啦吓，咁佢咧就以前系睇咩书嘅？究竟
2: 哇，
1: 系啦，
2: 真系
1: 究竟佢吓中意睇咩书嘅咧？咁啊，展示翻俾你睇咯。譬如有咩类型啊，可能有同艺术啊、同历史啊、各方面美学有关嘅书咁样。咁你就入到去咧，就好似

0: 系同佢有个神交咁样啦吓，呢个第一层。咁跟住咧就经过一个好窄嘅楼梯，都系一个本身呢个建筑物嘅楼梯啦，好好嘅保得吓。佢嗰啲扶手啊，嗰啲木啊，全部好 intact， 好靓。咁啊上到去。第二层类似好似一个我哋叫做阁楼咁样嘅，咁嗰个阁楼咧就摆晒好多嗰啲唱盘喺度，
1: 哇，
0: 系啦，咁 Coco 中意听咩歌嘅咧？究竟
1: 哇、
0: 或者呢个品牌嘅香水咁多年嚟咁多代啊，究竟嗰啲味道啊，嗰、那个 inspiration 喺边度嚟嘅咧？系用音乐，
1: 有啲沉浸式听落，
0: 绝对系。咁你可以有啲 sofa 咧坐喺度，俾你真系攞住个 headphone 咧，就喺度听啦，自己喺度拣歌，
2: 跟住闻住嗰啲香味，
0: 香味味道，味道系一个引子嚟嘅啫。跟住再上去上面嗰层咧，就系、是、一个好似个厅咁样，佢本身个建筑应该都系好似一个厅咁，咁佢乜嘢都冇嘅，佢就系、是。有啲 artwork 好少嘅啫，两三件 artwork， 咁你就完全睇到啊呢、這个建筑本身佢嘅 layout， 佢嘅层即系以往嗰个间隔系点样，咁佢亦都有啲少少嘅展示，有啲片啦，你静静地可以坐喺度，得两张凳、三张凳，咁你自己坐喺度咧，你中意睇个建筑又得，发呆又得，望出去啊窗外边呢个大坑小区嘅一个风景，你自己慢慢 take in 又得，冇人嘈你嘅。
1: 好文青啊，
0: 系咪好唔同啊？同头先当铺嗰个，
1: 一个好多人，一个好少人咯。
0: 系啦，嗱，咁都未住，咁你完晒呢、這个呢栋建筑之后咧，跟住咧喺斜角对面咧就有一间又系快线 pop up 嘅咖啡店，同相同啦一个品牌啊，其实系 sell 香水嘅吓，跟住喺嗰度就做咗一个咖啡店，可以喺入边啊食件 cake 咁样，饮杯咖啡咁样，跟住另外嗰边喺。又可以入去，又系个吉铺嚟嘅本身。咁做咩咧？好啦，就会有呢个香薰师咧，话俾你知历年嚟吓呢个品牌唔同香水，究竟佢嘅组成系点样沟出嚟嘅？每次六个人，大家坐住喺度围住，咁啊，大家啊闻下呢个系咩香味啊？呢、這个属于系边个年代噶？啊，最新呢个咧就系呢只味啦，你哋中唔中意咧？我哋由最浅味嗰、那个一路闻到去最浓味嗰、那个吓、啊。咦，你中意啊？好。隔篱即刻吓有一间铺咧，就真系销售嘅，
1: 一条龙一站式服务嚟嘅。其实，
0: 但系销售嗰间铺咧，佢唔系一般你喺街度见到嘅狮子头品牌嘅嗰啲铺，唔系，佢系将1920年代 Coco 嘅年代嘅所有嘅装修风格摆咗入去。
1: 哇，好有心机啊！
0: 系嗰啲梳妆台啊，嗰啲化妆品啊，嗰只颜色啊，布料啊，吓、啊、所有嘢。咁跟住佢系中间。个少少位先至系销售嘅啫，
1: 哇！
0: 仲有跟住出到嚟，仲未完咧。嗱喺出边嗰啲外墙咧，佢就已经即系揾 artist 咧画咗啲好靓嘅壁画啦。跟住再转一转个喺另外一栋历史建筑嘅 corner 位，嗰、那个立面佢就变咗一间花圃，系卖鲜花嘅。
1: 哇！好衬啊，成件事
0: 系嘛？嗱，讲紧咧呢几间铺咧系完全系打对面啦、斜角啦、几步路。之间嘅一个位置嚟嘅啫，但我就好佩服呢个品牌，即系谂到呢条桥
1: 啊，真系好劲，我都好佩服啊，
0: 系啊，
1: 即系唔容易咯，咁啱短期内又有几间咁样嘅铺可以造就到去做呢样嘢，
0: 系啊，咁嗱，所以嗰个体验嗰个人潮控制，佢哋都做得好好嘅，因为一定系要之前去登记咗啦，咁但系如果你登记唔到咧，你想去 walk in 去感受咧都可以嘅，咁但系佢就会有专属嘅工作人员去确保每次入到去呢个空间嘅究竟个人数系咪最适合？咁就算你入唔到嘅，可能呢一刻未得，佢可能叫你啊，不如你十分钟后翻嚟啦，十分钟后我哋就可以请你入去噶啦。咁你就会觉得系、哦、每个人都好似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嗰个 vibe 咁样。
1: 佢咁样咧成功吸引咗我嘅吸引力咯，我会不断咁样去关注佢噶啦，就系睇下佢会唔会嚟紧再有啲咁嘅 pop 去做。
0: 系啊，同埋嗰日我见到咧就吸引咗好多真系啦。本身可能中意时尚啦、服装啦、香水啦呢啲嘅一睇就知佢咧一定会摆上去社交媒体噶啦，系咁影，系咁影，系咁影。但系咧，佢哋可能本身未必中意历史建筑噶，未必中意古迹噶，但系佢就会因为一个咁样嘅机会去认识多咗大坑呢一个区咯。
1: 好好，其实一个好好嘅契机，同埋都即系 expose 咗啲唔同嘅人去接触呢个历史建筑，同埋呢种 pop up 咧，其实我觉得对于个建筑物本身咧嗰、那个嘅保存嗰个原真性咧系高过我哋其他活化嘅计划嘅。
0: 系咁，大家都可以所以谂下 pop up 呢个系咪一个即系活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支导弹击中。据报遇袭的是一艘小型油轮，袭击并没有造成伤亡。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布。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时未明确。在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战争之前，哈尔克岛处理伊朗九成石油出口。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30号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哈尔克岛正是被炸成碎片，并附上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影片。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上星期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搜救人员昨日在一个水电厂隧道入面奇迹救出被困九日的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外一人的遗体，暂时没有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一侧，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的慈善捐款已经超过6亿6千万元人民币。美国军方关闭多款手机和电脑入面的广告追踪功能，防止相关数据泄露住中东美军的行踪。路透报道，每部流动装置都绑定一组特定的广告用识别码，除了可以用来追踪使用者装置的应用程式活动，还能够掌握使用者的精确位置。数据经纪商会将数据转售，而这些位置数据有可能被用于追踪和锁定派往战区的军事人员。在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去信批评国防部一直未有采取防护措施之后，美国空军、陆军、海军和特种作战司令部都说已经在流动装置上停用广告识别码。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拘捕三人，涉嫌8月31号夜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且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至79岁，警方表示行动前取得法庭搜查令，搜查各被捕人的寓所和检取相关证物，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说相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无事实根据，批评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方言，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其政治目的。北角东区走廊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个男司机昏迷送院，经抢救之后证实不治。事发朝早大约10点半，一部私家车沿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行驶，驶至近北角码头的时候，突然撞向前方车轮，涉事司机昏迷被送往律敦市医院救治。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入面首幅片区开发用地，早前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和京东集团等六间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亿3千万元投得。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主席林建峰说，招标结果是很大的鼓舞，六间公司都大有来头，经营不同行业，相信投标结果可以产生持级效应，以商级商吸引其他企业一同配合片区发展。林建峰在电视节目又说，中标财团将会投入超过168亿元进行各项建设，包括物流设

0: 施、住宅、零售和配套等，未来带来的经济收益可能达到1000亿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
7: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8: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7: 点解啊？
8: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7: 边会咁易啊？
8: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9: 桂圆美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可以用出位价购买桂圆美热卖洗发露、护发产品，包括丰盈黑润、养润护色、滋养控油系列，仲有小蓝瓶同油光瓶。买三件或以上，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60毫升或护发精华30克1件。买四件或以上，仲送你月桂生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送完即止，今日就去万宁买桂圆美出位价产品啦！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提，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昼5点，
11: 一齐讲钱讲故事。
13: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4: 逢星期日下午5点半，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5: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6: 阅读城市李思成、
15: 叶咏诗
16: 谈文说艺。
17: 今集谈文说艺，我哋继续讲下丁显荣嘅作品特色啊。咁麻烦李思成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先。
18: 系我哋 Instagram 嘅嗰个符号啊，依个叫咩？
17: 个名啊，
18: 网址啊，网址啊。
17: 嗯。
18: 咁啊，系我哋英文名吓，系 Chamber of Young Snows Chamber。OFYOUNGSNOW，
17: 冇错，大家上去就可以见到同节目相关嘅一啲资讯，同埋其他更多唔同嘅资讯嘅。好，咁我哋上次就讲到话丁显荣咧系学员归来之后咧，诶，发觉自己中国文化里面书画好劲，自学，咁啊跟住咧，诶，创咗佢自己一个风格。
18: 系啦，咁当然佢嗰阵时未成名啦吓，咁但系而家喺几十年之后啊，即系死咗几十年之后先至嚟成名，咁啊，同埋都。价钱都啱啱开始起，唔知同我哋无关噶，因为佢起咗我先至开始讲佢，因为我唔想我丁显荣个藏品系好多噶，其实阿教授数到咗几廿张，其实我有好多未抄出嚟，我谂我过百张吓，咁亦都呢十年，甚至嗰两间大拍卖我都知啦，逢系精品都系呢位李生立咗去嘅，咁啊除非太贵吓，否则都系我手，咁我唔想。俾人嘅印象就系话啊，你走去讲啲嘢，为咗想炒起嗰个嘢咁样。咁但系丁显荣呢三年升得好紧要啦。
17: 嗯，

0: 就我都唔会买啦。即系假嘅就梗系平啦，同埋开始有假话啦。逢系一样嘢咧，个价钱其实真系以火焚身啊！即系等于中东你有石油，你先会有战争；象有只牙，佢先死得咁惨。咁你就系见作品有价值，你先多假话。咁以前冇人学丁显雄嘅假话，因为就算学都系完全系垃圾，即系叻使乜学佢啫？我梗系学石头啦，卖成亿系咪？咁你或者我就算张大千或者齐白石，齐白石都唔系难学嘅。如果你呃佢普通人，咁你我学齐白石啦，丁显雄同齐白石嘅价钱争成几廿倍噶嘛？咁直至应该系五年前啦，我好似喺大陆佢，咦呢幅冇绝对冇可能系丁工，所以大家要知道咧，学画咧，咁我而家就失咗个明灯啊！其中一眼我其实我买画好惊，因为第一我真系冇你谂到我咁有钱，啲人成日以为我好有钱，其实我冇乜钱。咁我要每一次买画，我都要问好多人。咁我以前我嘅老师轩兆灿啊，即系蔡澜老师嘅师兄。咁轩兆灿喺书法嘅常识系高过蔡澜好多。咁当然蔡澜就系识宣传、识包装，轩兆灿就系、是。从现代人睇就佢傻下傻下啫嘛，佢边度识包装，佢咪佢高调都唔得，冇人会理佢。咁变咗咧，我每一次都买画有少少疑问，除非我毫无疑问，我就唔想烦恼老师啦。有疑问我都一定俾轩老师睇嘅。咁轩老师话系啦，呢个书法得啦，咁我先买。咁当然佢唔系话每个人嘅书法。尤其是现代化一啲，佢会知佢风格。大家睇到呢个书法得嘛？你如果一个书法得嘅人，多赚咁少钱，书法得嘅人学齐白石都有，书法得嘅人去学丁显雄冇可能啦。咁学都学齐白石啦，咁变咗我就嗰阵时收咗好多丁显雄嘅画开始，同埋咁啱，原来老师都有，轩老师有。几个朋友去丁显雄个学生，咁、我都买咗几幅大型，但系又系啦，我成日因为我人比较阔佬，啲人嘢嚟有钱，咁啲人咧就收到我都几贵吓，咁但系老师叫我买，咁我都买，咁当然而家都过咗佢我买嗰个价啦，咁、但系佢啲保证真同埋系比较异类啲题目，即系比较唔系市场化嘅，譬如有一个完全系。模仿呢个八大山人嘅吓，有个大嘅苦瓜，呢、这个就而家如果识货人就知道不得了。当年系卖到好贵，我谂系丁显雄当年嘅最贵，系讲紧十几年前28万。
1: 哦，
0: 嗰时丁显雄冇呢啲价，不过我又俾面老师，又俾面嗰位朋友，又知道佢系丁显雄嘅嫡系弟子，咁、我就买咗呢张苦瓜。吓、咁咁啱今次，岭南。佢唔揀我推荐呢张话呢个市场冇佢又係觉得市场冇人冇啦咁样。咁变咗我就开始对丁显雄有兴趣。咁亦都因为轩兆灿佢书画家佢都知㗎嘛。佢嗱你睇嗰人写字已经知啦。中锋用笔得嚟好劲。即係嗰个尤其是嗰个收笔嗰下好劲。佢嗱呢个人一定系嗰个书法即系练之不练到好紧要，咁大家要知道丁显雄系中途出家，
1: 系
0: 即系想变咗佢嗰个天分系有，咁、大家知道艺术家一定要讲啲天分，冇天分艺术家咧就去唔得太远嘅，通常，所以做艺术就系惨在呢度咯。你有兴趣冇用，你冇天分你去唔到远嘅，咁变咗就买咗，开始对丁显雄更加有兴趣啦、我以前系唔中意丁显雄嘅，系有位朋友。是老先生，哇这个关良和丁显雄，哇没搞错这些这样的。即我那时好像用了垃圾这个字不懂事那时不懂事那时二十几岁你真的。你老爹你知道这些是好东西我才开始留意而已嘛。甚至关良我到今日不是今日我到五年前我才开始发觉关良的厉害。咁甚至啱啱最近先知道关良，你更加要买关良嘅油画啦。咁点知

0: 啱喺北京，佢带唔到出嚟啊 ，Kimi 好似，咁我就表示唔好举到咁高，原来都去到几廿万，关粮嘅油话好少油，咁变咗有好多嘢系到你老咗你先知道佢，咁但系好彩就系太二女啊，关粮同丁显容都系，就系、是、冇人收，冇人买，咁啊，于是益咗我啦，咁我由几千蚊买起买到。而家靓噶吓，即唔系第唔好计大细幅。其实我不嬲买画咧，我就唔分大细幅，就系、是、市场就计嘅，逐尺计呢由好似张大千开始嘅艺术品点计逐尺计啊？咁系咯，咁有啲精品好细都好劲噶嘛。咁、我就通常我拣啲细嘢嘅，尤其是丁显容嗰啲，除非佢幅好靓啦吓。咁我最近三年前有一幅长幅。买咗30几万，好少我出30几万买丁显容嘅嘢，即系讲几年前或者之前，嗰幅系靓咁我先肯嘅啫，否则我情愿拣细幅而系平。咁而家细幅嘅丁显容都有五个位噶，但系你要真系拣，因为好多系假货啦，甚至有啲系游戏之作啦。丁显容有一个问题系咩？好似我咁啊，唔识 say no 喎。咁啲学生咧就贪得意，阿老师啊，你可唔可以呢幅嘢俾我啊？咁即系佢画嚟示范嘅啫嘛，即系话你又画只雀，应该咁画，咁咪画咗只雀咯。咁你可唔可以俾我同阿签个名啊？咩弟？你所见到丁显容好多
1: 好多
0: 弟子乜乜乜啊雅相咁样嗰啲咧，即系啲学生已经谂住话你唔使钱，即系等于有时你听我哋嗰啲演讲会，话你唔使钱报名先啦，话你唔使钱攞翻屋企先啦，点知？真系到佢个仔或者到佢而家老到八九十岁啦，啊开始值钱啦咁样，咁变咗好多呢啲嘅，咁有啲系涂鸦之作嗱，大家知道大师级嘅嘢咧，唔系幅幅都值钱嘅啦，即系好简单，尤其是民国时期，譬如有个官，佢好黑你憎嘅，贪官嚟嘅，佢叫你画啦，咁你敢唔敢唔画？系咪
1: 都要画啲嘅？
0: 系要画啦，咁于是咧。无声的抗议，
1: 系 h 佢画
0: h 住画，或者里面特登留啲败笔，等人哋笑佢，且呢个官唔识嘢嘅，明唔明啊？咁变咗有好多大师级嘅画，你都要睇系咪精品，明唔明啊？譬如佢画俾另外一个大师咧，必然系精品，除非假。
1: 好，转头翻嚟再学下嘢。
2: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4: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教下我哋点样睇丁显容嘅作品啦。
0: 咁嗱，我哋要去翻我个演讲会啦吓。咁就我哋要由一啲好基本啊。咁咁啱，徐永璇副校长香港大学啊，阿才女咧就喺某张报纸话我呢、這个。丁显容演讲会佢有去听，佢就写一篇文嘅，都系赞多谭丁咁多啦。咁我就登咗喺我哋 Instagram， 佢就话：哇，你讲丁显容使唔使讲到咁多嘢？连佛学都要讲埋，连咩都要讲埋。其实系要嘅，大家要知道呢，任何高级嘅艺术，佢一定以一个 去到个哲学嘅层次嘅，否则嗰个嘢咧系沦为笑柄嘅啫。例如咩八八一九八八学嗰个新浪潮啊，即系中国反嗱、你唔知道有冇政治背后噶。总之有班后生仔话我哋要学习西方咁样，要推到个建制派咁样，我八八学派啊咩？你睇里边嗰啲嘢咧，佢系一个冲动。有少少天分嘅年青人盲目學習西方嘅嘢，佢完全去唔到藝術嘅層次，絕大部分唔敢話全部啦。咁點解呢？佢冇去到嗰個哲學層面，冇去到哲學層面呢，佢唔會提升我哋嗰個靈性啊。我唔知亦得啱唔啱 spirituality。总之，如果西方嘅艺术嘅讲法就系、是，嗰个 aspiration of our spirituality。佢做唔到呢一点咧，佢嗰个艺术品嘅层档次就唔会好高噶啦。咁变咗我哋睇艺术品，一定要知道佢嗰个背后嘅哲学。咁如果睇中国画，嗱好多个学派噶。咁中国系道家，因为我本身我唔识道教嘅嘢嘛。咁我而家睇紧一本书，但嗰本书点样去旅行，又唔知掉咗喺边。系呢个得，呢个有啊。佢从道家个哲学去分析我哋中国画。所以你喺西方人去睇我哋中国画咧，掂嘅真系得好少，得一两个。Gatil 系其中一个。咁 Gatil 啲书我睇晒。咁 Gatil 嘅中文啊。唔系中国文化认识好深下嘅，即系俾我哋觉得好惭愧。有时即系见到啲西人，譬如睇《红楼梦》，点解哇有个牛剑桥大学个学者可以睇到咁多嘢，我睇唔到。喂，中文嚟嘅、哦，咁 Gatil 一样 ，Gatil 个书我睇咗两次，中英文我睇咗两次，译本睇咗，我睇原本就睇多咗次，就系佢系真系对中国文化好深认识。另外，我哋一位学派就系、是。耶鲁嗰边嗰位咧，就佢系中国人啦，反而佢嗰个冇 Gatil 咁犀利。咁你要知道嗰个哲学嘅精神，你先知道个产品。当然佢有个时代嘅意义、时代嘅因缘，但系最后都系涵盖去中国哲学。咁中国两大哲学领域，一定系以道家为先，第二就系佛家。但系道家嘅问题就系话咧，起步点都好高嘅。即系变咗你睇下，香港讲佛学，哇，名家辈出啦，明明佢有冇料唔理佢咧，总之佢出咗名嘅人咧好多，但香港出名讲《道德经》、讲道教有几多个，我哋都冇人识，即系起码唔知佢名。但系而家话佛学名家，随时举出二十个啦，虽然嗰二十个里边有冇真系佛学名家就唔知佢，因为佛教嗰个起点而明啊，所以你譬如你去。居士林听佛学初阶，你听完就可以同嗰啲名家冚噶啦，因为好多人都系识咗呢个最基本嗰个佛学初阶嗰几个概念。但老子道德经头嗰几句咧，睇你已经却步噶啦，你唔知佢讲乜嘅。道可道非常道，
1: 系啦，净系呢几个字都搞唔掂。
0: 同埋后边嘅全部系呢啲，
1: 系
0: 咁变咗呢，同埋宗教意味。佢个宗教意味令到我觉得咁神奇嘅嘢、即係佢有咒㗎嘛。哇，这个咒又可以改变一样嘢。咁其实係会嘅。迟啲人就讲嗰个中国哲学个视觉真係会改变你个走向㗎喎、你个选择㗎喎。其实人咩叫智慧就是选择咋嘛。如果你学个电脑，而家 AI 劲极呀，都系你系有个唔知你冇学电脑，你读文科。我哋以前一定要学电脑，读商科。有个 flow chart， 即系话去到 A 见到蓝，你就走蓝就走左边，女就走右边，全部一个零与一嘅选择。所以我哋中国哲学真系劲，零与一，阴阳就系零与一。今日你个电脑再劲都好啦，佢个最基本嗰个原曲、fundamental曲都系零。同一吓，咁、你谂下，西方系都咁后先用到佢，当然佢用得好好啦。我哋同中学哲学嗰个零一阴阳，同佛家个所谓有无， 成个佛学好多嘅

0: 研究是有毛的研究，而道家的哲学是阴阳研究，就是今日电脑 AI 最原始的密码零同一。咁变咗大家知道你一定要读个佛学。咁因为道家我唔识，而家先开始学，但系点解到我死都学唔识噶啦？咁啊，亦都冇个好老师啦。咁我就好彩有法光法师呢位，而家啲互联网都或者学术界都推佢为呢个阿毗达摩嘅首席权威噶啦，系咁。我就跟咗法师20年，甚至系极少数或者唯一一个系单独补习。嗱，咁学呢啲嘢真系要单独补习，因为好多嘢深到你唔发问系后尾听嗰啲嘢冇用嘅，即系普通嘢梗系得啦吓。咁我先讲简单，嗱，我希望大家明嘅，因为我最近喺居士林讲呢个阿毗达摩系，我未试过演讲会有超过5个人起身嘅吓。今次是唔止，咁嗰日打风，佢哋话可能佢收到嗰个 signal 话冇船啫，我话你唔好咁介怀，我冇介怀到，但我就要检讨嘛，有人起身你要检讨，点解啲人会起身嘅咧？咁当然系深嘅，咁我而家再简化，因为呢次丁显容唔系听佛经嘛，
1: 系，
0: 咁大家要知道嗰个佛法个法字先，呢、這个法字嗰个梵文嗰个 dharma d h a r m a。同嗰个巴利文个 dhamma d h a m m a 系咩嚟嘅咧？喺西方咧就捉唔到碌嘅，因为西方嗰、那个或者英文咧，我而家唔识第二啲文啦吓，佢系好准确，一啲写意嘅成分都比较低啦，唔好话佢冇啦吓。咁变咗你。有啲嘢真係冇呢个字。
1: 係呀，冇得翻译。
0: 冇得翻译。
1: 准确地翻译。
0: 甚至其实严格嚟讲个淡媽呢我都觉得冇得翻译。咁、我中国好啲讲咗个法。咁法有好多好多解释啦。法律啦。方法啦。咁、但係其实不止于此。其实最重要嗰个法系咩呢其实系英文。好少人用呢个字翻译。英文多数用 the truth。其实呢个法呢就系、存在体 existence 存在嘅万事万物就系法喺呢个角度咋即系今次讲美学存在嘅万事万物
1: 好大家消化一下下个礼拜翻嚟我哋继续丁显容嘅艺术世界
2: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笑说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说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说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说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5: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4: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5: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5: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7: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8: FM 102.4至106.3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下午5点。
8: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

0: 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被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嘅副总统萨拉，喺完成保释手续后，已获解除拘捕令。萨拉嘅代表律师证实，佢今日去地方法院缴纳保释金，又话佢今日到法院被视为主动投押，法院并冇替佢拍摄疑犯照片，容许佢自行准备照片提交。喺完成保释程序后，法院发出命令解除拘捕令。律师建议萨拉要随身携带呢份文件，避免日后遭到不当逮捕。又话萨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佢所有法律权利。48岁嘅萨拉被指控腐败、滥用职权同策划暗杀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及菲律宾前众议院议长等人。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可以申请保释。受台风科罗旺同秋雨封面影响，日本以九州南部为中心的地区落暴雨，气象厅一度向鹿儿岛县屋久岛町发布最高的第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鹿儿岛县屋久岛同种子岛地区出现线状雨带，屋久岛町一个观测站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490毫米雨量，附近种子岛的中种子町就录得370几毫米雨量，都刷新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在今日清晨针对屋久岛发布五级土石灾害特别警报，大约六个钟之后下调至第四级。气象厅话，目前大气状态极不稳定，预计直至下星期初，台风同锋面将北上，西日本局部地区可能有强降雨，需要警惕低洼地区水浸以及河流水位上涨同泛滥。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说，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支导弹击中，据报遇袭的是一艘小型邮轮，袭击并没有造成伤亡。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布，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未明确。在美国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战争之前，哈尔克岛处理伊朗 90% 石油出口。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哈尔克岛正被炸成碎片，附上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影片。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早前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偏鹰派言论，令加息预期升温。在本港有按揭业人士说，对本港楼价影响不大。星之谷按揭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在本台节目说，即使美国加息次数亦都有限，预料只会是一两次，而本港银行亦未必完全跟随，因此对本港供楼负担而言不会造成好大影响，可能只会影响潜在买家入市意欲，导致交投趋向淡静，而对楼价的影响亦都不大。负资产方面，庄锦辉说，第二季负资产宗数大约4000几宗，较高峰时下跌8-9成，属于健康水平。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完结，预料负资产宗数维持稳定，未必能够明显改善。沙田石门瑞京广场地下一间烧味店早上冒出大量浓烟，现场并冇失火，消防员一度到场开后戒备。消防处早上11点几接获火警报告，话小沥源安群街一间食肆发生火警。消防经初步调查话，由于现场烧味店嘅烧味炉长期运作产生高温，煮食过程过热，因此产生大量油烟，经抽油烟机系统排出街。外事故触发消防花洒系统和烟雾探测器，经花洒系统洒水大约10分钟之后，烧尾炉已经自行降温。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

0: 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9: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0: 清姐点醒你，
11: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命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4: 每个钱币
13: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14: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5: 嚟到讲钱讲故事嘅时间啦 ，Esther 陈以提，快啲请出郑宏泰博士。Hello， 郑博士，
16: 你好 ，Esther。
15: 系啊，而家急不及待要继续听古仔，因为我哋讲紧呢个李郑裕信嘅故事啦。咁啊，发现咧喺佢遗嘱里面咧提到两间花店嘅，咁呢啲喺花店嘅经营上咧，我哋揾翻佢嘅一啲我唔知名册定乜嘢资料，就可以睇到呢间花店咧系同啲乜嘢人一齐合营啦，等等。咁就话咧佢其中有一间花店咧，呢个嘅同兰花有关，系咪？
16: 系啊。
15: 咁个花店咧话大有来头，背后有好多故事，究竟系一个咩状况咧？
16: 我哋喺公司注册入边咧，就见到咧呢间嘅美兰花店咧，真系事实都系大有来头嘅，
15: 系
16: 吓，因为好多嘅第一佢哋全部都系女人做股东，第二咧就
15: 系
16: 佢个夫家嗰边咧都系好大粒嘅。咁先要讲咧，就系兰花喺嗰个年代咧系好高档嘅。
15: 即高档的花卉，
16: 高档的花卉，而且是很多大家族都 会插的，会买的。河东家族啊，李希慎家族啊，甚至李树芬家族啊，全部都很钟情于兰花的。
15: 即他们可能是做有钱人生意。
16: 啱啦，他是做有钱人生意。所以花兰花的市场是相当之丰厚的利润。亦都有一些兰花协会啊那些。我们追下去这个亦都是跟他即系李郑裕信个老公系好大关系嘅，咁我哋下一步再讲佢，先讲咗呢几个股东先。当时嚟讲系有四个股东，第一个当然系李郑裕信啦，另一个咧就叫做梁碧仪夫人，
15: 梁碧仪夫人
16: 系啦，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关正宇玲，咁即系佢嘅细妹，姓关，嫁俾佢姓关嘅，
15: 都系叫郑宇乜嘢咁样，
16: 系啦，咁咧就跟住就系另一。第四个啦，就叫做钟尼一芬，这个名字是比较

0: 姓钟啦，就尼就比较特别嘅，我觉得唔似系汉族名，汉族姓添吓。咁但系咧就呢四个女人，四个女人撇除呢、這个李郑雨荨，我哋唔讲啦，我哋落去了解究竟呢四个人系咩嚟嘅，
1: 同埋佢哋点样会走埋一齐开饭店？
0: 系啦，走埋一齐咧就呢、這个开先开股啊吓，就因为其中一个重要点就系佢全部都系港大同学。
1: 嗯，在学校可能就认识了。
0: 是啦，即而且呢是又是跟读医或者读护士有关系的。
1: 李郑雨荨自己都是读医的吗？
0: 有不是完全医，就是那时候可能有些类似一些的护士那些课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来自新加坡的。
1: 嗯，
0: 即是他不是，所以他那个背景都挺特别。当然我们后面再补充。我们先讲了这李郑雨荨之外的三个家族，究竟是怎样大有来头。先讲这个的梁碧仪夫人。
1: 梁碧仪夫人。
0: 姓梁的，你记得心里。
1: 好，记住。这个
0: 梁夫人。这个梁夫人呢，其实她的丈夫呢，可能现在人都不知道她是哪个了，叫梁信元，医生来的。所以跟即李郑雨荨的老公是医生呢是有关系的。咁呢、這个梁信元医生可能大家就唔识啦。咁佢个老豆呢亦都比较出名嘅，就叫梁基浩。可能好多人都唔识。梁基浩呢佢出名嘅地方呢就喺港澳非常之活跃嘅，叫做戏院大王。
1: 咦，
0: 即係做戏院嘅。咁而梁基浩呢係有一间公司，当然同人哋合作喺占香港嗰段时间，嗰段时咧就有一间叫联昌公司。如果心水清嘅人咧，即系听到呢个梁昌公司咧，联昌公司咧，好多时就会谂起何鸿燊噶啦，因为何鸿燊就当年喺呢间公司度曾经打过工嘅。咁所以你可以见到咧，呢、這个梁基浩咧就喺港澳之间咧好大嘅位置，好厉害嘅。虽然你依家唔知道梁基浩系边个，或者系梁信元系边个，但我只要讲另一个人嘅话，你大概会知道佢系边个家族啦。
1: 好，
0: 嗰个人咧就系即系梁信元医生嘅妹妹，就叫周梁淑仪。周梁淑仪听过啦，系、嘛？我谂我都后生嘅，可能都唔知道边个周梁淑。
1: 知道嘅呢、這个知道嘅。
0: 系啦，俗话叫做周梁啦吓。咁、所以咧，佢就你即系话可以见到呢个家族系非常之厉害嘅。即系话。梁信元医生本身的老豆是戏院大王，他家是公子哥儿啦，是吗？那他老婆去做兰花生意，那肯定是一个少奶奶想找一些生意来做，而且做这些即是地位又好，又可以跟一些有钱家族，
1: 自己又开心这样。
0: 是啦，所以这单生意呢，第一个特别点就是说这个梁碧仪夫人呢是有份量的，来自大家族，而且在港澳相当之活跃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钟尼一芬，这个钟尼一芬呢其实他就比较特别的，他本身呢就是这个女人，他呢就是葡国籍的，后来呢就转了，也是港大毕业，后来就转了这个的英国籍。他本身是一个很出名的社会工作者来的，做过香港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的主席。这个呢如果是社工界呢年长一些呢就会知道的。而他最重要呢就是他的丈夫叫钟立夫。那也都是公子哥儿。钟立夫我们就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医生，但都是属于有身份的。问题就是他老豆，他老豆呢就叫
1: 钟立夫的老豆。
0: 是啦，钟子光。
1: 咁熟嘅
0: 系啦，钟子光咧，亦都系属于非常之有料到嘅一个有实力嘅商人嚟嘅。佢系亦都活跃喺港澳，佢系同傅老融啊、何燕啊、梁昌啊嗰啲咧系平起平坐嘅人物。咁当然亦都包括埋同何鸿燊有交往啦。咁搞好多生意嘅，佢主要系贸易啊、黄金买卖啊、旅游啊、交通运输啊，咁即系有船嘅添。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属于叫做大家族，就呢个钟家。咁第三个啦，就即系话李郑雨荨个细妹吓，叫关郑雨玲。嗱、呢个佢系嫁俾姓关嘅，姓关嘅香港好出名一个家族咧，就叫关元昌。可能好多人亦都唔听过啦吓， 在孫中山入面有四大寇，四大寇入面冇巴韓喺入面嗰個就叫關元昌，即係話佢係同孫中山咧已經有好緊密關係嘅。呢、這個姓關嘅家族咧，最特別嗰樣嘢咧，就佢個好多人從醫嘅，屬第一就係大家族，真係大家族嘅，
1: 即係醫療世家咁樣。
0: 醫療世家嚟嘅，佢個醫療世家咧，淨係講緊第三代啊嚇。據估計由二十世紀中去到九十年代咧，呢、這個家族一共培養咗26个醫生，5个牙醫，即係總共有31个人咧係從醫嘅一個家族喎。
1: 天
0: 啊，一個家族喎，
1: 仲要呢30几个人都真係全部都就係想做醫生嗎？
0: 係，所以呢個咧就係亦都可以見到咧，即係話全部都係第一就係從醫做世家咧，落去咧就已經好有料到噶啦。咁、而且又係專業，而且嗰種專科醫生都不得了。咁、而佢個特別點咧，就係佢哋依家呢個做蘭花呢班人，嗰四個人
1: 全部都同
0: 醫療
1: 好有
0: 關
1: 係。
0: 我相信屬嗰個鐘立夫咧，可能同呢一方面都有關係嘅嚇，或者係
1: 哪怕佢冇呢個醫療成分都已經好高啦。
0: 係啦，咁、所以呢一點上面咧，你可以見到咧，就係喺個資料度所見到就係佢呢班人成立呢個蘭花咧，係有醫生個部分，而且都係屬於二世祖嘅專業一齊去做嘅。
1: 唔知點解有一種咧係嗰啲咩醫療協會蘭花分屬咁。
0: 係，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佢哋嗰幾個都因為屬於叫二世祖入邊咧，即、就、係、是、有一定嗱有專業。我二世祖唔系负面啦吓，即系话佢
1: 只系讲紧佢家庭本身喺上一代已经系有钱财啦，
0: 系啦系啦，富二代，而且系专业。咁而佢哋个
1: 佢哋自己本身亦都有学历、有学问啦，咁样样
0: 又中意兰花。
1: 咁样嘅一班志同道合又背景好相似嘅
0: 成立一间公司。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17，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編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2: 带你穿越古。

0: 金风云。
1: 继续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我 Esther 陈以提，继续系有郑宏泰博士啦。咁啱啱咧，我哋就拆解咗咧呢一间嘅兰花嘅花艺店吓，背后佢哋嘅人物关系网啦。咁其实我有一个谂法，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觉得，教育咧系可以转变人嘅人生嘅一个好好嘅方式嚟噶嘛。咁、例如有啲人佢如果想要去一个更好嘅阶层，可能其中一个转折点就系透过教育啦。咁、但系我而家见到嘅系呢班即系可能喺大学就认识嘅朋友，佢哋本身已经系比较好嘅家世。咁、而当时港大会收嘅学生当然亦都唔多啦。咁好似喺某一个时期，当时嘅教育都依然系俾本身就已经环境好嘅人垄断咗。
2: 你可以咁讲，因为嗰个佢有资源啊嘛。在这个我叫它叫兰花情缘这个层面上面呢、我就可以见到呢，尤其是当我知道它是搞这个兰花里面很出名的时候，就在这一方面呢尽量去找它的资料。跟着呢就发现了很多你刚才讲的问题呢都摆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见得到。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可以玩得兰花，种植得兰花，就是说你第一不用忧柴忧米啦，也都甚至是一定的中上以上的家庭啦。我就住呢度再去了解咗之后咧，因为佢后来利用嗰间即系美兰花店公司咧，就搞咗好多活动嘅，因为成立咗一个叫做香港兰花会。咁再了解落去咧，原来当时嘅兰花咧系呢个兰花会咧系属于叫做马来西亚兰花会嘅香港分会。
1: 哦，真系变咗有个分会。
2: 系啦，咁再去揾咧，原来发觉咧呢、这个叫 T.C. Lee。即系 Doctor T.C. Lee 咧、就叫做李德祥医生。
1: 哦 ，T.C. 系德祥，
2: 系啦。
1: O.K. 我哋终于知道啦。
2: 系啦，咁李郑宇春佢当时又叫做Mabel Lee 咁咧，就叫做李美宝。但其实咧，我哋知道佢后来先至叫李郑宇春。咁再了解落去咧，先至知道原来咧，
1: T.C. Lee 吗？
2: 吓、
1: 系咪想讲 T.C. Lee？
2: 系，即系话佢。这个李郑宇春同埋呢个 TCD 点样认识？照嗰个资料嗰个睇法咧，就其实咧佢哋本身呢、这个TCD 咧，应该喺马来西亚咧，因为佢系马来西亚个分会啊嘛。我哋再去了解咧，佢应该喺马来西亚有一定嘅背景。可能系早期嘅嗰边嘅香港华人。咁佢喺嗰边或者系去嗰边订兰花，买兰花。咁经过新加坡嗰阵时咧。就巧遇呢个李郑宇春，李郑宇春嗰时
1: 马来西亚啲兰花靓啲嘅咩？
2: 系可能系啦，或者因为佢喺嗰边嘅兰花友会啊嘛，咁后来先喺香港成立分会啊嘛，即系用呢个咁嘅逻辑推断，应该系根源喺马来西亚啦吓。咁佢喺嗰时仲后生，我哋见到佢即系要嚟读书嗰时咧，就话佢经过呢、这个新加坡嗰时咧，要嚟香港升读香港大学。嗰时候就结识咗。李郑宇春，即系话两个都系两小无猜，后生嗰时
1: 就认识啦，
2: 青春少年期系啦，认识咗之后咧，李郑宇春咧就系大女嚟嘅，长女嚟嘅，佢爸爸妈妈喺嗰边咧开间鞋铺，鞋店，即系话唔系好大规模，但系起码都系做生意嘅，咁于是乎咧喺1948-49年咧，因为呢个嘅 TCD 即系李德祥咧嚟香港升读。
1: 香港大学
2: 医学院，李郑宇春咧就跟住咗过啦，咗即系女追男嘅，有啲咁嘅意味。
1: 但系当时系未系
2: 结
1: 婚嘅，
2: 系啦，咁就
1: 但系跟佢嚟香港，
2: 系啦，
1: 然后佢都入到港大，
2: 系啦
1: ，OK。
2: 后来佢入咗港大，
1: 咁样追法都追得几好啊。
2: 系啦，咁所以咧，去到1955年咧，这个嘅李德祥大学毕业咧。即系应该佢系攞到专业资格啦。
1: 但系有冇机会系个女仔决定嚟香港，个男仔追都追到嚟香港？
2: 嗱，呢个我哋唔知道。
1: 系即系总之，佢哋就一齐嚟咗啦。
2: 系啦，
1: 嗯。
2: 咁结果佢哋1955年咧就结咗婚。结咗婚之后咧就之后咧佢就生咗小朋友。有咗个女。再后啲再生咗个仔。嗱，呢个就系佢哋个大概嗰、那个发展嗰个历程，而。更重要就是一段时间呢就断了的。一段时间断了，后来我们才证明那段时间发生什么事。
1: 断了的意思是没了资料。
2: 没了资料是啦。那么直至到1966年才再出现。那我们在那个资料里面呢，当他推动那个那间美兰花的时候呢，在英文的报章里面呢就有介 绍呢个李郑宇勋佢个学历背景，其中一个重要嘅学历背景咧，就竟然话佢系英国伦敦一间叫 Constant Spread Flower School 嘅毕业生，
1: 哦、即系攞到个证书去学翻嘅。
2: 系啦，即系话佢喺伦敦一间全英国最出名嘅花艺学校入边，攞到证书。
1: 嗱
2: 呢一点后来我哋先证明，初期一直唔知道点
1: 喺花艺上都系 pro 嘅咁样，
2: 都系 pro 嘅。所以佢翻到嚟之后咧，1966年咧先至成立咗参与咗兰花嘅生意，包括自己嘅生意。
1: 我觉得咧件事可以一脉相承，即系本身已经有一定学历背景嘅人，佢哋对待每一件事都会好想系同性学习咯。即系花艺，我都唔系就系咁自己玩下或者自学就算数，我都要去好有系统咁样拎翻一个专业嘅资格咁。
2: 系嗱，你而家讲紧就系话李郑宇勋个个性，而且我哋后来了解落去，佢都有事业心，
1: 系
2: 好强嘅，
1: 嗯，
2: 因为佢早期嗰阵时可能读唔系纯医学啊，佢可能系读属于叫做护士啊，或者嗰种
1: 医护人士相关，
2: 系啦，嗰个层面都系专业嘅，佢后来就算对。花艺，因为佢兰花嘛，可能呢个同受丈夫影响有关系嘅，因为丈夫一直都中意兰花，所以佢喺英国咧就专门去学习呢个兰花。咁而去到佢翻咗嚟香港之后咧，佢喺1966年咧就开始创立兰花嘅花店，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层面上面咧，就一方面佢有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有事业心。咁佢亦都唔甘心于做少奶奶，因为好老实讲，丈夫系一个医生，系咪专业医生嚟噶啦？咁佢其实可以唔使做嘢嘅，
1: 唔想净系靠人养，
2: 系啦，
1: 佢都想有啲自我价值嘅实现，
2: 啱啦，
1: 嗯，
2: 咁所以佢就
1: 好啊，我觉得
2: 系啊，其实个性格就非常之之好嘅，咁于是佢做呢个生意，好啦，跟住我哋不解嘅就系、是，咁你好啦，一方面做。好的生意是吧、丈夫又是一个医生专业，那为什么会导致他、最后会跟丈夫
1: 闹矛盾，
2: 是啦，跟着亮起红灯，跟着呢就
1: 然后在他最终遗嘱是写他自己是 divorced 呢，
2: 是啦，
1: 咦，这么特别，我们就下集来分享了。
0: 讲钱讲故事。

0: 伊朗官方仲未就此作出公布，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时未明确。在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战争之前，哈尔克岛处理伊朗九成石油出口。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30号曾经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哈尔克岛正是被炸成碎片，并附上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影片。被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的副总统萨拉，在完成保释手续之后已经获解除拘捕令。萨拉的代表律师证实，萨拉今日到地方法院缴纳保释金，又说萨拉今次到法院被视为主动投案，法院并没有帮他拍摄疑犯照片，容许他自行准备照片提交。在完成保释程序之后，法院发出命令解除拘捕令。律师建议萨拉要随身携带这份文件，避免日后遭到不当逮捕，又表示萨拉无意规避法律，将会继续行使他所有法律权利。48岁的萨拉被指控腐败、滥用职权和策划暗杀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和菲律宾前众议院议长等人，根据菲律宾法律，相关罪名可以申请保释。受台风科罗旺和秋雨封面影响，日本以九州南部为中心的地区落暴雨，气象厅一度向鹿儿岛县屋久岛町发布最高的第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鹿儿岛县屋久岛和种子岛地区出现线状雨带，屋久岛町一个观测站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490毫米雨量，附近种子岛的中种子町就录得370几毫米雨量，两者都刷新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今日清晨针对屋久岛发布五级土石灾害特别警报，大约六个钟头之后下调至第四级。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拘捕三人，涉嫌8月31号晚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至79岁，警方表示行动前取得法庭搜查令，搜查各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说相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憎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层，一块大约 1.5 米乘 1.5 米悬挂半空的圆形电子显示屏，朝早8点几怀疑有钢索断裂，突然从离地15米高下坠至大约8米高，没人受伤，机管局派员围封现场。机管局回复查询时说，涉事屏幕装置设有防堕系统，系统即时发挥作用保障安全，维修团队已经即时进一步稳定装置，并将会深入调查原因，以进一步加强安全系统稳定性。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 Diaster 的食物中毒群组进一步扩大，卫生防护中心在昨日至今日中午再录得3宗情报，涉及6人，累计个案增加至14宗，全部人都无需入院，情况稳定。新增6名受影响人士，包括一男5女，他们曾经在8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餐厅享用自助餐，16个钟头至40个钟头之后出现呕吐、腹泻、呕心、腹痛和发烧等病症。至于两个日前公布的群组，受影响人数由7人增加至8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

0: 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同埋住院风险的好重要的一步。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文泰、善之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7: 好，翻返嚟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提，要请出 Thomas 先知嘛。
8: Hello Esther，Thomas，
7: 我哋上一集开始就讲紧喺日本嗰边咧展出紧呢个维梅尔嘅大珍珠耳环的少女，讲咗少少维梅尔本身嘅背景啦。咁但系咧，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想 focus 更多喺呢一幅大珍珠耳环的少女之上。咁上一集就有讲到话咧，呢幅画同维梅尔其他嘅人物肖像画是有很不同的之处啦。我其实有少少觉得可以这样形容的，其他肖像画呢，我有时呢不会觉得他们像肖像画，因为其实你 focus 在周围的景物的功夫都很多，即是你觉得他好像亦都画了很多室内的各种的物品咁啦。咁但是呢，这一幅画大珍珠耳环的少女呢，你会觉得他除了是一幅人物肖像画之外，更加是好像一个脸部特写咁样一个效果。咁咁上一集呢 ,Thomas 就话好有机会佢画画嘅时候用咗一啲佢自己去组装嘅科技嘅器材嘅辅导。
8: 係。
7: 係。咁嗰、那个。
8: 好似放大镜咁。
7: 放大镜，所以佢可以画
8: 好似一个灯箱，用咗一啲镜片去将放大咗个 image， 令到佢睇得好清楚。於是其实佢係透过呢、这个放大的 image 咧系画画嘅，
7: 嗯，怪唔知都可以画到特写。咁另外咧，我之前一路关于呢幅画咧都有听过一个讲法，就系佢哋话咧，其实嗰粒好鬼大嘅珍珠耳环，净系用咗两笔颜料咁样，
8: 系两笔，
7: 系啦，两笔可以画到咁珍珠，并且你觉得佢有嗰个透亮感，其实我觉得好劲嘅。我之前有睇过一个讲法，话有啲学者觉得嗰粒珍珠 suppose 要系假嘅，因为觉得维梅尔咧以佢咁结局咁鬼穷，系唔会有咁大粒嘅珍珠咁。我觉得都 interesting 嘅，即系话佢虚构咗一粒眼前嘅珍珠咁啦。咁但系呢个画像，即系呢个女孩究竟系边个？大家有冇尝试去探索翻？
8: 头先我讲上一集咧，我哋咪讲到话喺2003年嘅时候，有一部电影咧系拍咗呢个大珍珠耳环的女孩嘅，喺香港上过，就叫《画儿诗情》。呢部电影系由呢个 Scarlett Johansson 史嘉丽做安顺做大珍珠耳环女孩，佢当时佢刚刚出道冇耐。咁边个做 Vermeer 咧？就系、是、呢个 Colin Firth。
7: OK，
8: 即系咁你一摆咁样摆咧，你就知道佢哋两个咩关系啊？基本上。

0: 咧喺戏入边啊，戏入边啊。戏入边啊，唔系真噶，
1: 好强调。
0: 唔系因为我惊误导咗大家，即系戏入边系讲呢个 Colin Firth 所饰演嘅 Vermeer 咧，系受佢太太嘅一个好强嘅管辖啊，应该系咁讲，即系佢
1: 管严
0: 管辖啊，即系真系管辖，因为佢太太其实比较有钱嘅。所以佢太太
1: 唔符合我哋嘅历史嘅记载，
0: 系帮助佢咧接好多咧富商、财主同埋一啲嘅贵族嘅 job 嘅。咁所以咧，佢整个工作咧就只需要喺佢屋企个画室里边咧系开工、收工、开工、收工，系一种咁样嘅形容 Vermeer 嘅生活。咁呢个太太系一个非常强势嘅太太嚟嘅。咁而咧呢、這个。戴珍珠耳环的女孩咧，系佢家里边新嚟嘅一个女佣仆人、
1: 我都符合翻佢会画下啲
0: 系冇错。咁、有一日咧，就系、呢个 Vermeer 全部系套戏讲噶，呢、个唔系真事嚟。就有一日咧 ，Vermeer 咧就呢、這个女仆咧就入咗去工作室咧，就发现咗佢个工作室里边好多架撑，咁、就帮佢咧执过晒啲位啊，执位啊，即系台啊、凳啊。嗰、那个放大器啊，收拾下咁、然后咧帮佢打开咗侧边嗰啲窗，咁、然后 Vermeer 咧突然间觉得咧呢个女仆咧好有眼光，即系佢对光嗰个敏感度咧好强，然后咧就启发咗佢咧重新去以咁嘅 setting 咁嘅摆设咧去画画，咁、佢开始画嘅时候咧第一幅咧就系画其他嘅人像画。然后画到咁上下咧，就佢揾咗呢个女仆嚟咧，就系帮佢做 model。咁佢哋两个咧喺画室度咧一路画一路画。咁而呢个珍珠耳环系边个咧？呢、个珍珠耳环其实就系佢太太嘅。
1: 哎呀，我中途你话系边个嘅咧嘅时候，已经开始惊紧，唔系太太啊嘛。结果真系，
0: 所以佢嗱呢个故事真系纯讲套戏咋，唔系。真的我真的很害怕人家以为就是变成这样。
1: 没错，我们已经戴了很多头盔，
0: 是
1: 说了很清楚了。
0: 当他太太一见到这个 Vermeer 画这个女仔，然后戴了她的珍珠耳环之后，那就知道有事了、很有事了、然后呢就是其实是、这个妹妹呢是悄然地被她辞退的。冇发生任何嘢，冇发生你哋谂嗰啲嘢，但系
1: 我乜都冇谂，
0: 悄然咁辞退咗佢。呢度提出咗一样嘢，我谂系好重要嘅，就系、其实画家系好需要一啲input 嘅灵感，好需要一啲刺激嘅。所有艺术家都系，
1: 即系等于 muse 咁样，系好似
0: 佢哋嘅缪斯女神，通常都系佢哋嘅 model。毕加索更加系啦，大家知道毕加索系见一个。就画一个噶嘛，咁、所以你见到喺呢个戏入边提出咗嗰样嘢，唔系冇根据嘅，佢系好受呢个女仔嘅影响，而令到佢有一啲特别嘅灵感咧，画咗佢嘅人像画。所以画佢人像嘅时候咧，那个姿态咧一个好特别嘅姿态嚟，即系佢嗰个回眸嘅姿态，包括埋佢嘅神情啊，嗰种用光啊，都系非常非常之特别。
1: 其实咧，我唔知道咁样讲，即系因为上一集咧，Thomas 你咪有讲话，有啲人会认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佢嘅神态同蒙娜丽莎会有一啲嘅重叠之处嘅。其实我觉得佢哋两个嘅姿态咪就系完全唔讨好咯。即系我觉得佢哋嘅笑容又好，眼神又好，俾人嘅嗰种感觉就系佢哋系一个不讨好嘅人。咁 in which 我觉得而家有好多人影相嘅时候都希望可以做到咁样，即系我哋唔讨好镜头以外嘅人，即系我哋嗰啲 pose 啊，我哋嘅表情都唔做呢件事。咁我觉得咁啱呢两幅画里面嘅女仔，你俾人嘅感觉就系佢哋系好有自己 ，cos 佢哋嘅笑容啊，唔系为咗要俾画外面嘅人睇咁咯。
0: 哦，而家我哋，
1: 我觉得
0: 唔系，我哋而家可能绝对可以咁样睇啦。但系用翻当时嗰个标准啦，佢同蒙罗丽莎咧个嗰个年份咧相距唔远嘅。但系咧喺嗰个年代嘅欧洲画，特别系人像画咧，佢哋画女性咧都系画一啲叫做我哋讲佢哋嘅人像画嘅 pose 咧都系侧面嘅。同埋咧以他们身上的首饰和装束作为一个主要的 focus， 主要的焦点。因为
1: 他们想画的是 status。
0: 没错，其实是画那个女人的 status， 那个

0: 女人的 status 有什么重要，就是因为个女人所属的家庭的显赫地位。所以女人女性是男人的附属品，即是等于画一个装饰品一样的。
1: 当年很多都是这样。
0: 于是用咁嘅方法去睇，无论蒙罗丽莎又好啦，蒙罗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又好啦，其实系画翻嗰个人嘅一个特质出嚟，
1: 画翻佢本身，
0: 画翻佢本身出嚟，甚至系一个好特别嘅回望嘅眼光，唔系一个侧面嚟嘅个。呢、这个喺当时系相当相当前卫嘅，行得好前嘅。咁当然，维梅尔画呢幅画嘅时候，当时个动机系点，背后嘅故事系点，人物嘅真身是怎样，到现在完全没有考究，他的资料比蒙罗丽莎是少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好就能够有这些电影将它变成了一个这样的即是男女关系的故事讲了出来。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47。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那些利息怎么计
6: 啊？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7: 吓、啊，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啊，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2: 快啲借啦！
13: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4: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3: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4: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5: 冇错。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4: 咁我哋一齐姚翔开户啦！
15: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讲钱讲故事，
2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21: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2: 郑云泰、
21: 善智文，声音导航，
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翻嚟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提，仲有 Thomas 喺度。Hello Thomas，
0: 系 Hello Esther，
1: 系咁我哋讲紧维梅尔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咁虽然咧资料比较少吓，关于呢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究竟系何许人也咧，系不可考嘅。咁但系咧，我又睇过一啲嘅假说，即系啲人认为有可能嘅一啲对象，咁我都叫做分享一下啦。咁有啲人咧觉得可能系维梅尔嘅女玛利亚嚟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咧觉得系佢一个赞助人嘅女。咁当然啦，全部都冇 proof 嘅，我哋都系听下嘅啫。咁头先咧，Thomas 有讲到2003年嘅时候，咪有一套戏嘅。咁嗰套戏本身亦都 based on 小说，你可以见到就系有咗一个好重要嘅一啲艺术作品之后，亦都会有好多人以此作为灵感再去创作啦。但系其实咧，令到我想 讲翻喺1995年嘅时候咧，喺华盛顿嘅国家美术馆，其实嗰阵时佢哋有做过一次比较大型嘅维梅尔嘅回顾展嘅。咁当时佢哋就要喺维梅尔嘅一众画里面咧，去拣一幅作为佢哋嘅宣传海报咁样样。咁当时呢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咧，仲未有佢喺众画作之中超然嘅地位，但系咧，由于佢好特别嘅关系，就被选上成为咗宣传海报啦。咁有啲人认为呢幅画佢成名嘅其中一个转折点就系、是。佢成为咗嗰张宣传海报嘅开始咁，咁我觉得呢一点都几得意嘅。
0: 冇啊，即系将喺咁多嘅画作入边咧，将个重点咧 highlight 翻出嚟。咁当然名画有名画嗰个意思啦，吓，即系佢出名有佢出名嘅地方。咁但系呢幅画就系令到好多人咧有无限嘅联想，因为佢背景实在少，同埋咧因为嗰个对象啦。嗰、那个模特儿啦，同埋维梅尔画嘅时候嗰个情况啦，都系唔清楚，所以亦都因为系咁样，我哋冇见到有第二幅维梅尔嘅画咧，系用呢个咁嘅形式咧去画嘅。其他我哋见你揾翻维梅尔，其实三十几幅啫嘛，你喺维基已经睇晒嘅，咁系一个相当特别嘅一种处理嚟嘅。嗱、我哋讲咧。当时的荷兰画派包括埋林布兰也是另一个很出名的画家，就佢嘅画差不多，如果开有画展的话，有林布兰的画的话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画展的。最近香港之前有一个展览呢，在这个故宫里面呢，就来了一幅林布兰的 self portrait。咁所以你留意一下荷兰画派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之都来的。它是艺术的画派，因为他们用一些很当时很现代的方法去处理人像画、就是用一个很戏剧性的光线。你看所有林布兰的画呢，最重要就是看那些光，他的夜巡啦，他的人像啦，他自己的人像画啦等等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维梅尔呢，其实是相同的，不过他用光的时候呢，是用到在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里面，用一个很戏剧化的光啦，去将一个小的人物啦，或者一个小的、一个女士啦，或者一个女佣啦，整个的人的人面或者人生是打即是打咗出嚟。咁呢个我諗係喺好多人去睇嘅时候呢，维梅尔係有佢代表性嘅地方。
1: 同埋呢，我觉得呢，我有见过，即係搜集资料嘅时候有见过一个论调，佢哋呢就喺度 focus on 嗰顶帽或者嗰个头巾啦。咁之前呢 Thomas 都有讲过呢、這个头巾呢，喺荷兰嚟讲应该算係一种异国元素嚟。咁佢哋觉得呢样嘢可能係反映緊一种全球化嚟㗎。因为佢哋觉得呢顶头巾应该係贸易所得嘅一样物品嚟嘅。即係透过海上贸易，所以荷兰可以有啲人入手到呢啲蓝色黄色编织嘅围巾。咁就可以见到17世纪嘅时候其实已经有好多全球化嘅贸易喺度。我觉得呢个 standpoint 都几得意。即係有人睇呢幅画然后諗到嘅嘢係贸易㗎，我觉得都几得意。
0: Esther， 咁你讲咗个重点出嚟啊？我哋好少提16、17世纪嘅时候嘅荷兰，当时嘅荷兰唔系而家嘅荷兰吓，佢包括埋而家嘅比利时啊等等，即系佢连住嘅、
1: 即系当时嘅荷兰比较大，
0: 系一个贸易之都嚟嘅。
1: OK，
0: 佢哋系因为海上嘅贸易喺嗰度好发达咧，而嗰个系一个相对比较富庶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讲话点解荷兰画派或者呢个北方画派系好重要咧？因为相对意大利同埋法国咧，荷兰当时系极度繁盛嘅，极度繁盛嘅地方咧就会生产咗好多相关嘅我哋叫咩啊、工业。其中一个呢就是艺术同埋呢啲画派画家，因为你有钱嘛，有钱你可以请人帮你画画啦，你于是你可以养到好多画家啦，佢哋经商致富咗之后呢，请呢啲画家去帮自己嘅屋企人呢画画。咁所以呢，你头先讲嗰个系千真万确嘅，就是因为当时嘅荷兰呢个地区呢系好繁盛，咁而因为贸易嘅原因呢，亦都带嚟咗好多颜料啦， 画报啦等等嘅嘢吓，呢啲用咁嘅今时今日嘅眼光去睇咧，佢系绝对有原因嘅。点解荷兰画派？另一方面咧，就喺意大利就系威尼斯啦。威尼斯系相同嘅，
1: 都系水上贸易，
0: 冇错，都系因为贸易好繁盛，所以喺威尼斯入边咧，佢个艺术流派好多，佢个艺术品好多，包括其中一样我哋知道好出名嘅就系玻璃啦，玻璃之都。

0: 我哋而家讲紧嘅古时嘅玻璃或者十八、十六、十七世纪之后嘅玻璃，欧洲嘅玻璃全部系由威尼斯嗰度咧发展出嚟嘅。
1: 咁样嘅咩？
0: 系啊系啊系啊、哦，所以呢度系同成个欧洲嗰个贸易情况咧系有关系嘅。咁我哋见到好多大嘅画家咧，就因为嗰阵有一个咁嘅风潮咧，而得到好多好多嘅机会咧去实践自己嘅画画嘅志向。
2: 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黄昏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24号造访华盛顿，他届时会为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又说，对习近平今次访问充满期待，两国将会一起达成好好的成果。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率领一个庞大的商业代表团随同访美。由金以文报道。
4: 美国传媒曾经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在今个月稍后时间访问美国。据报，他会在23号抵达美国，

0: 第二日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在白宫向传媒表示，习近平同妻子彭丽媛24号造访华盛顿，他届时会以国宴接待两人。被问到希望今次美中峰会达成乜嘢成果时，特朗普话对此充满期待，又形容习近平是一位了不起的绅士。他表示美中拥有非常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是他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双方将会一起达成好好的成果。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说明他所谓成果的具体内容。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问北京，如果习近平成行，将会是两人今年内第二次会面。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中国企业高管组成的大型代表团随行访美，部分目的是传递支持中美投资和商业关系的信号，并可能为白宫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提供可以展示的经济成果。报道指出，鉴于美国对华投资抱怀疑态度，加上北京当局同民营企业关系紧张，认为习近平此举相当罕见。习近平对上一次率领规模较大的企业代表团访美是在2015年，当时随行的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以及中国国有企业和银行高管。当时在访问期间，中国签署了购买300架波音飞机价值大约380亿美元的协议。习近平还会见了苹果、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还有亚马逊等美国科技的负责人。路透亦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美正积极筹备在今个月中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两国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会谈。消息人士说，美国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而中国官员在同美国举行的筹备会议中，多次强调就人工智能对话的重要性，并将此视为今次中美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报道说，具体议程和出席名单仍然有待确定，预计美方代表团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就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或者丁薛祥代表出席。不过，一名白宫官员说，目前并没有计划在今个月中旬举行同人工智能有关的会议。有专家学者认为，今次美中峰会期待度低。分析指出，美中关系日益呈现出缺乏信任的交易，亦都缺乏和解的稳定状态。相信今次峰会的重点在于管控僵局，而不是解决僵局。习近平这次访问可能带来的成果之一，是双方同意举行更多领导人会晤。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西方情报单位揣测，德克兰可能正在那里建造一座未向外界申报的浓缩铀设施。特朗普早前已经多次威胁要攻击浩山地下核设施。他星期五在白宫表示，美国掌握浩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美军就会打击他们。特朗普重申，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摧毁伊朗的军事力量。至于冲突几时结束，特朗普没有提出明确的事情，只是表示美国已经完成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确保伊朗没办法拥有核武。伊朗曾经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军袭击浩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支导弹击中。据报遇袭的是一艘小型的邮轮，袭击并没有造成伤亡。伊朗官方还未就这件事作出公布，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不明确。在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战争之前，哈尔克岛处理伊朗九成的石油出口。而特朗普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吕西夫什纳将会访问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场冲突必须解决，因此他派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俄罗斯，看看能不能够促成一些什么。他认为很有可能会谈得成。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

0: 民证实威特科夫同库萨勒访问莫斯科之后，星期日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正为访问做准备，他承诺在访问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在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星期五遭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他已经指示安全局作出适当而且实质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亦都指今次攻击是战事的重大升级，必须作出坚定的回应。德国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升级，德国限令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的70名工作人员在这个月18号之前离境。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基茨基批评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他说俄德两国关系近年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国一方。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反映德国企图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紧张势态。德国警方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据报无人机上有爆炸物。德国政府指控俄罗斯与事件有关，并且宣布在这个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俄罗斯否认事件有关，又指是乌克兰在背后指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后宣布关闭多间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文化机构哥德学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到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上星期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搜救人员昨日在一个水电厂隧道内奇迹救出被困九日的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一人的遗体，暂时再没有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方面，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受到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今日凌晨四点几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救援人员至今救出3个人，其中1个人死亡，仲有11人失踪。自从上星期六以来，沙德已经造成江西省56个县超过16万人受灾，吉安市等地灾情较为严重。江西省将洪水预警升为橙色，预计受强降雨影响，晋江吉安市城区的河段将会发生超警戒 2.7 米左右的洪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门亦都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部门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受到台风科罗旺和秋雨封面影响，日本以九州南部为中心的地区落暴雨，气象厅一度向鹿儿岛县屋久的岛町发布最高的第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鹿儿岛县屋久岛和种子岛地区出现线状的雨带，屋久岛町一个观测站在24小时之内落得超过490毫米雨量，附近种子岛的中种子丁就记录得370几毫米雨量，都刷新了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说，目前大气状态极不稳定，预计直至到下星期初，台风和风面将会北上，西日本局部地区可能有强降雨，需要警惕低洼地区水浸以及河流水位上涨和泛滥。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0日之后会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会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向前，持续在金融、创科、教育等多方面全面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指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会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李家超話：喺公眾諮詢期間，政府喺短時間內透過線上線下方式，廣泛收集到市民豐富多元嘅寶貴意見，帶嚟甚多啟示。
1: 我哋將透過宏觀謀劃結合微觀執行，推動香港經濟穩步發展。無論個人事業亦或各行各業，都要有長遠視野同埋規劃。我哋有信心、有能力透過長遠規劃同埋具體落實，激發市場活力，為香港不斷開拓新增長點。
0: 一间医疗中心讹称提供防癌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调查了十几个地点，在其中四个地方搜出1600剂没有注册的针剂，都不是 WT1， 而是一些保健产品和维他命等。行动中拘捕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医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电台节目透露，有关针剂在香港有公司出售，亦有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向这间公司购买，但仍然追查紧入口和出售的过程，不排除有境外人士打了针剂和已经离开本港。
2: 可能这些接受了针剂的人是境外的，他们已经离开了香港了。而到底他们是否真的接受了这个WT1 呢只咁樣嘅試劑嘅針劑啦嚇，還是係有一個詐騙成分，話呢啲處所呢啲診所喺個廣告就話打 WT1， 咁而實際佢就係幫佢打其他嘅一啲，例如生理鹽水啊或者啲維他命嘅針劑咧，我哋呢個都要進一步調查。
0: 宏福院独立委员会点名四个政府部门，包括消防处、屋宇处、劳工处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在监管上失实。针剂处处长林志远表示，话一直有留意宏福院的聆讯，希望有机会抽查所有部门，务求做到全面覆盖。林志远在电视节目话，他要求同事留意委员会的聆讯，一边听一边做调查。
3: 其实不是个报告出我哋先去分析嘅，其实而家就算委员会一路做緊调查，一路做緊聆讯，我都同同事讲，我话有时间就去望下睇下。唔单止係被曾经提过嘅部门啦，甚至未提嘅部门啦，其实我哋都会希望有机会去抽查到去睇嘅。如果我哋淨係话俾你听佢睇嗰四个部门，咁其他好多个部门未，我好放心啦，审计处唔会落嚟。我哋成日做审计要顾全一样嘢，除咗要如影随形全面覆盖之外呢，我哋仲要有个震慑效果。
0: 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拘捕三个人，涉嫌8月31号晚喺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并且叫喊具煽动性嘅口号，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嘅作为罪。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至79岁，警方表示行动前取得法庭搜查令，搜查各被捕人的住所和检取相关证物，拘捕行动仍然继续。警方说相关人士涉嫌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特区政府和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强调所谓831事件并没有事实根据，批评别有用心的人借此散播方言，企图以危害社会安宁的手段达至他的政治目的。油麻地日东酒店餐厅 The Esther 的食物中毒群组进一步扩大，卫生防护中心在昨日至到今日中午再录得三宗情报，涉及六个人，累计个案增加到14宗，全部人都无需入院，情况稳定。新增六名受影响人士，包括一男五女，他们曾经在8月29号至31号在涉事餐厅享用自助餐，16至40个钟头之后出现呕吐、腹泻、护心、腹痛和发烧等病征。至于两个日前公布的群组，受影响人数就由7个人增加到8个人。中心呼吁在8月29至9月2号到涉事食肆用餐之后感到不舒服或者发烧的人应该立即求医。食环署和中心人员已经到场调查，餐厅亦都已按指示停售相关的食物。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3%。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白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主持有我陈海欣，请来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1: 好啦，咪嚟到我哋新城广播嘅银色旅途啦。当然你听紧嘅系我哋新城财经台吓，有林淑敏加上卢世昌为你主持嘅银色旅途。
12: 系啦，咁啊，咁多位新城广播嘅听众大家好啊！咁我哋嘅即系银色旅途咧，除咗喺新城财经台呢一度播放之外咧，亦都会星期日。嘅早上8点至10点咧，亦都会喺呢个新城资讯台嗰度咧足本播放啊。
11: 系啦，咁啊，如果你哋听完想再听，又可以喺我哋嘅网上重温啦吓。好啦，讲翻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啦，一样嗰句啦，都系非常之丰富嘅。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阿黄慕莲医生咧，这个香港哮喘会嘅顾问医生，同我哋讲下呢个哮喘同呢个胃液。即係叫倒流問題喎嚇，咁你諗下，淨係哮喘好辛苦啦，如果仲出現啦嚇胃液或者胃酸倒流呢啲咁嘅問題，即係煩上加煩啊！我覺得嚇。
12: 除此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會請嚟咧阿靚靚嘅歐善怡啦，咁啊同我一齊講下呢個江南飲食。你知唔知咩叫江南飲食啊？
11: 江南飲食嚇，唔係食江南小菜咁嚟啊！咁啊，Cindy 咧就係呢一個運動營養學專家啦。咁佢講嘅江南飲食，當然係唔係淨係食物咁簡單啦。我真係唔知道，我想知道一下，你知道啊？
12: 我就听过，
11: 讲少少嚟听，
12: 系即系应该系一个烹调方面嘅一啲方法嚟嘅，同埋即系喺个食材选择嗰度。咁但系咧，详情我都要请教阿 Cindy。
11: 系咁，所以一阵间大家可以又了解一下啦，就唔系同我哋平时食咩杭州小菜啊，一系湖北小炒啊，湖南辣虾，唔系呢啲咁问题啊，而系真系一种喺营养学

0: 上嘅一种嘅食物嘅安排啦吓，一阵听听先。嗱，除此之外咧，就喺我哋嘅压轴环节咧，就有我嘅一个叫惺惺相惜嘅吓，环节送俾大家啦。而今日咧，我系请嚟咗一位，我都识咗佢30年嘅啦吓，大家都真系可以叫惺惺相惜啦。讲开，大家好多嘢都叫情投意合嘅，好好倾嘅。佢就系、是、哇，我突然间望下阿淑敏，我就谂下各位朋友，你哋嘅对比好大、
1: 啊。啊，你讲紧诶高矮啊，定系肥瘦咧？
0: 高矮两样
1: 都有啊，系
0: 啊。系好彩你自己讲啫。嗱，唔系邵淑敏，即系我哋大家都冇所谓好朋友吓。咁呢位就系一位高人一等，即系唔止一等啊。袁文杰记唔记得啊？佢原来咧成188高啊，官方数字188
1: 系，
0: 但系我平时有见佢噶嘛，真人咧，我觉得佢比188更高。你上次咪有个老友记上嚟做节目嘅，
1: 系讲笨壮行业啦，系啦，
0: 我已经觉得佢好高噶啦。佢话佢190啊嘛，
1: 系，
0: 但我觉得袁文杰好似同佢
1: 都真系惺惺相惜系嘛，佢两个都
0: 惺惺相高啊，
1: 系啊，惺惺相高，
0: 真系啊。但系咧，文杰咧真系以前觉得佢都高嘅，点解而家？我见到佢仲比以前高。
1: 喂，但系世昌哥哥，你点认识佢噶？
0: 佢以前系喺电视台拍剧噶嘛，其实一路都拍剧噶嘛。咁、佢第一套剧就喺嗰阵时系丽的咧，叫做《雪花神剑》啊嘛。咁、我都有睇过。咁嗰阵时系靓仔样嚟嘅，不过靓仔嘅，高大靓仔嘅。咁啊拍阿陈伟啦，同埋杨公瑜嘅吓。咁嗰阵时佢拍完剧之后，我就邀请佢去我个节目度做访问，咪嗰阵时识啦。
1: 哦，
0: 但嗰时怕怕丑丑嘅，即系同而家唔同啦。而家咧见佢咧非常有大将之风，嗱拍剧啦，又做主持啦，又做大 show 嘅司仪啦，吓，
1: 仲喺 YouTube 讲波，
0: 系啦，又讲波啦。佢足球评述好劲噶，即系我唔睇足球我都知道，因为周边啲人赞佢嘛，话佢哇好嘢、啊，讲足球讲得咁好，评述唔系咁简单嘅做评述员。你知我有一年啊做过呢个烟花嘅评，即系评述员。现场直播烟花点讲啊？哇，好靓啊！哇，好光啊！你唔可以净系讲晒呢啲噶嘛，
1: 是
0: 都系一种学问嚟嘅，同我哋平时做嗰啲司仪唔同做法嘅吓。
1: 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嘅惺惺相惜咧，就会访问佢啦吓。不过其实即系世昌哥哥，你喺呢个传媒界里面啦，哇，其实都认识几多娱乐圈嘅朋友噶。
0: 因为咁啱嗰阵时嘅工作上咧，其实我就唔系做娱乐嘅，主力唔系做娱乐。我以前做记者都唔系做娱乐嘅。咁到我做我嘅电台工作嘅时候，都唔系主要做娱乐。但系因为有好多嘅活动系需要请一啲艺人朋友或者知名人士嚟支持啊撑场啦，叫做吓。咁所以咧。因为咁嘅机会，我就认识咗好多娱乐圈嘅朋友啦。嗰阵时，当年代嘅艺人朋友，无论歌手啊、影星啊、电视嘅艺人咧，几乎我都识咗80%噶啦，真嘅吓，真系识个80%噶啦。同埋好多都几好朋友嘅，大家过后都有见面啊，有时有啲仲有食下饭。同埋因为我亦都有喺出边帮一啲机构、社福机构做一啲义工啦，咁咪做分享会，有时都邀请翻佢哋嚟帮手，咁佢哋个个都好乐意支持啦。咁所以所以阿文杰我都有请过佢帮手，所以我哋一路有保持住个联系咯。咁好多嘢咧，你以前做咗啲乜嘢，你唔知道以后会发生啲乜嘢。但我哋都不问呢个收获，只顾耕耘吓。最紧要我哋系有个心去做嗰样嘢啫吓。嗱，呢个就讲住咁多啦，一阵间大家听我哋节目内容，有件事我哋要讲下噶。因为早两日咧，关于上个星期我哋提过嗰、那个APM 事件咧吓、就有一个延续啦。点解咧？因为其实过去嗰个星期咧，就社会上都好多即系不同嘅意见啊，或者听到好多关于呢件事嘅后续啦。咁但系因为喺9月3日，即系星期四咧，就呢件事件就已经喺法院嗰度咧做咗一个初审啦吓。咁、当日咧就几名嘅当事人啦，即系主要就系嗰3名嘅女士啦，即系包括一位国内嘅太太，34岁嗰位太太啦，同埋香港一位68岁嘅阿婆啦，同埋34岁做保险嘅一位女士啦，3个都上咗庭吓。咁、亦都系咧。但未判，不过咧3位咧都要系被即系要收5000蚊，每一位收5000蚊嘅人事担保，即系担保系担保钱嘅担保。

0: 吓，咁就要留喺香港，即系包括国内各位女士要留喺香港，唔准离开香港，就等候到11月5日先再审啊吓。
1: 嗯，系啊，咁啊，另外咧就有一个我觉得都几特别嘅，佢就话期间咧就唔准佢哋翻呢个 APM，
0: 系
1: 系啦，咁啊，同埋当然啦，就系唔准接触对方，即系控方嘅证人啊等等啦咁样。
0: 不过冇所谓啦，呢样嘢去唔去，其实你俾我都唔想再去添啊！如果我喺嗰度即系出咗一个咁嘅咁唔开心嘅事件，我都唔想再翻去啦，系嘛？咁不过又我觉得奇怪，点解会系唔俾再去？暂时嚟讲啦吓，唔俾去 APM 咧，有乜影响咧？冇乜影响啊！佢又唔去破坏，当时亦都唔系破坏 APM 啲嘢，你明唔明啊？不过呢个都系跟法官嘅判决啦。亦都有理由嘅，系咪？即系佢哋有佢自己嘅理由啦。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其实咧，我谂前两日咧喺9月3日咧，大家都等紧嗰个宣判结果啊，睇下究竟边个有罪，边个啱，边个唔啱。不过咧，大家就唯有再等啦，因为经法官嘅决定就要延后啦，延后呢个案件再审或者迟少先俾一个结果啦，咁所以大家又要等下啦。咁呢段时间可能咧，啲人又喺度即系又吹好多风啊，咁样啦，唔理啦呢啲吓，而家摆低先啦，等到11月先睇下情况点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啲唔开心嘅事啦，因为又系早两日嘅事，9月2日吓，有两位我哋娱乐圈嘅朋友就离开咗。咁一位咧就系刘兆明啦 ，Ming Sir 啦，即系佢喺呢个行内个即系地位都好高噶吓。咁另外一位咧，亦都系以前一位好出色同埋好出名嘅武打明星陈冠泰。
1: 嗯，
0: 你就年轻啦，你可能比较少睇啊陈冠泰啲戏。咁我以前都有睇好多佢嘅武侠电影嘅。咁两位都系同一日。啱啱我睇完话，陈冠泰离开咗，过一阵再睇下啲消息，阿 Ming Sir 又离开咗咁样，即系同埋因为今年咧，你有冇留意？因为我都识好多娱乐圈嘅人，我就会留意好多系娱乐圈嘅朋友都离开咗我哋吓。前一轮就 King Sir 啊，陈敏仪啊，系咪啊？苗金凤啊，我全部都识嘅，所以我其实都好难过下嘅。不过我翻嚟见到你，我对住你杯人流泪，对住你就欢笑。咁但喺积极面睇就我哋做人啊，我哋要提啲哥哥姐姐咧，其实咧人生咧就冇得计几时嘅。
1: 嗯，
0: 最紧要我哋系大家都讲过四个字，活在当下，
1: 开心心咯。
0: 是啊，
1: 即系唔好令到自己即系有啲唔开心嘅嘢咯。
0: 其实除咗话唔开心，仲唔好令到自己有遗憾。
1: 嗯，
0: 我成日觉得人要走嘅就要走，唔紧要，唔好令自己留低一啲遗憾，亦都唔好令到人哋对你有遗憾吓。所以自己做好自己，我哋平时一定要点样做好自己呢？爱惜自己，爱惜自己，对自己好啲。譬如我哋嘅身体要即系自己保持住一个健康嘅体态啦，精神状况啦，心理状况啦。所以我哋成日请嗰啲老友记上嚟讲下啲医疗啊，讲下啲心理啊，讲下啲健康啊，都系希望大家有一个正面嘅银色旅途，
2: 银色旅途，
3: 色旅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啊、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黄昏六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被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的副总统萨拉，在完成保释手续后已经获解除拘捕令。萨拉的代表律师证实，萨拉今日到灰松市地方法院缴纳保释金，又说萨拉今次到法院被视为主动投案，法院并没有帮他拍摄疑犯照片，容许他自行准备照片提交。在完成保释程序后，法院发出

0: 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在上星期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搜救人员昨天在一个水电厂隧道内奇迹救出被困9日的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一人的遗体，暂时没有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一侧，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的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亿6000万元人民币。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希望减息。他认为利率应该降至一厘或以下。上月非农业就业数据远好过市场预期，外界对今季加息的预期升温。不过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呼吁联储局主席沃什减息，他形容沃什非常优秀，又要求联储局理事要聪明一些，换个方式展现爱国心。特朗普说，高利率令美国在贸易方面处于非常不公平的劣势，若果不减息，它将会停止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特朗普其后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加息无法安抚债券市场，美国的利率应该是一厘或半厘，美国应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3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没有出现病征，其中6岁女童就读的学校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曾出现轻微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开发用地，早前由中海外、招商局置地和京东集团等6间企业组成的财团以10亿3000万投得。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主席林建峰说，招标结果是好大鼓舞，6间公司都大有来头，经营不同行业，相信投标结果可以产生持级效应，以商吸商，吸引其他企业一同配合片区发展。林建峰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中标财团将投入超过168亿进行各项建设，包括物流设施、住宅、零售和配套，未来带来的经济收益可能达至1000亿，10年后可能更多。相关财团愿意投入巨额资金，充分反映对洪水桥及北部都会区的信心。至于本港即将公布首份5年规划，林建峰相信当中一定会着墨北部都会区，期望规划能够加强北都和深圳前海的交流。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
7: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4: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

0: 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银色旅途，
2: 银色旅途，
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好啦，淑敏，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请到香港哮喘学会嘅顾问医生啊，黄慕莲医生上嚟，又同我哋讲一个即系大家都息息相关嘅话题。当然唔希望你有，但系希望你知系咪啊？就讲到肥胖同哮喘嘅关系吓。咁啊，我哋又讲翻咧，会唔会有啲咩食物嘅控制係真係對我哋即係減體重係有幫助呢？主要原因今日唔係叫人哋減脂啊、減體重，而係因為咧你再肥啲就會影響你哮喘嘅問題嘛，係咪
4: 嗱，我諗咧，我哋香港嗰啲病人咧都好醒目嘅，
3: 係
4: 佢哋都好清楚咧。如果過半嘅話咧，佢哋會大啲機會咧有糖尿嘅，咁佢哋只不過咧係唔知道啊，其實咧前期糖尿啊點樣先知道自己有冇呢個問題咧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係體重一開始已經係上升啦，個 BMI 過咗23啦，或者你中央肥胖嘅話咧，其實你都值得咧去 check 一 check 啊，即係三高或者係一個我哋叫糖化紅素嘅驗血報告。咁呢個糖化紅素咧，就係喺你未曾到糖尿之前，即係空腹血糖未曾高之前咧，已經 check 到你嘅代謝有冇咩問題噶啦。咁如果你真係呢一個代謝有問題，糖化紅素高嘅話咧，咁你飲食咧你就要留意我一陣間講嘅嘢啦。嗱，第一，你咧就要食嘢之前就饮咗水先。
3: O、okay, K，
4: 饮咗水咧会令到你个身体嘅胰岛素咧发挥得好啲嘅，敏感啲嘅，咁你嗰个代谢咧都会好啲。
3: 嗱，你话饮水先系饮一啖先啦，因为系即系饮一杯先咧，因为话系有几多个份量先啱咧。
4: 哦，嗱，基本上就咁嘅，即系如果你个人个身体咧比较湿润嘅状态咧，你嗰个胰岛素咧发挥得好啲嘅。咁但系随住年纪大咧，好多时咧我哋都唔觉得口干嘅。咁所以咧，系啊，更加咧，你真系要密密饮少少少少水啦。
3: 都唔口干，仲饮咩水咧？
4: 咁你要提自己湿下湿下咯。
3: 哦，
4: 咁同埋咧，你食饭之前啦，可能半个钟头，你谂饮半杯水，咁呢啲都会对你有帮助嘅。
3: 哦，原来咁样
4: 嘅。系啊，嗱，咁你饮完水之后咧，第二样嘢咧，你食嘢咧就要享受下。
3: 慢慢食啦，
4: 慢慢食，唔好咁急食啦。咁同埋咧，如果你食嘢跟呢个次序嘅话咧，都会帮助你嗰个血糖唔会升得咁高，冲得咁高。咁我好多时咧都同啲病人讲，嗱咁第一，你食嘢之前咧食咗啲蔬菜，
3: 系
4: 吓有纤维嘅嘢先。
3: O、okay, K，
4: 然后咧你先至食嗰个碳水，然后你先食个蛋白质，
3: 系
4: 最尾先食个碳水化合物。
3: 即系肉类嗰啲啊，系嘛？
4: 肉类就系蛋白质咯，
3: 系啦、啊。
4: 更加好嘅咧系一啲植物类嘅蛋白质。咁第三你先至食个碳水化合物、意思即係饭啊
3: 面
4: 啊嗰啲。
3: 面饭嗰啲。
4: 咁但係呢都要好小心，因为呢啲係精制嘅碳水化合物、哦。最好呢如果你白饭呢你溝啲糙米咯。咁同埋呢你就盡量都係避免一啲好精制嘅碳水化合物。个份量呢真係唔好食咁多啦。所以我成係啦，成日都提啲病人，哎你唔好坐喺度，一食饭呢你就扒饭先。可能你係要食少少糙米。係呀先咯。咁挡住呢嗰、那个血糖唔会升得咁高。因为呢嗰、那个身体呢如果个血糖呢冲得太高，但係你个胰岛素好似一条锁匙咁。如果平時咧，佢就開門，就等你個血糖入咗去啲肌肉嗰度噶嘛。但係個胰島素汪汪地，

0: 条锁匙生锈，咁变咗啲血糖咪留咗喺嗰个血嗰度好耐咯。咁佢吸收唔到啦，咁我会去咗个肝度咯，啊或者去咗啊呢个肚腩啊，变咗肥膏咯。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等嗰啲血糖即系上升冲高呢个情况冇咁紧要。咁紧要嘅话咧，都避免到中央肥胖。其实好多时候都知嘅，因为你食完饭之后好眼瞓嗰啲就系噶啦。
1: 哦，原来咁样，有好多朋友都系会咁嘅，成日都话哎呀食完饭真系攰啊，想瞓觉啊咁啊。
0: 系嗱，英文都有名叫嘅，叫 food coma， 即系食完食物之后咧大昏迷啊。
1: 哦，咁样啊。有冇试过啊？淑敏你
2: 有啊，我都多呢啲情况。
0: 系啊，咁可能都要留意一下。系啊，留意一下噶，即系其实可能呢个反映你代谢嘅问题咯。
1: O、okay、K，
0: 因为你啲血糖咧，即系你个胰岛素唔够敏感啊，变咗人哋可能用五度胰岛素啊，但系你个身体可能要去到二十度、三十度谷到好行，你先至可以将你嗰啲血糖谷翻入去啲肌肉嗰度。
1: 哇，真系谂唔到，原来咧食嘢咧有咁多嘅即系步骤啊！即
0: 系
1: 过往我就比较少听到啲医生朋友啊或者专业朋友讲到呢样嘢。
0: 如果你有代谢嘅问题咧，呢一个咧可能都帮到你嘅。咁同埋咧，我都会提啲病人，最紧要你要做运动。咁但系咧系饭后，系饭后吓，即系饭后咧你行系啦，你五分钟、十分钟行路吓，摁下摁下脚已经帮到你嗰啲血糖系啦，啲血糖咧可以用翻落去啲肌肉嗰度咯。咁唔系话你一个礼拜去做一次打波啊，游水唔系嗰种，系最紧要
1: 日常噶啦，
0: 三餐啊，所以我哋都好勤力噶。
1: 哇，其实真系。我觉得如果听你咁讲，做人好难。
0: 系，我都觉得而家自己开始年纪大咗啊嘛。啊，原来三餐都要
1: 多嘢嘅，
0: 三餐都要
1: 做。你有
0: 冇
1: 做啊？我想问你。
0: 我都有噶，我都同啲病人讲，你最紧要唔好食完饭之后坐喺度煲剧。你去洗碗啊，你去斟啖水啊。
1: 即总之喐下啦，
0: 喐下系啦，千祈唔好坐喺度。如果唔系。
2: 我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即是譬如你没事做呢，你一坐在那里吃完晚饭一坐在那里跟住就很眼睡的了。是啦。
1: 他真的有问题
2: 了。但是呢，如果你即譬如落下街啊，又或者在家做下其他事，总之就不要坐在那里，那那个情况就没那么严重的。
1: 你会不会不坐啊？
2: 我都会噶，咁咁喺屋企里面好多嘢做噶嘛，系咯，
1: 咁都好多嘢做。
0: 呢个都好紧要噶，嗱，第一你即时冇咁攰啊嘛，第二咧长远嚟讲咧，你个健康都有保障。
2: 嗯，
0: 因为即系避免你真系会嗰个代谢嘅问题咯。
2: 系，不过黄医生有好多人就话咧，其实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唔摄取呢个淀粉质啦。咁其实唔摄取淀粉质咪解决咗件事咯，即系淀粉质里面都有好多糖噶嘛。
1: 你肉类都有噶，其实
0: 嗱，肉类就冇糖嘅，
1: 冇糖
2: 有 protein，
0: 但系淀粉质咧都系俾我哋一个饱肚嘅感觉嘅。有啲病人咧，佢又唔食淀粉质，佢食杂粮一样咁衰。所以淀粉质咧，我哋咧系要食嘅，
1: 食少少
0: 系啦，只不过咧可能系控制个份量啦，同埋系唔好食一啲精制嘅碳水化合物咯。咁另外啦，就系啦，即系譬如你唔好无端端自己去买个蛋挞啊、下午茶啊咁样去食啦，系咪啊？呢啲系直接冲到啲血糖好高。
1: 真系咁样样，好似冇咩人生乐趣喎。觉得
0: 你食咧，你就系饭后甜品食少少啦，即系唔好空肚。我意思系你唔好空肚咁走去食呢个
1: 蛋挞啦，你话
0: 甜太甜嘅。
1: 我有时肚饿下午茶，真系食个蛋挞加红豆冰噶，咁咪好罪恶系咪啊？
0: 嗱，即系咁讲，其实咧最紧要系一日要食三餐，
1: 系
0: 唔好一日净系食两餐。啊，其实食两餐咧，真系反而冇咁好嘅。如果你有代谢嘅问题，
1: 系
0: 啊，
2: 点解咧？
0: 系啊，因为如果你个早餐褪到好迟，晏昼先食咧，其实你个胰岛素嘅敏感度咧系会差啲嘅。
1: 系，
0: 如果你个早餐咧，你系比较多嘅蛋白质啊，填饱肚嘅话咧，其实你嗰个晏昼食饭嘅时候咧，个胰岛素咧个敏感程度系好啲，所以你成日嚟讲咧，你个血糖咧控制系好啲嘅。
1: 早餐好重要，
0: 除非你真的很重，除非你真的过重得很紧要，你有没有代谢的问题，那你就可能一日两餐减食一些卡路里。
1: 真的我要今天之后重新去部署那个饮食习惯。
0: 饮水食嘢跟次序，食完饭要行嚟行去，早睡早起，系啦，呢啲好紧要。
1: 再学啦。
2: 好，咁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再倾啊。人识旅途，识旅途。

0: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色旅途，
8: 色旅途。
7: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9: 继续咧，都有香港哮喘会嘅医学顾问黄慕年医生喺度嘅。
10: 你好，
9: 周医生，你好，
11: 黄医生。咁啊，又同我哋傾下啲即係同哮喘相關嘅問題咯，因為咧之前都講咗好多啦，飲食啦嚇，甚至睡眠啦嚇，咁會唔會咧即係哮喘咧又會有啲咩引起唔同嘅一啲併發症啊，或者同相關嘅症狀咧，同有關嘅症狀嘅咧嚇？
10: 嗯，係嗱，之前咧我哋就係講過哮喘同埋過重嚇嘅問題啦。嗱，咁過重嘅病人咧，亦都可能咧同時會有睡眠窒息，
11: 係啦，
10: 或者係胃液倒流嘅情況嘅。咁呢兩樣嘢咧，睡眠窒息啦，同埋呢個胃液倒流咧，都會影響哮喘嘅控制嘅。
11: 係。咁啊，系咪因为哮喘而引起嘅咧？呢两个症状啊，
10: 佢就唔系哮喘引起，佢系即系胃液倒流同埋呢个睡眠窒息，都系因为过重肥胖嘅情形。
11: 又系肥胖嘅关
10: 系
11: 啊？
10: 系啊，系啊。
11: 哦，
10: 嗱，咁啦，你知唔知道胃液倒流系有咩症状先？
11: 我净系知道会唔会
9: 系
11: 酸酸地咁，
9: 起上嚟系啦，有阵气，有阵酸咁样倒上嚟，系咪一样？
10: 系啊系啊，所以咧，我哋都问啲病人，佢有时唔知噶嘛，佢就会话：，唉，我心口痛啊，嚟睇医生噶嘛。咁我哋都会问清楚少少嘅。啊，你嗰种痛系点样痛法啦？啊，揦住痛啊，啊，箍住痛啊，定系好似有啲胃酸冲上嚟啊？啊，去到个喉咙定啊，啊，有心口火烧啊，或者灼热嘅感觉
11: 咁严重噶，
10: 有啲病人咧，佢会饮咗水之后好啲嘅，咁所以我哋都会问清楚，因为心口痛可以好多样嘢噶嘛，可以系即系心脏问题啦，可以系呢一个胃抽筋啊，胃液倒流啊，或者系胆石啊，可以其他嘅情形咯。
9: 咦，咁我讲开话呢个胃酸倒流，其实胃酸倒流系咪同胃液倒流都系一样噶啦？
10: 都系咁嘅，
9: 系啦，系啦。咁嗱，黄医生有冇补充？
10: 系啊。其实咧，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喺过重嘅人士里边，因为咧，我哋理解个食道同埋个胃咧，基本上咧就应该系箍住噶嘛。我哋嗰个胃入边嘅胃液系酸性嘅，就唔会咁样冲翻上嚟咯，系咯。但系如果你过重嘅话咧，啲脂肪咧，啲肥膏咧，
9: 已经压住咗嗰个器官，
10: 喺嗰个。薄口个位嗰度，咁变咗佢箍得冇咁实咯，松咗咯，所以好多时咧嗰啲胃液会倒流。咁我哋会睇啲病人嘅，嗱，第一咧你就系食嘢，就系唔好食一啲太过刺激性嘅嘢啦，譬如系
11: 辛辣
10: 辣嘢啦，
9: 麻辣火锅
10: 系啦，或者咖喱啦，咁或者系一啲粗纤维嘅嘢咯，有。

0: 啲病人呢啊，我都见过佢哋呢，或者我自己都系、啊、我有时呢赶住落去门诊，咁就饭都唔食啦，以为懒健康咁啊，开啲麦皮，
1: 系啦，
0: 仲开到好结添，好似粥咁。其实麦皮系咩呢？系啲粗粮嚟噶嘛？啊，我喺度睇门诊嗰阵时候咧，又紧张啦，啊，咁啊，哇，个胃系咁搞下搞下，你谂下，啲胃液点会唔倒流啊？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啦。如果你食麦皮咧，可能你要饮翻好多水分咯。
1: 我要咁样嘅，
0: 唔好好似我咁啊，开到好结，
1: 又唔好开到咁结啦。
0: 系啦，我谂唔系咁健康嘅。咁、另外我哋讲过啦吓、即系除咗咖喱啊。这个辛辣的嘢啊之外呢、咖啡溶茶咯，有些病人可能都过敏的、即是这个我们都提醒他咯。但是最后啦、即是、我们都提他要体重的控制咯。
1: 都是体重控制。
0: 当然啦，即是有些药物呢都可以减低
2: 胃酸倒流、
0: 胃酸倒流的现象的、但是即是每人都要做少少啦，每人都要做少少啦。所以呢，如果你有哮喘的话呢，其实你的胃液倒流呢，很多时这些咁酸性的食物呢，去到你的气管咗入去，都会令到你的气管收缩刺激，咁你的哮喘控制都会差啲嘅。
1: 咁系咪都系一个好普遍嘅情况嚟？
0: 都多噶、香港地，因为好多人成日都好急噶嘛，消化不良啊，系啊，同埋可能食一啲嘢比较肥腻啲啊，有啲人都会过敏嘅，即系有胃液倒流嘅情形咯。
2: 系，我都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就即系有呢个胃酸倒流嘅情况嘅。咁我记得咧，医生嗰阵时 advice 咗咧，就系叫我早啲去食饭。咁你等到你夜晚嘅时候咧，就唔会有胃酸倒流嘅情况啦。咁、其实早食饭即系咪都会有帮助嘅咧？
0: 系，即系你唔好饱肚瞓咯。
1: 系
0: 啦，你平时几点食饭噶？你未睇医生之前，
2: 我哋平时就七点几八点，其实
1: 都
2: 算夜嘅。
1: 正常，
2: 八点几都算夜噶啦。
1: 八点几就夜，不过我哋以前夜惯咗啊，即系放工嘛，八九点先翻到屋企，咁啊惯咗，所以我咪话正常咯。
2: 唔系，咁我而家就变相即系又真系嘅，即系如果我真系八点半后食饭咧，唔知啊，黄医生你点睇？我有时会选择唔食嘅，即系忍住嘅。有时咧，我就会即系唔食淀粉，咁尽量食啲蔬菜，即系总之系食啲轻食啲嘅嘢，唔好即系一堆肉咁样坐落去，因为我只觉得佢系啦，好似比较难啲消化。咁唔知点解，
0: 我哋
2: 我有时咧都试过，即系你知啦，同朋友出街，我都会去食下宵夜嘅。食完宵夜之后，就真系嗰晚咧好难瞓得着
0: 嘅。如果你留意到咧，自己咁嘅情况都好嘅，就提自己下次早少少食嘢咯，
1: 唔好宵夜咯。
0: 系啦，系啊，我哋都建议啲病人最好你就瞓觉之前三个钟头你就食晒嘢啦吓，即系如果唔系啲食物都消化唔嚟啊嘛吓，你又唔喐。
1: 不过我最近咧有啲即系生活即系次序倒乱咗啊，我试过咧即係之前我就早食啦，可能五點零六點已經食咗晚飯，但係到咗十一點零我又開始肚餓啦，梗係肚餓啦。
2: 咁你即刻瞓咯，
1: 不唔到嘅我肚餓嚇，因為我係好得意，我係一起身我肚餓又要即刻食嘢，但夜晚如果我肚餓又要食啲嘢，即係就算你可能食個蘋果，我都要食咗先至瞓到，我唔可以空肚瞓覺。
2: 咦？咁啊，黃醫生其實即係好似細昌哥哥咁樣，有好多哥哥姐姐咧，其實都係好早食飯嘅，係嘛？係咯，咁佢哋去到可能十點零十一點，如果未瞓嘅話，又真係分分鐘行唔住嘅喎。咁點解咧？
0: 你係咪冇食碳水化合物啦？
1: 咩？边啲为之？
0: 即系
1: 肉类
0: 啊，唔系肉类就系蛋白质
2: 啦，食饭啦，食面啦，
1: 系咯。我有食嘅，我真系成碟饭都食晒咁滞噶。但系不过咧，我系咁嘅，即系朋友都知道，我消化力好强噶。就算我食饱咗啦，明明好饱下噶啦，即系当然我个饱唔同你食嗰啲饱啦，系咪啊？咁我满足咗啦，咁但系可能两个零三个钟头我就想食嘢噶啦。
0: 明嘅，明嘅。咁尽量啦，即系如果你夜晚系要少少宵夜嘅话咧，都唔好拣一啲好劲嘅碳水化合物，
2: 唔好食碗粉咁样。
1: 系啦，呢啲就唔会啦，多数都系食个水果咯，苹果啊，或者食几块饼啊咁样。
0: 咁饼干咧，有时对一啲病人嚟讲咧，都系一个碳水化合物嚟嘅。咁、变咗，如果系长者咧，可能佢可以考虑蛋白质啦，多少少蛋白质，
2: 即系个鸡蛋，
0: 系啦系啦鸡蛋啦，或者超级市场咧都有买一啲茅屋芝士嘅 cottage cheese 咯，系啊，咁咧呢一个茅屋芝士咧，佢好似雪糕咁嘅，比较软身一啲，咁基本上咧佢全部都系蛋白质嚟，佢有一个特质嘅，就系佢比较难消化。

0: 啊，难消化咧，咁佢夜晚咧，你食少少，可能食咗汤羹啦，变咗佢好慢好慢消化咧，你有饱肚嘅感觉，但系你夜晚咧仲提供咗一个蛋白质俾你，咁所以咧可能咧对一啲长者嚟讲咧都系一件好事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黄医生嘅，咁啊下次再搵阿黄医生倾，继续
2: 要倾啊，拜拜。银色旅途，银色旅途。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受台风科罗旺和秋雨封面影响，日本以九州南部为中心的地区落暴雨，气象厅一度向鹿儿岛县屋久岛町发布最高的第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鹿儿岛县屋久岛和种子岛地区出现线状雨带，屋久岛町一个观测站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490毫米雨量，附近种子岛的中种子町录得370几毫米雨量，刷新当地观测史上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在今日清晨针对屋久岛发布五级土石灾害特别警报，大约六个钟之后下调至第四级。气象厅话，目前大气状态极不稳定，预计直至下周初，台风同风面将北上，西日本局部地区可能有强降雨，需要警惕低洼地区水浸以及河流水位上涨同泛滥。美国财长贝森

0: 话，一旦伊朗冲突结束，油价可能跌至每桶$40，并带动债券孳息率回落。贝森特喺一个访谈节目中话，伊朗冲突结束后，油价将会下跌，石油市场将会出现非常严重嘅供过于求。由于有大量新增供应，原油价格可能会跌到每桶$50，甚至$40。不过佢未有就伊朗冲突几时结束给予具体时间表。佢又话，利率同油价嘅相关性已经升至历史最高，一旦能源价格下跌，将帮助缓和整体通胀压力，进一步推动市场利率回落。另外，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正在考虑降低美国国债配置。据彭博分析，如果方案实施，基金的美债持仓规模可能减少约$750亿。贝森特说，挪威不是撤离美国资产，可能是在美国资产内重新配置，以获得更高收益。如果基金计划增加对房利美、房地美等债券投资，他对此非常支持。海关昨天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约1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280万。三名内地男子昨天从泰国曼谷经菲律宾马尼拉飞抵本港，他们分别28岁、47岁和53岁。海关人员清关时，在其中两名男子的机舱行李内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以及在另一名同行男子身上及随身行李中检获21支未完税香烟同三盒含有怀疑第一部毒药产品，将三名男子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行政长官李家超十日后在立法会特别会议上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透过宏观谋划、综合微观执行，推动香港经济稳步发展。李家超在网上平台发布影片，说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推动的谋划和措施，将确保黄金中央结算系统有效运作，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吸引更多全球前沿企业进驻河套香港园区，透过北部大学城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新动力，创造更多发展机会。李家超说，在公众咨询期间，政府在短时间内透过线上线下方式广泛收集到市民丰富多元的宝贵意见，带来甚多启示。他强调，无论个人事业抑或各行各业，都需要具备长远视野和规划。特区政府有信心、有能力透过长远规划和具体落实，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香港不断开拓新增长点。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代表团早上在北京参观高德地图总部，了解如何利用交通大数据分析，协助政府实时监测公路流量和道路挤塞情况，从而精准分流车辆，提升交通管理效能。议员亦同高德代表探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深化交通数据分析，以更有效舒缓路面交通负荷，推动智慧交通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率领政府代表团参与今次考察，团队傍晚返港，结束为期四日的访问行程。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

0: 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清姐点醒你，
2: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00-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7: 健康解码。好啦，咁啊，淑敏啊，嗱，头先提过啦，今日我哋系请嚟咗我哋另一位好朋友啊 ，Cindy 欧善仪嘅，喺健康解码又同我哋啲听众朋友讲下一啲健康常识啦。
8: Cindy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
7: Cindy 啊，今日诶为大家即系安排咗咩嘅主题啊？
9: 系今次咧，其实咧就调翻转，成日都俾你哋问我嘢嘛。今次我调翻转，我做主持人啦、啊，我问翻你哋嘢。
7: 我知道，你问啦，你问啦。
9: 咁啊，嗱，而家就暑假啦，或者其实好多我哋即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仔咧，都即系近排都会成日去旅行。
7: 系系。
9: 咁啊，你其实见到即系电视台都好多旅游节目咧，咁其实系一啲即系北上嘅饮饮食食啊、观光啊嗰啲咁样多。我又先问下两位啦。你哋有冇最近有冇北上去消费食下嘢先？
7: 我有嘅，
8: 我都有嘅，不过就唔算系好频密。
9: 咁你系去边头啊？去边度附近？
8: 如果我咧，即系通常咧都系带住小朋友啦，咁我通常都系珠海啊、中山呢一类啦。深圳都有嘅，不过就唔系好恒常。
9: 系，咁你通常就系喺翻玩嗰个地方，
8: 玩嗰个地方嗰度
9: 有啲咩 food court 啊，
8: 系啦，商场嗰度有啲咩食店啊，咁就会去嗰度。有冇咩特别嘅主题嘅？即系我哋又唔系话特别要去搵嘢食嘅，咁喺嗰度附近有得食就食啦，咁样。
9: 系，咁啊食啲咩多啊？
8: 唉，小朋友咧就喺嗰度咧，即系好中意饮嗰啲我哋称之为废水嘅嘢，
7: 嗰啲咩茶、
8: 啊、茶饮啊，系啦呢一类嘅，咁佢哋就好中意。咁我自己本人就麻麻地嘅。如果食咩多啊，通常就为咗就佢哋咧，我哋一系就打边炉，系啦，一系咧我哋就会去食啲即系。嗌餸食飯嗰啲小菜咯，
7: 小菜
8: 但係酒樓嗰啲 ，Cindy 其實我有樣嘢咧，我覺得有啲唔慣嘅，就因為相對地咧，其實佢哋嗰啲食店咧，煮嗰啲嘢其實都而家好味啦，但我覺得相對都係有啲油啲嘅。
9: 是咪因为即系火锅啊嗰啲佢都系兴即系麻辣啊，系啦系啦，即系可能酸辣啊，你都见到其实有一阵油喺面，系咪？定系你会拣用清水啊，有啲清水汤底啊，
7: 系啦系啦，
9: 或者可能苦瓜大豆汤底啊嗰类，
8: 系啦，我哋通常咧都鸳鸯锅嘅，咁一边就梗系好辣的我啦，咁另外一边就梗系俾啲小朋友啦。
9: 明白明白，咁啊昌哥咧？
7: 我都多去食嘢嘅，因为我深圳有朋友啊嘛，咁好多时都一来就探访啦，即系会友啦，咁二来咧，我哋中意。

0: 去好多唔同嘅景点啊。咁其实深圳我喺度都顺便介绍下啦，有好多古迹啦，咁亦都即系
1: 边区啊？
0: 哦，全个深圳我周围去
1: 嘅。哦，咁我下次再去要问你攞料，睇下喺边度玩啊。
0: 下次使乜叫埋你？
1: 睇下叫埋我。
0: 你谂下，南澳我都去过啦，已经即系深圳嘅东最东边，跟住惠州嗰边嘅南澳都去咗。咁另外咧，最西边蛇口嗰边我都去过啦。咁包括深圳沿途啦、东莞啦，我都去啊。咁我唔系特登为咗食嘢，你知我食冇乜。即系兴趣噶嘛，总之饱肚就得噶啦嘛。你见我鸡蛋都可以食一餐噶啦。
1: 系啊，我都有鸡蛋啦。今日我哋喺度晒蛋啊，我哋而家
0: 有电视睇咧，就知道我哋两个都不约而同带咗只鸡蛋，其实俾阿淑敏食嘅。惊佢饿亲。嗱，讲翻我啦。咁食物方面咧，就总之去到边度咪食到边度啦，冇特别喜好嘅。我哋几个朋友都系食好简单嘅。咁但唔系话唔去食好嘢，有去食好嘢，有时会慕名话，诶，嗰度嗰个鱼。好食喎，就特登去嗰度食嗰个鱼咯。佢有时话，诶，嗰度嗰啲乳鸽好食，我哋咪去嗰度食乳鸽。甚至咧有一次就揸车去东莞，诶，唔系应该去中山嗰边食烧鹅啦，
1: 系
0: 用荔枝
1: 荔枝柴
0: 柴烧鹅，真系几好食。谂起都想食，就咁咯。
1: 下次问你攞料，我都听到之后，我都想去试下。
0: 你问咁多嚟做乜先啊？
1: 嗱，咁咧，其实我见到好多即系朋友仔啦，都系好中意参加美食团啦。咁好多时食完之后咧，就即系增磅啊，实有噶啦，肥咗翻嚟噶啦，咁样。咁啊，好多时问下佢哋食乜啦，其实咧就即系其实香港都系噶，好兴嗰啲酸辣麻辣嘅文化，即系你唔觉得近几年系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就算是米线呢，我觉得我以前后生啲，即係十零廿年前，其实都係啲清汤底多嘅，或者可能比较港式啲嘅，譬如云吞面啊嗰啲都係清汤底多嘅。係啦，鱼汤啊
2: 咁
1: 咯。但係最近呢係真係成行成市啦，包括其实你返到内地食嘢呢都係辣辣辣同埋劲多油。
0: 你讲开麻辣呢，我最先即係十几年前听到麻辣呢一个名呢是咩咧？系讲郭富城咧，佢成日去亲台湾都要食麻辣火锅啊嘛。以前香港冇得食噶，唔知系咪咧冇流行食噶嘛。
1: 系啊，
0: 即系唔常见有嘅。但系咁，点解阿成成去亲台湾都要食麻辣火锅？但我唔好辣嘅，所以我就冇特别话去试咯。去台湾我都冇特别试咯。咁后来咧，反为咧喺香港咧，到香港流行嘅时候都廿年前啦，香港有啊。咁我就同朋友食过一次麻辣火锅。夜晚宵夜
1: 应该好贵喎，你廿年前食火锅，如果九龙城嗰啲
0: 吓朋友请，咁点知食完之后第二日朝头早就吐泻啦，所以我以后都唔再食麻辣火锅啊。
1: 系因为啲油突然之间咁多油唔惯，系咪啊？咁其实咧，今日咧，我又想介绍下咧，即系嗱，好多时譬如睇我个节目都会成日都听到咧，就系、是、我哋要推崇一个即系地中海饮食法，
0: 系
1: 咁呢个饮食法。就其实真的已经很多科研实证啊，即是临床啊那些是即对于心血管好啦、即对于预防三高啊，体重管理啊，或者是可能防癌啊那些都是一个即是很好的饮食法啦。咁、其实呢我最近呢受到太多即是身边的老友记朋友仔呢都说，喂这个好西方喎、啊、这个饮食不是好啱我哋香港人喎、啊、咁样。咁其实呢我今次呢又想介绍下其实如果我哋中国人嘅饮食法咧，都有一个饮食法系非常之即系接近地中海饮食法嘅一个咁好嘅效果嘅，就叫做江南饮食法，有冇听过
2: 啊？真系冇，冇听过，
1: 唔系江南 style， 真系
0: 要跳只舞先，
1: 系啦，咁啊，系一个江南饮食法。咁其实呢个江南咧，即系都系讲地区啦，
0: 系啦。
1: 咁点样为之叫江南呢？其实咧，佢就喺度讲紧，譬如系。长江中下游地区，
0: 长江以南啦，
1: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浙江啊、上海啊、江苏啊嗰头，咁其实嗰边嗰啲居民咧，就即系已经系即系。佢哋惯咗佢哋一个饮食模式啊，佢哋系崇尚自然啦，
0: 清淡啲噶，
1: 都可以咁讲。其实清淡呢个字咧，都可圈可点嘅，因为有啲人对于清淡嘅概念咧，同埋即系真正系健康嘅清淡概念有两样嘢嚟嘅。呢个可以下次又再即系可以探讨下，系。

0: 啊，系啦，咁即系佢哋诶，江南饮食就崇尚自然啦，就系即系顺应呢个时序，不时不食，系啦系啦，咁啊以稻米为主食啦，同埋增加呢个诶粗杂粮嘅，咁啊多食呢啲新鲜嘅蔬菜水果啦，嗱以植物油为主啦，就提倡蒸煮炖。同埋煨等嘅低温烹调方式，咁啊白肉多，减少红肉，同埋多食豆制品嘅。嗱，我睇到呢个低温烹调模式，
1: 我反而想知道咩？系咪即系 slow cook 啊？又唔系慢煮？
0: 其实就算系地中海饮食法啦，譬如你即系煮意大利粉咧，你即系烚完之后你捞嗰、那个，譬如你系茄汁啊，系啦酱汁咧，其实都系用一中火噶。但系我哋香港人咧，即系譬如去茶餐厅啊、酒楼，我哋中意听到轰轰声一个好大火，
2: 大浪啊，经过砰，好似火焰山咁样噶，
0: 系啊，即系炮火砰咁样，
2: 系咯，
0: 系啦。咁其实佢呢一个健康嘅饮食法咧，就系、是、即系。就可能要冇咗呢一个大家要有镬气呢样嘢啦，系啦、哦、就变咗做系要低火中低火嚟煮啦，
1: 系啦好啦，咁我哋咧略略介绍咗呢个江南饮食啦吓，咁但系咧究竟有啲咩好处咧？我哋不如留待下次真系啦，揾阿 Cindy 同我哋倾下好嘛？
3: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 我是张天怡医生，仁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仰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仰和医疗集团呈现。
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4: 星星相惜。
5: 好啦，淑敏，嚟到我哋今日惺惺相惜呢个环节啦。今日我请嚟呢位咧，高人
6: 高人一等啊，
5: 唔止一等啊，三等都有啊，话俾你听啊。
6: 你搞到我咧，而家唔知坐又好啊，定企得好。不过我觉得都冇分别嘅，坐到企得到都系一样。
5: 其实你坐喺度就同佢坐喺度咧都差唔多。
6: 我企喺度同佢坐喺度都差唔多。
5: 但你企喺度同真系又差唔多喎、啊，因为你坐垫高咗啊嘛，张凳啊吓。
6: 唔系都未够佢咁高啊。
5: 系唔好讲咁多。先等我哋嘅听众朋友吓，
6: 介绍呢位高人一等嘅嘉宾。
5: 之前节目开始已经提过噶啦、就系袁文杰。
7: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6: Hello， 你好，
7: 大家好。
5: 喂，文杰啊，你实际几高咧？嗱，我睇官方数字就话188啦。头先见你企喺度同我哋影相嗰时，发觉唔止咁矮，唔止188咁矮吓。
7: 我谂1.9米左右啦。
5: 左右咋？
7: 左右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5: 多谢你，文杰吓，今日过到嚟同我哋倾偈。我想问咧，点解最近好似少咗见你喺电视上嘅出现嘅呢？
7: 哦，因为其实自己同 TVB 嗰个嘅合约模式，嗰、那个合作关系系转变咗嘅。
5: 系，
7: 其实旧年年底已经开始转变咗啦。
5: 嗯嗯。
7: 咁呢个系我自己想追求嘅一种新嘅工作模式。
5: 系。
7: 啊，咁虽然公司对我好好嘅。
5: 系啊系啊。
7: 啊，咁佢哋都同我倾，又话续约又剩。咁但系我觉得系一个时间咯，因为自己嗰个嘅年纪都唔系轻。咁我认为应该争取一个时候系自己喺再重新喺出面试下，咁、但系珍惜好好、啊、通常咁嘅状况底下，因为当时外汇而家仲未完噶嘛，
5: 系啊，
7: 咁、所以佢就

0: 佢叫我入去佢房啦，同我讲你想点，然之后就话继续啦。
1: 嗯，
0: 即系佢俾我留低埋继续系做嗰个剧。咁但系当时我当然我未知道嗰个剧系做到几时啦。咁但系我都感恩嘅，即系起码即系仍然留翻低我去完成埋《爱回家》咁样咯。咁但系而家《爱回家》大结局都出埋街啦。
1: 同埋嗰个剧你做嗰个游生嘅形象非常之突出。
2: 我头先争啲咧想叫佢做朝伟，
0: 系朝伟就《爱回家》啦。游生就系呢个不懂杀机嘅女人啦。
1: 我又捞乱咗啦。
0: 咁嗰个就啱啱好似时光倒流啦，十年前。我记得是2016年的时候拍的。是我入返 TVB 的第一套。
1: 第一部。第一部。所以我印象比较深。还有因为阿千华做呢又。
0: 千华那个就是在两年之后的多功
2: 能
0: 老婆。
1: 我乱晒龙见到你。为什么呢
0: 多功能老婆就是阿宝华姐陈宝华小姐监制的了。咁而不懂杀娇的女人呢就是关树明监制的。咁样。
1: 咁都是好出的角色。几个都好出的角色是咪？
0: 要咁讲，咁因为不懂杀娇的女人带俾我好多嘢啦。即係呢个我相信大家稍微 check 下都知㗎啦。咁即係感恩。
1: 喺
0: 一个最好嘅时机遇到一个最好嘅制作。咁呢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嚟讲，或者其实做人都系啦。好多时候一啲好有才华嘅朋友我哋识唔少，但係佢能唔能够遇到一个好嘅机会，再加上一个好嘅时机。咁我觉得当时嚟讲我係集咗呢几样嘢于一身嘅。咁呢个就是不懂杀娇的女人。
1: 係第一步。
0: 咁另外两年之后就有陈宝华小姐监制嘅多功能老婆啦。咁嗰套剧因为宝华姐不嬲都系嘅。尤其是佢写每一个角色呢基本上都系度身订造。而宝华姐我本身喺亚洲电视在千禧年头的时候已经有跟他合作过几部剧有亲子情未了啦有二世惊情梦啦有万家灯火啦这个我相信万家灯火都好脍炙人口啦当然。
1: 那
0: 这些剧里面他每一个为我们写的角色他一定是啱你做的。
1: 必晒的。
0: 是一定是为你度身而订做的。但是又不是说每一个角色都一样的。咁所以係阿宝华姐都係不过编剧高手嘛。
1: 功力深厚啊。
0: 功力深厚。
1: 係啊事实係我都睇佢好多劇啊。咁同埋佢因为有时候我哋食饭都讲开啊呢、這个角色我点解会咁又点解要加另外一个角色落嚟即係对比呢咁样。即係唔係话平铺直叙咁样㗎。係啦、啊、其实头先讲开你嘅高度呢我都有个疑问问下你。你咁高啊一米九啦、啊、最基本已经有一米九。其实呢喺电视台呢拍嗰啲艺人啊即係无论男嘅女嘅会唔会都係有少少即係好似好有距离感呢、啊
0: 如果你话计返喺嗰个拍摄嘅制作嘅模式嚟讲我諗当年啦你话远到去我读训练班三十几年前嘅时候我觉得嗰陣时个限制会比较多啲嘅。因为当年嘅香港电视台所制作嘅电视剧好多时候厂景为主咁再加外景呢你当六比四咁样。咁以厂景为主而当时都系厂入面呢就係、是、我哋所讲嘅三部摄影机嘅模式就叫三机模式但当然有时唔止添啦。咁三部机可能有一定固定嘅位置所以你啲演员走位呀、啊、行位呀、啊、就係、是、有时係唔係个空间太过大嘅。
1: 啱。
0: 唔係个空间太过大。咁变咗啲演员就可能企埋嚟呀啲高度呢就冇得走咁多。咁、但你话出到外景好话唔好听即係两个一男一女咁咁、那个女仔可能可以站高少少。同埋外景啲镜头你通常都係独立一段对白一个镜头或者一个反应就一个镜头囉就会切得比较碎啲我哋叫做。咁、就容易迁就啲囉。但而家去到呢个世代就唔係啦就算喺场景入面呢都有阵时用一个种我哋叫做单机拍摄嘅方法即係都系好似当佢种外景咁样。咁你将一部机个镜头底下呢就容易迁就到好多嘢。咁再加上而家其实呢个世代大家都睇唔少戏㗎啦。
1: 係啊。
0: 包括串流平台啊外国啊韩国啊日本嗰啲都睇唔少㗎啦。咁其实你见到好多演员个身高比例都唔一定佢係啱啱好齐齐齐。
1: 即係唔係同睇嘅真实就唔同睇有两样嘢嚟㗎。
0: 即係呢啲嘢你望人哋外国啊美劇啊韩劇嗰啲你又觉得好正路嗰个男主角高过个女仔咁多又或者点样倒返转头都好啦。咁係即係呢一种观念我觉得睇落去香港嘅观众都要不过都好进步好多啦即係大家都唔会觉得咩叫做个镜头画面出嚟唔好睇啫人梗係有高有低㗎嘛係咪先你个齐齐齐反而先至驚啊。

0: AI 咩？你估
1: 全部都
0: 系而家 AI 嘅剧都已经系涌到上嚟啦。
1: 系啊，即系离奇噶。而家有冇睇啊 AI 啲剧啊？
2: 有啊有啊，有时都有睇啊。但系我觉得嗰啲就过分完美咯。
3: 系
2: 啊，不过咧，即系头先阿文杰哥咁讲咧。我咁將頭先同佢影嗰張合照咧 po 出去社交媒體，好正常噶嘛，又高又矮係咪？
0: 你聽好、啊，你聽翻我個名喎、
3: 啊、反應好啊！
4: 人色旅途，色旅途。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晴报道新闻。美国军方关闭多款手机和电脑内的广告追踪功能，防止相关数据泄漏住中东美军的行踪。路透报道，每台流动装置都绑定一组特定的广告用识别码，除了可以用来追踪使用者在装置内的应用程式活动，也都能够掌握使用者的精确位置。数据经纪商会将这些数据转售，而这些位置数据有可能被用于追踪和锁定派往战区的军事人员。在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去信批评国防部一直未有采取防护措施后，美国空军、陆军、海军和特种作战司令部都说已经在流动装置上停用广告识别码，其中空军说在两个月前采取这项措施。报道说，美国国防部自2016年起已经多次接获内部报告，说商业位置数据可以轻易追踪美军动向。直至近期中东战区传出美军被定位追踪的实质威胁报告后，国防部才采取行动开

0: 以及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自上星期六以嚟，沙特已经造成江西省56个县超过16万人受灾，吉安市等地灾情较严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将洪水预警升为橙色，预计受强降雨影响，锦江吉安市城区河段将发生超警戒 2.7 米左右的洪水。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首日试行预约制，渔护署话今日有大约1800人预约，占总名额90%，计及即将预约人士，全日大约900人登记入场，游客轮候秩序良好，整体运作畅顺。渔护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让游客即场预约，亦会持续监察山景人流同周边环境状况，在试行预约制结束后评估措施成效。市民若果想在下个月7号前的周末，中秋节同国庆黄金周假期前往破边洲，可以提前在指定平台免费预约，而中秋节假期同国庆黄金周的预约名额会分别在本月14号同21号早上11点起开放。署方会继续加强在内地社交媒体宣传，提醒旅客必须提前预约，做好行程规划。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话，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创科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项目正加快推进，当局会进一步发挥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协同优势，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和产业发展。蔡杰铭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话，香港正积极构建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贯通创科产业上中下游，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布局。政府正推动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加强合作，从多方面完善政策配套，支持企业在香港落户和发展。他又说，随着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等技术不断成熟，当局希望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提升企业生产力和产业竞争力，带动经济增长和优质就业，让创科发展的成果真正服务经济民生，改善市民生活质素。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7: 惺惺相惜，
8: 好啦，翻到嚟惺惺相惜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好高兴，我哋请嚟呢一位咧就高大威猛嘅袁文杰先生，
9: 仲有靓仔啊吓，保留啊呢、這个真系啊吓。
10: 多谢多谢，大家好。
9: 我嗰阵时初识佢嗰阵时咧，佢仲喺亚洲电视嘅吓，咁啊请佢过嚟。因为点解会请佢过嚟做访问？因为太靓仔啦，即系喺亚视又咁高大又咁靓仔咧，嗰阵时。
7: 靓仔咋嗰阵时，
9: 嗰阵时好少咁高大噶嘛。嗰、那个年代，除咗阿八哥之外，八哥算高噶啦嗰阵时。不过嗰时见你好似冇咁高，系咪我而家矮咗咧？

0: 我盲喺度，自己头
1: 定系你对得我度？
0: 咁都可能系嗰、那个视觉降低咗，降低个视线啊嘛，系咪啊？冇嘢，讲笑嘅，大家好啦，交俾你
1: 系啦。嗱啊，呢、這个都系角度与视线嘅问题啊。讲开话，即系头先讲咁多嘅电视剧嘅角色啦，演咁多唔同嘅剧咧，咁总会有人 like。总会有人有啲批评，面对呢啲，你只系点样调整咧？呢一个心态，
2: 我觉得呢一样嘢，再加上系而家个社交媒体嗰度啦，大家都唔需要负太大嘅责任啦，就可以下一个佢认为系好正嘅评语啦吓。咁无论嗰啲系赞或者系批评都好，咁呢、這个。最初的时候接触到在社交媒体的留言区见到，我觉得二十几年前，我们去做一个体育节目，咁讲完，咁就俾啲网友批评我哋，呢啲艺员边度识波噶？
0: 系，
2: 我喺个咁死忠嘅足球迷，你话我唔识波，我真系无名火起。
0: 系，
2: 咁我讲咧，有一次咁啊，讲起呢件事，何必师傅就坐咗喺我侧边，我话师傅啊，啲系咁，咁啊，师傅安慰我，佢话你唔使太过理会佢哋嘅。你最紧要清楚你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嘢，佢话梗有人中意，亦都梗有人恶意去批评你。个事务大小，佢就系中意话你，佢要发泄啊嘛。当年何必师傅已经系咁同我讲，咁当然我明白喺社交媒体上面嗰啲无论赞与弹，有好多都系出自于真诚嘅意见嚟嘅吓。咁呢啲你要自己懂得去分辨咯，要懂得去分析咯。咁大体上面嚟讲，我又未去到话要处理过一啲乜嘢好严重、好严重嘅一啲言论上面批评嘅压力咁样吓。
0: 因为点解咧？嗱，识你咁耐就觉得你个形象好正面嘅吓，同埋你几时睇到佢有啲咩负面消息啊，或者啲花边新闻啊，唔好话咩绯闻啊嗰啲啦，就好正面形象嘅。同埋咧，你本身咧系咪即系同啲媒体好，或者自己？跟朋友相处好，你自己有一套即系待人接物的方法咧，我觉得你好 nice 嘅，应该吓。
2: 嗱，细昌兄呢样嘢，我反而想听睇下你喺呢行，你见过唔少嘅艺人或者系巨星，系咪先？有阵时又有个讲法，你乜嘢新闻都冇嘅，又好似平淡不济，都唔算得上系成功。又或者有阵时见到嗰啲永远点解佢？冇咩嘢作品出嘅，但一见到咧，记者就好中意扯埋去，因为佢一定有嘢讲嘅，好似每一次都有个故仔啊。无论咩意外咧，唔知点解咁多意外嘅咧，每一次都吓，又或者有咁多人对佢唔好嘅咁样吓，即系每一次都系咁样样。咁但系实际上边嗱，我又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我哋要追求一个实在嘅嘢。工作系咁样就咁样，你觉得我成功与否都好，我系实际上面喺呢行我搵紧食。我站得住脚，系咪先？咁我有乜嘢新闻咧？我嘅新闻，我希望我嚟自于真系我嘅演出，我嘅作品系你有意见俾我，或者系有啲咩角色受到大家欢迎，咁你嚟问我咁样，而唔系太多嗰啲所谓绯闻嗰啲，其实又唔系冇搞过嘅。嗰阵时亚洲电视。但系嗰阵时就纯粹系为咗
0: 宣传
2: 一男一女嘅角色啊，想煲呢对嘅新人嘅男女
0: 咁样，
2: 咁样咧就系曾经系做过嘅咁样咯吓。
0: 我回应翻你头先嘅问题咧，其实我即系喺呢个圈就都有三四十年啦，系咪啊？咁亦都识你所讲嘅，即系啲星，无论大嘅细嘅都识吓。咁但系见到咧嗱，即系有。好多真係為工作而工作嘅，我哋知嘅，好勤力咁去做嘢嘅。譬如最近攞咗百花獎影后嘅維斯雅啦，係咪啊？斯雅我識佢好耐㗎啦，佢由寂寂無名嗰陣時我已經識佢。咁但係咧，佢都係好低調嘅，一路都好低調嘅。咁至到佢即係破地獄之後出咗嚟啦，咁大家就呢、這個叫維斯雅，佢早期叫斯雅㗎嘛。
1: 又好似我哋頭先講即我默默耕耘，咁但系你连我叫林淑敏都唔记得，咁我又真系觉得有时好唔开心噶。
2: 系嘅，咁所以而家我又觉得呢个唔系以往咁绝对嘅一个嘅参考咯，因为你而家有社交媒体啊嘛，系咪先有好多你可以自主地发表一啲嘢，甚至乎可以拥有自己嘅个人 channel，
0: 系啦系啦，
2: 系嘛去表达你嘅兴趣。或者你对某啲事情嘅睇法，或者有啲旅游嘅记录咁样样，系嘛？咁令到更加多层面嘅人接触到你。咁而家呢个世代，我又觉得唔系咁绝对话，有冇咩新闻嗰样嘢？记者埋唔埋嚟？我咪自己制造，我真系自己制造话题。但系嗰啲系我嘅另外一方面嘅演出，我会觉得系。

0: 比如我自己嘅 channel 或者系我一啲嘅，我摆张相出嚟，
1: 系啊，
0: 咁啊，或者我好刻意去摆靓嗰个 pose， 同我老婆一齐合照摆出嚟咁样样啊，即系呢啲都系一种自我宣传嘅手法。倒翻转头，你会睇得到，而家有好多媒体嘅朋友，反而系上你嘅社交平台嗰度啊，我睇下呢个袁文杰最近摆啲咩设置，哎呀，摆咗同老婆嘅合照，但点解啲色调 turn 到咁鬼绿嘅，咁诡异嘅，咁啊又可以大讲一番噶啦。我曾经试过有幅相，因为咁样好多点击嘅，变咗系
1: 系咪啊？
0: 咁但系其实我系调校个色嘅时候，因为我可能唔知系咪色盲咧，又加上夜晚喺屋企咧灯光比较昏暗嘅阶段啦，我睇错咗啲颜色啦，咁啊摆咗上去啊算咯，既然咁多人点击，
1: 由佢咯，
0: 由佢咯，
1: 目相大雅，影张相啲颜色唔同啫嘛。
0: 我觉得几搞笑，即系我嘅意思系而家又其实系可以变翻主动啲嘅，但系嗰种主动啲唔系话无中生有吓嗰种咯，你明我意思？
1: 我明啊，因为有时咧我哋睇到好多新闻都明知唔系咁嘅，咁嗱当然呢个有两方面啦，一方面就系即系写嗰个咧，即系出呢个新闻嗰、那个，即系有啲所谓传媒朋友会好夸张嗰啲事啦，系咪？有好多假嘢噶，即系我都想提提啲听众朋友，就算你上嗰啲好大嘅频道啦，社交平台嗰度咧，成段新闻都系假噶，即系睇到。我都想笑嘅，即系就举一个例啦，见到阿文杰咁样呆住望住我。早两年我先睇咗个新闻咧，就系咁嘅。阿刘嘉玲啊，嘉玲姐咧，即系我都叫佢刘嘉玲啦。嘉玲咧就泪崩，个原来咧阿 Maggie 张曼玉咧就喺某某医院生咗个 B B， 同阿梁朝伟。你话系咪睇到想笑呢？系早两三年嘅事嚟嘅，即系所以我觉得嗰啲咁嘅新闻系好唔负责任啊！我要为呢几位演员咧，即系抱不平嘅，即系成日攞人哋嘅知名度就去写啲假新闻，一间又话唔接，嗱唔讲名啦，呢、這个边个又病危啊？我好憎啲咁嘅假新闻。
0: 佢而家就系夸张地，你睇个标题吓边个边个，咁你点
1: 击率
0: 点击咗入去，你点击咗入去，跟住你岂有此理？你呃我咁，但系唔紧要啦，你一点咗入去啦。
2: 人色旅途，色旅

0: 晚上7:44。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9: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惺惺相惜。
3: 好啦，嗱，继续我哋今日嘅惺惺相惜啦。当然啦，听咗咁耐，大家知道啦，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嘉宾就系袁文杰。
4: 大家好，
5: 你好，文杰哥。
3: 文杰啊，真系识咗你都即系起码都有三十年啦，我估吓、
4: 啊。有啦，有啦，咁啊，应该系我仲喺亚洲电，啱啱入去亚洲电视最初期。
3: 系啊，就因为嗰时诶初期见到你识你啦，咁啊，估唔到三十年之后，我哋仲可以坐喺新城广播度倾偈。
4: 好感恩，好感恩。
3: 唔好咁讲啦。咁啊，头先一路讲开你做嘢，有时啊讲开睇下我哋圈中嘅人生百态啊，都讲到啦。有啲人系中意搞新闻，有啲人啊静到咩新闻都冇啦吓，唔紧要，角色。其色啦吓，即系大家都好好地喺自己嘅工作范围里边尽力啦。喂，咁其实又问下你，你喺过去咁多年咧，即系喺两个电视台都做过啦吓，都见尽好多。我谂即系人生百态之余咧，亦都好多经历。有咩感受到咧？自己
4: 其实严格意义上个四个台都做过，
3: 系
4: 吓去埋 Now 又做过音乐节目，去 Cable 咁又做过一个足球节目，
3: 系
4: 啊，所以我系叫做喺呢行少数四个台都踩过，幕后嗰啲唔奇，幕前其实我问起真系唔系太多嘅啫，
3: 睇下先，
4: 要讲再另外一个，我而家都要捞一捞睇下边个咁样吓，咁但系直接啲讲，其实我都入咗呢行。最大的感觉，我觉得是学做人，
3: 是
4: 真的学做人。即是你见到不同人前辈或者一些新人他们的处事方式、有阵时会是辣着了某些东西，又或者有阵时会很成功样、或者 有种人他特别容易跟人相处的、又或者有些人就不是那么容易跟人相处到的，又或者有一些 你见到他专喜欢讲是非的、有一些就被人家怎样排斥他都是自己一个很坚定的，我就一个、就是这样。很多这些，但是我觉得是一个给自己进修的一个机会。无时无刻在这一行都是，就算不要说幕前的人，幕后的同事那里才吸收得到最多东
3: 西。
4: 例如我记得刚刚入行的时候，那时自己连那些所谓行位啊又未识啊这样，很多还是很新乱的时候，有些摄影师有时他们都是搵食的啫、喂不要阻住啊，有一些会拍剔完一个 shot 就会暗地里又不知道怎样给些说话你听，但是好像细细声讲，但又啱啱那种细细声呢
3: 就是你听到
4: 的，足够传达到去你耳仔边那种那隻声呢，
3: 哇，好高好高境界喎、
4: 但又有啲，我记得有个cameraman 叫做我哋俾佢绰号叫拳师
3: 嘅，系
4: 系咁佢又真係可能有学习过泰拳啦，咁佢又癫癫地嘅个人啦，突然间讲嗰下嘢杰仔你明唔明知，我踩咁一拳中埋个录影厂嗰埲墙嗰度，试过真係中粒咗喎，见佢真係好重拳㗎喎，佢又唔知点解佢对其他人就比较彪悍一啲嘅，
3: 系系
4: 但佢对住我可能佢又觉得我唔系啲搞事嘅人啦，咁佢又好声好气，每一次劝我喂杰仔呀、行过少少啊，
3: 系系系，
4: 咪导演又话：喂，杰仔，早啲拎起把剑啊嘛，咁啊型啲啊嘛，咁啊好啦，咁啊又喺度对付啦。咁所以喺我记得第一套剧《雪花神剑》嘅时候咧，我唔得啦，我要多谢呢位叫拳师嘅 cameraman 吓、我哋嗰阵时喺清水湾制片厂，
3: 系
4: 行条影业路落去，跟住落到坑口村嗰度食晚饭咁样，我得，阿拳师。我请你呢一餐，即系嗰个系，亦都系我入咗行以嚟第一次叫做当时系主动请一个同事食饭。咁、有好多人你会见到佢外表系咁，但实际又唔系咁。
3: 系
4: 有好多人，哇，表面上同你好和谐，但系见到面嘅时候先有嘅啫。
3: 系
4: 即系咁， 有好多唔同各种形式，咁我自己自问就係可以从佢哋身上吸取咗好多嘢，学做人。
3: 你知唔知你喺度讲咧？即系讲到我哋初初相识，我对你嘅感觉到而家三十年后再同你坐喺度咁样，即系好仔细咁倾下人生咧，我感觉你真系成熟咗好多。嗱，呢个唔系指外表啊，而系嗰个人嗰个谂法。嗰阵时你系即系拍拍丑丑咁嘅，唔系咁多嘢讲嘅，
4: 系啊，
3: 系咪啊？佢唔系咁多嘢讲，拍拍。而家就唔同啦，而家直情咧一个非常之出色嘅主持咁啊！你咁佢唔系似访问噶，佢一个主持带一啲信息俾大家咁样啦。呢个就系我觉得你由嗰阵时我识你到而家嘅改变。
4: 咁学做人啊嘛。
3: 真系学到咯，
4: 叫做吸取咗少少经验啦。
5: 唔系咁讲得即系主持都啱嘅，因为佢自己本身都喺你自己 channel 嗰度广播做主持噶。
3: 系啊，
4: 冇嘅，一项运动中意睇咪中意睇咯。
3: 系
4: 即系等于有人好中意睇戏，
5: 系
4: 可以分析电影，可以分析到头头是道。
3: 影评人咁啊，
4: 影评人咁样。咁我就系睇咗咁多年波，咁又咁啱承接住而家呢个社交媒体开放嘅时代，咁所以咪有機會咪經常喺自己個 channel 嗰度，咁發表一啲對足球嘅睇法，有陣時甚至乎做埋一個直播嘅評述咯。
3: 係啊，佢好犀利啊！因為嗰陣時我都唔知佢咁 like 足球同埋咁識足球啊！自從有一次咧喺即係 TVB 睇到啦，話佢出嚟講足球評述，哇！跟住咧我啦，我唔睇足球噶嘛，平時我都驚為天人咩？点解文杰识得讲波讲得咁好嘅？跟住睇翻啲评论咧，个个都赞佢嘅。哇，咁专业嘅你，喂，你会唔会咧喺呢方面继续发展落去啊？
4: 我又冇谂过话计发唔发展落去，因为呢个系我最大嘅兴趣之一，
3: 系
4: 嘛？咁我觉得仲有心有力嘅，咁咪喺自己个 channel 嗰度，咁咪做自己中意嘅嘢，
3: 做多啲系嘛？
4: 我就系纯粹咁样谂嘅啫，因为点解要讲有心有力咧？又好似喂。
3: 你就
4: 嚟咩啊？咁但系因为原来坐喺度咧，对住个画面咧，讲晒成场波咧，系一个其实好嘥体能嘅事情。尤其是我唔系一点，多数譬如话，如果我经过 YouTube 嘅 channel 咧，咁我喺自己屋企做嘅啫嘛，
3: 系啦
4: ，home studio 嚟嘅啫嘛，而且。變咗咧，有度同電視台唔同，電視台可能幾個拍檔主持，
5: 係你猜
4: 我講五分鐘，到你阿淑敏，跟住到你阿細昌興咁樣樣嚇，大家又發表下意見。你講緊嘅時候，我又可以專注於場波，睇下有啲乜嘢嘅，
3: 咦，
4: 值得要提出嘅重點，我又可以講喂。其实相对地系易好多，再加上你睇住个画面噶嘛，
3: 冇错，
4: 系嘛？就算你唔出声啊，个画面去紧啊，啲观众一下子都唔会觉得好突兀噶嘛。
3: 系，
4: 但系我哋喺 YouTube 上面讲咧，因为有好多朋友，甚至乎佢喺当时当刻佢系唔能够睇场波啊。佢话文杰，我听你做直播讲嘅啫，即系当听以前啲电台广播咁样。
3: 系咯，
4: 我系一卵嘴，我系唔停得嘅。
3: 好攰噶，
4: 一场波加埋半场分析，我又冇停过咧，成两个钟头，系可以一路一路咁样讲。我唯有系饮水时间停，
5: 仲要冇 break 噶系嘛？
4: 冇噶，冇噶，我要讲埋俾啲听众听。好，我而家饮啖水先啊，咁嗰度先停三四秒，摆翻低个杯又即刻讲。所以呢个系俾自己一个挑战咯，但系真系好嘥体能，真系唔知道可以维持到几时。
3: 真系好笑，要有心有力，以为佢仲落埋场踢添。喂，你自己平时有冇？踢波噶，
4: 冇噶，
3: 系咯，我又唔见你加入佢哋嗰啲足球队喎，嗰啲艺人咪有两队足球队噶嘛，
4: 系，即系所以变咗，即系你知啦，嗰把声嗰个保养，点样维持一个状态呢一样嘢？
5: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同阿文杰哥咧倾到呢一度啊，咁啊，惺惺相惜嘅时间环节差唔多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咯，细昌哥哥，
3: 系啊，咁我哋要下个礼拜咧继续请阿文杰同我哋倾下。我同佢啊，同大家惺惺相惜啦。
4: 好。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公布，截至今日清晨，泥石流灾害造成嘅遇难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特大泥石流灾害喺上星期三发生，救援行动持续进行。搜救人员琴日喺一个水电厂隧道内奇迹救出被困9日嘅尼泊尔工人，以及发现另一人嘅遗体，暂时冇再发现生还者。至于西藏一则，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情嘅慈善捐赠已经超过6亿6000万元人民币。伊朗半官方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话，一艘伊朗邮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支导弹击中。据报遇袭的是一艘小型邮轮，袭击并没有造成伤亡。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公布，爆炸发生的具体位置和原因暂未明确。德国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升级，德国限令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本月18号前离境。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批评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他说，俄德两国关系近年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国一方。德国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反映德国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德国警方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沃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据报无人机上有爆炸物。德国政府指控俄罗斯同事件有关，并宣布在本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俄罗斯否认同事件有关，又说是沃兰在背后主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后宣布关闭多间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北角东区走廊今早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司机死亡。事发在早上大约10:30，一名54岁的男子驾驶一架私家车沿东区走廊西行，当驶至近北角渡海轮码头广场海滨公园时，怀疑失控，先后撞向另外两架私家车。呢名男子冇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案件，警方呼吁市民，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致电36606838或者36606849同调查人员联络。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一名26岁男子自上月29号起生殖器官出现疣疹，其后扩散至面部、四肢同躯干。他在星期四致电中心热线通报健康情况，获安排到屯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病人的临床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目前情况稳定。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以外地方和一名男子有两次高风险接触，中心会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防护中心强烈建议高风险目标群组人士接种喉痘疫苗，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同怀疑感染喉痘的人士作密切身体接触。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早前发表偏鹰派言论，令加息预期升温。升息局按揭 转介行政总裁庄锦辉在本台节目说，即使美国加息次数亦都有限，预料只会是一两次，而本港银行亦未必完全跟随，因此对本港供楼负担而言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可能只会影响潜在买家入市意欲，导致交投趋向淡静，而对楼价影响亦都不大。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清姐点醒你？
10: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9: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7: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

0: 听姐同你慰劳讲股，
1: 九月八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5: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7: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8: 大家好，嚟到新嘅一个星期妙手人心，今日我哋俾个 like 我哋呢一位 Doctor Brian 钟先，钟汉仪医生。咁啊，上个礼拜同我哋讲咗好精彩关于呢个基因解密吓，咁咧就有啲奇难杂症，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原因，甚至有啲揾咗十几年都揾唔到原因，可以透过一啲全基因组嘅测序咧，揾翻佢个病因，跟住对症下药。咁呢个系好伟大嘅。咁啊，多谢晒钟汉仪医生，就系香港基因组中心嘅行政总裁及首席医务及科学总监咧，今日再次嚟到我哋嘅妙手人心。今日我哋讲前缘啲，可唔可以喺未病发之前，我哋已经可以透过全基因组嘅测序，揾到将会出现嘅疾病，好似好科幻咁。
9: 其实都唔系嘅，我哋而家都已经有呢啲咁样嘅方法。咁譬如全基因组测序咧，正正就系其中一种，即系最有效做呢啲咁样嘅工作嘅，即系一种技术嚟。咁呢个都要即系多谢医卫局支持我哋。因为如果我系自己本身，我系一个遗传科医生啦，即系未有呢个计划之前，如果要送一个样本去做全基因组测序，要送去外国嗰度咁做咧，都要几万蚊嘅。咁而家咧喺我哋个计划里边咧，就即系系可以免费支持啲市民去做呢一样咁样嘅嘢，咁或者我用一个个案嘅
8: 例子啊，
9: 系啦，咁啊容易啲睇。咁其实咧，我哋即系有一个病人啦，佢50几岁，咩个女士嚟嘅，佢本身嚟睇我哋咧就系眼睛唔舒服嘅。咁眼科医生当然就已经好好咁睇咗佢，亦都做咗个诊断，原来佢就系有一啲叫做视网膜嘅病变。咁呢个咁样嘅情况咧，有机会会退步，有机会咧会失明
8: 嘅。
9: 咁所以咧，我哋就同佢做咗个全基因组测序，咁希望帮佢揾到个病因啦。咁就揾到其實佢就係一個叫CEP290嘅基因嘅變異，咁無形中咧就有一個未知佢發生啲咩事咧，確診就知道啦。咁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就可以通過就係譬如啲眼科醫生睇翻啲醫學文獻啦，就可以優化佢嗰個治療程序。咁呢個應該係幫到佢嗰個診斷啦。咁因為佢係一個全基因組嘅測序，其實咧我哋喺佢身上咧就揾到有另外一個基因嘅變異。原來咧佢係有一個即係基因嘅變異咧，令到佢有啲癌症嘅风险会高咗咁，呢个就系一个预防或者一个预测。
8: 当时佢系未有嘅，
9: 佢当时系未有呢啲问题嘅。但系如果我哋知道即系佢嗰个基因变异系有起码有两种大类嘅癌症系会高咗嘅，一种系大肠癌，一种咧就系女性嘅生育系统嘅一啲癌症。咁我哋嗰啲 body check 可以做得好啲嘅。咁譬如大肠癌，咁当然我哋就知道可以定期照肠镜啦。咁可以系一个早期啲嘅情况，可能佢都未变癌症，即系息肉嘅时候咧，已经可以帮佢移除咗。咁呢个咧就大大咧令到佢咧即系健康管理上咧就有一个有效嘅方法去处理呢个潜在而佢自己唔知嘅风险。咁女性嘅即系生殖系统嘅癌症，亦都可以有唔同嘅检查，都系用一啲造影嘅检查啊，或者一啲内窥镜嘅检查咧，都可以咧即系帮到佢

0: 手咧，系处理呢方面嘅问题。
1: 哎呀，钟医生啊，我咧就突然之间有个好特别嘅谂法。如果真係咁有效嘅，咁即係話我哋基本上我哋每個人去做一做一個咁樣嘅檢查，就可以預示到我哋最後嗰一日係會死於邊一種病。
0: 咁又唔係嘅，
1: 即係可能我癌嘅風險喺肺嗰度係高風險啲嘅，嗰、那個可能係腸嘅風險高啲嘅，嗰、那個係腦，咁我基本上都會預測到。嚟緊我個發展嗰個步速會係點樣嘅？
0: 我哋希望嗰個預測係會越嚟越好啦、
1: 嗯。
0: 如果以一般嚟講，所有嘅疾病咧都有兩大因素，
1: 嗯、
0: 即係導致一個疾病形成嘅，一個就係基因。
1: 嗯，
0: 咁另外一個就係環境。嗱，我哋咧就講好多基因學，而家又有啲咁先進嘅科技叫全基因組測序。嗯、但係倒翻轉咧，環境因素其實先至係最難去即係完全研究曬。
1: 係啊。
0: 咁啊 ，Michelle， 你今朝由屋企出發翻嚟呢度，其實你已經接觸過成千上萬個環境嘅因素。
1: 嗯、
0: 你食嗰個早餐啦、
1: 嗯，
0: 你飲嘅嗰個奶茶啦、
1: 嗯，
0: 你呼吸嘅空氣啦，有人可能對住你噴咗一口煙啊，喺架車嗰度出嚟嘅嗰啲廢氣咧、我哋掂到呢張台咧，其實有好多環境因素。咁呢啲咁樣嘅環境因素咧，我哋未必係完全能夠掌握得曬。但系咧，我哋咧就越嚟越多方法可以處理到佢。咁、當然啦，我哋處理到基因組嘅問題已經係一半。但系你要呢一條 formula， 你要呢個預測真係完全100% 準確。
1: 你要控制埋個環境因素，
0: 相信仲要好多科學嘅即係一啲嘅進步咧，我哋先可以做到即係完全可以掌握得曬我哋嘅人生。
1: 嗯，喂，頭先咧就用咗一個50歲嘅女士嗰個做個 case 啊。喺兒童嘅病例入面，有多唔多透過呢啲嘅測試可以？改善到某一啲嘢疾病嘅发生咧？
0: 系啊，如果我哋将香港基因组计划同其他世界各地嘅基因组计划嚟到去比咧，我哋系比较着重细蚊仔，同埋大人嘅即系招募。好、多时喺外国嗰啲基因组计划咧，反而就着重于细蚊仔嗰个招募。因为如果我哋用翻头先环境同基因组嗰个想法去谂啦，一个细路仔接触到嘅环境嘅因素咧，可能有限，咁所以佢哋多啲情况咧系同啲基因组变异咧系会有关系嘅。咁头先讲一个大人嘅即系病例，我又讲翻个小朋友嘅病例啦。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其实我哋个计划已经系去到咧，已经可以帮到喺新生婴儿病房或者新生婴儿嘅深切治疗部嗰度嗰啲病人咧，好快可以俾到个报告佢去跟进佢嗰个情况。咁、我以下讲呢个病例咧，5日大嘅 B B 嚟嘅。咁佢咧其实就啲新生婴儿嘅医生咧就话：，哇，佢啲肌肉张力好低，即系唔够力咁样。咁哇，呢个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就要考虑好多唔同嘅因素，肌肉嘅疾病啦，或者一啲叫做综合症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帮佢做咗个全基因组测序，咁发觉咧，佢就系一个我哋罕见病之中嘅其中一个综合症，叫 Prader-Willi syndrome，叫小半威利综合症。咁呢个就好帮到我哋啲医生去照顾呢个病人。原来呢班病人嘅肌肉张力问题咧，系会慢慢自己好翻嘅，咁就唔需要担心佢嗰啲肌肉嘅问题。反而咧，可能佢第时就会有个风险，就系佢嘅智能发展啦，我哋要睇实啦。同埋呢班病人咧，好容易咧会过重嘅。佢个中文译名叫小半威利症，威利就系嗰个医生嘅名。小半即系话佢哋嗰啲
1: 容易肥
0: 肥嘟嘟嘅。咁所以喺控制个体重方面，如果我哋能够及早知道呢一个咁样嘅资料咧，其实喺飲食啊，或者一啲藥物嘅治療嗰度，都可以幫助呢班小朋友喺未來咧控制到佢嘅體重。咁一啲體重高嘅併發症、心臟病啊嗰啲咧，就可以咧即係有一個有效嘅預防方法。
1: 係
2: 啊，鍾醫生，即係越講我越有一個諗法啦。嗱，抽個血去驗，似乎好似冇乜壞處嘅係嘛？對個
1: 人
2: 嚟講係咪嚇？即係。咁我哋行下，會唔會做啲類似所有 BB 出世都同佢做一次，或者第日全民又唔知幾耐又做一次，即係呢一類嘅諗法又即係咩？即係通唔通嘅咧？
0: 啊，陸醫生你真係好 update 啊！而家世界各地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醫療體系咧，已經睇緊就係新生嬰兒嘅篩查入邊應唔應該包埋個基因組。嗱，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而家我哋香港為例啦，咁我哋個新生嬰兒篩查都有30幾個項目。但每一次要加一个项目都需要有好多不同的工序。但如果我们用一个全基因组测序的方法，理论上的好处就是你只要看多一个基因，其实都 是那一 set 的 data 来的。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去推行呢？世界各地都在做研究。

0: 譬如澳洲、美國、或者是加拿大，甚至我哋中國咧都有同事喺度做緊。咁我覺得我哋都喺未來需要探討一下，究竟香港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喺新生嬰兒嗰度做篩選，係咪一個市民可以接受到嘅方案嚟咧？或者喺個醫療嗰度嗰個系統嗰度係咪即係我哋覺得係可以增強到或者增加到個成效？咁啊成本控制方面又會係點咧？咁呢啲都係我哋需要積極探討嘅問題。
1: 但係都好多爭議嘅地方喎，即係如果你知得太多嘅話，又会引起咗一啲不必要嘅麻烦。
0: 冇错啦，咁所以世界各地咧，而家研究紧呢啲咁样嘅计划嘅咧，通常都系讲紧喺新生婴儿或者系五个月大或者五岁之前，有机会会病发嘅疾病，佢就会筛查。而仲要讲咧，呢啲疾病咧，仲要系已经有一个有效嘅医疗方案，先至可以
1: 系医得到嘅。
0: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就净系知道呢样嘢，咁啊变咗系有一个成效，而唔会话过分咁俾得太多所謂嘅未知嘅資料嗰啲病人或者個小朋友，咁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探討出嚟嘅一個研究成果。
1: 明白。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
2: 人生難免要背負好多嘢，咬緊牙關繼續向前，你會越嚟越強。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桂圆美出位价又嚟啦！今日嚟万宁可以用出位价购买桂圆美热卖洗发露、护发产品，包括丰盈黑润、养润护色、滋养控油系列，仲有小蓝瓶同油光瓶，买三件或以上即送桂圆美滋养控油洗发露60毫升或护发精华30克一件，买四件或以上仲送你月桂生深层净化健发梳一把，送完即止，今日就去万宁买桂圆美出位价产品啦！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5: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啊！继续有啊 Doctor Brian Zhong 接受我哋访问啊，咁啊讲咗好。

0: 多关于基因的问题。我想起我有个朋友的真实的例子，他生了一个小朋友，哇，那个小朋友令到他很头痛，因为曳到不得了。跟住他在跟老婆想生不生第二个呢，犹豫了很多年，怕第二个呢都是这么鬼曳。咁咧，
1: 到最曳嘅基因，
0: 都谂咗好多年，所以咧第一个同第二个咧隔咗好多年，系啦。咁啊，跟住佢话啊，上先都俾翻啲好嘢看，第二个系好乖嘅，仲要系好叻，系尖子嚟嘅添。系啦，我哋就讲紧，即系其实头先讲嗰个全基因嘅全基因组嗰个测序，其实系咪都可以帮到父母去了解佢下一胎究竟即系嗰个状况系点样咧？
2: 系你讲呢个情况都几特别嘅。咁其实而家喺个科学上面咧，都有一啲即系方面咧，全基因组测序呢类型嘅检查咧，帮到多啲手。反而就未必系直接系讲紧个小朋友系乖定系
0: 系啦，
2: 但系有一个都几令父母头痛或者伤脑筋嘅问题咧，就系嗰班智能发展缓慢的小朋友，即是说可能他个肌肉张力又不够啊，刚才我们都有讲过又或者他平时啲小朋友应该12个月识行，这个小朋友慢啲识行啊，又或者点解佢讲嘢慢咗，呢啲就是我们所谓的智能发展的问题。咁如果我们传统在遗传学嗰度呢，其实都有好多检查呢班小朋友要做，可能5-6项的检查先至是一个即是比较上是我们叫做全面啲的检查。但是而家用全基因做测序咧，就系一个检查咧，其实都可以代替到呢5-6种唔同嘅我哋嘅叫 DNA 嘅检查，咁就比较有系统、全面咁去做翻一个评估咯。呢方面嘅资料咧，对于无论个小朋友啦，定系嗰个家庭都好紧要。先讲个小朋友啦，原来咧即系有一啲嘅个案或者有一啲嘅即系情况咧，睇医学文献嗰度咧已经有相对完整嘅处理嘅一啲嘅方案，直情有啲医生嘅 guidelines 知道点样帮呢班小朋友先至系最好。咁亦都有啲個案咧，直情係有藥物嘅方案可以幫得到呢班病人。咁同埋咧，如果即係你頭先講嘅嗰啲個案咧，其實嗰個父母相對年輕噶嘛，好似你頭先講，佢哋可能咧都會再要有小朋友嘅。咁第時個風險係點咧？咁好似頭先即係我哋都即係傾偈嘅時候都有講，究竟係一個遺傳嘅模式，有一個遺傳嘅性質，所以下一胎都有個風險喺度啊？定係一個基因突變嚟？咁所以下一胎根本上係冇風險嘅。咁呢啲資料無論對於照顧嗰個小朋友啦，又或者嗰、那個准爸爸妈妈或者嗰个爸爸妈妈谂住要下一胎嘅时候嗰个考虑咧，都会帮到好多咯。
3: 讲开呢度咧，即系如果有爸爸妈妈，无论佢系有目的或者佢嗰个好或者唔好嘅原因都好啦，佢即系你知细路仔唔系自己话得事噶嘛，佢带个细路仔去睇个医生或者抽同血去你哋个中心咁，咁我想要验乜嘢咁样，即系其实。你哋係咪會都要即係會唔會佢有求必應啊？還是係咦唔係喎，都要同佢傾個偈，有一個專業嘅門檻先去做呢啲咁嘅測試咧？
2: 有一個專業嘅門檻好緊要嘅，咁所以第一就即係個父母要明白啦。咁其實個細蚊仔嘅明白都好緊要。咁所以我哋香港基因組計劃嗰度，我哋頭先都有講過有個知情同意嘅程序嘅。咁我哋嗰啲資料咧，其實係有唔同嘅多媒體嘅，有一個係小冊子嚟嘅，亦都有啲video 嘅，我哋啲 video 同埋小冊子咧都係分大人版本同埋兒童版本。咁大人版本咧就比較寫得深入啲，兒童版本咧我哋係揾咗即係兒童嘅心理學家睇到咧，其實佢小學嘅程度咧已經可以睇得明㗎。咁我哋仲驚唔夠喎，咁所以我哋咧都有啲 videos 嘅，啲 videos 咧成人嘅參與者或者俾啲家長睇咧就係講得深入啲。細蚊仔嗰啲我哋嗰套係卡通嚟嘅，咁希望能夠令到咧喺嗰個即係過程裏邊咧佢都即係參與到。那個討論，咁當然啦，細路仔梗係怕痛，咁所以我哋啲遺傳諮詢員同埋我哋啲護士咧都好好嘅，識氹細蚊仔嘅，咁都會即係話翻俾佢聽個過程係點啦，能夠令到佢個心理嗰個包袱係最低嘅情況底下參加我哋嘅計劃。
0: 嗱咁Dr. Brown 中頭先都講到數據好重要啦，會唔會有一個嘅基因嘅數據庫係屬於我哋 special 係香港人嘅？
2: 冇錯，我哋而家就係建構緊一個咁樣嘅數據庫。咁呢個數據庫咧，初步都已經即係有啲成效。我哋都已經有4-5萬個基因組嘅數據入到嚟啊。咁我哋大部分嘅病人咧，都係我哋香港人嚟噶嘛。咁所以就代表到幾代表到我哋南中國嘅人口。咁呢個數據庫咧，喺世界各地咧係。絕對是少有的。第一就是我們已經有的基因組數據庫多數是以歐美的人種為主。另外大部分的基因組數據庫就得

0: 個基因組的數據。咁我哋嘅數據庫咧，好似頭先我哋講，因為我哋每一個病人入去我哋嘅計劃嘅時候，嗰啲臨床嘅病徵啊、家族歷史啊、醫學嘅檔案啊，或者佢以前做過嘅檢查都入埋去。咁所以咧，呢個數據庫其實都幾豐富，有埋嗰個病人嘅病徵。咁我哋可以能夠咧利用，如果可以好好咁利用呢個數據庫咧，我哋啲醫護人員啊、科學家就可以睇到唔同疾病或者唔同病徵同基因組嗰個關係。
1: 咦？咁呢個以華南地區為主嘅基因數據庫，見唔見到我哋呢一區嘅人，佢哋有冇啲咩嘅特別嘅基因嘅特徵㗎？
0: 有啊，其實有啲咧已經知道，有啲係比較新少少嘅啦。我哋比較常見喺即係華南地區見過嘅，即係一啲遺傳性嘅疾病，我哋大家都可能聽過，可能就係地中海貧血啦、甲型、乙型咁。這個我哋本身已經知道，咁喺呢一個數據庫的確亦都係好常見嘅。咁所以呢個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咧未來有啲檢測。我哋應該着重啲咩基因？有啲咩基因我哋要擺落去我哋嘅檢測嘅範圍啦。咁呢啲咁樣嘅即係政策啊，或者檢測嘅制定咧，這個基因組數據庫咧將會好有用嘅。
1: 咦？咁對於嚟緊研發藥物個方向亦都有幫助喎。
0: 冇錯啊！咁因為我哋要知道即係有啲咩疾病，我哋先至知道咧有啲乜嘢藥物嘅研發咧需要大力啲去推行。
1: 咁啊講到收集基因。基因組嗰個數據，私隱方面，你哋會有啲咩嘅尺度？
0: 我哋私隱方面非常之注重嘅，由即係個管理層，即係成個方針啦，去到我哋用緊唔同嘅技術去保護呢啲數據啦。咁我哋都係即係日常有個更新嘅。咁我哋有一個叫 Data Advisory Committee， 就專幫我哋手咧睇翻啲數據嘅保護係點樣去做啦。咁樣，頭先我哋都話啦，即係除咗我哋會發翻個報告俾翻個病人，咁一定要有病嘅名啦。我哋做研究嘅時候咧，全部都係用一個叫去識別化嘅機制嘅。即是做緊研究的那些科學家、那些醫護人員根本都不知道那個基因組是由哪個那裡來的，這個就是應該對病人的保護是有一定的作用。我想在這裡再讚一讚香港人，他們參加我們的計劃，他們很多時候都跟我們這樣反映，第一就希望當然幫到他自己的病情，這個當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他們都會有時加一句，就算幫不到我的病情，我都希望透過我參加這個計劃幫到一些好像我這樣的病人。所以香港那些市民真的非常之好，要喺度俾個 like 佢哋，即係佢哋咧，除咗係真係想自己幫助自己嗰個病情咧，其實佢都對於個科研嘅參與，希望可以幫到佢哋或者佢哋家庭成員嘅其他嘅人。
1: 好，咁今日我哋都俾个 like 啊，Dr. Brian 做，记得俾条片如果多啊，俾一个 like 我哋。好，咁今日唔该晒 Brian，
2: 多谢晒，钟医师，
0: 多谢晒，
3: 妙手人心。
4: 晚上八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在水电站入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获救的中国男子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现场。内地传媒报道，他现时身体状况稳定，已经被转送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这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掩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掩塞湖险情基本解除。回来本港，北角东区走廊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名司机死亡。事发在朝早大约10点半，一名54岁的男子驾驶一架私家车沿住东区走廊西行，当驶至近北角渡海伦码头广场海滨公园的时候怀疑失控，先后撞向另外两架私家车。个男人无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案件。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一名26岁男子自上个月29号起生殖器官出现丘疹，其后扩散到

0: 佔總名額90%，計及即場預約人士，全日大約900人登記入場。游客輪候秩序良好，整體運作暢順。漁護處會繼續密切監察入場的情況，因應實際情況釋放名額，令到遊客可以即場預約，亦都會持續監測山徑人流和周邊環境狀況，在試行預約制結束之後會評估措施成效。市民如果想在下個月7日前的週末、中秋節和國慶黃金週假期前往破邊州，可以提前在指定平台免費預約，而中秋節假期和國慶黃金週的預約名額將會分別在今個月14日和21日朝早11点起开放。处方会继续加强在内地社交媒体宣传，提醒旅客必须提前预约，做好行程规划。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创科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项目正是加快推进，当局会进一步发挥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协同优势，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和产业发展。蔡杰铭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说，香港正是积极构建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贯通创科产业上中下游，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布局。政府正是推动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加强合作，并且从多方面完善政策配套，支持企业在香港落户和发展。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和容貌等资料交给入境方。他说，在口岸正式通关的时候，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等市民可以预先在网上登记。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按钮，或者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些时间。他透露，港深正是微调两边系统，亦都不断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才会敲定开通日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One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0: 大家好，妙手人心。咁啊，今日呢个时段咧，我哋请嚟咧系急症科嘅专科医生啊，林建群医生咧，继续同我哋讲一下一啲意外嘅处理。
11: 嗯，医生好，
10: 你好，你好。
11: 好，谢谢。

0: 罗医生好。
1: 在急症室处理得最多的意外是跟什么相关的呢，医生？
2: 运动、
0: 啊、其实
1: 跟玩相关的，跟运动相关的。
0: 运动相关的就是扭亲啦、拆损啦、即系骨折啊、或者中暑都有。
1: 或者一起好多人一起做运动的，你哋会唔会惊好惊马拉松噶？其实，
0: 其实马拉松咧，因为佢长跑跑成噶四十几公里咧，如果天气比较潮湿啊，或者温度比较高咧，亦都好容易有中暑呢个问题。
1: 咦？但系通常佢哋举办嘅日期都唔会系夏天噶，
3: 一月二月
1: 噶，都系新年前前后后都会中暑。
0: 我知啊，即系。陆医生都有跑过嘅，有时
3: 好玩嘅，
1: 我就无能为力啦。
0: 有时跑跑下就见吓，点解咁多维港咁大雾嘅？咁啊，有时个湿度咧都你未必控制到嘅，咁同埋啲温度咧，有时而家都虽然系即系过年左右啦，但系有时都。熱到好似夏天咁嘅，咁、所以有時温度高啦、濕度高啦，咁都係容易啲令到人嘅散熱系統咧，即係冇咁好嘅，亦都容易咧即係中暑咁樣嘅。
3: 你頭先提嘅情況，全部都試過，好濕、好大霧、好曬、好熱啊！另外調翻轉落薄我都遇過啊，咁嗰個就唔會中暑嘅應該就
1: 咁通常如果真係因為咁樣嘅情況啦，可能即係高温啊，或者係中暑送到去急症室，通常你哋嘅搶救流程係點樣咧？
0: 其实中暑呢喺急症室我哋都系尽快帮佢降温啦，降温啦。咁其实中暑呢最好个治疗呢就喺院前发生嗰阵时候开始做治疗。因为如果你可以喺院前尽快帮佢降温嘅话呢，就佢个去到急症室嘅温度呢已经开始下降。咁呢就嗰、那个就可以赢在嗰个起跑嗰阵时嗰个治疗嘅起跑线囉。咁喺现场呢嘅治疗呢即係包括有几方面嘅。譬如话你喺即係郊外啦，咁即係或者係工作嘅地方呢好熱嘅，或者你係运动緊嗰陣时呢个又好熱嘅。咁你如果真係中暑呢，咁就要即係比较严重嘅，就要即係即时做急救嘅。咁喺香港其实每年都可能都去到急症室中暑都可能都有二三百个嘅。而且係有死亡个案。咁所以呢就要即係急救係好重要。咁如果喺现场呢，咁我哋一般嚟讲呢，即将佢即係伤者呢去一个比较阴凉嘅地方啦。阴凉嘅地方一个呢可以令到佢自己可以散到熱，辐射散熱。另外一个呢就减少咗太阳嘅辐射，个令到佢更加熱。咁第二呢就佢啲有啲衫啊，即係棉衫啊嗰啲呢可能就帮佢即係除咗佢啦。咁身体有啲寒喺度嗰啲呢就帮佢抹咗佢。咁之后呢你有啲冻水呢即系冻水咧，就帮佢淋喺个身度吓。咁如果有冰水咧，亦都系用啲冰水咧，帮佢喺一个淋喺个身度。冰袋嗰啲咧，你就帮佢放喺佢嗰个两边嘅
1: 架底
0: 啊，架底啦，两边嘅大髀罅嗰度啦。咁大髀罅同架底咧，点解放呢两个位咧？就因为嗰度啲血液循环经过嘅比较多，咁所以可以开一个传动，传导就散咗热咁样嘅。咁另外咧就撥線咯，撥線咧就幫佢蒸發散熱，即係所以同埋咧，即係你個幫幫撥嗰陣時咧，亦都有個風咧，風咧亦都會有個即係嗰個對流嗰、那個、那個散熱，所以你就用唔同嘅方法落去幫
1: 佢
0: cool down 佢咁樣。每樣嘢做啲加加埋埋咧，咁就可能去到急症室已經降到成一度啦。
1: 飲水咧？
0: 如果佢中暑嗰陣時咧，我哋個定義嚇，如果現代醫學嘅定義咧，中暑其實咧，我哋講緊咧係體温咧四十度或者以上，而且係佢有個特別咧，就係佢影響個神志，神志不清。即係如果佢神志不清，再加體温四十度咧，咁即係好多時咧喺呢啲情形之下咧，佢就係一個嚴重嘅即係嘅個案啦嚇。咁當然有啲輕微嘅即係。即系因为热衰竭或者系即系热得滞嗰啲咧，就未去到中暑嗰啲咧，个人咧仍然系清醒。咁嗰啲情形咧，你可以俾佢即系有啲饮下啲水啊，即系佢自己都识得帮自己去去即系降温

0: 但是如果去到神志不清，體温又咁高嘅話咧，咁咧就要我哋去幫手，即係幫佢去降温。
1: 飲、嗯、水有冇？譬如如果真係現場有得揀嘅時候嚇，即、啊、係譬如我哋去行山好或者咩好，咁可能有凍水，有濕温水，啊或者甚至有罐汽水，乜都冇啦，冇、嗯、水啊，都係汽水咁。咁呢啲有冇個選擇嘅考慮喺度？
0: 如果個人咧，即係有啲普通嘅熱嘅疾病啦，未去到即係中暑咁嚴重嘅話咧，咁當然即係補充啲水啦。而啲水最好咧就係有埋啲電解質嘅。因為你流失啲汗入邊咧，其實你係同一時間咧流失水分，同流失咗啲電解質。咁所以咧，最好啲水有埋電解質咧，就會比較理想啲嚇。
2: 嗯，通常咧，我哋如果喺新聞見到人哋中暑咧，都要出動呢個飛行服務隊啊，即係好嚴重、好誇張，我哋先知道。但係其實日常入面啊，你急症室處理得多唔多呢啲 case？
0: 都時不時都有嘅嚇，特別係夏天熱嗰陣時啦嚇，咁、就我哋急症室處理咧，我哋都係即係盡快幫佢降温啦嚇啊，例如即係都係即係幫佢抹身啦啊，幫佢即係俾啲冰袋佢啦啊，或者甚至攞風扇嚇攞出嚟吹咁樣啦嚇。咁我哋都有啲水壺嘅，即係好似淋花嗰啲水壺咧，擠出嚟會有啲噴霧嚇，有啲噴霧咧，咁啊抹乾佢之後咧。嗰啲汗咧，一定要先抹乾佢先，因為嗰啲汗本身都熱嘅，同埋佢立住咧，唔係咁易蒸發。嗱、你抹乾咗之後咧，你再攞啲花灑嗰啲嚇攞出嚟，肥咧，咁之後再用啲風扇吹咧，咁佢等佢蒸發咧，亦都可以幫手散熱嘅。咁即係話你又喺架帶喺大髀啦嚇嗰度咧，即係俾啲冰落去咧，就串到散熱。咁、你整啲噴霧咧，就等佢即係嗰個會有一個蒸發散熱嚇。咁另外啲風扇咧，你叫有啲對流嗰個散熱嚇，就用各種方法加加埋埋可以令到佢散熱。當然，如果真係好嚴重嗰啲咧，咁我哋喺醫院入邊咧亦都有嗰啲嗰啲 jacket 嘅冰嘅 jacket 嘅，我用冰嘅 jacket， 咁喺冰嘅 jacket 就全身幫佢凍，亦都可以嘅。
2: 好，咁我哋轉頭翻嚟會再探討一下一啲同郊外活動相關嘅急症處理方法。
0: 好啊，
3: 一個聯繫社區。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5: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盛，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
8: 带你
7: 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妙手人心，魏美珍六字。

0: 生主持。
1: 繼續回來妙手人心，仍然都有林建群醫生跟我們講下急症的處理方法。剛才講到中暑，接著有一些是戶外活動可能都會有機會有風險的一些急症，例如早一兩年我曾經聽過被蜜蜂針到，原來後果都可以很嚴重的。
2: 其實香港呢，即係我哋都好多綠化嚇，咁亦都有啲即係中意去郊野公園嗰邊嚇，咁啲蜜蜂咧，其實就或者黃蜂咧，就即係好多地方都有嘅嚇，咁亦都時不時都有市民俾黃蜂啦嚇，即係或者蜜蜂針咁樣嘅，咁一般都唔嚴重嚇，只係局部嘅反應嘅啫嚇。咁有時針親咧，都如果係蜜蜂嘅話咧，因為蜜蜂個刺咧會有個勾喺度嘅嚇，佢整完之後咧會留翻個刺喺度，
1: 即係你點都掹唔到出嚟嚇。
2: 而黃蜂咧就即係佢吉完你之後，佢好多時個刺咧，佢自己縮埋，佢就唔會勾咗喺度咁樣嘅。咁變成咧，我哋如果喺現場咧，即係唔好再有支刺喺度咧，咁我哋就要幫佢攞到出嚟。咁但係掹條刺咧有技巧嘅喎，因為佢有個勾喺度咧，你唔係咁易掹噶嘛，咁你可以一個
3: 鋸
2: 斷啦，但係咧，如果你可以選擇。好多選擇啦，但係有啲選擇咧就唔係咁好嘅，即係我哋最好嘅選擇咧就攞張硬卡例如你嘅信用卡或者八達通即係或者係其他嗰啲硬卡咧，你就順住佢喺側邊咁樣刮走佢，
1: 刮走佢
3: 都得
2: 㗎，刮走佢刮走佢。咁當然咧，如果你話即係好硬正啊，即係咁刮唔到咧，可能咧你就攞埋兩張卡。就夹咗佢，就夹咗佢嗰下就向上嘅，即系加埋力嘅向上去。
3: 但唔啱方向会越刮越入。
1: 好高技巧，林耀
2: 系啦。咁其实就唔系好建议用手去掹嘅。用手去掹咧，点解咧？用手一个你会吉到自己，第二咧你会将入边嗰啲针入边嗰啲毒素啊，就揿咗落去。至于咧头先Michelle 讲嗰个即系会严重过敏反应嗰啲咧，咁就亦都会有嘅。不过一般嚟讲咧，即系佢本身可能对呢啲蜜蜂啊嗰啲毒素本身有过敏啦，或者系真系俾好多蜜蜂針到好多次嚇，咁嗰啲咧都有機會令到佢有啲比較嚴重嘅過敏反應。咁如果有嗰啲情形咧，其實就要保持鎮定啦。第二咧就盡快打999咧，就送院治療。咁救護員本身咧，佢都有啲藥物咧可以抗敏感嘅。咁去到急症室咧，我哋咧即係都會做一個全面評估啦嚇。咁同埋即係會俾啲注射啲抗敏感藥啦、類固醇啦，或者有需要時咧就俾啲腎上腺素注射嘅嚇。咁同一時間我去監察住佢個血壓啦，監察住個呼吸啦。監察埋嗰個氣度咁樣嘅。
1: 另外咧，我睇得武俠片多啊，俾蛇咬咧，通常嗰啲武俠片咧就係會有個男主角咁啊，跟住咧就幫佢絕咗呢度。係咪咁咧？我如果俾我咧，我真係唔會做絕嗰個人咯。
2: 睇下嗰個係同你關係係。
1: 呢個就係愛嘅考驗啦。
2: 咁其實咧俾蛇咬咗之後，你要鎮定，因為點解咧？你
3: 好難，
1: 好難，好驚
2: 嚇！你驚嘅話咧，心跳加速咧，令到啲血液循環加快咧，啲毒素行得快。第二咧，你喐動得多咧，即係哇，趕住跑啊，跑幾多步啊，去到邊度啊？咁突然間個毒素咧就跟住身體吸收得快，亦都會有影響嘅。
1: 冷靜，
2: 好似都有啲咁嘅環節。
1: 係啊，
2: 咁你保持冷靜啦。咁第二咧就係
1: 打999咯，
2: 打999啦，揾幫手打999啦。咁第三咧。 就是你可以用啲即係清水嘅冲洗个伤口即係感受喺个伤口嗰个毒素啦。咁第四呢就係俾佢咬嗰个即係手或者脚呢就盡量减少喐动。而可以保持喺嗰个大约喺个心脏低嗰个心脏少少嘅位置。係啦係啦。因为你太低嘅话呢佢又聚晒落去呢可能令到佢局部嗰个位呢就有嗰个肿胀得太犀利要坏死。你举得太高嘅话呢就身体嗰啲淋巴嗰啲就地心吸力落去亦都会加速嗰啲毒素流向身体所以就保持一个位置。咁另外呢就有一样嘢都要做嘅就係影低。
1: 影
2: 低条蛇，
1: 影低条蛇，同我影张相，
3: 影相
2: 先。影低条蛇，因为条蛇佢要睇佢咩颜色啊嘛。佢系
1: 究竟有毒定冇毒都争好远咯。
2: 系咪青竹蛇啊？定系即系嗰只叫做翠绿蛇啊？定系啲眼镜蛇啊？金脚大、银脚大又唔同嘅，因为佢哋所含嘅毒素系唔同。
1: 但系林医生，你未答我嗰个问题。絕毒療傷是不是真的不好試啊？
2: 啊，咁有幾樣嘢咧就唔好試啦。第一咧就係絕毒療傷啦，因為你絕咗啲毒咧，咁嗰啲毒去咗邊度咧？即係去咗你嘅口度。
1: 咁我即刻噴翻出嚟噶嘛？
2: 你個脷度咧，響個脷帶嗰度已經吸收咗嚇。咁就第二咧就係嗰個唔好。有啲话有啲话劏开佢，
1: 即
2: 系劏开佢，即系劏开排毒咧。咁其实你咁样只系令到个伤口咧进一步再恶化。有啲地方咧，即系如果佢啲毒蛇比较多咧，佢都会建议佢或者送佢去医院嘅时间比较长咧，都建议佢咧即系做一啲包扎吓，即系等佢啲包扎咧就等佢咧，但系又唔好太紧喎。因为你包扎咧，你系防止佢啲毒素咧
3: 走去身体地
2: 佢因为佢毒素比较大粒啊，佢唔可以直接入血，但系佢会经过淋巴咧就入翻血嘅。咁如果你扎咗佢嘅话咧，就扎到佢淋巴系统咧，即系等佢咧就唔好向上行佢身体吓。咁扎淋巴咧就唔使扎到好似我哋用片得咁实嘅吓，就扎淋巴即系大约你整咗个。绷带之后咧就系即系可以摄到两只手指啦吓，咁仍然可以保持嗰个血液循环吓，但系就控制到淋巴吓。但系有时讲真，叫市民咧，佢哋好难判断嘅吓。咁所以喺香港嚟讲咧，即系除非你真系睇得好清楚啊，亦都真系好肯定佢呢条系嗰啲边咩蛇吓。咁你先至扎，但系一般嚟讲喺香港都系青竹蛇咧，都可以唔使扎就送去医院吓。
3: 哇，好多嘢咁。
1: 系啊，
2: 不过影相咧就仲有一样嘢咧，要小心吓吓，即系第一你唔好去太近去同佢影吓，第二咧就都冇乜需要执条死蛇，去急症室
1: 真系会有人咁样做，
2: 有人啊，即系攞咗佢之后咧就打
1: 死佢，跟住
2: 拉
1: 埋去急症室，
2: 因为点解咧？因为条蛇咧。有时咧，你就咁去捉佢嘅话咧，佢就算死咗嗰阵时咧，都仲有最后个反噬反应，最后反噬反应咧，
1: 反你一口，
2: 反你咬，咁就唔
1: 抵。真系最毒啦！
2: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就影咗相都 OK 噶啦，即系就去俾医生做参考。咁喺医院入边咧，即系用唔用血清啊嗰啲咧，就要睇翻佢个伤势有几严重。另外咧，就我哋会验血咧，睇下佢个身体咧有凝血系统啊，咁如果睇翻佢啲呼吸啊、血压啊等等咧，去或者个局部嘅伤势有几肿胀啊，去决定咧用唔用血清。而用血清嗰阵时咧，张相就有用啦，即系你会知道佢系属于青竹蛇啊，定系其他。银脚带啊，咁你有相应嘅血清咧，咁啊对症下药去治疗咧，咁啊可以帮到病人最多。
1: 听完你呢个访问咧，我就觉得都好危险吓，所以我决定由秋季开始，今年嘅行山咧，我哋会带埋呢两位医生一齐，咁啊最安全啦。有咩咩喐就即刻医生帮我哋处理啊。
2: 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去郊外啊、远足啊，预防受伤咧，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是，即系保持镇定。发生时保持镇定。我哋去行山嗰时候都保持镇定噶，避免意外。另外咧就唔好随便打草惊蛇。见到蜜蜂咧，亦都唔好去睇人哋啲蜜糖噶个蜂巢。咁啊，预防即系胜于治疗嘅吓。即系呢样嘢先最紧要。
1: 好，咁今日多谢晒林医生你接受我哋访问。
2: 好多谢 Michelle， 多谢陆医生，
3: 多谢 K K。
0: 妙手人心。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在水电站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获救的中国男子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现场。内地传媒报道，他现在身体状况稳定，已经被转送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这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至于西藏一侧，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话，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掩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掩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于星期日前往基辅，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相同行动。政府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让学生实时观看在太空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增进航天科学知识。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藉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在校内观看直播。政府发言人说，国家载人航天事业持续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站，不单是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研究的重要平台，亦为青少年认识前沿科技、探索未知和学习科学提供宝贵的教育资源。警方今日在将军澳打击非法街头赌博，在景林村赌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拘捕1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65岁至80岁，涉嫌在赌场以外任何场所或在街道上进行赌博，被捕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行动中检获一些怀疑赌具和少量现金。警方将继续打击区内非法街头赌博活动，维护社区治安及公共秩序。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首日试行预约制，渔护署话今日有大约1800人预约，占总名额90%，计及即场预约人士，全日大约900人登记入场，游客轮候秩序良好，整体运作畅顺。渔护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入场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让游客即场预约，亦会持续监测山径人流同周边环境状况，喺事 行预约制结束后评估措施成效。市民若果想在下月7号前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假期前往破边州，可以提前在指定平台免费预约。而中秋节假期和国庆黄金周的预约名额将分别在本月14号和21号早上11点起开放。署方会继续加强在内地社交媒体宣传，提醒旅客必须提前预约，做好行程规划。呢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
0: 生活，
1: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2: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7: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1: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4: 嚟到星期六的晚上的时间、我们有两个钟头的节目，在这个时间就即刻跟我的拍档就是梁秋容医师就先倾下偈先。Hello， 医师你好。
5: 你好，梁远芬。
4: 其实呢、我发觉礼拜六或者礼拜五晚呢，啲人已经觉得轻松了很多。听日唔使翻工啦，大部分都系，所以有 Happy Friday 啊嘛。咁星期六应该都系开心嘅，
5: 都 Happy 嘅。
4: 星期日就休一啲嘅，星期一应该就休一啲。
5: 星期一早上最唔开心
4: 啦。OK， 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咧，好多朋友咧成日都喺翻工嘅时候咧就会聚精会神啦，坐好耐啦，或者个头又会即系睇住电脑伸条颈出去有一段时间咧咁样。希望透过呢啲能够放假嘅日子，真系要松下。
5: 嗯，系咪真系会松到咧？即系放假，一般。嘅即系朋友屋企做咩咧？会唔会都系打机啊、睇手机啊？ Yes， 又系咁
4: 样，可能系
5: 好紧张地系啦。即系应该我哋讲话肌肉好紧张，所以个心情好放松咁啊。即系所以我哋成日都会讲嘅，即系好多时都市病啦，尤其是即系骨骼嘅健康啦，唔同嘅痛症啦，唔系净系即系翻工啊，即系可能学生高啊等等，其实都好多嘅。
4: 冇错，所以今晚喺呢个时间咧，真系好想同大家讲下。OK， 你平常轻松喺放假嘅时候，但有冇谂过照顾下身？特别如果你系经常发觉你自己有痛症问题，肩颈痛啦、腰背痛啦，都唔知几多，不论年纪，我觉得而家系
5: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今日咧讲呢一个嘅啊，医师咧谂咗个题目，觉得好好嘅就系即系叫做办公室综合症嘅，尤其是
4: 办公室综合症，
5: 颈肩腰背嘅求救信号啊，系啊，即系佢出咗声噶啦，其实嗰啲信号已经有，究竟即系作为主人嘅你有冇好好地留意一下咧？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我哋请嚟全人医务中心嘅陈瑞麟医师咧，今日同我哋讲下呢系列痛。正嘅话题，陈医师你好，
6: 好大家好，
4: 你好陈医师，
6: 我系陈瑞麟医师，
4: 陈医师咁啊，即刻讲下啦，佢有求救信号 ，help help 救命啊，咁其实嗰啲救命信号系咩嚟噶？具体啲讲俾我哋听下。
6: 嗱，最简单嘅求救信号一定系你已经明确感受到嗰种痛。OK， 咁但系咧，我想再讲多少少。嗱，今日我讲一样嘢先。我系尽量，因为我知听众大部分咧就唔系医学专业嘅人士嚟嘅，就唔系同行嚟嘅，所以我尽量会少用啲术语。
4: 你放心啦，你一用我就会帮你一齐研究一下。
6: 非常好。OK， 咁所以我讲翻先啦，最基本嘅一定系痛先啦。咁但系其实痛咧就好似啱啱阿刘女士所讲咧，呢个已经系好到后期噶啦。即系你已经痛紧，即系好明显嗰个譬如你筋骨肌肉嘅问题啊，嗰啲已经系存在。一段好长嘅时间、OK， 所以大部分其实咧系先从呢个体嗰、那个身体嘅姿势，嗰、那个、那个譬如坐姿啊、站姿啊、步姿啊，系嘛，同埋而家好多我喺中环嗰边坐诊得多啦，好多啲白领咧，佢哋而家咧呢几年咧就好流行去做嗰啲叫咩啊？普拉提啊，
4: 或者
6: 嗰啲健身啊，
4: 瑜伽啦、
6: 啊，瑜伽系、啊、嘛。附近有啲 gym 啊嘛，即刻 book 爆曬噶，所以 lunch time 又冇位噶，係嘛？咁所以從結果係點咧？就好得意嘅啊！結果咧係佢哋嘅病痛仲多咗嘅。
5: 做完反而多，
6: 做完反而多咗嘅。OK， 好。咁如果你係從一個專業角度嚟講啊，會唔會係個 PT 或者可能你冇揾 PT？ 佢个 PT 唔专业，
4: 即系嗰个教练
6: 系啦，教练唔得专业，定系你自己冇揾 PT， 你自己睇完 YouTube 或者边啲平台，你自己就走去
4: 自己乱做啦，
6: 乱砌咁样，系嘛？嗱，咁我嘅经验上咧系都有嘅。OK， 咁 PT 嗱，我唔讨论 PT 个专业性，因为我唔知道边个系嘛。咁我就主要系想针对嗰啲冇揾 PT 嘅，或者系佢哋自己个 friend 啊，边个同事啊，哇练到好横啊，咁啊佢就系我 PT 啦，咁样即系嗰啲嘅。
4: 系知道。
6: 咁我。见到呢啲咧，佢特别容易多出事嘅。尤其是多出事喺咩位咧？就喺胸肌，系嘛，同埋腰嗰度，呢两个部分系最多出事嘅。咁仲有一水咧，好得意嘅。原来跑步有得学嘅。
4: 当然啦。
6: 系，即系嗱，我见识浅薄啊，即系原来跑步有得报班嘅。
4: 我以前都报班噶，
6: 系嘛？
4: 系啊，我中意跑步嘅，咪
5: 系平时咧 weekend 咧喺嗰啲海边咧，一个个班举晒牌咁样跑步嘅，
6: 系啊。真系知我呢啲，
4: 真系有学过同冇学过差好远噶。
6: 系啲跑姿嗰啲，但系后屘我总结翻成件事系啱嘅，事实系。

0: 的而且確呢啲係要學過嘅、
1: 嗯。
0: 好，翻翻頭先講嗰個，就係話我就見到好多咧，即係好明顯係肌肉過勞啊、
1: 嗯，
0: 或者叫做長期勞損啊，導致到啲啱啱講嘅啲痛症出現。咁、
1: 嗯、
0: 而痛症嘅源頭係咩咧？係一開始你直情個姿勢或者呢個動作、嗯嗯、用嘅力、用嘅肌肉群、嗯、根本都做唔啱。系嘛？咁都系嗰句，啱啱头先讲咗，我哋今日唔系教你去健身，唔、
1: 嗯、
0: 系教你点举重，系、嗯、嘛？我想讲翻就话、是，其实会唔会大家系首先揾一个比较可靠嘅 PT， 或者即系自己再做少少呢方面嘅 research？
1: 但我可唔可以翻转头去问阿陈医师啦？即、嗯、系因为我哋今日讲系办公室嘅痛症，头先你讲嘅，当然有人啊为咗要健身身形好，或者想自己身体好啲，揾、嗯、人去教自己嗰个姿势点样系。矫正佢啊咁，但更加多人系冇人做呢样嘢嘅，更加多就系佢平日就
2: 系
1: 成日都对住电脑啦，啊坐好多啦，或者啲姿势唔正确啦、嗯，可唔可以从佢哋有啲咩身体嘅症状可以表现到出嚟？
0: 冇问题。
1: 嗯，
0: 嗱，咁头先讲嗰班就系肯觉得自己想去改善，
1: 嗯嗯、
0: 跟住叫咗搞 round 咗
1: 嘅
0: 人啦，呢、這个 A 嗰班人 ，B 呢班人就啱啱刘女士所讲呢班，就系、是、咧。我仲鬼得闲去做运动咩、
1: 嗯？
0: 大佬放工都几点啊咁？咁、
1: 嗯、
0: 咧呢班人就。呼應咗就係多數係衰咩先咧？一定係衰肩頸先。咁亦都好合理啊，因為我哋無論睇電話，或者睇電腦、
2: 嗯，
0: 慢慢就烏龜頸噶啦、
1: 嗯。
0: 或者個有冇我諗大家可能都試過嘅，就係、是、你坐得越耐咧，或者睇電話越耐咧，我嗰陣時寫論文啊，就係咁啊，越夜咧對眼就越蒙。點解咧？就嗰陣時都拗頭，死啦！係咪我望咩咩眼底咩黃斑病變啊？啊，係咪我咩咩咩啊？咁樣即係我都自己做呢行，我梗係會鏡住噶嘛。咁但係後屘又發現咧，全部咩眼科啊咩都睇暈曬，乜事都自己開藥自己食都冇料到。後屘咧係我同個同行去交流嘅時候咧，佢話你坐低，跟住咧佢就幫我喺條頸鬆咗兩下，即係我哋講嘅正骨啦，啊，鬆兩下過咗大概唔使三十秒。一對眼睇翻清楚翻，佢、其實個原理好簡單，因為你嘅頸部同肩部嘅肌肉拉到行曬、壓住咗頸嘅頸動脈同頸靜脈，啲、血上唔到個腦，就自然派唔到血入個視網盤後邊嗰條血管，你睇嘢咪越嚟越朦咯，你聚焦唔到咯，係啦，哦咁嘅咋，係啊，咁結果就攞住佢呢一個邏輯咧，就試下同啲頭痛好耐嘅病人，醫極都唔好嘅 ，panadol 食落去都冇料到嘅、或者係啱啱講嗰啲睇嘢越睇越懵嘅，我發覺咧冇用過一啲任何藥，唔落針，純粹就係同佢做一做手法，當然要安全啦嚇、即係同佢做一做啲手法咧，鬆翻開佢啲肌肉咧，哇、原來佢就。
1: 明白，
0: 睇嘢就好咗咯。
1: 即系呢个系肩颈疲劳、
2: 颈椎嘅问题咯。
0: 颈椎问题，
2: 颈椎引起好多嘅，即系譬如即系同神经相关或者血管相关嘅问题咁样咯。系啊，咁啊，即系除咗即系颈椎啦，头先你讲啦，睇电脑啊睇得多啦，胸椎啊、腰椎啊等等，其实系咪都一定有相关嘅影响噶咧？
0: 啱，冇错。嗱，啱啱梁医师讲得好啱，咁就系话好啦，开头啱啱就拍运啦，我觉得我系嘛又学识咗啲嘢，又做得好咗，系嘛病人又开心，好啊，系咪？开始慢慢有啲咧，我开始搞唔掂。咁、原来系咩呢？原来佢哋咧嗰个圆肩啊，太紧要啊，
1: 即系寒背啦。
0: 佢圆肩嗰下咧，其实佢就会夹住咗个肺，你个胸廓咪细咗咯。
1: 系
0: 个胸廓细咗，我哋吸人吸气系因为透过嗰个肺部扩张、收缩、扩张、收缩嚟到换气噶嘛。我胸廓夹到咁窄。我点可能吸一大啖氧气咧？
1: 亦、
0: 都吸得唔深，咁、你咪做嘢越坐越攰啊！个人
1: 系
0: 嘛，跟住越嚟越屈埋
1: 啊！呢啲系咪都系啲信号嚟嘅？
0: 已经系信号嚟噶啦，就唔系要等到你痛嗰下。
1: O、okay, K， 好
0: 系啦。
1: 应该翻嚟咧，我哋会继续讲下，即系喺呢一个嘅中医嘅治疗上边咧，其实有啲咩手法？似乎今日啊，陈医师咧比较集中喺手法多啲。
2: 冇错，整骨啦咁样啦。咁当然即系亦都有啲咩要留意下，改善下到自己即系嗰个嘅，无论系唔同嘅关节啦、部分啦，点样去改善痛症啦。如果大家咧，即系就住头先啊，陈医师讲嘅关于痛嘅部分啊，唔同嘅关节嘅部分，有任何嘅疑问想同陈医师倾下嘅话，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104。
3: 晚上9:17，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记啦。
1: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

0: 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的中药品牌梗是龙本方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6: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7: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1: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钱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4: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咧？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 逢星期日下午5点半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8: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20: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9: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2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9: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20: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3: 关公讲公关。
2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1: 砖头事务所
22: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2: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2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1: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23: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0: 好啦，翻返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全人医务中心嘅陈瑞麟中医师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办公室常见嘅痛症嘅话题。因为讲起即系啲 OL 咧，即系你话痛症好，无论系肩啊、颈啊、膊头啊，任何个部位啦，即系佢哋嘅第一个解决嘅方法就是、啊，我去做 facial 嘅时候，我做埋按摩咯。咁有时可能即系都会交流一下，做一 part 唔得就做两 part 啦。咁按摩完好啲嘅，永远都系。咁但系翻转头咧，过两日咧，咁嗰啲痛症又嚟。咁其实过往我哋节目成日都讲嘅，即系唔同嘅关节啦，无论颈椎啊、腰椎啊等等咧，可能事实上即系，譬如佢因为绷紧或者有错位嘅情况咧，你未必真系按摩可以解决得到嘅。咁陈医师啊，其实咧即系喺临床上面咧，一般呢类嘅病人咧，其实周而复始嘅痛症咧，没完没了，点样可以帮佢哋解决得到嘅咧？
2: 一般临床嚟讲咧，我大部分都系主要两个手段嘅，其实中医不有三个手段噶嘛，内服药、针灸同埋所有同手法啊、仪器有关嘅，即系叫三件套啦。我哋咁一般嚟讲咧，就后两者嘅，即系针灸同埋呢个用理疗嘅办法啦，咁样去同佢修复嘅。咁讲白咗咧，其实就系话，只要将嗰个骨咬翻正，你啲肌肉同埋筋膜，你就跟住正噶啦嘛。咁所以呢个一定系最核心嘅。咁呢樣嘢都係比較符合返我哋中醫個理論啦，本身就係骨絡就係嗰個框架，係咪就晾住啲肉嘅。如果我哋去按摩，哪怕呢都好舒服嘅，咁啲精油按摩係咪先，我都好鍾意嘅。咁你用嗰啲落油去按摩啊，推鬆返啲肌肉，你就只能夠處理到肌肉嗰一層嘅，或者甚至筋膜嗰一層嘅，但其實骨嗰一層係大家係冇去執過嘅。呢、這個亦都喺譬如我喺全人醫療中心嘅時候咧，即都比較常見嘅。當然啦，啲人咧就會覺得，我頭痛，你做咩同我喺度整條腰啊咁樣？咁呢個就當然個可能講多一少少位就係話，好多時咧甚至頭痛咧，我同你鬆條腰嘅，就唔係肩頸天嘅。咁當然我哋今日唔喺度講理論先啦。即總之就係話，其實你一個出現咗個病徵，你出咗一個樣出嚟啦。咁好多時咧，如果我哋學中醫嘅都係講，我哋要揾個根源噶嘛。系嘛？治病求其本啊嘛，系咪？唔可以就系治标噶嘛。咁好多时就系话，我哋嘅经验就要揾，究竟呢个头痛嘅源头喺边度？佢系因为边条经络啊，或者边个肌肉群出问题
3: ？OK。
2: 咁呢个情况下，即系当然我就唔喺度教人点样咩啦吓，即系医病嗰啲。但起码我就想表达出一样嘢就系、是，大家其实应该重视个骨，而骨咩嘢实影响个骨最大咧，就系我哋嘅姿势。
3: 我好想你啱啱听你咁讲咧，令我即刻喺度谂，不如你讲一啲，譬如话有时你知道啦，我哋啲姿势唔正确，个样衰啫，系咪？但系都冇的起心肝去处理啲咩。但系如果我哋有唔舒服，我哋就会的起心肝好多。你啱啱讲到就原来我哋头痛咧，可能唔系讲紧你个颈紧，或者唔系因为你有咩偏头痛，原来你条腰有事。可唔可以具体啲举一两个我哋身体唔舒服嘅地方，同我哋呢啲腰背肩颈嘅问题系相关？
2: 有嗱，我举一个好多见嘅，唔知两位同或者啲听众咧有冇试过足底筋膜炎？咁應該都點都有噶啦，即係我識好，我平時睇好多嗰啲揸車嘅，啲做司機嘅，或者揸長途車翻珠海玩嘅咧，咁啊翻落嚟之後就腳又唔舒，就搞唔掂啦。咁咧就個足底筋膜炎，其實足底筋膜炎咧，當然呢啲已經係無論邊一行，譬如哪怕係理療師或者治療師，全部都已經有一套辦法噶啦。但喺我嘅處理入邊咧，我經常發現咧，其實係腓腸肌。即係用人
3: 肥腸肌，
2: 即係嗰個小腿，
3: 知道
2: 小腿乃至去到四頭肌，即係大係股骨係嘛外緣嗰度。其實我只要將呢個位鬆咗，哪怕再高多少少，去到下骨肌群嗰度，嗰個只要一鬆咗咧，咁佢個足底筋膜嗰個即刻係鬆咗嘅。但係我雖然呢個係聲音，我好盡量去畫個畫，構個畫一個勾畫嘅畫面出嚟先，就係話。你點解會足底筋膜炎？好多時就因為你嗰條肌肉拉到行曬、薄曬，而足筋嗰個骨個筋骨，佢係尖噶嘛，佢會成日喺度鋸佢噶嘛。咁即係話，我只要將個小腿一鬆咗，佢係咪就鬆翻轉頭？咁佢咪唔呢度咪拉行咯、
3: 明白。
2: 所以話其實好多時處理呢一個足底筋膜炎，根本從頭到尾都唔係處理緊個足底，而係處理緊上邊嘅位置。OK， 呢個係第一個比較。大家一定好，
3: 或者你經常會見到嘅
2: 經常遇到嘅案例。第二個媽媽手，媽媽手呢個咧係又係好多啱啱嗰啲，我成日接好多呢啲叫要執要執尾啊，跟住出邊搞到 round 曬、我去處理嗰啲，好多時係點咧？就話你媽媽手啊，或者你流質韌帶呢度緊啊，係嘛？咁所以咧佢舉唔到啊，會痛啊，壓落嚟都會痛啊。咁點樣咧？哇，冇嘢㗎，去做熱敷啊！ 做嗰個咩干扰波啊、中频啊、吉针啊，就全部喺再次
3: 喺个腕位嗰度、
0: 患处嗰度、
2: 患处嗰度，因为条韧带其实好薄噶咋。你係咁篤佢咧，佢康復唔到嘅。所以好多時係點咧？結果我係鬆嗰個踭。我唔講肌肉名先啊，即係我係鬆個踭。我發覺每次一鬆完個踭之後咧，佢呢個腕就舒服咗。又係呼應翻頭先小腿個道理。其實個問題根本唔係個腕部，係根本喺嗰只踭嗰度。
3: OK， 係
2: 嘛？咁我都啱啱小朋友出世都係咪冇幾耐啦？我老婆有次都有啲緊嘅時候，係啦，我就用呢個同樣嘅辦法。
3: OK，
2: 唔需要一分鐘，佢個手已經收鬆翻。
3: 係，我想問下陳醫師，有時我哋好捱得好忍得咁，你知係咪？唔去到死嗰下咧，就話啊，真係唔喐得啦，救命啊！或者我啱啱有啲朋友，可能佢突然間閃一閃，哇，閃到腰成個身唔喐得啦咁。其實某程度上，佢能夠去到閃到腰唔喐得，或者去到嗰啲位唔喐得，其實佢唔係一個突然間發生嘅事，只不過佢累積夠啊，嗰杯水滿曬啦，佢先我哋話觸發咗出嚟啦。咁問題就係之前其實佢係應該有好多個方法係應該要處理到嘅，係咪啊？應該要睇到佢哋呢啲症狀嘅。主要你都講係個姿勢啦，除咗姿勢之外，仲有冇咩嘅？就係咪就係嗰啲痛症出咗嚟啊？
2: 其實就係開始啲肌肉緊。
3: 緊 ，OK。
2: 肌肉一緊，哪怕係肩頸肌緊，
3: 係
2: 我手呢啲肌肉緊。小腿肌肉緊，
3: okay，
2: 你當你有呢種感覺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係即係話某一個 parts 有問題㗎啦。
3: OK，
0: 即係所以緊啊、痛啊呢啲就已經係一個信號啦，
2: 係咪
0: 啊？崩緊啊、疼痛啊等等，咁變咗其實有呢啲信號咧，就要去處理啦，即係唔係等到佢下 part 真係可能扭親啊、整親啊咁，其實可能個手尾仲麻煩。
2: 冇錯。
3: OK， 好，咁啊清楚啦。如果啲聽眾聽完之後咧，如果你發覺其實你都有曬頭先阿陳醫師所講嘅症狀嘅話，得其心肝啊，
0: 係
3: 可以唔喐得嘅。
0: 如果你话办公室啦，我九成嘅办公室人士都有多多少少唔同程度嘅痛症，咁啊真系要好好地积极处理啦。如果大家咧就住啊陈医师讲嘅办公室常见嘅痛症，又仍然有任何疑问想同陈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好，今日下个礼拜再同阿陈医师同埋阿蔡荣医师我哋再倾好嘛？
0: 好啊，
3: 唔该晒两位吓。
2: 好多谢两位。
4: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5: 晚上9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第一宗个案涉及一名六岁女童，她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和咳嗽，之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另外一名三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第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现时情况严重。而第三宗个案就涉及一名15岁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现时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他们三个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都没有出现病征。其中六岁的女童就读的学校，有另外两个学生最近曾经出现轻微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警方在将军澳打击非法街头赌博，在景林村赌破一个怀疑非法赌档，拉了1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65至80岁。被捕的人现时仍然被扣留调查，行动中检获一些怀疑赌具和少量现金。 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第一日试行预约制，渔护署话今日有大约1800人预约，占总名额90%，计及即场预约嘅人士，全日大约900人登记入场。游客轮候秩序良好，整体运作畅顺。渔护署会继续密切监察入场的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释放名额，等游客即场预约，亦都会持续监察山径人流和周边的环境状况。在试行预约制结束之后，会评估措施成效。受到风暴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瑞川县发生泥石流，造成最少一死11人失踪。事发在凌晨4点多，泥石流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

0: 用于恢复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以及学校、医院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在水电站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获救的中国男人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现场。内地传媒报道，他现时身体状况稳定，已经被转送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这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话，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同两人会谈。普京亦都已经下令3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的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就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和吴英伦双双晋身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的李卓耀在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法国的基斯图波波夫，事隔1年09个月再度晋身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就用了超过一个半钟头，在先失一局之后连赢两局，22-20和21-16，局数2-1反胜丹麦的安东臣晋身决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7: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500,000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9: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0: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11: 教授，教授，我哋又嚟啦，又同啲听众倾下偈，讲下啲西药吓。咁啊，因为我哋好想知道，我哋成日食噶啦呢啲西药，当我哋唔舒服嘅时候，都系好难免唔运用到。当然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佢哋好怕食西药嘅其中一个原因。几个礼拜前咧，我都同我教授呢位药学专家李康善教授讲过，好散啊教授。咁啊，教授就咩系散先？上嗰几集你有介绍过嗬？呢个都系多咗好多人嘅概念，就系、是。怕食西药，就觉得好似自己打得好残咁样，然后跟住仲要搵时间慢慢令到个身体康复。 这个是以前和现在

0: 都系有呢个咁嘅状态嘅，唔会话而家啲嘢劲啲，即系唔系因为而家啲药特别劲，所以令我哋觉得嗰个残嘅感觉咧，散嘅感觉特别强嘅嗬。
1: 始终都系，
0: 不嬲都系咁嘅，
1: 都系咁嘅样吓。
0: 嗯，
1: 因为好多时候西药都系比较治标，
0: 系
1: 咁啊，将个身体个状态降低啊，咁所以就系咁简单嘅原理咧，佢就引起其他我哋觉得所谓散啲嘅。
0: 我想问下教授咧，其实你做西药噶嘛，有冇担心有时候用咗呢啲药，即系当然好多人都同我讲两害取其轻嘅刘远芬，即系你话佢散，你话佢咩唔好都好，你有冇其他选择咧？咁呢个都系你做药嘅时候都系用紧呢个概念，系咪啊？
1: 一定是的啦。咁、因为每做一隻药都会睇下佢有咩副作用。咁我做咁耐就冇一隻药话冇副作用嘅。咁、那个问题都系轻重嘅啫。
0: 系。我想问下你呢，近期呢有一隻病呢，其实都唔系近期，成日都会出现嘅。尤其是啲细路群组里面比较多嘅，就系手足口病。其实手足口病呢，即系嗰个你自己做药咁多年，有冇特别去研究过手足口病？其实佢咩嚟？点解喺细路仔嘅群系咁紧要嘅呢？佢系。
1: 冇手足口，我冇研究过。流感啊，个流感范围都仲有。咁手足口病始终都系由病毒引起嘅一种病疾病，就细路仔就比较多啲。咁佢其中一个特性咧，就系传染性咧好强。好容易一嘢唔会一个细路仔有嘅一嚟咧就一炸噶啦！
0: 我记得有段时间啦，喂唔好去波波池啊，大佬千祈唔好波波池玩啊吓，过晒先过晒先，系咪就系因为嗰啲波波俾啲细路仔掂过之后就感染咗？
1: 佢系随住我哋嘅所谓 body fluid 啦，即系有时口水啊、眼泪啊，
0: 啲液体
1: 嗰啲液体咧就沾染咧，佢就会传播嘅。咁細路仔尤其是兩三歲嗰啲咧，又成日擺隻手入口啦，又周圍摸啦，因為佢識爬識啦嚇。咁所以咧，佢嗰個傳播能力係非常之高，感染能力咧亦都非常之高。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佢事實上嚟得會比較突然，因為一嚟咧一紮細路仔會有。咁通常咧，大家都好關注。但是呢在药物那方面呢我所知暂时就没有的。咁其实包括流感呢我哋上几集都可能听过喂点解来来去都系得个一两隻药嘅。咁、因为凡系搞呢啲咁嘅流行病呢尤其是呢啲病毒呢其中一个难处就唔系唔知道点做我哋知道点做。但是呢到你做临床实验嘅时候呢就非常非常困难。点解会难呢嗱我今日如果有一隻药物系医手足口病嘅咁就啱用啦因为而家啱爆发咁我咪会搵到一啲病人啦一啲細路仔啦。但呢通常呢啲手足口病呢五日七日到就冇㗎喇喎。咁就算有30个細路仔呢30个細路仔有啲可能系五日前有嘅，四日前有，三日前有，或者今日啱啱有。其实啱俾你落药试到嘅咧，嗰30个里边可能得4-5个。
0: 系，
1: 咁我去要做几耐，等几耐先至可以揾到差唔多100个细路仔，即系个病人咧。咁今年就有咗，旧年我都冇听过。咁如果我做咗一只药物，我咪等咗2年。咁我投资。
0: 是
1: 好多钱落去等喎、所以一般嘅药厂唔系唔想做而系佢去到呢个关口呢冇得做。
0: 因为佢嗰个维持嘅时间相对短系咪你嘅意思就咁、其实流感都一样㗎即系流感佢哋通常都系讲緊7-10日之间。咁但系点解流感咁你都讲嚟嚟去都嗰一两隻系咪都系因为嗰个原因啊
1: 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即系到你譬如有一位科学家佢提出嚟佢话我想做隻流感嘅药咁佢拎到埋嚟啦哎我咁咁个理论非常之好、我相信会得嘅。咁、但係你一去到实际嘅情况、喂你点样做临床啊 全部停晒喺度，你要等，变咗你好被动嘅情况之下，喂，临床我而家投成$30,000,000落去，要等，冇可能
0: 嘅。系，因为佢一定要去到个临床做实验嘅时候，试验嘅时候都要咁上下人数，
1: 冇错啦。同埋流感通常2-3日嘅啫嘛，咁2-3日你要第一日可以揾到个病人落药。等佢有病去到冇病，喂！如果佢已经系临尾，你先落药，喂，佢都冇病啊！你落药咯，佢喂咁啊，
0: 即系有个难处。
1: 所以嗰个咧就系临床其中一个难关嚟嘅。
0: 所以头先你讲，点解到目前为止手足口病都冇办法有药可以用？呢个系咪就系嗰个最重点啊？因为喺临床点样可以揾到人，真系由佢第一日开始到佢成个过程都能够做得到咧？
1: 冇错，呢个系其中一个难关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是。到底有几多人会用呢？即系我哋都讲过，即系药厂始终其实都要计成本啊，各样噶嘛。咁我做咗出嚟，哇！每年可能都系得几百例、几千例，有限嘅销售咧，就未必会系佢哋最高嘅选择。
0: 同埋我谂，如果即系对于手足口病喺嗰个细路仔群组感染系最劲嘅话咧，咁。尤其是家长是不能够忍受一日的时间，我想一日都不能够忍受，就是希望他们尽快可以帮到，但因为现在没有药嘛，事实上是。
1: 但他又引起很多不便，但是他又未去到致命，
0: 是
1: 很不方便，他在那里是有一个经济效益在那里的，其实。但是就是当你睇嗰个症状又唔系话太杀伤力太严重嘅话咧，一般变咗佢嗰个排序就冇咁前噶啦。
0: 咁佢应该点啊？就系休息噶咯，翻屋企又系啊。
1: 系啊，都系嗰啲治标药。咁啊，
0: 即系有咩唔舒服嘅，
1: 尽量减少个唔舒服。咁同埋好多时候呢啲细路仔就算话有手足口，佢一样好活跃噶，冇事噶，因为噼里啪啦周围走，咁先仲弊，因为佢仍然可以传俾第二个。
0: 系系。咁啊，一翻嚟咧，我想请教下教授，因为你今日同我讲咧，有关一啲冇药可以处理嘅病，其实喺坊间咧都有唔少一啲冇药可以处理嘅病，一翻嚟倾下啊。
2: 晚上9:45。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1: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0: 教授，我想请教你啦，即系其实你做药啦、研究药啦、发明药啦咁耐以嚟咧，我都好想问一下就系、是，好多病咧，其实都系冇药可以医嘅吓。举好简单啦，我哋虽然话啊癌症癌症咁，而家已经有好多药可以医啦，但系真系有啲癌症系冇得医嘅吓。你只有可以咁讲就系舒缓佢啦，延长佢啦。其实我哋所谓冇得医，系因为喺你哋做药、发明药、研究药嘅时候，系揾唔到个病机，因为系咩原因？点解好似手足口病咁？我明白，因为佢要做到临床测试系十分困难，可能喺五到七日之间要揾到呢啲病人咧。喂，你都唔知佢第四日啦，老友。但你落药嘅时候，你系落紧第一日定系第几日咧？系咪因为佢慢慢好，因为同你药效有关？这个我明白多啲。但有好多病其实都比较长远嘅，但系都系冇药可以处理到嘅。
1: 最简单，学你话斋就系有一啲癌症啦，吓、到而家始终都系未有一个彻底解决嘅方案。但是前几集我哋都讲过有啲好正面嘅消息，就係话有一啲以前冇得医嘅胰脏癌，而家绝对有可能啦。因为佢将嗰个存活率由差唔多零，即係我哋讲六个月嘅存活率，佢大概係 10% 到啦，而家升到 60% 咁滞。咁同埋嗰 60% 呢唔係话计咗年半之后就停。佢係只係不过喺嗰度佢截咗纸去计数。咁嗰啲病人一路仲係存活緊。所以我相信喺好多癌症，虽然而家都仲未有方案，但係事实上医学个发展係会针对到呢啲病有一个答案出嚟。咁其他冇咩药可以医或者有效药嘅呢，我自己觉得呢始终都仲系脑科嘅病。例如我哋最普通嘅 Alzheimer's， 即系智障病。虽然
0: 即系或者我哋叫老人痴呆，即系痴呆症。
1: 系啦，智障啦。
0: 系啦，系 anyway。
1: 咁当然美国嘅药厂又系我以前服务过嘅药厂就出咗嗰隻针药啦。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有效呢都是50-50、即是但起码有隻药。我最近听说呢它们第二隻药是针对另外一隻蛋白的呢，就临床的结果呢就不是挺好。即是说
0: 又是
1: 没有了一个希望。但做药就是这样的，有很多机制我们以为是这样。结果都是要临床试验做了出来才知道这药得定不得。咁在这个情况之下，变咗啲药厂咧就开始越做就越小心啦。佢哋揀嘅所谓项目咧，就系、我都要有成数嘅，有把握。
0: 即系
1: 咪
0: 你讲紧佢嘅投资嘅资金好大？
1: 佢除咗投资，佢仲要睇下嗰只药物，喂，佢成功嘅成数系个成功率会唔会高？如果高嘅啊，咁我咪放落去咯。咁如果都系15-16嘅，佢都会谂啦。咁变咗即系喺呢个环节之下咧，就会少咗一啲所谓创新药。
0: 咁我想问下你，其实你做药揾药嘅嗰个解决个病毒好、细菌好、咩嗰个源头好，其实点解咁难去揾到嗰个本喺边度，个质系咩嚟嘅咧？
1: 因为揾嗰个基本原理呢真係唔简单㗎。即係我哋明白一个人体器官嘅运作都好难啦。咁当然而家已经有咗一定嘅知识啦。咁尤其是有咗分子医学之后，我哋知道得更多。但係知道得多，尤其是喺脑科，我哋其实仍然知道太少。
0: 因为个脑系咪好，啲人成日都话我哋而家知道脑嘅病又好，佢发掘佢哋嗰个病变好，或者个脑嗰个结构好，都系好微细嘅啫。
1: 仲系好少，好初步。咁变咗我哋其实以为自己知道好多，哎呀咩专家，我哋要话专家知道好多，其实我哋知道得好少。咁所以喺呢啲病嗰度咧，唔多唔少咧，有些少老鼠拉龟嘅现象。咁有好多时候即系都系搏搏下嘅，佢哋去试。但起码佢夠膽去试。呢一啲呢就係、比较一啲以前就係大药厂做嘅。而家呢反为大药厂呢就少咗做呢啲嘢。就通常係一啲小厂去做。
0: 个心口挂住个勇，
1: 冇错啦，佢得啊得，唔即系不成功变成人啦，又下一间啦，咁咁反为呢啲细厂咧，就会出到呢啲所谓真正嘅石破天惊嘅创新。
0: 但系其实佢个背后，如果佢有大学多啲，因为我哋讲紧即系无论系各地嘅政府，佢哋都会支持喺大学里边做科研噶嘛，够胆嘅，愿意做嘅，通常都系由大学去牵头多啲，因为佢哋基本上个成本大概控制到，亦都有财有财源去 support。咁但系喺大学里边又唔讲，又见唔到话可以石破天惊啲好难医嘅病或者冇药医嘅病，突然间我揾到啦，喺呢个部分又唔系啊，有太多啦。
1: 从来都唔会有药系喺大学嗰度研究出嚟嘅，
0: 嗯，
1: 好多研究系喺大学做嘅，但系去到做药物嘅时候咧，就算大学做到几好咧，结果都系要交俾间公司去做嘅，嗯，因为喺发展个药物嗰度，根本佢发展药物同大学做研究咧系两回事嚟嘅，佢哋针对嗰样嘢系两回事嚟，嗯，完全两回事，所以咧。大学就算做研究做得几好都好啦，嗯，其实如果真系有用嘅咧，个药厂已经过嚟同你倾噶啦，咁，
0: 嗯，
1: 但系有好多研究，我哋从学者嘅身份觉得好好啫，但系从做药实践嗰个情况去睇咧，嗰啲药厂就觉得未必噶，
0: 嗯，
1: 啊，所以有好多时候我哋话喺大学里边，我哋发表一篇好好嘅文章咧，诶，好咯，好好噶啦，
0: 好
1: 成功噶啦，咁，但系喺药厂嗰度发表一篇文章，对我哋嚟讲。
0: 就系一篇文
1: 章嘅啫，就系一篇文章。多谢你俾多啲知识我哋啦。咁，嗯，但系对有好多时候系咪真系对做药起到一个正面嘅作用咧？我可以咁讲，大部分嘅时间都唔系。
0: 系因为同阿教授倾下偈咧，即系令我了解多啲。我哋成日都以为而家啲 AI 好劲啦，系咪有咩系揾唔出嚟咧？实在系有好多都系揾唔出嚟嘅。
1: 未揾到，
0: 系未揾出嚟。甚至乎你话喺我哋咁多脑嘅病里边咧，就系因为我哋知道个脑嘅嗰个知识太低太少，我哋以为自己好劲。咩嘅专家好去到呢啲位里面都系无可奈何。好啦，咁啊，时间嚟都要差唔多，多谢晒教授，下个礼拜我哋再倾下。
1: 好啊，拜拜。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喺水电站内救出一名中国公民。获救嘅中国男子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现场。内地传媒报道，佢而家身体状况稳定，已经被转送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前往探望。呢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至于西藏一则，泥石流造成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话，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于星期日前往基辅，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相同行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和吴英伦双双晋身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的李卓耀在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和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法国的基斯图波波夫，事隔1年9个月再度闯入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用了超过一个半钟头，在先失一局15-21后，连赢两局22-20和21-16，局数2-1反胜五号种子丹麦的安东臣晋身决赛。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3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

0: 5岁男童，佢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同疲倦，临床诊断系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喺潜伏期内冇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冇出现病征。其中6岁女童就读嘅学校有另外2名学生最近曾经出现轻微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嘅感染控制措施。政府终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让学生实时观看在太空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增进航天科学知识。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藉此向港澳青少年展示太空环境景与空间科学技术。神舟23号乘组将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教育局会安排各中小学师生在校内观看直播。政府发言人话，国家载人航天事业持续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不单是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研究的重要平台，亦为青少年认识前沿科技、探索未知和学习科学提供宝贵的教育资源。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7: 需要现金周转，搵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0: 清姐点醒你？
11: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们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无腰骨，人大了才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很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 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5: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4: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5: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4: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5: 接收创业家思维，
14: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4: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张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6: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4: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17: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再生。
1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0: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21: 呢几个礼拜咧，我哋都重重复复咁讲，哇，好热啊咁样。不过当然啦，入咗秋啦嘛，舒服啲嘅。我自己觉得一早一晚系舒服啲嘅。不过咧，我早排咧见到阿超英哥咧，佢有一段文章咧，我觉得个印象真系太深刻。我摆咗两个礼拜喺度噶啦，但我都好想问阿超英哥，因为你知道啦，而家有唔少嘅人，香港人如果佢去过呢、这个新疆旅行咧、其中一个手信咧系买骆驼奶粉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
22: 我唔知啊。
21: 佢成日都讲话，因为咧，其实骆驼奶粉有咩好处？咩好处？比呢个羊奶啊，咩奶咧，都有更加唔同嘅成分喺里边。不过咧，我就见到呢个唔系同奶粉有关，系真系同骆驼有关。你知道骆驼其实最早一样嘅，佢喺沙漠行咧，因为佢个特性啊，其实佢系好耐热嘅。但我见到有个新闻就系讲。喂，骆驼佢哋嘅 B B 骆驼，因为就系顶唔顺热咧，都死咗唔少。
22: 唉，即系呢个新闻，我睇到嗰阵时咧，我都吓一跳。
21: 嗯，
22: 因为我哋骆驼出名叫沙漠之舟啊嘛，系嘛，咁就即系你人类搞唔掂咧，就揾只骆驼帮你孭
21: 啊，
22: 搞唔掂佢帮你托啦。然后佢可以好耐都唔饮水，因为佢饮水饮到可以入自己个水桶喺度咁样啊嘛，系嘛？点解哇？原来咧。在埃塞俄比亚，即是有个叫阿法尔地区的 Alpha AFR， 那就是他那里竟然是热到一个地步，当地的骆驼都顶不上了。那就他不是割了那些成年骆驼，而是呢他生了出来的那些幼仔呢，就是啲幼仔顶不上热。那就结果即系搞到咧，系损失咗佢。佢入边举一个例子，就系当佢一有个当地嘅牧人就话，一个月佢已经唔见咗八只骆驼仔，咁好阴功噶嘛。佢哋嗰啲人一直靠养骆驼，由细养到大，跟住又卖咗佢，系咪？咁然后咧，而家就发觉就系、是、原来咧，如果日夜气温持续高于41-45度咧，咁对于嗰啲骆驼咧会点啊？热到起水泡沫，会眼睛流泪、原来皮肤系会俾热沙灼伤、因为其实咧系讲即系岔开啲讲，其实有时我觉得好奇怪，啲人一热咧就去沙滩，
23: 系啊系辣脚噶嘛。
22: 其实咧有研究做过，沙滩嗰度啲空气啊热得好紧要，地下成辣脚噶嘛。你去沙滩就唔该落水游，
23: 系、
22: 我好奇怪，啲人去沙滩。避暑，但系佢系摊喺嗰个沙滩上
21: 面，所以晒太阳嘛，所以肤色黑啲嘛。
22: 咁咧，总之咧，呢度岔开啫吓。咁但系咧，原来其实嗰啲热沙可以热到辣伤噶嘛。咁佢而家就系咧，喺热到点啊？同埋就系影响佢嗰个细菌啊，细胞啊，影响佢免疫系统啊，令到佢啲新陈代谢减慢啊，食欲下降啊，疲劳，即系咧。 骆驼都有个极限，
1: 系咯，即系咁讲，譬如话 B B 嗰啲，即系小朋友骆驼咧，即系都容易啲顶唔顺啦。咁大嘅可能都会，咁搞搞会唔会绝种噶？连骆驼都搞唔掂。
22: 系啊，即系所以嗰度而家好阴公就点咧？就系佢而家喺呢索马利亚一带咧，佢话有一扎人又落养骆驼噶嘛。
1: 嗯，
22: 咁咧佢有46%嘅养骆驼饲养户咧。都蒙受损失，咁咧佢惨到咩地步啊？佢部分地区个死亡率咧去到73%，
21: 即系讲紧骆驼。
22: 骆驼喎，咁即系佢嗱，佢系除咗
21: 即系死多过一半咯。如果啲骆驼可以
22: 系，即系除咗热咧，咁水源啊，因为你高温令到你嗰啲嘢都晒到干，就冇得食啊之类啦。
21: 虽然骆驼已经唔系好渴水啊。但系佢都连呢啲咁基本都唔能够生存到。
22: 系啊，呢、這个就索马，因为索马里我哋都其实都理解，佢其实嗰个生存条件系越嚟越恶劣嘅。
21: 嗯、
22: 我哋见到好多啲人道灾难都喺索马里。咁另外去到肯亚就又难啲咁多吓、肯亚咧就佢嗰啲极端高温咧，佢骆驼死亡率都增加咗15%，即系咧呢啲地方。佢都要靠骆驼为生噶嘛，然后而家连最挨得嘅都顶唔顺，哇！世界变啊，
21: 都系其实今日点解会讲呢个咧？都系好反映喺一个原来喺大自然底下，其实佢哋都有工具去适应嗰个环境噶嘛，系咪？喺沙漠地带原来可以用骆驼，但系而家我哋讲紧呢啲骆驼都顶唔顺，呢个一定系违反个大自然个规律。
22: 系啦，即系。我哋以為駱駝勁咧，佢都有個極限。咁然後咧，你話唔係啊？物競天擇，佢會進化。係如果啲變化慢嘅話咧，佢係可以進化到嘅。但係可惜就係我哋嗰個變化係。50年之间升成一度咧，对于个地球嚟讲系好快。
1: 同埋睇下，即系究竟顶得顺变化嗰啲系占多定少咯？如果系顶唔顺嘅占多，咁就即
22: 系啦，冇错。咁咧就因为咧进化咧系要时间嘅。如果佢譬如话我哋过去嗰50年升过一度咧，系摊开咗50000年咧。我觉得问题唔大嘅，吓咁梗系会咁咪慢慢适应咯，适应唔到嗰只拜拜，适应到又有后代，咁咪慢慢咪 OK 咯。但系太快啊嘛，50年，而家啲人50岁都唔生仔。
21: 不过我只觉得一个好得意，我哋可能比较冷漠，因为骆驼距离我哋好远。
22: 系啦，
21: 冇骆驼咪用车咯，使乜咁紧张咧？但系佢系一个信号嚟噶，
22: 唔系佢系一个信号嚟噶嘛，即系点？因为对，譬如对于我哋头先讲呢个范围，即系呢个非洲嘅东北部，即系东边，不过系嗰个非洲之角啦，嗰度系佢哋一个重要嘅生产嘅一个产，即系嗰个叫做咩生产价值喺嗰度啊嘛。咁你而家咁样点样？哦，原来咧佢嗰笪地方咧，嗰啲水少到啲水价飙升20倍、哦，咁。20水貴連只到駱駝都養唔起喎，佢放唔可以放牧啊，咁佢就要嗱呢啲就氣候變化逼到佢班人帶埋啲駱駝遷徙去第二度，喂嗰度原本有人噶嘛，咁咪矛盾咯，咁咪製造一啲衝突咯，咁即係一衝突又咪又打仗咯，所以點解嗰一帶咧？嗰一帶其實係因為氣候變化引起生態嘅災難，跟住引起生計嘅災難，就於是有啲被逼嘅遷徙就出到矛盾，就係咁樣啦。咁而家咧，我就話沙漠之舟頂唔順天氣熱，咁點算咧？
21: 搬上去太空啦！去太空度住，睇下搵个地方咯。
22: 哦，咁啲
21: 而家我哋成日都开发噶嘛。
22: 咁我喺太空度做把遮遮住你咯。
21: 咦，呢个好笑喎！但系呢个你讲紧呢个搵把遮嚟遮住我，系咪就系讲紧个反射镜嗰单嘢？
22: 嗱，反射镜咧就另外一单，嗰个系俾太阳光你，但
1: 系
22: 有人提议过，咁啊放扎遮上天咯。
21: 哦，我一阵你慢慢讲啊，因为我觉得人好得意嘅，佢觉得佢咩都得嘅，
22: 系啊，
21: 咩都可以解决到
22: 嘅。
21: 仲劲过所有嘅主宰。
22: 系啦，
2: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 嗰阵时我读完学士学位的时候咧，咁我当时揾咗四个月，最终我第一份工就喺盲人学校度咧，就帮啲学生将啲教科书译翻点字。咁但我觉得揾工嘅过程好似好难。
0: 新盛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语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2: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不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3: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4: 刚才休息之前呢，我们就讲紧啦，即是哇，即系喺地球上面，地上面咁都真系喂
5: 搞唔掂啊！
4: 沙漠之舟最顶得顺嗰个都顶唔顺啊！咁点样咧？咁但系哦，会唔会可以人就会谂啲方法啊？咁啊，掉啲嘢上太空啦、啊！咁啊，
5: 即系向高空发展，
6: 系
5: 移民去太空。
6: 嗱，嗰个系又远啲啦。不过咧，其实呢个世界咧有两样嘢发生都好奇怪嘅。有啲人就话哇，热个头啊，不如我射把遮上太空咯。咁冇嘢噶，因为而家咧。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好薄好细，咁咧，咁啊，咁啊射几把遮上太空，咪挡住
5: 几把遮就 OK 噶啦，佢哋
6: 吓，即系咁佢咁咁即系呢啲叫做鬼佬叫做 geo engineering， 即系地球工程。
5: 哦，唔系似唔似我哋话哇？依、這个地方太热啦，冇雨话诶，冇雨啊，所以我哋射啲雨云上去，似唔似咁？唔
6: 系我哋射啲嘢去引佢落雨。
5: 哦，
6: 啊、即系要有嚿云先，不过我射啲入去咧，引佢落雨，人造雨。
5: O K O K，
6: 人造雨都系一种改造气候嘅天气嘅办法。不过而家有啲傻嘅人咧，就谂到。一系就射啲黑嘅粒黑粒喺上面遮住太阳
5: ，OK， 好似开咗把遮咁。
6: 系啊，咁但系如果开咗啲黑粒之后，就啱啱我哋先讲完个火迹咁啦，嗰啲黑粒喺上面搞到上边兴咗，上边兴咗咧，上边暖下变冻，咁咪做唔到对流云，做唔到对流云咧，嗰啲热量又唔会散咧，你地面可能都热嘅。总之咧。其实呢啲搞地球工程嘅人咧，基本上都系读物理嘅。如果佢有读下生物，佢就知道唔妥嘅。譬如咁，我假住你真系放到把遮上天，
5: 放到好多好多把遮，
6: 可以遮到譬如遮到成个一个国家仔咁啊。好啦，跟住我就问啦，喂，咁边个决定嗰把遮遮边个国家咧？
4: 系咯。
5: 由自己射嗰、那个团队嗰个国家，一定有国家资助噶嘛，系咪？由佢哋去射上去嘅时候遮住自己咯，我唔会遮住人噶，边有咁伟大嘅啫？
6: 唔系点会遮自己啊？遮住、哦、如果遮住我自己，我下边啲嘢点仲得生啊？
5: 哦，仲唔生嘅咩？
6: 我冇太阳啦，
5: 因为哦，我谂住佢觉得太热，所以要遮住啊嘛。
6: 太热要遮住啫。我要自己温度低啫，但我又要太阳光等我啲植物生长到、啊。咁、我要全地球凉啲啫，咪遮第二个咯，遮到你嗰。

0: 度凉咗，我都有份凉啊嘛。
1: 哦，
0: 但系就唔会，但系唔会遮到我嗰度嘅太阳光，我继续可以种我嘅小麦、大麦、玉蜀黍。
1: 因为如果我遮咗之后，个太阳就射唔到落嚟，所以佢就做
0: 算地球凉啲。
1: OK，明白。
0: 咁所以咧，可以好阴毒噶。我有能量
1: 的，我射俾你啊，张哥。
0: 即系我即系遮住地球近热带嘅地方。
1: 嗯，
0: 因为咧喺技术上咧，佢系可以做到咁嘅，即系遮住热带地方嗰啲卫星嘅轨迹。咁咧，佢就唔遮我高中高纬度嘅地方。
1: 嗯，
0: 咁咧我都凉咗啲嘅，因为其实佢哋中高纬度凉，而家热咗系因为热带热，咁咪分咗啲热俾佢啫。咁，如果是放把遮上天呢，就一定是热带的地方被人遮了太阳。
1: 咁所以呢个地方就冇办法有太阳的光做光合作用。
0: 咁呢佢种植嘅嘢出嚟就会少咗㗎啦。
1: 明白。
0: 因为呢其实你要记住，其实我哋种嘢食嘅又好用嘅好啦，其实到最后都系用太阳光变咗用嗰啲物质。嗰啲物质譬如粒米你食落土呢，你嗰啲能量其实都系太阳嚟咗。好啦，咁所以呢个呢地球工程好危险。最近呢，美国竟然批准一间私人公司呢，那个计划就是在2035年呢射50,000粒带住反射镜的卫星入去轨道。
1: 这个
0: 反转。
1: 是啦，这个就不是射把遮上去了。
0: 这个反转。第一，没理由再射多些阳光下来。即是制造地球暖化。第二，哇，这样。那个概念是什么？它将阳光反射去地球上处在阴影中的地方。即是现在本来夜晚了。但是呢，我这个卫星呢就将那个太阳光呢反射去你本来夜晚的地方。那你就那个浮呢不用街灯啦。
1: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0: 啊，
1: 它是用来做什么？
0: 它反卖阳光。
1: 卖给哪个？
0: 卖给需要阳光的人。譬如说我个浮，我唔整街灯啦，拉电线咁鬼贵，我用你个卫星嗰啲光咧，我就可以
1: 唔。咁咪长年累月都系光咯。
0: 系佢夜晚至要噶嘛？佢夜晚至需要吓。嗱，佢话如果你嗰度嗰轮唔够太阳光啊，种唔到嘢，我加啲阳光俾你咯。佢咁讲啊，就系提高农业生产力。仲埋咧，佢甚至话：哎呀，你呢度要救灾，要光、哦，咁你点带咁多灯入去啊？俾我喺个天度反射落嚟俾你。
2: 突然间谂起阿川哥屋企嗰啲窗帘啊，即系我即系因为个情况而即系点样拧个方向啊？
0: 系啦，冇错啦，
2: 控制个阳光。
0: 系啊，咁咧佢就话佢就反卖阳光。你可能耕田唔够阳光，我卖俾你。你嗰个浮停咗，突然间停电冇光，我卖俾你。即系我觉得呢事情黐线嘅，黐咗线嘅。即系佢咧，佢哋，但系而家啲物料可以令到佢咧，好似个雪柜咁大嘅太空船上到去拉去嗰个镜咧，可以成呢个成个网球场咁大。然后咧，佢就可以控制到佢射落嚟咧，就系、是。射落嚟24平方公里嘅区域，可以开可以关，
1: 即系有电制
0: 嘅。原来卖佢喺度卖阳光，咁我直觉就系好似天好似黐线咁样啦。佢而且系50,000粒，嗱50,000粒反光嘅卫星咧，弊啦。咁如果唔卖俾人，佢都要射去某啲地方啊嘛。于是可能发觉全地球咧周围都夜晚望上个天有啲嘢闪闪啊。嗱，所以第一批反对嗰班人就系天文学嘅人啊。喂，有冇搞错啊？你俾人哋射50,000粒嘢喺上面光闪闪，
1: 咁以后咪冇星星睇咯？
0: 咁佢咪喺度
2: 遮住
0: 闪闪啊？咁咧，其实咧，咁咧，所以有人讲得夸张啲噶。喂，你会唔会导致？基于地面观察的天文学的终结啊，我望出嚟想看星的，结果我看了你一盏光闪闪的
1: 人造卫星，然后究竟它是人造卫星啊，定是它是星星呢？
0: 唉，咁咧，其实呢个就是人定胜天的愚昧行为嚟噶嘛，即系我觉得直情系无可救药。喂，你直情扰乱晒个日夜秩序，我哋人类最紧要都是日夜秩序啊嘛，你冇咗，咁仲有啊，你冇谂过？如果我是某国，我突然间要攻击你这个城市，
1: 啊，
0: 我咪照你咯。于是我就可以好似白天咁打你，
1: 睇到好清楚，
0: 系啦，
1: 睇到好清楚。
0: 咁所以我就觉得呢啲科技冇好过有。

0: 同埋咧，我成日都覺得日長嘅地方咧，你有冇發覺啊？其實即係如果個日頭好長好耐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去到咩地方旅行，哇！都個人嘅運作係好長時間嘅。
1: 咁咧、如果嗰個太陽即係三，譬如當20个钟头咧，咁你傻更更就好似玩20个钟头喎。
0: 嗰啲白老鼠喺度講，係咁轉，係咁轉，係咁轉。
1: 你梗係唔捨得翻去瞓覺嘅話，哇！我俾咁多錢嚟旅遊啊，結果過得幾日咪累低咯。其實對個身體有害。咁咧，我就簡單一句就話。呢啲就係傻嘅，呢啲嘢都係一種地球工程。不過今次冇光俾光嚟，但係我絕對相信到最後都係用嚟打仗。
0: 但我想問下，究竟而家佢呢間公司係向美國政府申請要升上去，成功與否咧？
1: 而家呢個佢美國批准咗啦，就佢準備射噶啦、
0: 哦，
1: 而且佢已經做咗實驗咧，佢做咗實驗。觉得可能得噶啦，咁佢咧今年会射噶啦，咁咧就我个问题就系、又系美国，点解你美国可以批准噶？呢、个天唔系阿公嘅咩？其实我哋而家对于呢个外太空点样使用咧，系失去咗一个民，即系全地球嘅一种监管啊！而家好似
0: 即系你有力咪得咯，
1: 有力就得啦，
0: 系嘛？
1: 咁。咁我其他人点解冇得话事咧？个天空阿公噶嘛，系嘛咁样咯。
0: 系，但系佢哋话系我噶，几得意啊！
1: 唔系早到嗰个话事。
0: 系系，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不过你一讲起呢样嘢，真系好担心。
1: 有时就好似好笑话，不过就系愚昧。
2: 晚上10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访问报道呢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第一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佢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同咳嗽，之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另一名3岁女童，佢星期三开始发烧，第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现时情况严重。至于第3宗个案就涉及一名15岁男童，佢星期四开始发烧、流鼻水同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现时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他们3个人在潜伏期内都没有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也都没有出现病征。其中6岁的女童就读的学校有另外2个学生最近曾经出现轻微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和容貌等资料交给入境方。他说在口岸正式通关时，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给市民预先在网上登记。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按钮，又或者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些时间。他透露港深正是微调两边系统，亦都不断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条件之后，才会敲定开通日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洁铭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创科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等项目正是加快推进，当局会进一步发挥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协同优势，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和产业发展。蔡洁铭在一个论坛致辞时说，香港正是积极构建新型工业化产业发展体系，贯通创科产业上中下游，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布局。政府正推动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加强合作，并且从多方面完善政策配套，支持企业在香港落户和发展。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在水电站里面救出一名中国公民。获救的中国男子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现场。

0: 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同两人会谈。普京亦都已经下令三日内唔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嘅到嚟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具体说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将会星期日前往基辅，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都必须采取相同的行动。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和吴英伦双双晋身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的李卓耀在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和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法国的基斯图波波夫，事隔1年09个月再度闯入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就用了超过一个半钟头，在先失一局15-21之后，连赢两局22-20和21-16，局数2-1反胜五号种子，丹麦的安东神晋身决赛。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7: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8: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7: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8: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7: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2: 来到我们最后半个钟头的时间，当然有法师在这里，这位就是显通法师。法师你好。
13: 你好，刘先生。
12: 当然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一起聊聊天，或者我们会讲下经这样，其实都是很希望能够大家得到多些幸福感。
13: 没错没错，
1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13: 是的是的。
12: 有时候我见到即很多朋友可能执着，好像我都是一样，法师是不是经常都开示于我了，但是提醒我啊，或者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即是怎样能够得到一个不要是咬住在那个位置，怎样是能够抽身出来享受回一个平静，是很重要。
13: 是啊，人的心当你一执着僵化的时候，即是僵化，即是啲嘢停咗喺度咧，就唔喐得。我成日用个譬如就，嗱，你年纪大咧，只脚板咧嗰啲皮咧就会僵化啦。咁如果你个心成日执实执得咁实咧，就好似个心生咗针咁样样。咁所以做人咧就要灵活啲啦。
12: 系啊，我都系咁样同自己讲。咁所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鼓励身边嘅人，鼓励自己都系，其实。 呢啲环境一定有啲前因同后果噶，系咪？
13: 系啊，
12: 同埋点样令到自己？喂，唔好睇咁多呢啲嘢系破坏自己嘅情绪嘅。我揾一啲法令到自己幸福快乐。我最近咧就去学泰。

0: 哦，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好开心、哦、啊！最近咧，老师教我做一个会跳会跑嘅动作，
1: 哇，劲啊！
0: 真系好开心。咁我就当下我就谂啦，嘿，搞咁多嘢做咩啊？咁咪好快乐咯。
1: 啊，人生原来系可以好平常就可以快乐。
0: 我觉得原来系啊，原来唔使咁复杂噶。
1: 系啦，其实咧就你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过《金刚经》少少本相同埋末相，
0: 嗯，
1: 总相同埋别相咁啦。本末倒置啊嘛，记唔记得啊？
0: 嗯。
1: 点样叫本末倒置咧？你就成日追嗰啲末。末就系嗰啲唔听使嗰啲嘢，嗰啲枝枝叶叶嗰啲嘢。譬如话啊，啲嘢啱唔啱啊？话你好多时哦，因为同你男朋友洗碗唔洗碗嗌交啊，或者你嗰个碗点解摆嗰度啊？点解个花樽你唔做呢样嘢啊？乜嘢？呢啲咧就有无量无边咁多嘅末噶嘛。
0: 嗯，
1: 咁同埋末系好可以拗噶嘛。
0: 系
1: 末同埋可以有你我啱错噶嘛。咁、所以当你喺嗰啲枝末上面去嘥时间去讨论去争论咧，
0: 你话你系咪唔啱啊？你明明系唔啱噶啦，你仲同我讲埋啲咁嘅嘢，
1: 系啦，真系咪搞错啊？咁
0: 我演绎紧咯。
1: 你话头先佢话佢认错，你都有得仲有得闹噶嘛？
0: 我都话你错，头先你都系应该系咁噶啦，而家讲得咁迟，而家先至讲，嗰度你都仲未完，系咪啊？
1: 因为
0: 我听过，我听过太多啊，你明唔明啊？
1: 系啦，系啦，但系你个问题就系你执着嗰个枝末嘅时候咧，你个心就会着咗上，你着咗上你。就会棘住咧，你就会蒙塞，你就会喺度转嚟转去，咁就会好辛苦。
0: 系
1: 咁，所以我哋六祖坛经咧，我哋咪成日讲嘅，佛陀话啊，唔系六祖就话，你不识自性嘅学法无益。自性就系唔系嗰啲嘢嘅外相，嗰啲嘢嘅本性。嗱，外相就系枝枝末末嘅，佢好味唔好味啱错。即系碗喺左边，就碗喺右边。咁呢啲嘢咧，其实就系枝末。咁佛六祖就话，好似佛陀咁讲，你唔好睇嗰啲枝枝末末啦，你睇嗰啲嘢本身嗰个自性啦。咁譬如你我啲芝士蛋糕，你唔好睇佢系边度整啦，边度出啦，系咩味啦？你睇啦，所有芝士蛋糕咧，其实都系有一种肥嘅特性嘅。咁所以你一睇到肥嘅特性咧，你就唔使去讨论佢啱错、高低、好味唔好味，净系知道就系知佢系肥嘅。咁你如果嗱，我哋唔系芝士蛋糕就譬如咧，咁譬如话啊呢、這个人嗰、那个人，个个人都好，个个人都有一种自性。
0: 嗯。
1: 咁阿六祖就话你，阿五祖就话你学佛法咧，不识自性，学法无益。
0: 嗯、
1: 即系意思你喺啲枝末上边、事相上边搞嚟搞去咧。你就好难去得到嗰个核心，你睇唔到个总相咧，你个心就冇办法即时间放下晒。
0: 咁要睇咩啊？
1: 嗱，呢个就系我想讲，我哋之前讲过自性嘅，咁我觉得咧就我再想讲过。佢话你记得啦，嗱，佢话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末，本自具足，萌生万法。咁呢句嘢咧，其实冇办法，你就咁听落去，点样又？能方万刹啊，日本字巨足啊，根本上都唔明白你讲乜嘢嘅。嗱，咁其实咧，嗱，我又讲翻芝士蛋糕啊，嗱吓，嗱，芝士蛋糕佢又系好味嘅，佢又有系肥嘅，佢又系即非芝士蛋糕嘅，佢又系好贵嘅，佢又系好平嘅，咁嗱都可以系芝士蛋糕啊嘛。咁、其实呢啲系芝士蛋糕不同嘅角度。
0: 嗯，
1: 当你明白芝士蛋糕不同嘅角度嘅时候。是没有矛盾的嘛，芝士蛋糕是可以有咁多不同的角度的嘛。咁你要咁嗰个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芝士蛋糕就有咁多角度。咁我知道呢啲角度嘅时候，我知道晒咁多角度嘅时候，我先知道芝士蛋糕真正嘅芝士蛋糕系乜嘢。咁嗱，自性嗱，咁自性系有好多角度嘅，佢唔系一样嘢嚟嘅。譬如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佢讲紧人嘅自性咧。个自心咧嗱，本自清净系嗰个心，即系譬如话我见到啲嘢系不生不灭嘅，本来无一物嘅。当我个心见到事物嘅本性嘅时候，我唔再话佢靓丑高低，我睇所有事物嘅自性都系无一物，都系空性。睇空性嘅时候，个心会唔会生起贪嗔痴啊？
0: 咁应该冇噶，
1: 冇错啦，系啦。当一个人见到一个空性嘅时候，不可得嘅时候，个心就唔会有贪嗔痴。所以我话自性系本自清净，唔系嗰个芝士蛋糕清净，唔系个五蕴清净，系我哋见到五蕴本嚟空，所以我个心清净。咁就本自清净嘅意思就话，你见到自性嘅时候，你就会见到你嘅心本来就清净，因为本来就空啊嘛。咁跟住你话啊，本来自性就本不生灭，你见到自性咧，嗱事物就有生有灭啊嘛，因缘和合就生，因缘坏散就灭，咁就好清楚啦。咁但系你话我又见到佢生生灭灭里边嘅时候咧，根本上就冇嘢生灭。譬如话我哋见到个树林，树林有春夏秋冬嘅树，春夏秋冬嘅树林啊。但你入到树林啊，只系净系见到树嘅啫，你又揾唔到树林。
0: 春夏秋冬
1: 揾唔到春夏秋冬，更加揾唔到树林。
0: 系
1: 咁，所以其实咧，树林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咧，树林就不生不灭嘅。咁同啦，讲紧同一个树林，不过当你有不同嘅角度、不同嘅深度去理解嘅树林嘅时候，你喺生灭变化嘅树林，你就会见到不生灭嘅树林。咁只系不同嘅角度咯 ，O 唔 OK 啊
0: ？OK
1: OK。咁当你见到树林嘅不生不灭嘅时候，我只系 focus 嘅树林嘅不生不灭嘅时候，我就唔会话佢靓，话佢丑，又唔会话佢春夏秋冬噶啦嘛。咁我如果我见到一个人嘅时候，啊呢、這个人又肥又瘦，又高又矮，又善又恶，咁就话咩？睇紧个末相咧。佢嗰个相咯，
0: 佢最终佢就系咁啦，系咪？
1: 但我如果睇翻佢人自性咧，就系人佢根本上就系佢嘅生生灭灭，个终极好似个树林咁，佢都系五蕴和合，你揾唔到个人嘅喺五蕴里边，根本上系无一物嘅。
0: 咁当然啦，头先阿法师问我明唔明啊？佢一定系见到我眼神摇晃，呢啲听众会唔会眼神摇晃？或者你听唔听得明阿法师讲？唔紧要啊，我哋有嘅系时间，同埋学佛唔系一朝一夕噶嘛。
1: 冇错，
0: 嗱唔紧要，转头翻嚟再嚟讲。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7: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0: 今日咧，头先阿法师望住我嘅样，我相信佢系觉得我应该系唔明，因为眼神有啲模迷糊，系咪法师？
1: 我不如讲翻俾你听，我点解要成日讲嚟讲去讲自性啊？嗱，即系人咧喺学佛嚟讲咧，最惨咧，你就系着境啊嘛。
0: 嗯，
1: 你着境就会有开心唔开心，你就个景靓，你就好 照照塔，你唔开心，你就会好迷失，好唔开心。咁因为人着境咧，一执着咧个心就唔稳定，同埋痛苦。咁佛

0: 教讲个教我哋去点样唔好着相咧，就系、是、你唔好睇个表面咯，睇佢嘅本质咯，即系睇个芝士蛋嗰个好唔好味，唔好睇佢好唔好味咯，睇佢肥。你睇重事实嘅万事万物，你唔好睇佢个外相，高矮肥瘦生灭常住，你睇佢嘅本质，佢嘅本质本身就系不生不灭。当你睇佢不生不灭嘅时候，就话你就唔会再执着，因为佢冇嘢生，冇嘢生就冇嘢执啦。佢冇嘢灭就冇嘢，冇嘢冇嘢话我唔中意啦。咁当你对事物嗰个唔再睇佢个外相嗰阵时候咧，你个心就有一份宁静嘅自在。咁我哋搞嚟搞去呢啲嘢学佛咧，就系学下唔好睇外相，而因为唔睇外相，睇事物嘅本质嘅时候，内心有一种深层嘅放下同埋自在咧。咁你就能够去到百花丛里过，滴水不沾身，即系意思你行喺百花丛里边咧，嗰啲都唔系花。
1: 诶、哎，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法师讲梗系容易啦，我就知道可以系诶、
0: 百花丛里过，
1: 冇错啦。我举一个例啊，早几日我同屋企人开车嘅时候咧，即系喺个车里边，咁我嘅左边嗰条线咧有个比较大啲嘅七人车，咁佢就开始。减停，咁我但系可能佢系要转去第二条线啊，嗰样嘢我哋唔知，咁我哋咪照去咯。咁跟住我就突然间噗一声耷停咗架车，原来佢喺前面就有个女人经过，但我哋冇办法睇到佢、而嗰个女人亦都喺好埋之下咧，好近嘅距离，因为如果我离远我都睇唔到嘛，好近嘅距离佢先过马路，佢嚟到我嗰条线，咁我梗系要耷停啦，系咪？
0: 冇错，
1: 佢啤我。我当时嗰下，哇嬲到咧！我争啲车死你啊！你有冇搞错、啊？你知喺方向，我系有一个闪念，其实我嘅手已经系准备揿低嘅车掌，铲佢，准备。
0: 好明白，好明白。
1: 因为我觉得害人害己啊！你简直系
0: 冇错。
1: 但系我当刻我真系好想话俾你听，当刻我记得一句说话：佢无名，你系咪有病啊？你自己都。佢如斯，你系咪都有病啊？刘远芬
0: 有修行，
1: 我即刻就将只手指褪走。我真系喺车厢里面同屋企讲，痴痴地嘅佢都系应该。咁我就喺度谂啊，其实头先你讲嗰个就系着咗个相。我当下我嬲呢个人，
0: 系啊，
1: 你争啲累死我，亦都累死自己啊！你有冇搞错？你无知，我就好喺嗰个位里面咧，我对佢嗰个讨厌系增加咗好多。
0: 好明白，
1: 你都试过啊？
0: 完全知道。
1: 但系我好感恩嗰个 moment 咧，因为我知道我搞低，我闹咗佢，可能佢会反击我啦，系咪？或者好多可能好多不如意嘅嘢就因为咁样而发生啦。咁如果我冇做呢件，因为啤我咪嗰下，系咪先？人挑衅你，
0: 仲啤我，你唔啱啊！
1: 挑衅我，明你唔啱噶啦。但系我后来即系好冷静嘅谂。你过马路嘅时候，即我翻到屋企啦。你知道我哋有察觉噶嘛，觉察嘅心噶嘛，系咪？反复去谂，下次我再遇到嘅时候，我会点处理咧？咁样，咁我就谂啊，会唔会其实佢行过嘅时候，其实系我睇佢唔到啫？喺嗰个车，佢喺个车嘅前面，可能佢等紧，但我睇佢唔到，因为个车好大架，七人车喺隔篱，但我真系睇唔到佢嘛。咁然后我见到嗰个七人车系又系喺度耷停，吓耷得比较急啲啦，咁样。但系因为我有好多可能性，佢要佢耷嘅，佢可能要转翻嗰样嘢，咁所以可能喺个喺嗰个时刻底下，大家都错判咗
0: 啊。系啊，即系人生里边有好多位系冇乜啱唔啱、错唔错噶，总唔知你喺嗰个位置大家睇唔到。
1: 系冇错，到最后系引发我想搞低车厢闹佢嘅原因咧，就系佢啤我个关系。而我觉得哇，冇搞错，你唔啱，因为我已经着咗相。着咗个景
0: 是啊，即系你着咗个景，就话呢个人已经系不小心过马路啦、
1: 啊，
0: 你仲啤我，
1: 冇错啦，
0: 我应该咁，
1: 系咪应该要闹啊？
0: 系啦、啊，系啦、啊，咁、啊、但系你谂一谂，其实唉，都系有翻啲风度。
1: 唔系，我会谂下啊，其实好多时啲不如意发生咧，都系呢个引发点嚟噶。
0: 是啊是啊，好多时有啲嘢即係喺社会上面你好多嘢应该要闹啊，咁有即係有啲人就不觉得啲嘢应该闹就去闹㗎嘛，係咪？咁有啲人就哎呀真係呢、這个人可能好攰呢，又唔知乜嘢呢，咁就唉唔好理佢啦，咁係咪？咁所以就你睇你自己当时嘅情况呢，咁但喺佛教嚟讲你就即係唔好结咁多恶缘啦。即系你同佢闹咗佢，佢闹翻你，咁结咗个恶缘咁。
1: 即使佢冇互相有任何。

0: 攻击性嘅行动再做都好，其实无无谓谓就做咗一个早上，就令到自己我搞咗啊，就系咩？佢又系诶，有冇搞错嗰人？仲好恶咁凶我，仲闹我，
1: 系啊，争啲车死我啦咁啊！
0: 互相之间都结下咗个恶喺度，
1: 恶缘啦。呢个恶缘就系将来唔知几时点解咁嬲啦，咁样样啦。咁所以。在佛教来讲广结善缘嘛，不是广结恶缘嘛，咁广结善缘就将来有好嘅姻缘咯。
0: 咁头先嗰个算唔算系着境啊？
1: 冇错啊，你嗰个系真系个境嚟噶嘛，咁佢本身就系、是、有一个你觉得不公义嘅事情嘛，咁亦都系一个危险嘅事情嘛，咁呢个境而你生起个心嘅情绪嚟讲系。是明白的嘛，咁但如果我讲下你个自性，咁你就会明白嘢所有嘢有因有缘就会出现，咁而家有因有缘出现嘅嘢一定会因缘散而灭嘅，咁你见到自己嘅烦恼生个嬲心生起，哇呢、這个嬲心生起喎，我以前嬲生起过好多次喎，但每一次身边都唔见咗喎，咁所以唔使咁紧张啦，係同佢一般见识唔好啦。
0: 同埋只係大家喺呢个刹那之间。
1: 呢个因缘係咁啱刹那因缘造就咗一件事，咁唔好咁嬲佢啦。
0: 係何必因为咁样而引发起一啲愉快唔愉快都唔重要，根本唔需要。
1: 因为佢一刹那就唔见咗。
0: 同我嘅人生我里面系一毫子关系都冇。
1: 冇错，但如果你猛喂，我哋冇同你讲过咯，嗰、那个两个人喺茶楼争位坐打死人嘛。
0: 系系。
1: 咁你忍一声或者唉唔好理佢啦，我隔篱嗰张啦，等多五分钟冇事啦。
0: 系咁呢个，所以头先你咁样讲嘅时候，令我谂翻起，我都要提醒自己，即系呢啲咁嘅所谓着境啦，系冇啱错噶，可能系。
1: 是但有啱有错点话先？
0: 就交俾大家谂，即使有啱有错，有如我啊。OK， 好啦，下个礼拜倾下，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日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的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是河南安阳人。他获救时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隧道。内地传媒报道，他现在身体状况稳定，已经被转送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忆述，在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的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是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今日，当救援人员靠近，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这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则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美军话打击了三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海域巡逻的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军军舰成功躲避伊朗发动的多次攻击，未有美军人员伤亡。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进行打击行动，导致哈尔克岛外海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运油轮彻底丧失了运作能力。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空载的运油轮。在船员受指示弃船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船只无法继续航行。这三艘伊朗运油轮属于一个影子网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说，美军要向伊斯兰革命卫队传达明确信息，如果向美军的船只开火，将会实施更高的经济代价。美军将毫不犹豫作出保卫行动，如果有必要，将摧毁伊朗规模有限而且易受攻击的石油运输船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于星期日前往基辅，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必须采取相同行动。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六岁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其后出现全身

0: 抽搐，临床诊断系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3岁女童，佢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系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佢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同疲倦，临床诊断系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3名儿童喺潜伏期内冇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冇出现病征，其中6岁女童就读嘅学校有另外2名学生最近曾出现轻微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3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1星、2星同3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9: 清姐点醒你？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1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3: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4: 无论散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恩语同路人。今集有我陈锦辉和梁文基校长做主持。
2: 你好啊，陈校长。
1: 啊，梁校长你好啊，我哋又一起咧就去邀请嚟嘅嘉宾咧分享生命嘅故事吓。咁我邀请到咧一位我嘅好朋友吓，温广智医师。阿温医师，欢迎你。
2: 欢迎你啊，温医师。
3: 大家好啊。
1: 咁咧就系我识咗温医师咧已经好耐嘅时间吓。咁我知道温医师咧曾经系中学教师啦，系好长嘅时间噶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嘅成长同埋咧系任职教师之路咧？
3: 哦，讲起上嚟咧就做教师咧就唔系我

0: 咩细个嗰啲我的志愿啊嗰啲嘢嘅。咁就因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就中意理科啦。咁啊，当时大部分同学都系谂住做工程师嘅。咁我哋谂住都系，诶，将来都系入大学读工程啊，出嚟就做工程师。咁但系咧就因为当其时咧就成绩嘅缘故咧，咁所以咧我就即系报工程嘅时候咧，港大唔收啦，理工唔收啦。咁唯一剩翻咧就系浸会，当其时就咪叫浸会大学。咁嗰阵时咧就即系浸会学院咧，咁佢有即系土木工程嘅，咁我就报读咗。咁点知咧到佢出成绩嘅时候咧，佢话我哋工程学系咧就满晒人啦。咁不过咧就数学系做一位，你有冇兴趣啊？咁我当其时就谂住都系读理科啫，冇所谓咧。读得好嘅话，咪到时再转入去读工程咯。咁咁啊，于是乎就入咗去读数学。咁啊，读咗数学出嚟咧，咁啊，理所当然咧就系一个好窄嘅行头啦。咁就出嚟就做教师，咁就系做一个数学科嘅教师。咁同埋咧就即系上帝恩典咧，我见即系见到就系即系好多嘅同学咧，佢都系去私校任教。但当其时咧，我哋教会咧就咁啱，佢就响沙田区咧有间新嘅中学成立。咁啊，新学中学成立咧，佢就有好多嘅空缺。咁因为我自己本身教友嘅时候，咁我咪尝试去申请咯。咁啊，申请嘅时候佢又受聘，我聘用我做一个教师，咁啊，于是乎就当咗一个教师。咁呢个咧就你话系唔打唔撞都得啦，因为当其时咧，因为浸会出嚟做教师咧，其实就嗰个身份系比较低一啲嘅，即系唔单止系即系你大学出嚟咁啊，梗系做即系一个好啊叫做高班嘅啊老师啦。咁你教育学院出嚟嗰啲咧，都系可以做一个正式嘅教师，但系浸会读完。你读完数学就主修数学出嚟都好咧，佢都系一个即系叫做俾你即系准用教师咁上下，嗰个地位咧比教育学院毕业嗰啲学生咧仲要低，即系同埋咧就要再进修，读埋即系教育学院嗰啲嘅课程啊，咁你先至可以叫做一个正式嘅即系叫做教师，咁所以咧当其时都。就睇到上帝喺喺个咁坎坷嘅道路上面咧，都带领住我都入咗行啦。
1: 嗰阵时我哋都有准用教师啊、注册教师呢两种，
2: 我都做过。
1: 咁但系咧，就你始终都系想喺工程嗰方面发展啦。咁你有冇尝试过即系再跳翻回你想嘅跑道啊？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你頭先講緊喺一個咁樣嘅所謂嘅準用啊，或者係所謂嘅係個條件受限制嘅教師底下嘅時候，你點樣突破呢一個咁樣嘅位咧？
0: 其實幾方面嘅，咁就教育嘅行業裏面咧，因為當其時我入咗間學校咧，咁我哋學校嗰、那個即係無論學生無論係即係同事嚟講咧，都覺得間學校嘅愛心比較好好。咁所以咧，對個學生嘅成長啊、愛心嘅關懷啊，都好全面嘅。咁對於我作為一個即係教育嘅初哥嚟講咧，咁我就覺得，都幾有意義喎。咁我就覺得咧，就不如喺呢度探索落去。咁所以我嗰陣時嘅精力咧，就第一樣嘢咧，就梗係即係完成一個。即係教育嘅訓練啦，做一個合格嘅教師先啦。咁再加上咧，就當其時浸會個啱啱轉型，轉即係邁向大學證明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軌跡嘅路途上面。咁嗰時咧，於是乎我就諗緊，不如我完成埋一個即係佢轉制嘅，攞翻個學位，咁先至算啦。咁一教咧，就到我正式攞到一個即係數學學位嘅時候咧。咁其實都已經係即係五六年之後嘅事啊。咁所以咧，喺呢個階段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到咧，個教育個行業裏面咧，就逐漸覺得就都有第一同啲學生即係嗰個關係啊建立到啦，同埋睇住學生嘅表現啊，對個學生睇住個轉變啊。咁我覺得教育嘅使命咧，都唔錯嘅。咁所以咧，我就冇。打算咧就翻翻去做工程啦。
2: 阿温医师啊，你喺学校教咩科？系咪就系读数学就教数学？
0: 主要系教数学啦。咁初初

0: 嘅时候，
1: 啲咩活动噶？
0: 活动咧就都有几方面嘅，因为即系我自己就本身即系好动咧，咁就所以咧就最初咧，因为可能我个样恶啲，咁最初咧就摆我入训导嗰度负责，咁但系咧就负责咗一年多咁上下咧，咁转咗做课外活动。咁课外活动嘅时候咧，咁当其时就学校有啲咩小组啊，有啲咩课外活动啊，咁啊都要跟下啦。
1: 系
0: 啊，咁当其时就学校里面有啲嘅。我哋叫学校服务团啦，咁佢就负责舞台啊，负责学校啲救伤活动啊，咁啱晒我范啦，咁又我自己本身都系即系救伤队嘅成员，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咁就主要都喺呢方面嘅配合啦。
1: 咁喺教学生涯，你有啲乜嘢你觉得系最有满足感嘅咧？
0: 有好几方面嘅，第一方面咧就课外活动方面咧，我就响。即系教咗十年之后咧，就响学校成立咗一队嘅圣约翰救伤队。咁第二方面咧，就响嗰个专业方面咧，咁我自己就亦都投身响即系整个数学教育嗰方面。咁我不断就即系一路参加啲无论研讨会啊、啲学会啊咁等等嘅嘢。咁就识咗当其时响数学教育里面一班嘅先进嘅。同工里面咧，咁就有机会咧，就即系参与佢哋嗰啲活动啊。虽然就唔系话推动课程改革咁高层次，咁但系咧就响嗰啲即系佢数学嗰方面咧，咁我亦都有叫做吓，即系学习好似一个海绵咁吸收嗰堆嘢。咁后期少少咧，就即系参加咗一个叫做香港由即系教育局同埋以前就叫司法学院啦，咁而家叫教育大学啦，嗰阵时叫教育学院嘅。咁嗰时咧就有一个团体咧，佢就做一个叫做学生数学竞赛，咁叫中学学即系中学数学竞赛啦，咁就专系俾中学生参加啲数学比赛，咁都系一个课外活动咁嘅形式。咁我参加咗嗰、那个即系筹备嗰个活动啊，咁一路推展嘅数学活动啊。咁亦都叫做喺嗰個行內裏面咧，都有少少即係貢獻啦。咁亦都咧就喺學校裏面咧，我亦都嘗試咧推動啲學生數學學會嗰啲嘅即係學生高年班學生，就係、是、做一個小學區裏面嘅數學比賽。咁呢個咧就喺當其時嚟講咧係少有嘅活動嚟嘅。因為嗰個年代咧，九十年代嗰陣時咧。就最大規模就係嗰陣時嘅教協啦，佢就搞嗰啲嘅數學比賽。但除咗呢個之外咧，就冇噶啦。咁我哋咧就好僥幸咧，就喺沙田區裏邊咧，就搞呢個競賽咧，都叫做有啲即係江湖地位，即係參加嘅有成廿幾卅間學校嘅。即係區內，我諗啊，陳校長即係佢都記得嘅，當其時嘅小學都有參加過。
2: 係啊，冇錯。我記得到咧，就係阿温 Sir 都係喺。即系谂住走另外一条路，点知走咗？上帝带领佢走呢一条嘅教学嘅路，亦都系多姿多彩嘅。一阵间继续再听你嘅分享啦。
3: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晚上11:17。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啦。Music on board，
1: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头先我哋介绍咗温广智医师，咁啊，温医师讲紧咧，佢喺教学嗰个过程里面咧，其实都有好大嘅满足感啊。点去筹备啲唔同嘅课外活动啦，又成立一个嘅制服队伍吓，圣约翰救伤队系咪啊？咁咧，亦都系教数学都系有好多嘅钻研嘅。咁但系我又知道咧，你好似喺多年前咧，你就从教学工作里面咧系提早咁退咗落嚟。咁当时你有咩打算嘅咧，温医师？
2: 其实咧，我都唔系提早得好多。因为咧，我嗰阵时咧就即系放低嗰个教鞭嘅工作咧，其实我都接近教咗成三十年书咁滞噶啦。咁就因为自己计算过自己个年纪咧，即系仲有几年先退休。咁但系咧就之后点打算咧？系咪好似啲退休人士咁就啊翘埋双手咁啊等日子过咧咁啊？咁啊，其实嗰阵时咧，因为我自己对中国文化都有啲兴趣嘅。咁特别咧就系、是、啊，即、就、系、是、对医学嘅研究啦，即、就、系、是、中国文化嚟噶嘛。咁啊，当其时我对针灸有兴趣嘅。咁啊，针灸咧就即系曾经试过咧，有朋友咧就介绍我去一个应该油麻地嗰度，有一个中医师。咁佢咧就本身咧就自己挂牌嘅啫。咁但系听讲话佢响即系啲大学嗰啲校外课程里面咧就教过嗰啲课程。咁但系咧佢就即系自己响自己嘅诊所里面咧就开啲针灸班。咁我上去。上堂有朋友介绍我上去，咁我个针灸又觉得咦有啲兴趣喎、咁但系因为佢始终咧个即系冇唔系一个证书课程嚟噶嘛，咁啊学嘅时候咧就即系学咗少少皮毛嘅嘢，咁当其时咧就响诶讲到你都可能都唔好知道，原来城大咧当其时校外课程咧就有一个中医嘅推拿课程，嗰阵时大概我唔记得咗系2005、2006年到嘅。咁我就走去报读咗嗰、那个推拿课程，咁学习嗰啲啊推拿嘅手法。咁即係虽然佢唔係针灸啦，咁但係呢就推拿呢就係即係同嗰个即係经络啊、或者係即係穴位啊嗰啲都好有关系。咁係一个成年嘅课程呢叫做一个好整全嘅叫做认识。咁但係呢个认识嘅时候呢反而呢就更加撩起嗰条筋。咁於是乎呢就到即係再后期少少呢就走去浸会大学嘅夜晚嘅中医课程里面呢就报读咗个针灸课程。咁即係始终都係即係自己个兴趣喺嗰度啦。咁嗰个课程呢就其实如果係完成晒呢佢係三年嘅课程嘅。第一年叫证书，第二年叫文凭，第三年叫高级文凭。咁但係呢就我係去读嘅时候呢佢都要都几系几即系个时间都几需要啊！即系礼拜六晏昼都要上堂嘅，
1: 礼
2: 拜夜晚咧就唔知上一堂定两堂咁样嘅。咁一个礼拜成两三日咁上下，都几长时间嘅。但系咧就啊学到嘢喎，佢嗰个教学啊各方面都几有系统。咁啊嗰阵时嗰啲课程学嘅时候咧，咁我学咗两年啦。咁啊响嗰啲。

0: 兩年裏面咧，就有啲同學，即係嗰陣時夜晚嗰啲即係針灸班同學咧，第一年咧有一個咧就入咗中大去讀，即係全時間讀中醫嘅課程。咁啊，令到我哋咧，咦，原來可以咁樣走喎、啊、嗰條路，因為當其時咧，即係因為中醫藥嗰個規管咧就開始嚴格咗。好早之前咧。即系你喺个浸会大学嗰啲夜间课程里面读咧、其实就可以读晒成个中医课程、甚至可以考埋牌。但系咧就喺2006年之后咧，就个制度改变咗。咁你要即系做一个中医咧，就要全时间放低晒你个啊职业咧，你去即系全时间进修咧，先至可以俾你去考牌。唔系一定俾你做、啊。咁但系咧就我哋见到有啲因为有啲同学仔都好后生，哇，可以去转咗行、啊。咁到我读完第二年之后呢，咦，亦都有啲同学呢就即係开始呢几个啊去报读中医课程、啊。咁于是乎呢我又、啊、叫跟风啦，再加上呢就即係工作即係开始觉得都要放低㗎。咁其实呢个放低呢就都同新学制都有啲影響嘅，因為當其時咧 ，DSE 課程咧就要學生嗰啲即係成個嗰個學習嗰個歷程，包括課外活動啊，包括佢嘅學術啊，其他好多嘅嘢都要交一個報告入大學噶嘛。咁當其時咧，我就係負責課外活動，啱啱接手課外活動嘅主任嗰個工作，咁就要籌備嗰啲學生5、6年裏面。嗰啲嘅課外活動嘅成績，點知咧就因為唔知係咪上一手咧，就個工作上面咧就有啲即係個記錄咧就唔齊全啦，定係遺失咗啊？即係嗰個係電腦嘅問題啊，定係咩嘢咧？我當其時唔知啦。咁總之咧就當我哋俾嗰個資料俾學生嘅時候咧，學生話：咦，唔係喎，我參加咗咩比賽？点解冇记录喺度嘅？我参加咗咩活动、啊？点解冇晒记录嘅？因为這些呢啲咧，对于新嘅学制、新嘅形式咧，就唔知噶嘛。咁呢啲咁嘅记录咧，对佢嚟讲系好重要嘅。
1: 冇
0: 错。咁佢就哇，唔系一两个喎、啊，系个个同学都差唔多有问题、啊。咁嗰阵时咧，我就由朝到晚咧，差唔多朝头早8点坐喺电脑，除咗嘅上堂教书之外咧。即係起碼要揾翻出原因啦，揾翻出佢哋個點解會流失啦。但係即係因為電腦即係唔係我嘅本行啊嘛，咁亦都唔知道上一手做過啲咩。上一手嗰個同事就話：，我啲咁好齊全嘅，應該唔會唔見嘅。咁但係事實上就冇咗喎。咁啊，搞咗好耐好耐。咁啊，直到即係朝頭早8点開工，夜晚8、9点先至可以離開學校啊！即係而家可能唔得添啦，而家好多學校可能6、7点就要閂大閘添啦。但我哋嗰陣時唔係嘅。
2: 我相信咧，就因為即係種種嘅情況啦，即係你想走條路走得遠啲，咁同埋咧就係即係一出現咗啲狀況咧，就係更加加速咧，你去轉型啦。一陣間繼續再聽你嘅故事啊！
0: 好啊。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日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的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是河南安阳人。他获救的时候身上沾满泥泞，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隧道。新华社报道，他现时身体状况稳定，已经被转送到加德满都的军方医院治疗。陆海涛忆述，在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的地方，每一次见到灯光就会大声呼喊，但是救援人员未有听到。到了今日，当救援人员靠近的时候，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他感谢救援人员，又形容自己获救是一个奇迹。前往探望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表示，将会继续与尼泊尔保持密切沟通协作，全力维护在当地中国公民的安全，做好失联人员善后工作。这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美军话打击了3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2艘在地区海域巡逻的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军军舰成功躲避伊朗发动的多次攻击，未有美军人员伤亡。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进行打击行动，导致哈尔克岛外海和贾斯克附近的2艘革命卫队运油轮彻底丧失了运作能力。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空载的运油轮。在船员受指示弃船之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地点，令到船只无法继续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同两人会谈。普京亦都已经下令3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的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将会星期日前往基辅，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罗斯亦都必须采取相同的行动。回来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第一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之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另一名3岁女童，她星期三开始发烧，第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现时情况严重。至于第3宗个案就涉及一名15岁男童，她星期四起发

0: 俾市民預先喺網上登記。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按钮，或者是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些时间。郭俊峰又透露，港深正是微调两边系统，亦都不断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条件之后，才会敲定开通日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财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回到你恩與同路人，我們嘉賓是溫廣智醫師。溫醫師剛才說到想走更加遠的路，他想轉型，他也是將他的興趣放去學習當中。就好了，上了年紀了，那時應該50多歲
2: 了，
1: 就要進修一個中醫學的碩士學位，還有要考取一個中醫師的資格，我相信一定有啲難度嘅，可唔可以分享個中嘅經歷啊？
2: 講起上嚟咧，就因為年紀大啦，都差唔多接近退休啦。咁工作即係壓力嗰度咧，就令到自己都垮咗咁滯。咁於是乎咧，就不如就灑脱啲啦，放低個工作，咁直接投考做中醫啦。咁啊，當其時就係一個全時間啊，就喺中大嘅碩士課程。咁其实呢就读嘅时候呢就冇乜问题，但係你记嘅嘢呢就差唔多嗰头入去呢就嗰头就走咗去。硬係呢就即係记唔到好多嘢，佢年纪大呢同嗰啲后生嘅学习呢就争好远。因为其他同学哇好似过目不忘咁，因为其实佢哋即係我哋班嘅同学呢老中青都有嘅。咁我就算係年纪老嘅一班嘅后生，老嘅后生。咁但係呢就记忆嚟嘅时候呢其实都係争咗啲。咁但係呢就

0: 都其实都好辛苦。有阵时你明明好似记得，但系咧你真系要写翻出嚟啊，其实就写唔到几多。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即系当其时嘅困难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开心嘅，因为嗰啲中医里面嘅啲知识啊，令到我对啊即系各方面啊，即系无论系文化，无论中医佢嗰、那个即系古代嗰人嘅谂法啊，各方面嘅时候咧，有深一层嘅认识。
1: 系
0: 啊，咁呢个咧就对我自己嗰个兴趣咧，喺中国文化里面咧，即系更加可以即系深入少少了解。咁我觉得中国其实喺古代嘅文化里面咧，中医系一个体现，但系佢后面嘅科学观啊。可能佢嗰、那個即係邏輯啊，佢嘅思維啊，其實都係好先進嘅，啊，即係比而家，即係如果你記得嘅時候啊，早多年前啊，嗰、那個啊諾貝爾醫學獎屠呦呦，佢都係從中醫嘅典籍裡面揾出咗個方向去研究，咁先至啊哇出現咗啊個青蒿素，咁所以咧你睇到咧，其實中醫裡面嚟講咧係一個即係中國文化。仲有好多地方咧，我哋都未发掘到出嚟嘅。咁呢个咧就我觉得系即系读中医嘅乐趣。但系个挑战咧，个困难咧就有一定喺度，因为佢实在太多啦。
2: 咁你有冇啲咩途径用你嗰个专业去帮其他人咧？
0: 帮人咧就通常都系即系帮自己识嘅朋友啦。咁啊，特别我自己即系觉得中医里面个针灸咧系最快。咁曾经试过咧，我喺个针灸上面咧，我帮过啊有个我小学嘅同学，咁佢中风，咁中风嘅时候咧就即系睇住佢嗰阵时入医院，系即系瞓喺病床，即系坐唔到起身，行唔到，咁同佢做帮手即系针灸啦，即系当然同佢好熟，咁佢亦都即系啊肯去针灸，咁啊针咗半年到。佢起碼就已經企到起身行得都唔錯，咁最後咧，佢可以考翻個，即係佢之前係做職業司機嘅，揸的士嘅，咁但係最後咧，佢而即係今時今日嚟講咧，佢亦都係做翻佢本行，揸翻車，即係佢一個曾經中風嘅人，啊，咁另外一個就係最近嘅例子咧，就舊年年尾嘅時候咧，有一個婆婆，咁佢80歲中風，入咗。即系医院深切治疗部，咁当其时嘅医生就话：，诶、哎，即系放弃噶啦。咁啲家人就梗系唔肯啦。咁家人唔肯嘅时候咧，就即系揾，咁就咁啱我就即系揾到我啦。咁我就去直头入到佢深切治疗部嘅病房里面度针灸。咁当其时即系医院就肯啦。咁针灸俾开药，咁、个反应咧，由佢初咧瞓喺病床。对眼完全眯埋晒冇反应，到后期针咗一个月之后咧，佢可以擘大对眼，对眼咧你睇住佢识喐，同埋咧佢系唔系冇意识嘅喐，跟住声音去喐，即系唔知道佢啊嗰个反应系点样。不过咧就起码喺个医生，即系当其时嗰啲主诊医生都觉得，咦进展几好、啊，有改善、啊。不过咧就可惜咧，因为佢最后因为佢离开咗深切治疗部，出翻去佢普通病房之后咧，咁两个月到啦，个零两个月之后咧，佢就肺感染咗，咁就即系肺炎感染，咁就走咗。
1: 系啦，冇错，系。我都听到阿温医师咧，就都系即系好热心去帮助朋友啦，吓、即系用佢嘅所学啦、专业啦咁样吓。我亦都知道温医师咧，亦都系咧系自少年时代开始咧已经参加唔同嘅制服团队嘅吓，即系无论系制服团队咧，无论你系作为一救伤扶危嘅啦吓，你服务助人嘅心态咧，系咪源于你嘅信仰咧？咁或者系你可以讲下你点样信耶稣啦，好嘛、
0: 其实咧就入去制服团队咧，都系又系一个啊，即系误打误撞啦，叫做当其时学校咧就有几个制服团队嘅，咁但系咧因为做童军啊，做红十字会嗰啲咧要俾钱做制服，咁、但系咧我。做圣约翰嗰啲咧，当其时系唔使钱嘅，免费俾埋制服嘅，咁啊，所以要加入咗去，咁学急救啦，咁因为圣约翰就最主要系急救工作，咁学咗急救嘅时候咧，咁就即系真系帮到自己，帮到人啊，即系最初嘅时候，即系。

0: 乜都唔识啦。慢慢嘅时候咧，即系当更啊，即系人普通嘅受伤啊、出血啊，都起码先简单嘅处理啦。咁到佢严重啲嘅啊，可能有啲晕咗啊，都处理。咁嗰阵时出嚟教书嘅时候，学校里边嘅急救工作啊，一有咩事就捉我去啊。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帮人咧喺呢方面咧，就其实就系即系。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学以致用咁去帮人。但是 后来的时候呢，当我哋即係有信仰的时候呢，即係信咗耶稣之后呢，咁觉得咦，耶稣不断去医治人㗎嘛，我啲帮人咪正正係体验緊我信仰啊。咁所以呢，我觉得呢就其实都好，即係好有价值啊，喺个信仰同埋我哋个生活上面呢完全嘅结合到出嚟。
1: 好啊，一阵间我哋继续再听阿温 Sir 嘅分享啦。
2: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在上一节的访问，我们听到温广智医师讲紧佢点样系透过学习呢个针灸去帮助人啦，亦都系觉得咧系好相似，好似耶稣一样去医治人嘅。咁我想问下你啦，温医师啊，你系点去经历上帝嘅拯救嘅呢？
2: 其实讲起上嚟咧，就都即系有一个比较曲折啲嘅。
1: 嗯，
2: 因为当其时咧，我中学嗰阵时咧就啱系郭培理嚟香港，有个个大型嘅报道会。咁我哋啲凑热闹咧，同啲朋友仔咧一齐去。咁去完之后咧，都冇乜特别咩感动嘅。不过我有个同学咧，哇！佢信咗耶稣之后咧，哇！大发热心，积极拉呢啲同学咧就翻教会、翻团契。咁我就俾佢受影响之下咧，咁我就翻咗教会啦。咁但系当其时佢翻嘅教会咧，喺北角，我哋住喺湾仔，咁就比较远啲。咁最后咧，咁佢话：喂，唔系，湾仔礼拜堂咧，阿牧师咧响有个讲座，一系列几个礼拜嘅讲座。咁咧就咁我就。

0: 近喎，咁咪去聽啦。咁聽完之後咧，嗰個係一個即係報道性質嘅，啊講到四次嘅講座嚟嘅。咁講個信仰啊，探到啲人生嘅問題啊。咁聽完之後咧，覺得咦都值得去啊了解喎。咁事後咧就佢完咗之後咧，有個問卷，咁我填低咗個資料。咁佢就真係寄信嚟啊！教會邀請我咧，就翻去佢教會嗰度啊。其實我一個人都唔識，我識我朋友，佢係翻北角嘅。咁灣仔嗰度我冇人識。咁去到先至發到啊，原來我有啲都識得呢一啲人。咁當其時亦都有啲即係比較熱心嘅弟兄姊妹咧，就一路即係參加嗰個團契開始。咁由參加團契咧，就慢慢認識信仰，決志信耶穌。
1: 你覺得？信咗之后同埋信之前，你嘅人生价值有冇改变呢？
0: 起码个态度上面改变咗。因为以前我哋都比较上即骄傲自大啦，所谓啊，好多时候咧都觉得我自己啊，即系乜嘢都做得到嘅。咁但系咧，喺信仰即系分途，我哋认识到咧，即系上帝，我哋嘅能力系上帝俾嘅。所有嘅嘢咧，都系上帝交托俾我哋嘅，一个我哋所谓叫。一个管家的态度，所以我们所能够将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尽量去帮人，这个就是体现信仰，也都是我即是所谓为什么这么喜欢帮人呢，其实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上帝给了这样的能力来，你就要去这样做咯，是不是？即是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嘛，我们不是好像个受托管家埋了些东西落地下的。
2: 温医师啊，嗱，回望过去啦吓，即系你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啦，亦都同好多唔同人接触啦吓。你点睇上帝带领你走唔同嘅路咧？可唔可以用一两个字词去总结一下，或者一个例子去讲下？
0: 其实我觉得用一个人物去带，即系表达仲加贴切，一个摩西。你睇到摩西一生人咧，由一个王子去到一个做一个牧。啊，即系农夫啊，牧羊嗰啲群羊，跟住最后俾上帝呼召出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咁我觉得我一生嘅时候咧，无论教书，无论系即系做医师，都系上帝好奇妙嘅安排，带领。即系我乜嘢咧？用两个字咧，就系一个引领，上帝嘅引领。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即系无论我做啲乜嘢。都是即上帝佢有佢自己心意喺度嘅，希望我就能够所做嘅嘢合乎佢心意咁解嘅啫。
1: 咁你下一步有冇啲咩嘅计划，或者系点去睇上帝嘅引领咧？
0: 我就觉得咧就即系唔需要话特别去计划乜嘢，因为上帝佢自然会喺适当时间咧就会即系开道门俾你噶啦，俾条路俾咗你噶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我觉得。即系喺个而家做医师嘅，即系嗰个即系基础上面咧，我更加要努力学多啲啊！即系打稳嗰个基础，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喺呢方面咧，未必去到一个最帮到人嘅状态。咁我觉得咧就系喺呢方面咧系需要进修。不过系咪上帝要求我咁做咧？咁我要等候咯。
1: 咁你有冇啲咩经文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有两段经文，
1: 系
0: 啊，一段经文咧就系我好细个嗰时咧，小学一二年班要背嘅，就系、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嘅榜样。呢、這个喺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过今时今日咧，我对呢段经文咧有另外嘅体验咧，就话、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咧。就改咗年轻两个字，改咗年长。咁我再体验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年轻两个字咧，其实可以换好多唔同嘅嘢嘅，吓唔可以佢睇下你啊迟钝啊，或者人哋话你啊批评你，你都懒散咁，或者唔可以喺啊即系你某一啲嘅特质，喺某一方面，总之你系过一个合乎上帝嘅心意。另外一段经文咧，我都想分享嘅就系、是，其实呢段经文咧。就是我即系初翻教会冇几耐咧，系一个夏令营嘅主题啊，即系叫做啊，即系贵重嘅器皿。佢话引约自己脱离卑贱嘅事，就必作贵重嘅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嘅善事。咁呢个咧，我觉得系我即系做人处世啦， 就是个就是、整个过程是这样。这个在提摩太后书二章有一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人若自欺，即你想而已，一个动机，但你的行动是什么？脱离卑贱的事，要有一个行动。那个结果就是作贵重的器皿。那这个器皿呢，不是就这么停了，上帝介入了，成为圣洁，因为上帝圣洁了你。咁啊，仲系合乎主用，系俾上帝所用，同埋咧就系预备行各样嘅善事。佢冇话俾他用行咩事，不过上帝要求你要你做嘅事，就系、是、合乎上帝嘅事。咁、呢个咧，我都系一个即系好具体嘅，系将我信仰体现出嚟嘅经文，所以我就拣选呢段经文。
2: 在这里很多谢温医师，他都是分享了这两节的经文。特别最深刻的就是作贵重的器皿。无论医师你是作教育的，无论医师你是作一个医治的，或者 是无论是身心灵的都好，其实你都可以成为上帝的贵重器皿，去代表上帝去帮助各个有需要的人。在这里是多谢医师你的

0: 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日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的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是河南安阳人。他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隧道。新华社报道，他现在身体状况稳定，被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忆述，在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的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今日，当救援人员靠近，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形容获救是一个奇迹。今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尼泊尔当局星期六亦在鲁瓦果德县一座被泥石流掩埋的建筑物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她获救时意识清醒。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掩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掩塞湖险情基本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与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斯科同基辅，睇下能否促成协议。佢话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嘅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威特科夫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于星期日前往基辅，双方将会进行实质会谈，即系起至星期一，乌克兰停止袭击莫斯科，希望俄罗斯亦都停止对基辅嘅袭击。美军话打击了三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海域巡逻的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军军舰成功躲避伊朗发动的多次攻击，未有美军人员伤亡。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进行打击行动，导致哈尔克岛外海和贾斯克附近两艘革命卫队运油轮彻底丧失了运作能力。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另一艘空载的运油轮，有船员受指示弃船后，美军打击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船只无法继续航行。这三艘伊朗运油轮属于一个影子网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说，美军要向伊斯兰革命卫队传达明确信息，如果向美军的船只开火，将会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美军将毫不犹豫作出保卫行动，如果有必要，将摧毁伊朗规模有限而且易受攻击的石油运输船队。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话，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和容貌等资料交给入境方。他说，在口岸正式通关时，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让市民预先在网上登记。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按钮，或者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些时间。郭俊峰透露，港深正美条两边系统亦不断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条件。

0: 后先至会敲定开通日期。佢话除咗上星期六完成20,000公务员嘅大型测试外，唔同部门亦进行咗规模较少嘅测试。入境处会配合其他部门做其他测试。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7: 外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0: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3: 咦，上个礼拜咧先见完我呢个拍档咧，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又系你 ，Judy。
14: Hello， 大家好啊！因为咧最近识咗好多朋友，好值得分享佢哋嘅故事。
13: 系啊，头先我哋开麦之前咧就研究佢啲产品啦、啊。即係好有興趣之下，哦，即係究竟一啲 board game 啊，究竟係點樣去發展出嚟嘅呢？因為玩就玩好多嘛，但係一盒嘢咧，其實裡面好多好複雜嘅嘢，譬如話你見到一個好似呢個月餅盒咁樣啦，但係裏面好重好多料嘅喎，咁好多棋啊，好多嗰啲棋盤啊，嗰啲卡啊咁樣，咁同埋我哋成日玩啲遊戲咧，咩叫一個好嘅 board game 咧？咁就係冇 bug 噶嘛，即係唔會玩玩下，咁即係點啊？即系，又话要储多啲卡就会赢，咁你又拿住一啲，我又拿住一啲，大家都唔够咁样，咁就棘咗喺度，咁有时候有啲唔好嘅 board game。
14: 系啊，不过咧，嗱，其实我系真实玩家嚟嘅，对于佢呢一个 board game， 咁我觉得系好玩同埋好有意义嘅。
13: 好，介绍呢个嘉宾出嚟先啦，咁就系欧世贤 Alpha， 你好。
15: 系，大家好。
13: Alpha， 你系咪好中意数学
14: 啊？理科人。
15: 我都系大学嗰时都系读数学嘅。
13: 哦，所以呢个名系咪都同数学有啲关系咁样？
15: 都有关嘅，当年，但系最开始就唔系呢个 Alpha， 系就系、是、嗰个蝙蝠侠个管家嗰个 Alpha，后屘就改咗呢、這个。
13: 嗯，
14: 咁咧我咧就之前玩过你嘅 board game 咧，就系呢个 Borderlands 穿越边界啊。咁係關於咧難民嘅，
13: 係、嗯、我見個包裝好特別啊，即係好似人哋一個地圖嗰啲桶，對望遠鏡係嘛，即係一個桶咁樣咧，
14: 桶咁樣樣。你可唔可以都俾我哋嘅聽眾咧知道一下呢、這個 board game 其實係即係點樣玩啊？關於啲咩嘅咧？
15: 嗯，呢副 game 係一副有關敘利亞難民逃難嘅 game 嚟嘅。咁、大家玩家咧就会你扮演系一个一族之主啦，带住你有每个玩家有24粒棋啦，咁就系你个24个屋企人。咁一开始就会4个家庭全部都喺叙利亚嘅地图入边啦。然之后随住个游戏时间，咁有唔同嘅事件发生，你再留喺个国家入边咧，因为打紧内战，你就可能好多屋企人就会丧生噶啦。咁你就要 带住佢哋去到逃难啦，你要俾钱黑市啊，帮佢哋行啊，咁中途有可能有遇见会其他国家会封关唔俾你入啊，又遇到有难民营啊，你搭船逃走又可能会沉船啊，又遇到人口贩子啊，各种嘅呢啲情况，咁主要就系玩咗六 round 之后。睇下計分，其實都是一個跑分 game 嚟嘅。咁最後邊個救得最多屋企人啊？咁最多分啊，就叫做贏咯。
13: 點解會用呢個背景、呢個場景嚟設計呢一個 game 嘅咧？
15: 當年就係2015-16年啦，嗰陣時就係敍利亞難民高峰潮嗰個時間嚟嘅。咁嗰陣時我喺英國度讀神學啦，咁我就其實我本來冇特別負擔話想去接觸嘅，但係因為既然我已經身在歐洲，咁而當年嗰陣時就係喺歐洲好大嘅議題，咁我都想去我叫見識一下，亦都參與幫手一下。咁嗰陣時嗰年嘅暑假就去咗希臘裏面個難民營有3个月嘅實習啦，
13: 即係知道咗好多呢啲咁嘅資訊，有想俾多啲人認識，咁所以想透過呢個 board game 去俾人知道咁樣。
15: 嗯，冇錯。
14: 其实我在玩这个 game 的时候呢，即是不停都在想着到底我是要给一些人先走了，还是呢即将他由即因为他本身在个叫做在敍利亚里面都分了几个区的嘛，还是由这个区搬去那个区的呢，但是我搬了区的话他又会突然之间 random 这样爆炸一区的。即 你是怎样可以想到呢，即这么多这些不同的 scenarios 的呢？
15: 首先就 based on 现实发生的事咯。咁我自己咁头先讲过啦，系有3个月喺难民营度，咁听咗好多难民朋友嘅故仔，咁佢哋分享过佢哋究竟成个逃难嘅路程系经历过咩事情。
13: 即系所以唔系吹水嘅，嗰啲情节系真实喺现实生活会发生，挤咗落个游戏嗰度，即系变咗大家去玩去参与嗰时候就好似。感受到嗰种即系迫切啊，嗰种混沌 啊，狼狈啊，
14: 系真系好紧张，哇！啲人就嚟死啦咁样咯。头先都有简介过啦，咁、那个 game 咧其实都有分咗6 round， 都好多唔同嘅程序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场景咁样啦。其实你要去试几多次咧，先至觉得呢个 game 可以出得街咧？
15: 我试得少嘅，我嗰阵时，因为呢个其实系我嗰阵时个 final year project 嚟嘅。咁就试咗20次左右啦，嗰时就交功课啦。咁后尾之后再想认识多啲 game design， 咁睇 game design 啲书啊，嗰啲 course 啊。咁其实一副 game 你即系 commercial 嗰啲 game 你出街至少100次啦，试 game 都要。
13: 咁即系你自己系咪本身系一个 board game 玩家，甚至乎一个资深嘅 board game 玩家先可以即系由冇变有咁整只 game 出嚟？
15: 咁我自己就真係好鍾意玩 board game 嘅，學生年代都成日玩嘅。
13: 即係所以知道嗰啲bug喺邊度啦，係咪
15: 都個平衡啦，即係自己都會接，特別我自己數學人咁又會對呢啲數字呢啲嘢個平衡啊就會執著啲。
13: 即係個機率容唔容易贏啊，即係點樣先可以跑出呢個贏家咁樣。
15: 係啊，最後唔係跑出，或者係試佢點樣做到嗰個位啱啱我叫去到 the fall 嗰啲位心流，即係你唔可以太易，你唔可以太難。你太易又覺得好無聊，唔好玩。你太难，大家就会玩唔到啊，咁又唔玩。点样去到啱啱去到中间嗰个位，又去到嗰个刺激嗰个位啦？
14: 呢一个 board game 我上次玩就比较耐啲啦，个时间用咗2个几钟头啦左右。咁但系其实都坊间好多嘅 board game 系好快咁样，可能玩一个 round 就可能10几分钟，好快咁样就玩完啦。点解你会设计呢一个 game 咧？系一个比较要长时间。咁样去玩嘅一个形式嘅咧，
13: 因为香港人好
14: 忙，好耐性嘅香港人，
15: 其实又唔系2个几钟嘅，系真系玩，
14: 加埋你
15: 即系成个工作坊就系2个几钟，
13: 即系通常会用一个工作坊包埋个游戏咁样去。
15: 如果你纯玩一局嘅话，就大概1个钟多啲咧。通常我就第一次玩1个钟3个字左右啦，
13: 就想透过啲工作坊就系包前包后，即系俾人哋。玩完之后又知道即背后嘅故仔，即係赋予嘅意义咁样。
15: 係啊，因为之前教规则都可能用10多分钟，係啊，咁你之后又会讲返背后啲真实故仔，就睇即係如果我自己本人去带嘅话，咁就睇啲参加者佢哋有几多时间。
13: 但你头先话本身系一份功课嚟㗎嘛，即係点样可以即係令到呢样嘢去推到出去成为一个产品，即係俾人买到俾人认识到咁样呢？
15: 都是机缘巧合的。那阵时毕了业之后就回到香港啦。咁喺香港就去咗而家我做緊嘅公司嘅机构度做啦，同老细咁 propose 话有呢个 product 喎，我做咗呢份功课喎，咁老细又 OK， 咁就将

0: 呢个功课嘅嘢就可以变咗做公司嘅 project， 咁就生产。
1: 即系都系同公司嘅一啲嘅工作范畴有关，就可以一拍即合。
0: 冇错，因为我哋机构都系好关注世界各地啊唔同嘅事情，特别我哋喺好多唔同地方都有服侍难民嘅工作嘅。
2: 哇，咁嚟到公司同你推出咧，公司有冇再同你去再修改呢一个？系啊，
0: 又冇乜，应该话我自己修改，因为。
1: 可能最认识的都是你，
2: 系啊，
0: 即系佢哋唔识博 game 噶嘛，
1: 好，咁就认识咗 Alpha 呢一套，系咪算是你第一套发展出嚟嘅博 game 啊？
0: 系啊，博 game 系第一套，
1: 系啦，咁转头翻嚟认识下你啊，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

0: 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3: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一位 board game 嘅设计师欧世源 Alpha。我哋头先就认识咗佢第一个嘅 board game 啦，叫做 Borderlines 穿越边界。咁其实你本身系读啲咩科啊？同呢啲 board game 嗰啲 design 啊有冇关系嘅咧？
4: 我自己本科就以前在科大读数学的，其实跟 game design 就真的没什么关系的，完全没有想过会整 game 的。
5: 但读数学譬如逻辑啊，即是计算啊，都很重视的嘛，即是会不会对于去设计一个 board game 会都有帮助呢？
4: 有啊，有很大帮助的，因为看回 game design 那些课程啊，很多game designer 佢哋本身都系数学家，
5: 即系有设计 game 嘅课程嘅。
4: 香港冇啦，即系外国有啲，其实大学系 game design 一科嚟嘅。
3: 咁你读完书之后咧，你都应该唔系即刻就去做呢啲关于 game design 嘅嘢噶嘛？咁你之后系去咗边嘅咧？
4: 我嗰阵时毕咗业之后，就跟咗我而家机构去咗有两年嘅短宣嘅时间啦，一年就去咗泰国，一年就去咗缅甸，有两年嘅个短期服侍。咁之后就再翻到嚟香港，又喺教会做咗青少年讲事，做咗两年。再之后先去而家就系先去头先讲过嘅英国嘅神学院度读书。
3: 咁你喺泰国同埋缅甸咧，你当时系接触啲咩人咁样嘅？
4: 都是接触本地人多的，系啦，咁我哋都是包装啦，以教英文啊，英文中心啊，咁样去透过教英文去接触当地嘅朋友，同佢哋做朋友啊，咁大家有分享生命啊，
5: 一路咧去听嘅时候咧，都觉得你啊，都唔系净系放眼香港，即系都可以关心一下即系附近啲国家系啊嘅需要啊嘅状况。咁其实你本身系即系点解会又会都几喜欢去涉猎唔同嘅国家文化咁样？
4: 我想第一个最大的契机都是我大学 Year One 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参加学员传道会，那他当年呢就有一个几十年一遇的大的会议，07年那叫 CM2007， 那里就有全世界都不知道数字了，总之几千个那就有心宣教的大学生那就聚在那里，那有一些的会议，那我是第一次真系咁近距离遇到世界各地嘅朋友咯，咁有以色列嘅朋友啊、印度嘅朋友啊、韩国啊，咁样就真系佢哋又会分享佢哋嘅故仔啊。咁以前唔系话唔识嘅，但你都系透过个荧光幕见到，但你嗰下就系你同佢哋真系实体活生生咁同佢哋见，系即系几重要嘅一步啦。
3: 其实咧，之前我第一次见你嘅时候咧，我系都冇谂过咧，原来你系一个视障人士嚟嘅，即系我哋而家咁样去见到你，系唔觉噶，即系我后来先至知道啦。咁其实呢一样嘢会唔会都影响咗你，即系好多你点样去规划自己嘅人生？
4: 少少啦，啊，讲下我只眼先啦。咁我只眼系视网膜色素病变啦，咁系遗传病嚟嘅。咁细细个都有噶啦，咁就视力比一般人相较差啲啦。
5: 系，
4: 咁就会一路视网膜啲细胞会退化，去到即系唔知嘅。有医生话可能你要退到某个位就稳定，咁就会就系咁啦。亦都有可能继续退化去到全盲都有可能嘅。
5: 咁你而家同我哋睇嘢又会有啲咩唔同啊？
4: 主要两样嘢啦，第一就系我个视野好狭窄嘅。你想象就好似潜水艇个探射灯咁，因为我得翻中间啲细胞系健康，
5: 系，
4: 我侧边嗰啲细胞就坏死咗啦，所以我直望就净系望到正面，你侧边嗰啲嘢就望唔到咯。
5: 系，咁揸车啊嗰啲嘢冇问题
4: 嘅，唔会揸车嘅。
5: 哦，即系唔可以揸车。
4: 第二样就系夜盲症，系因为感光细胞退化咗。我通常同人形容就系你特别夜晚啦，光线足够系冇问题嘅。光线唔足够嘅话咧，你想象好似你手机去到冇电咁样，你个亮度校到好低，
5: 系
4: 系啊，咁你又唔系睇唔到，但系嗰个亮度
5: 就危险啲，
4: 系啊，嗰个 brightness 校到好低嘅时候，你就会睇得辛苦。
5: 日常生活会可以点样去配合呢？
4: 即系我之前都上过盲人训练啦，你真系当盲，我盲有，我都随身有盲工足啊，即系 in case 有需要嘅时候都会攞出嚟用。
3: 哇，咁

0: 其实都真的要把握你而家即系仲系睇到好多嘢嘅时候，就去做一啲你好想做嘅嘢啦。
1: 嗯，系啊，所以嗰阵时即系点解毕咗业后就去咗跟咗机构出咗去两年服侍，都系因为知道其中一个原因啦，即系都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知道自己有呢个病，咁、嗯、啊。趁仲睇到嘢嘅时候就去睇下呢个世界先。
2: 嗯，咁使唔使而家预备定即系哦？万一我有一日真系冇晒事嘅时候嘅生活，即系唔会突如其来哦，冇、嗯、先嚟学噶嘛？
1: 嗯，系啊，嗰个其实嗰个训练之前都学咗噶啦。
2: 哦，
1: 即系当全盲咁样，即、就、系、是、我做训练嘅时候都系眯埋眼咁样去做。
2: 哦、嗯嗯，咁你有咁样嘅专业训练咧，会唔会又会帮到你去接触嗰啲？嘅视障人士啊，关心佢哋咁样噶，
1: 其实又真系同佢哋唔系太多接触，
2: 暂时都未，
0: 暂时未
1: 系啦。去到中心嘅时候会识佢哋啦，但系就冇好多紧密接触。
2: 今日台上面咧，你就带咗两副 board game 嚟啦。咁不如休息翻嚟又讲下，即系点解，即系你会咁中意 board game 啦，又会设计 board game 啦，出 board game 嘅咧？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有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夫妇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同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是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问莫斯科后，将会星期日前往基辅，双方会进行实质性的会谈。即日起至到星期一，乌克兰停止袭击莫斯科，希望俄罗斯亦都停止对基辅的袭击。美军话打击了三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海域巡逻的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军军舰成功躲避了伊朗发动的多次攻击，未有美军人员伤亡。在伊朗攻击失败之后，美军进行打击行动，导致哈尔克岛外海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运油轮彻底丧失了运作能力。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了另一艘空载的运油轮。在船员指示弃船后，美军打击了船只多个关键的位置，令船只无法继续航行。这三艘伊朗的运油轮属于一个影子网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表示，美军要向伊斯兰革命卫队传达明确的信息，如果向美军的船只开火，将会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美军将毫不犹豫作出保卫行动，如有必要将摧毁伊朗规模有限而且易受攻击的石油运输船队。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航空展飞行表演时堕毁，据报机上的两名飞行员死亡。事发时有2000名观众在雅典市郊的塔纳格拉空军基地观看一年一度的航空展飞行表演。当地有电视台播出画面，见到涉事的 F4 战斗机在飞行期间突然坠向地面，发生爆炸并断成两截，现场冒出浓烟。希腊国防部长登迪亚斯已经取消了原定行程，赶往事故现场了解。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日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的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是河南安阳人。他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的隧道。新华社报道，他现时身体状况稳定，被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治疗。中国尼泊尔大使张茂名前往探望。陆海涛忆述，在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的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昨日，当地救援人员靠近时，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形容获救是一个奇迹。这次泥石流的灾害在尼泊尔造成死亡人数增加到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尼泊尔当局星期六亦在鲁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淹没的建筑物中救出一名64岁的女子，她获救时意识清醒。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险情基本解决。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曾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的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

0: 家居接触者最近亦冇出现病征，其中六岁嘅女童就读学校，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曾出现轻微嘅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嘅感染控制措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
6: 我系汤盈盈，
7: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12: 翻返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晚咧 ，Clement 同埋 Judy 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欧世贤 Alpha 嘅。头先同你倾偈嘅时候咧，你有提过啦，你去英国读神学啊嘛，即系点解会想走去读神学嘅咧？但系你而家又唔系传道人。
13: 嗰阵时由大学嗰阵时都会觉得系啦，头先讲过系真系去认识到世界各地嘅朋友啦，都想参与即系去到唔同国家地区嘅宣教工作嘅。做完干事就想读神学啦，下一步咁嗰阵时拣学校就会觉得啊，既然我想行宣教呢个路线，都想拣一间专门训练宣教士嘅学校。咁亦都喺机构度好多前辈都会介绍呢一间学校，喺英国一间叫 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 嘅学校。啲前辈毕业出嚟，我觉得叫正正常常啦，都几好啊。咁我又去嗰度读下啦。
14: 但系我哋识嗰啲咧读神学嘅朋友，佢毕业之前通常都系写论文啊，或者写啲讲章啊嗰啲。但系你就系设计 board game， 点解系会咁样咁得意嘅？
12: 学校有冇特别指引啊，或者规定话俾做咩唔俾做咩咁样噶？
13: 系啊，呢个都系有趣嘅。其实毕业啦，咁通常系好似头先大家咁讲，第一个选项就系写论文啦。第二个选项咧，佢叫 extended art project， 即系一个艺术习作嘅嘢嚟嘅。我啱啱入学嘅时候咧，咁啊有啲 orientation 啊，咁啊讲有呢啲嘢啦，咁我都系跌埋心水咧，都系谂住写论文噶啦，即系艺术嗰啲咧唔关我事噶。
14: 系啊，我系数理人嚟噶嘛，点解又会最后拣咗呢个嘅？
13: 然之后我 year one 尾啦，到毕业嘅时候，咁我啲师兄师姐佢哋毕业啦，佢哋就会 present 佢哋嘅毕业作品啦。佢哋都有半班人就系做呢个艺术习作嘅。咁但系佢哋咧啲 project 咧都系好黐线嘅，例如其中有个师姐咧，咁佢系。以前佢系做 model 嘅，佢交功课系做 fashion show， 佢将嘅信息摆入时装设计入边，
14: 好得意，即系可以点样摆啲信息落啲时装嗰度咧？
13: 系啊，咁佢有佢解释啦，咁我就我净系睇啦。咁另外有啲同学就系写小说啦，佢目标就系 Narnia 嗰啲小说啦。
12: 系，即系所以好多嘅形式可以接受，咁你就可能会谂啊，我最中意 board game， 咁不如就做啦，系咪咁？
13: 冇错啦，即系未嚟香港之前，我冇谂过原来可以咁多样性可以做呢啲嘢嘅。
12: 系，
13: 咁我就觉得，我都想试下做呢啲 project。
12: 系，
13: 然之后我就会谂我用咩媒介啦。咁嗰啲琴棋书画啊、音乐戏剧嗰啲我全部唔识噶嘛，咁我觉得我就系最中意打机同玩 board game 咯。
12: 嗯，
13: 咁我就不如谂啊，系咯，不如试下用 board game 嚟做媒介咯。
12: 咁交功课嗰套应该冇呢个咁靓噶啦，
13: 冇啊，
12: 系啊，啲卡纸啊，咁嗰啲棋又点做啊？嗰啲咧，

0: 冇做噶，嗰阵时咪将现成嗰啲企，即系大富翁啊、Riz 啊，
1: 总之
0: 系嗰啲系啦，攞嗰啲大富翁钱啊，各样嘅嘢平平埋埋就系一盒自己整嘅嘢咯。
1: 系，咁你就要解释你个呢个 project 系乜嘢啦。咁评分嗰啲系咯，老师使唔使系咯？佢使唔使要识玩嘅咧？使唔使同佢玩一次咁啊？
0: 评分老师就冇嘅，但佢要听我讲解咯，即系我讲解个 game 点玩啊，少少讲解，但系个 game 点玩都唔系重点，就系佢最多就系佢想了解背后嘅理念咯。
2: 你系读嗰个系宣教嘅学校啦，不过睇你个 game 咧系完全冇嗰个宗教信仰嗰啲成分嘅，咁你点样去 present 翻俾个老师知咧？
0: 其实调翻转，老师系觉得系好应该咁做嘅，去宗教化，你先可以接触到更多嘅人咯。系啊，即系如果你贴咗个基督教标志落去，其实你就个市场就净系接触翻教会基督教圈子入边嘅人。而家我将呢啲符号拎走咗，咁我可以去学校度带又得，我去啲非基督教嘅机构做又得。咁而当中其实背后你唔系因为冇咗嗰个公仔就冇咗个信仰而系，其实嗰个信仰理念继续都喺个 game 入边。
1: 咁你 so far 设计咗几多套个 game？
0: 其实都是两套啫，难民 board game 穿越边界就是第一套啦。咁而家其实是整紧第二套，就快完工，九月嘅时候就会第二副就会出世啦。
1: 系咪每一副你都会有一啲嘅自己嘅体会啦、领受啦，咁跟住先至去决定去出一套 board game？
0: 其实第一副就真系去完实习，去过三个月。经验了很多难民朋友的故事，咁好想为他们发声，咁就将呢个事件 cross over 埋份功课，咁就做了出来啦。咁第二嗰个其实当年我同条 team 都系做乜好咧，做咩主题好咧，咁就会谂啊，我都系如果真系帮嘅话，我哋想帮世界上面叫做最惨嘅嗰啲朋友咯。咁就会
1: 弱势啊，
0: 系啊 ，spot 到呢一批就系其中一批系好大需要嘅人。咁我哋就不如就试下用呢个做主题，咁去到发展啦。其实最开始不是 board game 嚟嘅，最开始嗰阵时同国际团队系整咗一个体验活动嘅。
1: 哦，
0: 嗯，所以同时有两个 project。
2: 好，咁嗰个体验活动其实系体验啲咩咧？
0: 你就体验俾人买啦，系啦，
1: 咁样真系绑住噶，
0: 系啊，你参加者去到个 centre 度，跟住就俾人蒙咗眼啊，跟住就送咗你去其他房度啊，咁你就要俾啲 NPC 咁样去逼你做苦工啊，各样嘅嘢啊，咁你完咗一个钟嘅体验，你就知道哦，原来俾人呃咗去卖咗去做系啊，强制劳动啊，或者唔同嘅剥削啊，系咁样。
1: 咁 board game 比起头先你讲嗰啲嘅活动，你觉得有啲咩再可以做到出嚟咧？个效果咁样
0: ，board game 就会可以再讲翻多啲咯。例如头先讲嗰啲体验活动，你真系一个大龙凤要好大嘅场地啊，全部装饰，你当好似密室逃脱咁啊。咁你可以受惠嘅人，即系参加嘅人，其实系有限咯。
1: 过咗嗰个活动就冇啦，
0: 系或者你间房咁，你一个钟嘅流量，你最多系几多个人？你计到条数，可能一个月最多几多个人？咁我 board game 系我真系如果系整得好嘅话。例如我难民 board game 啊，咁而家整咗2000副，其实去世界各地啊，咁都有朋友用紧咁样。你喺可以过千副，咁你就每副都可以接触到几十人啊。咁
1: 即系变咗你除咗中文版之外，都会有英文版去俾其他国家去。
0: 其实最开始系英文版先嘅。
2: 哦，喺英国读书噶嘛，之前。
1: 好啊，咁头先咧有提过啦，你嚟紧有副新作啦，咁就好快就会上市啦。咁不如休息翻嚟咧，就讲下你副新作啦。

0: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浩玲。
6: 翻到嚟原味生活馆啦。今日咧，我哋嘅嘉宾系欧世贤 Alpha， 佢咧就设计咗一啲嘅 board game 啦。咁嚟紧咧就会推出一套新嘅、哦，叫做《无声快递 Silent Express》。咁呢个新 game 咧，你系想关心一个咩嘅议题咧？其实之前有轻轻提过嘅，咁而家可以再介绍下。
7: 呢副 game 系一副讲人口贩卖嘅议题嚟嘅、
6: 嗯。
7: 通常我同香港嘅朋友在标题党咁样讲咧，就系、是、一个营运 KK 员嘅 board game、
6: 嗯。我即刻明晒、哦，
8: 系咪真系有呢啲新闻，所以引发你有咁样嘅灵感咧？
7: 都一半一半啦，都关事啦、嗯。但其实呢啲电骗嘅嘢其实存在咗几十年噶啦、
6: 嗯，
7: 只不过系近年新闻多报道，咁大家就知道咯。其实新闻报之前嗰十几廿年，其实佢一路都存在紧。
6: 我哋都成日都会听到啦，人口贩卖呢几个字啦，有冇一啲位咧系特别 touch 到你，然之后令你觉得诶好、欸、想话俾人知道呢一啲嘅事情？
7: 开始接触即系嗰阵时整个难民 board game 第一副嘅时候，咁其实、嗯。啲難民朋友佢哋逃難嘅時候，好多時佢哋都會遇到人口販治啦，即係例如有聽過有家庭講佢哋啊，即係想繼續走難去到下一個點啦，咁俾咗錢蛇頭幫佢哋偷渡啦，咁、啲蛇頭就話男人就上一架車，女人就上一架車，佢、哋知道嘅其實有好多時可能啲女人嗰架車其實唔會送你去目的地，已經係送咗你去火坑，就係、是、消失咗噶啦。咁嗰陣時嗰個爸爸就話：，唔得，我一定要同我屋企人同一架車嘅，咁佢寧願蝕咗個訂金都。

0: 做过程啦。
1: 哦，
0: 咁之后一路咁啊，再留意更多新闻啊，留意世界上更多嘅事情，就知道呢个系一个超级巨型嘅一个罪案啦，喺呢个世界。
1: 即系呢啲。听落去就好真实啦，咁即系话系咪都要做好多资料搜集啊，先至可以嗰件事系合理啲啊？即系如果唔系，你就流于片面噶啦嘛。
0: 冇错，系啊，都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嘅，即系睇书啊、睇新闻啊。但系我觉得最重要，我嗰阵时做咗一轮呢啲，我都觉得真系唔得，我觉得需要系有一个第一身嘅经验。
1: 系咯，但系你唔可以就系机缘嗰度参观。
0: 咁嗰阵时其实就栽咗去另一个机构，嗰、那个机构叫 IJM， 香港叫国际行议会。咁佢哋一个反人口贩卖嘅一个机构嚟嘅。咁、我就参加佢哋个机构去嗰个 vision trip， 去咗菲律宾四日。就睇佢哋喺菲律宾里边点样去同政府合作，去到打击当地人口贩卖、
1: 即都真系一啲实质嘅场景，你都去过，不过唔 exactly 系机器员啫。
0: 咁就系咯，即系嗰阵时佢哋真系会带到我哋去当年佢哋叫所谓破案嘅案发现场啊，讲翻究竟成个发生咩事啊，点样救翻啲人出嚟啊，同埋亦都去过一啲安全屋啦。咁特别可能佢好深刻就系喺安全屋见到嗰啲被儿童贩卖嗰啲妹妹，可能细到得五岁啊、六岁啊。就已经在这些的情况里面。
1: 什么叫安全屋啊？
0: 即是他们救回来。
1: 救回来。即是等其他人找不到他们。即是那些犯罪分子。
0: 因为很多时他们是受害者，很多时卖他们的人是他们的屋企人。所以就不可以被屋企人知道正确的地址。
2: 咁你接触到咁多唔同嘅人啦，同埋一啲嘅场景啦，你抽咗边一啲摆咗落新嗰个 game 度咧？
0: 其实我就系想宏观啲，就俾人知道究竟人口贩卖囊括咗啲乜嘢咯。所以系我将尽可能就包括晒所有唔同嘢。其实两大类系最多嘅，咁就系、性剥削啦，同埋一个强制劳工啦。咁强制劳工其实系包括晒所有唔同嘅行业嘅。无论你建筑业、制造业啊、农业啊、渔业啊，乜都有嘅。咁另外有啲相对我叫数字上啦偏满啲嘅，可能你强制行黑啊、强制婚姻啊、器官贩卖啊，咁呢啲全部都系属于呢个人口贩卖嘅范畴入边。
1: 介绍下你副 game 啊，咁我见有啲好似巴士啊，有啲又咪唔同颜色，系咪人嚟噶？
2: 系咧，有啲人仔咁样好似。
0: 冇错，嗰啲棋就系你玩嘅 game 嘅时候嘅货物啦，系代表啲男人、女人、男仔、女仔。咁、那个 game 咧，其实。大家玩个 game 嘅时候咧，玩家嘅身份咧就系、是、你系一个人口贩子，
1: 坏人。
2: 喂，我系做坏人啦。
0: 你就系要点样去捉啲人上车，用唔同嘅手段呃佢上车，跟住上咗车之后，你就送到去个落货点，咁、就去卖咗佢，系啦，咁你就赚钱。咁边个系赢得最多钱咧，就为之赢家啦。
1: 系，即系坏人会唔会都有啲困难咁样噶？
2: 会唔会受到制裁或者？
0: 个 game 入面呢都有啲警察系统嘅。但警察系统就有两种啦，有黑警同白警啦。咁啊如果黑警嗰啲呢，其实你可以玩家都可以操作埋佢去再收多啲钱嘅。咁另外有白警有少量啦，咁就係啦，就会係尽量想反映现实啦。
1: 点解会想用坏人嗰个角度嚟去玩嘅呢？
0: 其实我都设计过嘅，我最开头都唔係淨係纯坏人嘅，最开头係阵营 game 又好又坏嘅。
1: 对决。
0: 系啊，但系去到后尾个，我觉得个好人位真系几难做，几难整到佢好玩啊！因为佢一路都系处于挨打嘅状态啊，或者个做好人嗰个玩家都几闷。到到后尾就试过一轮之后，咁有啲玩家提议，不如直头将个好人嘅元素融入埋，俾啲坏人控制埋，同埋。我想用个视觉就系、是，即系你系营运呢样嘢嘅时候，你就可以睇到晒成个产业里面发生咩事咯。即系一个宏观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咯。
2: 咁、其实你成个 game 咧，你连嗰个玩家嗰个视觉咧都有改过咧。咁其实试玩嗰、那个次数咪仲多过第一个 game 咯。
0: 哦，系啊，我计过睇翻啲记录啦，我就应该试咗成六十几次咯，应该六十八次左右啦。
1: 哦、即系一路玩一路记录下有啲咩嘢仲可以改善，
2: 一路
1: 不停
2: 修改。
0: 系啊，基本上每一次玩完就系啦，就要写笔记咁啊，去嗰场嘅 feedback 系点，有边啲好，边啲唔好，咁要改。咁、基本上每一次都唔同。
1: 系咁而家呢一个新嘅无声快递咧，就好快会上市啦。咁但系波 game 就唔系就咁喺个架度见到啊，个包装几靓就买噶嘛，通常都要试玩噶嘛。有冇机会俾啲人试玩完咁就先至去买咁样噶？

0: 哦，可以啊，其实如果想试玩的话，其实就可以直接联络我，就可以试玩了，透过 IG 啦，
1: 嗯
0: ，IG 我那个 page 呢叫 What is Mission 的，
1: 嗯，
0: 如果你 IG 度 search What is Mission， 咁有个黄色问号的头像那个呢就会是我的 IG， 咁你可以直接 PM 我，咁其实小编就是我自己一个。
2: 我玩过第一个啦，都好想快啲有得玩第二个，咁晏啲返去呢我就即刻 PM 你啊。
1: 好，今日呢多谢晒 Alpha 啦，同我哋倾偈同埋介绍呢你嘅 board game 嘅。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科夫及其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同两人会谈，普京已经下令三日内是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的到来做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及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及基辅，看看能不能够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会星期日前往基辅，双方将会进行实质的会谈。即日起至星期一，乌克兰停止袭击莫斯科，希望俄罗斯都停止对基辅的袭击。巴勒斯坦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日前一份有关加沙局势的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的立场。哈马斯发言人表示，相关的报告是未有对当前局势作出平衡的陈述，呼吁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方面的叙事方式，亦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利益的内容。声明强调，加沙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受到袭击以及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平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报告称，哈马斯已经接受委员会的要求，并提出加沙应为未来十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让外界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是在于自由和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星期六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真主党当前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声明指出，今次的打击目标是包括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指相关的设施原计划用于袭击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的以军士兵及平民，相关的行动只是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本港消息方面，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即将开通的新皇岗口岸，市民首次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时，要先同意将证件及容貌等的资料交给入境方。他说，口岸正式通关时，处方会推出手机应用程式，让市民预先在网上登记。郭俊峰在电台节目说，在皇岗口岸可以在自助通道的屏幕按同意的按钮，使使用现场的自助服务站作登记，过程会花多一点的时间。郭俊峰透露，港深正是微调两边的系统，亦不断开会，强调要在双方确认口岸拥有安全畅顺、高效运作条件后，才会敲定开通的日期。他指出，除了上个星期六完成了20000名公务员的大型测试外，不同的部门亦都会进行了规模较小的测试，入境处亦都会配合其他部门做其他的测试。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及吴英伦双双晋身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的李卓耀在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同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法国的基斯图波波夫，时隔1年9个月再度闯入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就用了超过1.5个钟头，在先失一局15-21后连赢两局22-20及21-16，局数2-1反胜，反胜五号种子丹麦的安东神晋身决赛。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1名6岁的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及咳嗽，其后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1名3岁的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的个案涉及1名15岁的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及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3名儿童在潜伏期间并无外游，
家居接触者最近亦都冇出现病症。

0: 其中六岁女童就读的学校，另外有两名学生最近曾经出现轻微的流感病症，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清姐点醒你，
5: 你玩股，股玩你啊。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7: 外汇、
2: bitcoin、
7: 基金、
2: 黄金、
7: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

0: 话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0: 哇，好劲啊！
1: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order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0: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
7: 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凌晨两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女婿库什纳乘坐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同两人会谈。普京已下令三日内不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空袭，为美国代表团到来作准备。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看看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后，将会在星期日前往基辅，双方将会进行实质的会谈。即日起至到星期一，乌克兰停止袭击莫斯科，希望莫斯科亦都停止对基辅的袭击。美军话打击了三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运油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话，当地时间星期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海域巡逻的美军军舰发射弹道导弹。美军军舰成功躲避伊朗发动的多次攻击，未有美军人员伤亡。在伊朗攻击失败之后，美军进行的打击行动导致了哈尔克岛外海以及贾斯克附近的两艘革命卫队的运油轮彻底丧失了运作的能力。美军同时在亚曼湾彻底摧毁了另一艘空载的运油轮。在船员受指示弃船后，美军打击了船只多个关键位置，令到船只无法继续航行。这三艘伊朗运油轮属于一个影子网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库珀表示，美军要向伊斯兰革命卫队传达明确的信息，如果向美军的船只开火，将会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美军将会毫不犹豫作出保卫行动，如有必要将摧毁伊朗规模有限而且易受攻击的石油运输船队。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在航空展飞行表演时堕位，据报机上两名飞行员死亡。事发时有几千名观众在雅典市郊的塔纳格拉空军基地观看一年一度的航空展飞行表演。当地有电视台播出画面，见到涉事的 F4 战斗机在飞行期间突然堕向地面，发生爆炸并断成两截，现场冒出浓烟。希腊国防部长登迪亚斯已经取消原定的行程，赶往事故现场了解。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日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的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是河南安阳人。他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的隧道。新华社报道，他现时身体状况稳定，被送到加不满都的医院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忆述，在他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的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寻日，当救援人员靠近时，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形容获救是一个奇迹。这一次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造成了死亡人数增加到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尼泊尔当局星期六亦都在鲁瓦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淹没的建筑物中救出一名64岁的女子，她获救后意识清醒。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的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
另外一名3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及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显示，三名儿童于潜伏期内并冇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都冇出现病征。其中6岁女童就读学校，亦都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的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

0: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Music on board。
8: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世，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举行会谈。普京在会晤时表示，当前需要讨论的局势并不简单，双方将就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的所有组成部分及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威特科夫在发言时对俄方同意在三天内停止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感谢。普京对此回应表示，乌克兰当局虽然公开提出实行范围更广的全面三天停火倡议，但俄方曾从未同乌方达成过相关的协议。不过俄方会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及斡船人员的安全。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的提问时候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和基辅，尝试能够是否能够达成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伊朗武装部队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同时封锁当地，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军舰发动更严厉的打击。伊朗军方称打击的范围更有

0: 可能进一步扩大。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专家分析表示，美国袭击伊朗邮轮属于严重问题，伊朗绝对不可能置之不理。专家表示，伊朗无法容忍海上封锁持续，现时正准备打破封锁，藉此令到国际油价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德国萨克森州警方表示，在州内两处高压输电线路的附近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所有装置已经顺利被拆除，没有人受伤，亦未有造成供电中断。德国警方初步估计，相关的装置可能是用作制造输电线路的短路，目前正调查事件是否与近期全国多宗电力设施破坏案有关。当局指近日有多个地区先后发现破坏高压电缆的自制装置，部分曾导致短路。一名48岁德国籍男子早前向部门及传媒发信，声称曾在多地针对电力设施采取行动，信中提及萨克森州相关地点，警方目前正追查该名男子。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在航空展飞行表演时坠毁，据报道机上有两名飞行员死亡。事发时有几千名观众在雅典市郊的塔纳格拉空军基地观看一年一度的航空展飞行表演，当地有电视台播出画面，见到涉事的 F4 战斗机在飞行期间突然堕向地面，发生爆炸并断成两截，现场冒出浓烟。希腊国防部长登迪亚斯已经取消原定的行程，赶往事故现场了解。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了11日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中国男子是陆海涛，49岁，是河南安阳人。他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的隧道。新华社报道，他现时身体状况稳定，被送到加德满都医院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亦述，在他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的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昨日，当救援人员靠近时，灯光照到眼前，他一度不敢相信，形容获救是一个奇迹。这次泥石流的灾害在尼泊尔造成死亡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侧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尼泊尔当局星期六亦都在鲁亚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淹没的建筑物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她获救时意识清醒。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位于吉隆口岸的灾区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及吴英伦双双晋身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的李卓耀在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和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法国的基斯图波波夫，事隔一年九个月再度闯入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就用了超过一个半钟，在率先失一局15-21后，连赢两局22-20及21-16，局数2-1反胜第五号种子丹麦的安东神晋身决赛。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系陈豪。 全港市民同

0: 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1: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6: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5: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6: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7: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你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0: 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呃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慧琳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库什纳举行会谈。普京在会晤时表示，当前需要讨论的局势并不简单，双方将会就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的所有组成部分及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威特科夫在发言时对俄方同意在三天内停止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感谢。普京对此回应表示，乌克兰当局虽然公开提出实行范围更广的全面三天停火倡议，但俄方从未同乌方达成过相关的协议，不过俄方会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及斡船人员的安全。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及基辅，尝试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呼吁伊朗的官员和民众团结一致，表示国家仍聚力足以抵消美方制造的分裂企图，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上月宣布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企图切断维持伊朗政权运作的经济生命线。佩扎希齐扬表示，美国的经济措施是不会迫使伊朗政府改变政策，当局会避免国家陷入进一步动荡。他称敌人的企图是透过封锁和制裁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和动乱，提醒民众现时正处于艰难时期。他证实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提高私家车部分汽油配额的价格，同时减少每月的汽油配额。他表示

0: 伊朗正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但如果大幅调高油价会加剧通胀，对所有家庭造成影响。伊朗武装部队发出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同时封锁当地，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军舰发动更加严厉的打击，而打击的范围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六岁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三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及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在潜伏期内并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无出现病征，其中六岁女童就读学校，有另外两名学生最近曾经出现轻微的流感症状，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耀及吴英伦双双晋级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的李卓耀在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同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法国的基斯图波波夫，时隔一年九个月再度闯入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就用了超过一个半钟，在先失一局15-21后，连赢两局22-20同21-16，局数2-1反胜五号种子丹麦的安东神，晋身决赛。克罗地亚足总证实，即将41岁的摩迪力决定继续为国家队披甲。克罗地亚足总在网上贴文指，摩迪力已经向国家队新主帅比力以及足总主席确认，将会继续代表国家队出战新一届的欧洲国家联赛。又指摩迪力曾经代表国家队披甲202次，为克罗地亚创造了历史上最佳的成绩。他传奇的国际赛场生涯将会继续。这一名前皇家马德里中场去年夏天加盟意甲的 AC 米兰，他在2018年以克罗地亚国家队队长身份协助国家队赢得世界杯亚军，在2022年的一届则是获得季军。听听本港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清姐点醒你？
5: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

0: 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香港嘅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现在谢浩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库泽纳举行会谈。普京在会晤的时候当表示，当前需要讨论的局势并不简单，双方将会就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所组成的部分及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威特科夫在发言时对俄方同意在三天内停止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感谢。普京对此回应表示，乌克兰当局虽然公开提出实行范围更广的全面三天停火倡议，但俄方从未同乌方达成过相关的协议。不过俄方会继续努力确保谈判进程同斡船人员的安全。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的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解决，因此派遣威特科夫同库什纳前往莫斯科同基辅，尝试能否促成协议。他说美国有一项结束战争的方案，不过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呼吁伊朗的官员同民众团结一致，表示国家凝聚力足以抵消美方制造分裂的企图，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美国上月宣布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企图切断维持伊朗政权运作的经济生命线。佩扎希齐扬表示，美国的经济措施不会迫使伊朗政府改变政策，当局会避免国家陷入进一步的动荡。他称敌人企图透过封锁和制裁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和动乱，提醒民众现时正处于艰难时期。他证实当局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提高私家车部分汽油配额的价格，同时减少每月汽油的配额。他表示伊朗正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但如果大幅调高油价会加剧通胀，对所有家庭造成影响。伊朗武装部队发出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的船只和封锁当地，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军舰发动更加严厉的打击，而打击的范围更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天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的中国男子在陆海涛49岁。

0: 佢系河南安阳人，佢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隧道。新华社报道，佢现时身体状况稳定，被送到加德满都嘅医院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忆述，喺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最高嘅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昨日，当救援人员靠近时候，灯光照到眼前，佢一度唔敢相信，并形容获救系一个奇迹。呢次泥石流嘅灾害喺尼泊尔造成嘅死亡人数增至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尼泊尔当局星期六亦都喺鲁亚果德县一栋被泥石流淹没嘅建筑物中救出一名64岁女子，佢获救嘅时候意识清醒。西藏吉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位于吉隆口岸嘅核心区域上方嘅堰塞湖水已经排空，河道恢复流通，堰塞湖嘅险情基本解除。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两名本港球手李卓瑶同吴英伦双双晋身男单决赛，提早包办冠亚军。率先上阵嘅李卓瑶喺四强以直落两局21-15同21-19击败世界排名第二嘅法国基斯图波波夫，时隔1年9个月再度闯入巡回赛决赛。队友吴英伦就用咗超过1.5个钟头。在先失一局15-21后，连赢两局22-20同21-16，局数2-1反胜五号种子丹麦嘅安东神晋身决赛。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意大利站排位赛发生爆冷嘅赛果，亚二派车队嘅法国车手加斯利成功抢得杆位。今次系30岁嘅加斯利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头位出赛资格。加斯利在最后一圈做出1:21.786秒全场最快时间，平治车手的罗素和麦拿伦车手皮亚斯利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位，法拉利双雄陆克莱以及咸美顿则紧随其后，分别位于第四和第五位。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点醒你，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

0: 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5: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

0: 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FM99.7 新城資訊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到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傅首立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大约三个钟头。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及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应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空袭行动。普京表示，乌方已经大幅减少对俄罗斯领土包括莫斯科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已下令三天内不会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即刻起至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的打击。另外，普京提到乌方曾提议实施为期三天更广泛的停火，但俄方并未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将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的进程以及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三艘邮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美方目前暂未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军方的声明中表示，美军因应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而袭击三艘伊朗的邮轮造成的损失，伊朗因而采取报复行动。伊朗军方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该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的目标。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方在波斯湾和亚曼湾袭击伊朗的商船，表示美方的非法侵略行径构成战争罪，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当局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录得三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3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潜伏期内并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都冇出现病征，其中6岁女童所就读学校有另外2名学生最近曾出现轻微的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性控制措施。花旗发表报告，看好年底前金属市场的表现，尤其是黄金和白银。该行预料金价未来3个月的目标至

0: 每盎司$4,800，料明年可市上望$5,000，并估计银价未来三个月的目标是$75，料明年可上望$80。花旗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短期内或有利能源市场，但预料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会在今年第四季重新开放，会带动能源价格回落。该行料布兰特期油未来三个月将会回落至每桶$75。报告分析指，黄金和白银比铜、铜铝等工业金属更具韧性，能够有效抵御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农产品方面，花旗预料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增强，目前市场对天然气因素引致的供应风险定价仍然偏低，涉及糖、咖啡、棕榈油、米和小麦等。花旗近期已上调谷物价格的预测，当中糖仍然是最看好的品种，料未来三个月的目标可上调至每磅$0.19。英超第三轮赛事，曼城主场以1-0小胜升班马高云地利，顺利取得开季三连胜。新加盟曼城的安素费兰迪斯因为队友于赛前热身受伤，获派正选登场完成首秀。开赛初段，高云地利一度取得单刀机会，但艾和尼已未能命中目标。站稳阵脚的曼城在26分钟由斯美安右路传中，射手夏兰特门前顶入全场唯一入球，协助曼城半场领先1-0。换边后，高云地利积极反扑，80分钟后被上阵的森斯近门施射被曼城的门将多拿龙马挡出，曼城最终维持1-0胜局，全取三分，顺利取得开季三连胜，在英超榜取得9分，而高云地利则吞下开季3连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九月六号星期日啦，今次嘅听说我爱你，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 Eden 对着岸嘅《坏人一角》。寻日节目尾都提过啦，近排咧发现咧，我哋网上面点唱咧都有啲疑似欺诈嘅行为，唔诚实嘅行为啊，所以咧提一提大家啦，都系守翻啲规矩啦。任何疑似系欺诈啦、唔诚实嘅行为咧，都会被取消资格嘅，决定权喺我度，冇得拗嘅。今朝咧，首先咧就肥仔豪嘅点唱，想点俾佢老婆沈静文天南听嘅，同佢讲又一年啦，又到你嘅生日。想同你讲嘅系好多谢，好多谢你带小虾比你到世上，俾咗一个咁温暖嘅家我，但我自己咧将呢个家差啲一手摧毁咗，系你再肯俾机会我，再肯信任我，所以咧而家我只可以讲我会乖乖等你，储钱等你，带你去玩，我会好爱好爱好爱你，你唔会再系孤单一个人。之前咧系你拖住我嘅手带我行翻出嚟，今次咧就等我为你护航啦。以后嘅日子你唔再会留下伤心嘅眼泪，因为你老公醒啦。最后想讲多次对不起，我爱你，今日送俾你 CY 陈忠泽嘅滴滴金。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陈慧琳嘅新歌，歌名叫做《三秒一生》。继续落嚟有小喵想点俾超级暖男大大大佬嘅，同佢讲傻佬，九月啦，仲有四个月啫，冲啊！我哋可以计划十天大家点样日日糖黐豆啦。

隔嘅每一日，挂念都冇变淡，好希望可以即刻见到你，可以简简单单同你倾下偈，静静咁一齐，千言万语咧，归根究底就系、是、我真系好挂住你，等紧你翻屋企啊，老公，我要做翻个小废废啊，今日送俾你，依人陈卓妍嘅《缠绵剂》。关了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的会面超过三个钟头，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应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的空袭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长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已下令三日内不会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在即日起至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的打击。另外，普京提到乌方曾经提议实施为期三天更广泛的停火，但俄方并未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的进程以及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三艘邮轮以及三艘同美国有关联的船只，美方目前暂未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军方的声明中表示，美军因应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而袭击的三艘伊朗邮轮造成损失，伊朗因而采取报复行动。伊朗军方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该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将会成为打击的目标。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方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表示美方的非法侵略行径构成战争罪，对国际的和平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当局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澄清网上相关的消息纯属虚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网上流传有关核设施遭袭击的消息毫无根据。当局指出，在当前敏感的局势下散布此类的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及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呼吁伊朗民众只需要透过官方机构及权威媒体获取信息，切勿转发未经核实的消息，并强调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的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名被困11日的中国公民获救。获救的中国男子陆海涛49岁，是河南安阳人，他由多名尼泊尔救援人员协助离开水电厂隧道。新华社报道，现时他的身体状况稳定，被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治疗。

0: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探望，陆海涛、益述启等待救援期间，自己爬到隧道内嘅最高地方，每次见到灯光就大声呼喊，但救援人员未有听到。直到寻日，当救援人员靠近时，灯光照到眼前，佢一度唔敢相信，形容获救系一个奇迹。而呢一次泥石流灾害喺尼泊尔造成咗死亡人数增加到1344人，近4900人仍然失踪。西藏一则则有最少31人死亡，531人失踪。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她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一名3岁女童，她星期三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三宗个案涉及一名15岁男童，他星期四起发烧、流鼻水及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三名儿童在潜伏期内并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都没有出现病征。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感染控制的措施。意大利甲组联赛大战，国际米兰在主场落后2球的劣势下，以3-2反胜拿波利，顺利取得开季3连胜。双方上半场表现较为保守，互无纪录。下半场换边后，拿波利3分钟内连入2球，先由波列坦奴在50分钟把握对方后场失误打破僵局，其后海伦在53分钟建功，为客队扩大领先优势至2-0。落后国际米兰随即展开反扑，罗达路马天尼斯56分钟门前保中追成1-2，后备上阵的马卡斯杜林在82分钟头槌破网攀平，补时1分钟，罗达路马天尼斯在近门撞射得手梅开二度，协助国际米兰以3-2上演大逆转。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嘉轩呢就想同诗雅讲，老婆大人，今日点嘅呢首歌咧，讲嘅唔系好短暂嘅浪漫，而系一种好坚定、好想守住嘅心愿。即使时间会改变，日子会走到唔同嘅方向，我都想同你同路。所以我都唔想讲太多理由啦，我只系想你知道，你系我心里边嗰个答案。专心听歌咯，今日又系爱爆你嘅一天，送俾你张敬轩嘅《灵魂相遇》。
7: 已经抱得太紧。

盈盈呢就话想点俾佢嘅宝龙老公嘅，同佢讲有人话有一种遇见叫命中注定，有一种誓言叫天长地久，有一种陪伴叫不离不弃，有一种牵手叫白头到老，有一种幸福叫有你真好啊！好庆幸我喺人生路上遇见你呢个男人，呢几年嚟呢，我哋一齐成长同行，变得更好啊！好想同你一齐行落去，我爱你，咁送俾你周恩婷嘅《想和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有 DJ 嘅新歌，歌名叫做《肺活量》。继续落嚟咧，就有小公主想点俾荣仔嘅，同佢讲：我尊贵嘅老豆，终于踏入九月份啦，2026年又过咗一大半。最近天气反常，记得饮多啲水啊，唔好俾九个太阳用咗你。另外咧，知道你心情尚未平复，唔紧要嘅，几耐都等你。爷爷在天之灵都一定想你继续开心健康咁生活落去噶，知嘛？所以你一定要撑住啊，要加油！今日送俾你呢首歌咧，记住留意歌词啊，送俾你 Eternity Girls。

0: 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富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超过三个钟头，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下达命令停止相关空袭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已下令三日内不会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即日起至到9月7号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此外，普京提到乌方曾经提议实施为期三日更广泛的停火，但俄方并未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以及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三艘伊朗的油轮，致使船只严重受损或被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两艘美军舰只的行动。美方强调袭击并未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采取报复的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三艘油轮以及三艘同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并警告所有在波斯湾船只应该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美方暂未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商船的侵略行为，指责美方构成战争的罪行。伊朗军方司令部发出警告，如果美方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及实施封锁，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舰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且不排除扩大打击的范围。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表示，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二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相关的计划仍是有待以色列政府批准。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表示，以军早前已经完成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地道的行动，随后制定调整部署的计划。根据新计划，以军将会设置更靠近边境的位置，在黎南部控制区域的重心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4公里。以军计划在缩小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色列北部的居民区。报道指出，以军正在北部战线的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做出的回应。花旗发表报告表示，看好年底前金属市场的表现，尤其是黄金和白银。该行预料金价未来三个月的目标至每盎司4800美元，料明年上望5000美元。估计银价未来三个月的目标是75美元，料明年上望80美元。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短期内有利能源市场，但预料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会在今年第四季重新开放，并会带动能源价格回落。该行料布兰特期油未来三个月将会回落至每桶75。

0: 美元。报告分析指，黄金和白银比铜和铝等工业金属更具韧性，能够有效抵御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克罗地亚足总证实，即将41岁的摩迪力决定继续为国家队披甲。克罗地亚足总在网上的贴文指，摩迪力已经向国家队新主帅比力以及足总主席确认，将会继续代表国家队出战新一届的欧洲国家联赛。又指摩迪力曾代表国家队披甲202次，为克罗地亚创造了历史最佳的成绩。他的传奇在国际赛场生涯将会继续。这一名前皇家马德里的中场，去年夏季加盟意甲的 AC 米兰。他在2018年以克罗地亚国家队队长的身份协助国家队赢得世界杯亚军，并在2022年一届则是获得了季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2: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 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阿牛同埋珍珠咧，就想点俾日本同佢讲，今次咧系我哋猪牛强强联手嘅点唱，祝今日牛一嘅你咧，劲快乐。今次咧，我哋特别啲，特别在咩都唔好讲，用心去感受我哋送俾你嘅歌。Happy birthday 啊！今日送俾你郑秀文嘅《港门都是这样长大的》。

0: 阿叶咧就话想点俾佢老婆心华听嘅，同佢讲距离我哋毕业仲有一段时间，虽然我哋日日都见，但都阻唔到我对你嘅思念，真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呢种看得见却不能相应嘅感觉，真系好辛苦。好多事老公都唔能够喺你嘅身边，但你要记住，只要有咩事，老公都会喺你嘅身后嘅，绝对唔会俾任何人去伤害你。期待毕业后嘅我哋，仲想点埋俾一班同学仔听嘅，有诗 wing 高妹、黑炭越南妹、碧莲维维、心如 MM、肥丝丁丁、佩儿菠萝包、秋珍、彤彤、欣欣，最后想点俾一个好重要嘅人听，就系、是、端敏啦。见到你嗰刻无比嘅心痛，但系你要加油，时间好快过。总之识阿叶嘅都送俾你哋，祝各位早日放学。今日点嘅有陈小春嘅《相依为命》。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沈沈就上电俾 Jackie 仔，同佢讲：小谦，我真系好挂住你啊！最近翻工好忙，冇时间复你，知道你少见咗我，好唔开心。所以咧，今日点翻首歌俾你，希望你开心翻啦。虽然不常见，但心中想念你，我爱你，希望你会中意呢首歌啦。有 MC 张天赋同埋 Kiri T 嘅《誓一不可一世》。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早上7: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谢有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超过3小时，指内容是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普京表示，俄方透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令命令停止相关空袭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普京已经下令3日内不会对基辅进行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决定即日起至9月7日停止对莫斯科实施的打击。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致使船只严重受损或被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2艘美军舰只的行动。美军强调袭击并未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采取报复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3艘油轮以及3艘同美国相关的船只，并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美方暂未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商船的侵略行为，指责美方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军方司令部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方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实施封锁，伊朗将会对该地区的美军舰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且不排除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军方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澄清网上相关的消息纯属虚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网上流传有关核设施袭击的消息毫无根据。当局指出，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的内容，是对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及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呼吁伊朗民众只需透过官方机构及权威媒体获取资讯，切勿转发未经核实的消息，并强调相关的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本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首宗个案涉及1名6岁女童，她星期4起发烧、流鼻水、咳嗽，其后出现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目前情况危殆。另外1名3岁女童，她星期3起发烧，翌日全身抽搐，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第3宗个案涉及1名15岁男童，他星期4起发烧、流鼻水及疲倦，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3名儿童在潜伏期内并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最近亦都冇出现病征，其中6岁女童就读的学校最近，另外有2名学生最近出现轻微的流感病征，全部病况轻微，无需入院。中心已经建议学校作出适当的感染控制措施。英超第3轮赛事，曼城主场以1-0小胜升班牙高云地利，顺利取得开季3连胜。新加盟曼城的安素费兰迪斯

0: 因为队友季前赛热身受伤，获派正选登场完成首秀。开赛初段，高云地利一度取得单刀的机会，但艾和尼尔未能命中目标。站稳阵脚的曼城在26分钟由斯美安右路传中，射手夏兰特门前顶入全场唯一的入球，协助曼城半场领先1-0。这个亦都是夏兰特个人职业生涯在球会赛事的第300个入球。换边后，高云地利积极反扑，80分钟后备上阵的心思近门施射被曼城门将多拿龙马挡出，曼城最终维持1-0胜局，全取3分，顺利取得开季3连胜，在英超取得9分，而高云地利则吞下开季3连败。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意大利站排位赛发生爆冷赛果，阿尔派车队的法国车手加斯利成功取得杆位，今次是30岁的加斯利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头位出赛的资格。加斯利在最后一个圈做出1:21.786的全场最快时间，平治车手罗素和麦拿伦车手皮亚斯利分别排第二和第三，法拉利双雄洛克莱和咸美顿则紧随其后，分别在第四和第五位。F1 意大利正赛将为香港时间今晚9:00在蒙扎国立赛车场开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2: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2: 逢星期五晚8至9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黄淑曼 Hey Fiona， 继续落嚟有嘉嘉想点俾 Anson Lulu Pick 同佢讲。不知不觉间已经九月啦，时间话快又好似好慢，话慢又好似过得好快。但我相信，因为有我，所以你嘅时间都会好过啲嘅。同埋咧，我会相信你对我所有嘅承诺。你唔好食言啦，成日都叫你乖乖地，但你翻嚟之后咧，依然都要乖乖地嘅，知道吗？经一事长一智，有咩应该做，有咩唔应该做，你自己醒醒定定啦。我唔希望再发生不愉快事件。OK， love you and miss you。今日点嘅有卫兰嘅《夏日倾情》。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Music on.

board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思情 BB 咧就想同子轩讲，有时我自己都知我好任性，但你总系体谅我所有嘅坏情绪，将全部温柔留俾我。今日点嘅呢首歌咧，系送俾我最爱嘅你，挂住俾你宠爱嘅每一刻，我会守住我哋嘅爱喺屋企等你翻嚟。今日送俾你周柏豪嘅《男人背后》。

好啦，呢两日要读嘅点唱同埋点唱顺都读晒啦。之前都提过啦，星期四晚12点至到星期日朝8点之间咧系暂停点唱嘅，所以呢段期间你夹硬冲入嚟点唱嘅话咧，嗰啲系唔计嘅。节目完之前咧，同大家听埋郭富城嘅新歌《冲冲冲》，8点开始咧先至放大家入嚟。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双方会见超过3小时，会谈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俄方在会上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会上重申，愿同美方透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美方特使则承诺，随后在基辅同乌方接触时，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的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补充表示，美方在这一次会面中提出一系列可能解决冲突的方案，除了俄乌问题之外，双方都详细讨论了经济议题，以及俄美之间可能展开重大互利合作的项目。普京将会继续同特朗普保持联系。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致使船只严重受损及被毁，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袭击2艘美军舰只的行动。美方强调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采取报复的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3艘油轮以及3艘同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并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避免在非法航道 航行。美方暂未证实有关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方袭击商船的侵略行为，指责美方构成战争罪行。伊朗军方司令部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美方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和实施封锁，伊朗将会在该地区对美军的舰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并且不排除扩大打击的范围。美伊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船只数量持续维持在低位。分析指出，在当前双方军事行动持续，地区局势短期内仍然会动荡。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表示，以军正是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勒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相关的计划仍有待以色列政府的批准。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表示，以军早前完成摧毁黎巴嫩真主党地道的行动，随后制定调整的部署计划。根据新的计划，以军将会设置更靠近边境的位置，在黎南部控制区域的重心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以军计划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区。报道指出，以军正是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催紧做好准备，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做出的回应。花旗发表报告表示，看好年底前金属市场表现，尤其是黄金和白银。该行料金价未来3个月的目标至每盎司$4,800，料明年上望$5,000。估计银价未来3个月的目标是$75，料明年上望$80。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短期内或有利能源市场，但该行预料霍尔木兹海峡最终会在今年第四季重新开放，带动能源价格回落。该行料布兰特期油未来3个月将会回落至每桶$75。报告分析，黄金和白银比铜、铜铝等工业金属更具韧性，能够有效抵御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农产品方面，花旗预料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增强，目前市场对天然气因素引致供应风险的定价仍然偏低，涉及糖、咖啡、棕榈油、米和小麦。